0: 共是18斤，太划算了。
1: 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4: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5: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6: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7: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8: 怎么了？
9: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10: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11: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12: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6: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3: 爸爸，可乐喝完了。
14: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3: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4: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的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

0: 成功了。
1: 不，还不够完美。
0: 云浩，你这段时间怎么这么拼命练习弓箭啊？
1: 那个幕后黑手已经把魔掌伸向了我的朋友和家人，如果我不够强大，就没办法保护他们。
0: 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抓到幕后黑手，解开所有谜题的。
2: 光靠废铁皮人可不成，我也会帮忙的。
0: 喂喂喂，我是青铜做的，不是废铁皮。
2: 有吃。

0: 了吗？看什么看？信不信我踢你啊？
1: 谢谢你。是梅叔叔，
2: 您好啊。
3: 约好，明天啊，我在别墅要举办名为"北纬三十度"的私人收藏展，怎么样？你有兴趣过来吗？
2: 北纬三十度，我想起来了，您上次说过三星堆、古埃及和玛雅文明好像都处在这个纬度上。
3: 没错，所以我打算把和北纬三十度有关的藏品进行展出。对了，刘嘉欣馆长也同意提供部分三星堆文物的仿制品参展。
2: 真的？太好了，我现在就过去。
3: 你可真心急。好吧，今晚我特别为你们提前开放，晚上见。
4: 元昊，你为什么这么着急要过去啊？
2: 让我们从对手的角度分析一下，那个幕后黑手绝对不会对展会无动于衷的。哦，
4: 我懂了，你想借机引蛇出洞。
2: 没错，不过我们还需要一个鱼饵。
5: 是，老板。
2: 梅叔叔，晚上好。
3: 欢迎欢迎，元昊，你看谁来了？
2: 哎，刘馆长，你也来了。
6: 是啊，这么盛大的展会，我怎么可以不来呢？
4: 梅先生，我有些担心这次展出会有人来捣乱。
3: 我也有此担心，不过我已经做了安排，不如我们先去看看。
2: 好像守卫变多了。
3: 为了这次展出，安保人员增加了3倍，安防系统也做了全新升级。
6: 看起来比博物馆的防护还要森严。
2: 梅叔叔，展览是在收藏室举办吗？
3: 没错，不过收藏室大门的开启方法我做了升级，这是利用量子纠缠理论制作的加密遥控装置。所谓量子纠缠，是能让一个量子在任何表象下都不可以被写成两个子系统的量子，所以这套防盗系统的信号无法被窃取或复制。我手上这个是打开收藏室的唯一钥匙。
4: 果然厉害。切，
2: 你这是不明觉厉吧。算了，我们赶紧去看看展品吧。
5: 等等，约好，你先不要着急进去。
2: 怎么了？
5: 大家再退后一些。

0: 老板，出什么情况了？没事，都退下吧。是啊，
1: 真太厉害了！
0: 这次啊，我在地板中加装了重力感应装置，除非用遥控器解除陷阱，否则一旦有人侵入，绝对无法逃过强力电流、麻醉气体与超合金栅栏的围困，更别说拿走展品了。好了，现在大家请进吧。
2: 不会，还有电吗？
3: 别催了。

0: 哇，这里的收藏品好像变多了。
1: 雨后，你看，
0: 哎，是青铜小龙、铜人面具、黄金权杖、铜牌饰、喇叭座顶尊贵座人像。
2: 这些展品都是老相识了。
3: 是啊，这多亏了刘馆长的鼎力相助啊。
4: 梅先生太客气了。
0: 梅叔叔，我想把这个玉扣也作为展品展出，或许来参观的人中也会有人知道它的秘密。
3: 什么？这当然好了，不过万一窥伺玉扣的家伙现身，
0: 那不是更好吗？我们可以来个瓮中捉鳖。
4: 这会不会太冒险了？
3: 虽然有风险，但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啊。我会为玉扣准备一个特别的展品。约好，你就把玉扣放进这个展柜吧。
0: 好。
3: 约好，谢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好玉扣的。
0: 这没什么。
5: 这种防护简直形同虚设。
6: 小猛，你最好按守尊吩咐行事，别搞砸了。
5: 用不着你啰嗦。
7: 有什么情景？快过去。
5: 杂鱼还真不少。
6: 小

0: 就当开胃菜吧。
1: 快，
2: 出事了，快！
3: 到底是什么事情？
2: 先去看看再说。
3: 是熊猛。梅叔叔，你和刘馆长快进去，这里交给我们。
2: 好，你们要小心。

0: 菜总算上桌了。
1: 可恶，看我的
2: 极冻飞硕。嘿嘿，小鬼，我们又见面了，我的新技能如何？
1: 抛物。
0: 抛物，别抢我的菜。
2: 你想违背守尊的命令？
0: 哼，那我就对付这个机器人好了，尝尝我的新招数，雷光剑。

0: 住使。
1: 哼，无可奉告。
0: 那我就打到你说出来为止。裂空剑。你
1: 还是这些雕虫小技呀、啊？
0: 看招，连珠剑。看招，追踪剑。
1: 哼，又是这招。
0: 这家伙的机动飞术好厉害啊！
1: 看你还有什么本事。
0: 看来直线攻击对他没用。有了，集中精神。看招，万形剑。
1: 没用的，机动飞术。什么？可恶！
0: 看你往哪里逃！怎么回事？
1: 嘿嘿，看来是得手了。小猛，赶紧撤！
2: 下次再陪你们玩。
3: 叶叔怎么了？
0: 知道，快去看看。哇，好像出事了，快进去看看。雷叔叔，这里发生了什么？
4: 我们上当了，熊猫和桃五只是诱饵，炎流袭击了我，夺走了遥控器，抢走了玉扣。
0: 什么？没事的，梅叔叔，我们会把玉扣夺回来的。对，我们走。
5: 嘿，诱敌，欲擒故纵。
6: 没想到这么轻松就得手了。
2: 还不是靠我们吸引敌人。
6: 哼，你这草包得意什么？
2: 你说什么？
1: 别吵了，任务还没完成呢。夜柳熊猛，我们快走。
6: 这些怪物速度可真快，他们到底想要去哪里呢？
0: 燕子，追踪器效果如何？
7: 一切正常，正在追踪中。
0: 看来我的英明决定是正确的，
7: 还不是有我帮忙。
0: 是是是，你老绝对功不可没。
8: 谢谢惠顾，欢迎下次光临。
0: 燕子，这边怎么样？
7: 拿去吧，为了买这个我可花掉了所有压岁钱。
0: 嘿嘿，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7: 这个是你说的哟。对了，你急急忙忙叫我出来帮你买这个做什么？
0: 钓鱼啊。

0: 梅先生要举办一个和三星堆有关的私人展会，我们认为敌人一定会有所行动，所以想用一个假玉扣当作诱饵。
1: 盖奇，接住。盖奇，你能把它改成追踪器吧？
0: 放心，立马搞定。
1: 接下来让假玉扣成为展品，敌人一旦抢走它，我们就能根据信号找到幕后黑手了。
2: 好主意，我也要参加行动。
1: 不行，太危险了。
2: 那好，现在就还我压岁钱。
1: 那个，好吧，你就负责监控追踪器好了。
2: 嘿，这还差不多。
1: 好好，算你功劳最大。燕子，把追踪信息同步给我。你快回家，剩下的交给我们。
2: 嗯，你们要小心。
1: 放心吧，
2: 该飞了。
1: 我们走。盖奇，你还飞得动吗？
0: 放心，市区这点距离没问题。
1: 幕后黑手会是他吗？
3: 元昊，你知道幕后黑手是谁了？
1: 不，但我觉得可能是我们身边的人。
3: 为什么？
1: 因为敌人几乎每次都能掌控我们的动向。
3: 的确，就像这次，敌人得到的情报速度太快了。
1: 知道这次展会的除了我们，就只有……
3: 你是说刘馆长和梅先生？
1: 刘馆长要是主谋的话，就不会有之前那么多文物失窃事件，他完全可以做到神不知鬼不觉。
2: 难道是梅先生？
1: 不，梅叔叔要得到玉扣很容易，没必要这么大费周章，何况他帮助过我们很多次。
3: 那会是谁啊？
1: 盖奇，迈克尔老师辞职多久了？
3: 大概有两个星期了。
1: 每次我们遇到事情，他都会出现，对吧？
3: 你是说他一直在暗中监视我们？
2: 可那个家伙看起来笨笨的，就会吹牛，怎么会是他？
3: 是啊，说起会适时出现，那个神秘黑衣人也很可疑。
1: 我觉得黑衣人可能就是迈克尔，
3: 在年画馆的时候不是证明过黑衣人不是他吗？
1: 那或许是故意装丑卖乖迷惑我们。这里是德阳电视塔，在那边，我们走，避免被发现，我们还是不要靠太近。
0: 嗯，我先用千里眼和顺风耳观察一下，然后我把画面传给你，快闭上眼睛。
1: 好。
4: 少尊，东西已经拿到手了。
5: 很好，我等这一刻已经等了很久了。
1: 幕后黑手果然就是黑衣人。
0: 嘘，别出声，仔细看。
5: 这下就拥有六个气魂了。
6: 少尊，您现在可以告诉我们气魂到底有什么用了吧？
5: 嗯，好吧，不过你们要严守秘密。
7: 属下遵命。
5: 所谓气魂，是隐藏在上古祭祀神器中的神秘能量，经过了数千年的岁月沧桑，气魂从祭祀神器中剥离，只有将气魂重新注入祭祀神器中，神器才会再次复活。但是玉扣就是将气魂注入祭祀神器的工具。
6: 原来如此。
8: 那让祭祀神器复活又有什么用呢？
5: 那可以让我得到神的力量。
7: 神的力量？
5: 没错，但那时我将天下无敌。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在那些小鬼之前找到最后一个气魂阴之符文。
8: 属下们明白。
6: 守尊，既然那些小鬼是阻碍，为何一开始不让我们清除他们呢？
7: 对啊，而且您还要帮助他们得到气魂。
5: 哼，你们懂什么？他们掌握一些神秘的线索，而且那个叫云浩的小鬼拥有特殊的体质，可以控制玉扣，不好好利用一下岂不是可惜了？不过
8: 现在玉扣到手了，他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
7: 没错，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好好收拾这些小鬼了。
5: 不急，首先是要清除他们的保护伞。
6: 您是说梅汉东？
7: 对，他是个大麻烦，清除掉他，我就不用再隐藏下去了。
1: 黑人，迈克尔，幕后黑手，我猜的果然没错，我们一直都被他骗了。
0: 元昊，冷静一些，我们应该先去告诉梅先生这一切。
6: 哼，这一回你们别想逃了。
1: 快闪！
7: 别让他们逃。

0: 还没完呢！哼！哎呀，手都麻了！啊！手都我卡壳了！
1: 感情，
2: 你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1: 见识一下我的新招数——裂缝飞剑、分身剑。

0: 想逃？
1: 你好，我来对付他，你去抓迈克尔。
0: 就没有点新鲜的招数吗？可恶！
1: 迈克尔，我会让你逃走的。裂空剑，
2: 休想！
1: 可恶！啊，人呢？啊，在这里！啊，看我的连珠！穿脚，
2: 看招，极冻飞槊！
3: 不好！你好，
1: 想都别想，连珠剑。

0: 险。
1: 小鬼，你完蛋了。玄冰盾，没想到照明弹居然有这么大的威力。
2: 云浩，你没事吧？
3: 梅叔叔，我没啊。盖奇，谢了。
4: 嘿嘿，我们扯平了。
5: 赶走那些怪物。是，老板。
0: 这回要把他们一网打尽。
3: 真是的，居然还援兵。
1: 先撤退。
6: 朕不甘心。雷轰剑。
3: 别逃。
2: 云浩，穷寇莫追。
3: 可恶。
2: 我们先回去再说吧。
3: 好吧。
5: 回别墅。
0: 盖奇，我们走。
4: 元昊，别灰心，迟早有一天会抓住他们的。
7: 历史老师的秘密。
4: 电视塔骚乱都一周了，梅先生怎么还没查到迈克尔的踪迹啊？
0: 或许迈克尔藏起来了。啊？
8: 云浩，有消息说迈克尔在孔庙附近出现了。
0: 太好了，我们马上过去。
4: 孔庙周边范围很大，迈克尔会在哪儿呢？
0: 或许会有什么蛛丝马迹。
9: 听说了吗？最近孔庙大半夜有奇怪的小声传出。
10: 是吗？那还挺瘆人的。
9: 可不是吗？
11: 最讨厌这种传播谣言的人了。
0: 不，我想真相没那么简单。
4: 怎么，云浩，你发现什么了？
0: 还记得吗？之前我们和黑衣人在孔庙后殿遭遇过黑暗飞蛾，而梅叔叔说在孔庙附近又发现了他的踪迹，再加上半夜里奇怪的响声，孔庙后殿非常可疑。啊，我想有必要去调查一下。
4: 等等我们。我们现在进去吗？
11: 现在进去会不会和上次一样又碰到什么怪东西啊？
0: 放心吧，黑暗飞蛾不是早就被我吸收了吗？
4: 看来还是和之前一样，很久没人来过了。
0: 我们先四处看看吧。

0: 们快来看。
1: 哎，这灰尘是粘上去的。
0: 这个神龛绝对有古怪，
2: 难道是某种机关？
3: 试试不就知道了。我来试试。
1: 好像扭不动。呀呀呀！
0: 这烛台也没办法移动。
3: 有反应了。
0: 大家小心。是陷阱。
3: 这不是胡塞殿里的木头人吗？
0: 没时间好奇了，我们要想办法先冲出去。神弓侠变身。

0: 人会源源不断的出现。奇怪，那两根蜡烛在如此激烈的打斗中居然没有熄灭。
1: 现在哪有时间管什么蜡烛？糟糕，打歪了。哦耶，真幸运。

0: 找到了器官的要害。
1: 你这样太冒险了。
2: 不过我还是成功了。

0: 这是个秘密藏身所，
1: 我们来调查一下。
0: 有密码怎么办？
1: 嘿嘿，放心，立马搞定。打开了，我们来看一下里面都有什么。
0: 这些都是国家的文物。
1: 有一个语音留言，我们听一下。
2: 迈克尔先生，那批货需尽快送出。ICPO 最近活动频繁，请多加小心。
0: ICPO， 那是国际刑警啊！
1: 看来迈克尔是一个国际文物总司办。
0: 我认为真相没那么简单。我们先回去，把这个证据交给警察。
1: 好主意。
3: 原来云浩，你们竟然是
0: 拦住他。

0: 迈克尔老师，不对，是国际文物走私犯迈克尔先生，我们谈一下吧。
1: 约翰同学，你今天怎么没上课呀？
0: 别废话，你藏在这里做什么？
1: 我只是路过。别，我说，
2: 快说。
1: 前段时间走私文物时，不小心被人抓住了把柄。警察怎么会这么快找到我？
3: 别浪费体力了。你跑不掉。
1: 警察叔叔，放我一马，我这是第一次，以后再也不敢倒卖文物了。
3: 只要你帮我个忙，我会给你找个藏身之地，让警察抓不到
1: 你。你不是警察？就这样，那个黑衣人让我藏在这里，利用走私人脉帮他调查失窃文物的线索。
2: 骗人，你就是抢夺玉扣的幕后黑手，黑衣人。
0: 没错，我们在电视塔那里看到了。
1: 不是，等一等，那也是别人让我做的。前两天，这个地方确实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又是你！
4: 别紧张，只要你肯乖乖听话，没人伤害你，否则。
1: 要我做什么？
4: 要你当男主角。那里面是你要背的台词，这是服装，一天之内把台词背熟，错一个字。这就是你的下场，明天晚上我再来找你，别想着逃跑。
1: 就是这样，我在电视塔上完全是按剧本表演的，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你说的是真的？
1: 真的真的，我发誓。
2: 我们不会再相信你了。
0: 把他交给梅叔叔和警察，他们会让他说实话的。
1: 警察？哎呦，我肚子疼，我要先去趟厕所。
2: 别装了。
1: 好吧，我跟你们走。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4: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你，所以吃醋是好醋，保命醋。
1: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你是？
1: 我姓常，常有福。
0: 你早来了。
1: 咦，我都来个钟头了。坐吧。

0: 泡啥的坐着。我挤你会挤过我了。来吧来吧坐着吧。别急。你看真多的人咋真弄的。啊喝的半夜了还跟那云彩一样的飞了。你去过郑州没有？
1: 我刚从郑州回来。哎，郑州熊猫也上场。
0: 不敢吃，不敢吃熊猫。不，我不听，不敢吃。
1: 熊猫拌的棒棒糖。啊，还骗了你！
0: 吓我一跳。呀，你看真好看呀，这糖样还好看。咦，还是榴莲味的，你怪洋气的，你说。

0: 走了呀，俺该回去了。
1: 放下来还怎么说人话嘞？你看我这个人是直性子，咱长话短说。你看咱这事儿，
0: 俺俺孩不愿意。
1: 你孩子当娘的家了。
0: 你不是那呀？他不结婚，我咋走嘞？
1: 他的事包在我身上。
0: 咦，你不着呀？俺孩长得可黑，媳妇不好找啊。
1: 黑不咋的，黑黑是本身，只要黑的子女，黑黑还能找个白的女的。
0: 话是这样说，那办起来挺难的呀。
1: 咦，那是那是，定亲这么大个事儿，搁在你一个人身上够难的了。你叫那过的门来，这家还不是你当了？房有钱有，不出二年，已经当婆子了。
0: 不是俺老心，天不早了，俺该回去了。
1: 放下来还没说着话呢。
0: 咦，不是，我回家在直播的。
1: 直播？
0: 啊，
1: 直播呢？
0: 直播就是在那直播间你开，然后你能唱戏，能跟大家聊天，最主要是能带货。
1: 带货？
0: 啊。你都不知道啥是带货，
1: 嗯，
0: 就在那编织厂的那东西，我做了直播间的一说，在家不动摊一样的卖出去完。
1: 你真厉害！
0: 你都不知道那互联网的魅力多大。
1: 再大的魅力，也没有你的魅力大。
0: 的确不是那老实人。

0: 大哥的俺桌上啥都是你可不要的。
1: 我大黄黄给你做了一双鞋，你试试看。
0: 哎呀，中中，大鞋子中，大鞋子中。
1: 耶，你还是试试吧。给
0: 呀，都真高。
1: 现在不是都是流行的增高低的吗？你一穿上都一米九了。
0: 咦，你还怪洋气的呀。哎呀，怎么你手底下去了。
1: 呀呀，你怕啥的，现在直播间好多万人都给他看着在呢。哎，老铁们，这都是你要的夕阳红啊。给我个比心。大鼻子，这咋能照你？浪漫，
2: 走了，走。我准备跟魏军老师去哪儿了？
1: 你别管俺去哪儿，俺那节目咋样吧？
2: 哎，恁那节目还怪新颖嘞，不光好看，我看着还怪香嘞，还。
1: 怪香啊！
2: 你看看你这配色，鸡蛋炒西红柿。
3: 云老师宝刀不老实，原汁原味。
2: 但是你这个魏淑兰，我看着有点拦不住啊。云老师评价评价吧，我不说了。
0: 这魏淑兰，嗯，演的可不一般。
2: 不一般，
0: 我这不好意思。
1: 哎，我跟你说，我今天主要碰见那帅老头了，我平常通金吃的。哎
2: 呦，那我咋不知道呢？
1: 这不光这越帅老头，那边还有帅老头嘞，
2: 还有嘞。

0: 福，这老头啊，竟等出享清福了。
1: 哼，他享豆腐。我个儿全是
0: 啥？
1: 蛔虫啊。

下了世啊，这可难坏了那五弟兄，为着他们老爹把眼瞪，闷三怨四哎不住声。这个老二说一哭棺材要几千块，哎哎叫谁出钱谁都心疼，倒不如抓阄听天由命，小是抓住谁松动，小是抓住了谁松动。四个走一把家成，最多把大头算给我的们一人一块最公平，要是空着小头嫌难看，咱用张草纸往上边蒙，我烟灰一抹算拉倒，经济实惠态度清。

0: 气好让咱爹早点脱身啊。
1: 那乌鸦饭铺羊羔跪乳飞禽走兽尚且有情有义，这几个货呀还没有那条狗通人性的。
0: 不是吗？无一不巧，还拎得入，到头来呀、啊、

难。

0: 春夏秋冬忙不闲，他走遍了大中原呐。精灵又装憨，长枪精，行当全，啥人物都演完，人送外号万人迷，逗乐好玩笑过悬。
1: 戏迷们来听古言，再开始看不烦呐，他们天天笑开眼呐。
2: 三里寿司是经典，
0: 各项大将都拿完，
1: 广大观众都发赞，胡牌背书好演员，
0: 我说徒弟们呐、啊。

0: 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萌无敌记忆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记忆贴，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萌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萌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萌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2: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萌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萌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

0: 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猫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2: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猫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1: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猫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猫无敌贴一贴。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环，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猫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1: 现在拨打电话，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尿失禁，认准猫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它是一种辅助治疗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的远红外治疗贴。它的产品说明书

0: 明确写着，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尿失禁、腰痛，快，芒无敌贴一贴。专为前列腺炎人群研发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在家就能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失禁、尿急等问题。穴位一贴，简单方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腰痛、尿失禁、尿频、尿急，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
0: 这是二类医疗器械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的远红外治疗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用于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芒无敌远红外治疗贴，关元穴贴一贴，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采用医学发热疗法，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辅助消炎消肿。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切切的辅助治疗作用。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快递送货到家。
2: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0: 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快，芒无敌贴一贴；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快，芒无敌贴一贴。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精选优质远红外陶瓷粉，持续发射远红外波，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穴位一贴，简单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快递送货到家。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患者请注意，请注意，如果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尿频、尿急，如果你已经出现尿失禁、腰痛，快用芒无敌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尿失禁，关元穴贴一贴很方便。
2: 现在拨打电话，芒无敌牌远红外治疗贴，快递送货到家。

回听书，恁都啊，大道上看。

0: 好了，今天咱就算开书了。说的哪一回呀？说的是大宋朝真宗皇帝赵恒在位，宋辽两国是开战交兵。这回辽国萧太后是擂鼓亲征，来至在澶渊之地。哎，有了酒窝了。那澶渊是哪儿啊？哎，你算问着了。澶渊就是濮阳，濮阳就是澶渊。宋朝内部是一派主和，一派主战。真宗皇帝正在危难之时，叩劳天官，为国为民，不辞劳苦，这才引出来一出口唇北雪的好戏。
1: 好。

人莫做，男人迷失，只觉得胆怯心不宁。哎呀，可把我给难为死了！我说是寇准呐，你个老寇准！表万祥，你就走呗，你又收的什么令？你又收的什么令啊？你个糟老头子！为了你要守令，叫我提心吊胆，穿着这身忠孝，在那灵堂只做到二更多天。要不是那杨红送信儿，我呀还得杀做到天明。你个老不死的呀！

0: 踢踏踏又响声，芦花扭得我脚脖疼。
1: 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给刘姐打电话。
3: 哎，陈老师你好啊。
2: 哎，你好，你好，你好！这手表多智能，喊一声就能打电话，还能测血氧、测血压。这手机上的功能啊，它有；手机上没有的功能，它也有。现在厂家做活动，打个电话只要99块钱。
4: 去，江
5: 呀，昨天怎么表戴上了呢？
4: 你看咋样？
5: 哎呀妈，老李呀、啊，你戴上这块表啊，那显得那你太有气质了，
4: 全智能的。现在啊，很多人都戴它，那大老板呢，还有退休的老同志啊，他都戴它。
5: 是吗？那这么好的表，它一定不便宜吧？
4: 我实话告诉你吧，才不到100块钱。
5: 耶，真的吗？那我平时血压就高，这心率也快，这晚上啊睡眠也不好。那你给我戴一戴，帮我测一测，试试看准不准呢？
4: 行啊，
5: 好。真的太准了，和我平时测的一样准。
4: 哎呀妈，老弟呀，你这血压这么高，
5: 是挺高，
4: 你可记得及时吃药啊。
5: 哎呀，可不是嘛，不过我得赶紧买一块戴上了，这能晚上能监测我的睡眠呐，就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呀。
4: 哎，这就对了。
5: 是
6: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这电话打得值。
7: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检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打个电话就能得到一块智能手表，真的很划算呢。
1: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8: 现在呀，很多老年人的儿女经常不在家，或者是跟儿女分开住，那这要是有个啥事儿，远在外地的儿女可是一点都不知道。即便是家里装个监控，那也不能整天呀盯着监控看呀。那为了老年人的安全与健康，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做呢？
9: 啊，为了解决这种现实问题，我们推出了一款都在戴、系统全升级的老年智能手表。

0: 这看时间、查日历、打电话、聊微信、语音通话，以及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健康检测、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等等多种功能一应俱全。
1: 对，没错，只需要带这么一块智能手表，那很多啊需要花钱买的其他的设备一下子啊就全省下来了。
0: 没错，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带上这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血压仪、血氧仪、计步器、门禁卡、运动手环，全都省了。这才是一表顶多机，一表能多用啊。
1: 而且这款智能手表啊，它的外观很时尚很大气，男女都能戴，戴着都好看，都很有气质。
0: 没错，首先你看啊，它的表盘是钻石切割水晶材质，耐磨耐刮，超高透视效果，亮屏后呢清晰通透，眼神不好的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再看啊，它的表带你随便拉随便扯随便转都没有任何问题，这就是高弹性超耐拉的硅胶材质，带着柔软舒适不雷手腕，时尚大气更显气质。
2: 这个手表啊能看日历看时间，还带 NFC 的功能，我现在不用带门禁卡，连钥匙都不用带，这样抬抬腕啊门就能开。我给你演示一遍吧，看。门开了吧，很好用很实用，现在打电话只要99块钱，这电话打得值。
3: 99，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因为这身体原因呢，要经常测量血压、测心率、监测睡眠，预防突发情况。买监测血压、测心率、测血氧的仪器啊，哎呀，都要好几百块呢。现在这一块手表就能搞定，不仅省事还省钱。一块手表能顶好几台仪器，很方便又很实用。
5: 年龄大了，血压、心率啊都不正常。去诊所、去医院测一次啊，也怪麻烦，还得花钱。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啊，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还挺稳定的。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免得呀发生意外。包括咱们平时走路的步数啊、行动的轨迹啊，都有记录，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3: 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钻石切割水晶彩色表盘，清晰通透，耐磨耐刮，全合金材质外壳，高端大气，耐摔耐用，高性能硅胶表带，随便拉随便扯，拽这么长都没问题，带着柔软舒适不勒手腕。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磁吸充电功能预防充电意外。乐迪优老年智能手表不仅外观时尚，超大高清屏幕，内在功能更为实用，实时计步、卡路里消耗、蓝牙通话、蓝牙音乐、来电提醒、短信提醒、寻找手机、远程拍照、拒接电话、自定义表盘、计算器、运动轨迹、看时间、查日历、微信语音通话、心率、血压都能测，随时随地测，测得快，测得准。一旦指标异常，及时给出预警，兼顾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强大功能全都有。只需一块智能手表、智能手机、运动手环、智能门禁，各种健康监测仪器全都省了，真的是一表多用，实用更耐用。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平时啊在家里手机总是乱放，来了电话又听不见。现在啊，有了这块智能的手表啊，很轻巧，很方便，放在手腕上还不勒手，来了电话，来了信息，马上就能听得到。特别是重要的来电和信息，一个都不会漏接。这么好用又特别实用的智能手表，人家现在做活动。

0: 你再不打电话，你真的会后悔的。
1: 乐迪优智能手表往手腕上一戴，血压、血氧、心率的情况都能随时测出。您看，这说话的功夫，血压它就测出来了。如果身体指标有变化，就能早知道、早预防，真的很方便、很实用。现在啊，有了它，健康啊更有保障了。
2: 观众朋友们，还有最后30秒的时间了，请还没有拨打电话的各位叔叔阿姨们，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99，现在打电话都在带的老年智能表，只要99元。乐迪优老年智能表系统全新升级，一键连接手机，不用注册登记，避免信息泄露。手机有的功能它都有，手机没有的功能它也有。打电话聊微信，测血压、测血氧、测心率，智能门禁、久坐提醒、运动监测、睡眠监测、天气预报等丰富功能全部都有。原价1680元，今天厂家开着爱心帮扶会，现在打电话只要99元。机会难得，本档仅限100个名额，请抓住机会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太宰可听说，看来要到大天明把钱随口来鼓，人人疼也不敢吭，想收你就收，愿等你就等，哪怕你手上那三天四夜无分魂，去周八万九五更，是春是夏是秋冬，想见骏马万不能。
1: 我起名来你不明，我起名来我有

精，更难比君主你聪明。我糟老头子不中用，杨元帅死活晚了八成。我一不比二没问，是你亲口露了风。说什么你心明来我不明，我好比豆腐拌小葱，你拐弯抹角只管道。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

0: 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3: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0: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6: 朕不让你走，你又能如何？
7: 陛下，你能留住朕的身，难道还能留住朕的心吗？

命个保身甘休手，特立独行为要命。如果说真有十分错，好贤弟也小爱亲，你今夜向俺扪心问，难道你就不该分担那两三成？

0: 那个反串大家不腻，
1: 对，
0: 他这一。
2: 是乡下的

0: 姓啥家的坐着我呀，七品官儿。
1: 他的嗓音几道嗓子哈，唱啥啥像？
0: 想了当年我的但愿那卷，我的把那鼠年亮桌子。

0: 做得好，万岁称赞，任命我到河南咸阳，五品中官，到礼部去领兵，我的家人把这烟送见，老贼要3000两，我没的钱。我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0: 帅帅帅。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

0: 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近视、老花、
2: 看远、看近，
1: 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佩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三太子饶命。
1: 我愿将宝扇送给孙叔叔。
2: 小心！
3: 走啊！
4: 徒弟们，
3: 师傅，
4: 你们看，好一座雄伟的宝塔呀！
3: 太好了，这塔下边还有一座寺庙，咱们在这儿可以好好歇歇脚喽。
5: 可不是嘛，走了这么久，又急又渴的，连点水都没有。
3: 就是嘛，猴哥，这火焰山的火是把这水都给烧干了啊！
2: 又胡说，呆子。
4: 悟空啊，你去看看前面是个什么寺院，可容我们下榻吗？
2: 好嘞。
6: 走啊！我他妈来了吧！快走！

0: 这个。哎，
1: 这好。
2: 去。有面包。给点吧，行行好吧，老施主，您给点吧，给点。
3: 孩子，来，上这边来，我给你点啊。哎。
4: 去。哎呀。悟空，悟空，
5: 师傅，
4: 你看这些和尚为何如此遭罪呀、啊？
6: 小崽子，
7: 这他们的孩子，
8: 好你！
9: 你，哎呦！
4: 起来，别哭了，小和尚，
8: 吃吧，吃吧，啊，
4: 别哭，
10: 别哭，别哭，
4: 请问长老，你们是哪里来的和尚？
11: 我们是金光寺受冤的和尚。来来，慢慢。请。长老，请。
8: 来。
4: 这，阿弥陀佛，你们快把他救下来。
8: 哎，我来，我来，哎，我来，哎呦，猴哥，你做饭也不说一声，你害得我老猪摔了一跤，你，你看，
12: 师傅，切莫高声啊！啊！快走，快走，快快，背上，背上，哎，这边来，
13: 快走，快走，
8: 哎，好，哎。
12: 长老来。请坐。我寺的灾难，我等的冤屈，都由这座宝塔而来呀、啊。
14: 陛下，贵国金光寺塔顶佛宝舍利子闪放金光，我等有幸前来观赏。
15: 久已尽兴，趁此良夜，寡人愿陪同四位国主前往金光寺去观赏国宝。
16: 方丈请了。今晚国王陛下前来观赏宝塔佛光，可曾准备停当？
17: 啊，老僧早已在此恭候陛下了。
12: 陛下，国宝不见了。
16: 快去查看。

0: 哎呀，
1: 塔顶只有和尚们看管，想必是和尚们故弄玄虚。
2: 是是是，
1: 封闭他们，捉拿众僧。
2: 是是是。

0: 是。
1: 国宝丢失数月，还不见和尚交还，分明是尔等无能。
2: 是。
3: 启奏陛下，已经严加拷问，只是
1: 去传我旨意，把那领头的和尚杀掉几个。
3: 是是
2: 是。
1: 和尚们听着，皇上有旨，金光寺塔顶佛宝数月前不翼而飞，至今不见尔等交还佛宝，实难服人。皇上有旨，明日午时问斩。啊！冤枉啊！冤枉啊！冤枉啊！佛祖，佛祖弟子冤枉啊！冤枉啊！
4: 如此无礼，欺杀老僧了！
5: 长老，我等怎敢盗取塔上佛宝？眼看师父们明日就要开刀问斩，万王爷爷们为我等伸冤做主。
4: 起来，起来，
6: 长老，请起。
7: 救救吧！
4: 起来。
6: 悟空，
4: 啊，师父，
6: 悟空，我在长安也曾发过誓愿，建庙烧香，建塔扫塔。你去置办扫帚，我去扫塔。
4: 哦，扫塔。

0: 弟子竭诚扫塔，望我佛威灵早示乌塔之音，解脱众生之苦。阿弥陀佛。
1: 师父，已经二更时分了，我们快去扫塔吧。
2: 好啊。

0: 师傅。
1: 悟空，快把蜡烛点上。哎，
0: 师傅莫怕，是风刮的。
1: 快点吧。

师傅，师傅，快点，快点啊！嗯，快来，快过来，上去。嗯，小心点啊！嗯

0: 悟空，啊，第几层了？
1: 第十层了。师父，还有三层，由我来扫吧。
0: 不用了。啊，
1: 师父，你歇着吧，我去扫。啊，
0: 悟空。

0: 来，给你倒上，再来点，再来点。哦，
1: 喝呀，再喝。
0: 嗯，
1: 不错。嗯。谁？
2: 哦，二位师弟在此喝酒，我也讨一杯吃吧。
0: 你是哪来的？嗯，
2: 你们是哪来的？竟敢在此喝酒？
0: 啊？这个你管不着。
2: 少废话，快拿酒来，快点。
0: 嗯，
2: 哎，
3: 能给得到。
0: 哎

0: 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叫奔扑爸，逃走的那个叫爸扑奔。
2: 起来！谁偷走的宝珠？
1: 是碧波潭龙王爷的驸马爷。
2: 快说！
1: 是九头虫偷的。
2: 哼！
0: 九头虫？
2: 哼！九头虫！
3: 猴哥，又是他！
2: 哼！
4: 佛宝每日在公主胸前滚动一次，就能保你早日给我生个龙子。
5: 哼，什么龙子？
4: 公主，
5: 恐怕是个虫子吧。
4: 谁要你不喜欢小白龙？谁要你喜欢？谁要你喜欢我这个九头虫呢？
5: 哼！
4: 哎，公主嘛，来，
5: 去！
6: 驸马，公主出事儿了！
4: 快把它藏好！
1: 哎呀，哎呀，大事不好了！启禀驸马，唐僧师徒他们果然来到了祭赛国，他们抓走了霸波奔呐，小的死里逃了生，回来报信儿。
7: 孙猴子果然来了。
1: 哎呀，驸马爷，那猴子好生厉害呀。
5: 孙猴子来了。
7: 嗯，
5: 恐怕这佛宝保不住了。
7: 先下手为强，我亲自去会会。
5: 驸马，何必亲自去呢？
7: 嗯
5: 嗯
7: 嗯，
4: 奔波吧。
1: 驸马，
7: 你去把唐僧师徒除掉。
1: 我，
7: 这只毒簪，
1: 毒
7: 放在茶饭里。
1: 哦。
7: 搅上一搅。嗯，
3: 小的明白。
4: 奔波吧。
1: 嗯，
7: 别忘了在那匹白马的草料里也搅上一搅。

0: 就能把老师傅们放回来。
1: 我们呀，也就省心了。来，
0: 喝喝啊。哎，谁呀？
1: 师弟，绑着呢，没事。

0: 谁？
1: 是谁？
0: 这门怎么开了？
1: 你去看看。
0: 还是你去吧。
1: 那咱俩一起去。
0: 好，也好。

0: 没看见什么呀？没事儿，来，进来吧。这真是，来，这是怪事儿。没事儿，来，咱哥俩再喝点儿。嗯，喝。来，我肚子疼。
1: 哎呦！哎啊！我也。

0: 哦，那妖孽现在何处？
1: 小徒已带他殿外等候，
0: 速请唐僧的高徒上殿。
2: 哎，你看，来呀、啊，来看，就是，
3: 快点，
0: 高僧，这就是妖怪。
1: 这就是妖怪。
0: 哎，一条死鱼如何能兴风作浪盗走国宝？
3: 皇帝老儿，你不要目中无人，带俺老孙寻回国宝，捉住妖怪，看你还有何话讲。
2: 看你个什么话。
3: 走
2: 走。
0: 好，
4: 爱婿，爱婿，海旭，你不该盗取这佛宝。
5: 来了来了。
4: 和谁来了？
5: 一个毛脸和尚。
4: 这快去快去快去。你看你看，如今惹出事来了，这如何是好啊？
1: 岳父不用担心，小旭自有办法。
3: 老龙王，祭赛国金光塔顶的佛宝可是你等偷来了。
4: 大圣真会说笑话，没有此事，没有此事。
2: 瞧，你们还想。

0: 抵赖吗？啊！别抵赖了你！
1: 你看，那死鱼就是见证。
0: 哎呦，你交出来吧！啊！
2: 大圣不知从何处寻到一条死鱼，与我碧波潭何干？
0: 啊！还你，趁早交出佛宝！哼，免得麻烦。
1: 对，交出来。
2: 若是二位不信，就请自己在碧波潭搜寻搜寻。
0: 啊，哎，搜就搜，还怕你什么？
3: 啊，二位，若搜得佛宝，老朽甘愿领罪，甘愿领罪。
0: 这猴哥，这
1: 哎，既是如此，我等冒昧前来，失礼了，失礼了。
3: 无妨，无妨。
0: 哥，还没找着宝贝呢。
1: 哎，走。
2: 哎，慢。二位请留步，近日剑内采得几叶绝品仙茶，恭请二位品尝品尝，聊表敬意。
1: 哦，绝品仙茶，
2: 绝品仙茶。啊，
1: 老孙倒要尝尝。
2: 请，二位请坐。
0: 喝茶？喝什么茶呀？嗨，这
2: 上茶。
0: 哎，这个，嗨。爹，这师傅还等着呢，这宝贝，这现在要宝贝，
1: 先喝了茶再说。
0: 哎呀，真是，
1: 别唠叨。
2: 怎么样？
4: 都准备好了。
1: 嗯，
5: 长老
1: 啊，哈哈，
5: 请坐呀。
1: 啊，好好好，
5: 请吧。
1: 哦，
5: 请用茶。
1: 哦，哎，好。
5: 请，
0: 请，
3: 二位，请，
2: 二位请，
0: 请，我老朱正想喝茶呢。
1: 哎，八戒，你看这宝贝在那儿呢。
0: 啊，宝贝，哎呦，宝贝，哎，这宝贝你们说没有？你等我拿下来，咱们再说。嘿，哎，哎。哎，这啊，哎，这没了，这没有。
3: 大圣真会开玩笑。
2: 大圣，哪儿有什么佛宝啊？想必是大圣看花眼了吧？
0: 你这猴子，你真是……
2: 绝对
1: 想是老孙没看清楚，抱歉。
2: 请坐，请坐。
0: 你两只眼看什么了？你，
2: 大圣。请喝茶。
1: 好。好好好，
2: 请。
1: 好茶呀，
2: 是好茶，
1: 好茶，
2: 是好茶，
1: 好茶，
2: 请。
1: 哎，好茶，
2: 这位长老
0: 啊，
2: 请用茶呀。
0: 啊，哎，好，哎，请，
3: 请，请，请。
2: 请，
0: 有毒！
1: 啊！
6: 岳父，岳父，岳父，岳父！
1: 你暗箭伤人，自讨苦吃！
0: Ah!

了。

哎呀。

0: 你要干什么？
1: 小的是奉了匹莫南老龙王驸马爷之命，用这只毒簪来毒死你们师徒的宝马。
0: 来

0: 们守在门前，不许离开。
1: 是
2: 是。
0: 万一有事，速来报我。
1: 遵命。遵命。
3: 有人来了，快！

0: 三太子，你为何来此啊？
1: 看剑！我来取你等偷去的佛宝。
0: 只怕你拿他不到吧？
1: 哪里跑？

0: 三太子。
1: 原来是你啊。
0: 三太子，坐呀。三太子，
1: 哼。

0: 太子，您用水呀？
1: 哼！啊！你还想毒死我吗？
0: 那都是九头怪物干的错事，与我无关呢。
1: 哼！休得花言巧语！你那九头怪物早已伤重逃亡了。你若知错，快将佛宝拿来。
0: 佛宝倒是在我这里。若是太子愿意，我俩共享此宝。
1: 此话怎讲？
0: 你若对我不究既往，
1: 怎样？
0: 三太子，我俩本是夫妻，你我重归于好，留在这龙宫之中，仍做你的驸马，何必去做那人人骑乘的白马呢？
2: 公主之言倒是有理。
0: 三太子，你应允了。
2: 公主。
0: 三太子，不想你我还有今日。

0: 此啦。
1: 公主。
0: 嗯。
2: 啊，原来公主藏在身边了。
0: 太子。
2: 啊。
0: 如今我的也就是你的了。

0: 如此，多谢了。
1: 啊，太子，你到哪里去啊？
0: 哼，你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妇，我三太子岂是苟合之徒？
1: 太子，
0: 滚！
1: 啊，太子。
2: 你看
3: ，孙长老，这匾额如何改动啊？
4: 哦，陛下，金光二字不好，金乃流动之物，光乃闪烁之气，我看就叫伏龙寺吧。啊，
3: 好，好，好。
5: 阿弥陀佛。
6: 师父，
4: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7: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师傅，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8: 八戒，
4: 八戒，
7: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9: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

0: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4: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

0: 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

0: 元买四斤送四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

0: 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5: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6: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5: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

0: 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0: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四斤，同时再送四斤，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3: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3: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4: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5: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定了印象，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

0: 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3: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3: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

0: 青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脉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5: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 对，
5: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5: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
5: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5: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4: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5: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运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5: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4: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8: 啦啦啦，
9: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台

0: 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八戒，八戒，八戒，来，牵着马，我去前边看看去。
1: 哎，累坏了，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2: 师傅，
0: 师傅，坐下歇会儿吧。坐下歇会儿。
3: 八戒
1: 啊，
0: 八戒，
1: 这里杳无人烟，又无妖无怪，怕什么呀？咱们在这儿歇会儿吧。
4: 大圣，大圣，圣僧，圣僧，圣僧。小神乃是荆棘岭土地，知大圣到此，无以款待，特备山果一盘，奉上老师父。
5: 阿弥陀佛，有劳尊神。
0: 哼哼，
6: 悟空是何妖怪啊？
7: 师父，
0: 师父，
7: 师父，
8: 师父。
7: 大师兄，大师兄，快来救我。
1: 师父。
0: 我把你们这帮藤精树怪再不滚开，俺老孙把你们一顿好打。他们还是怕俺老孙。

0: 此处清虚雅致，绝无纤尘，真可谓禅心似月，景无尘呐、啊！
1: 好一个禅心似月，景无尘呐、
2: 啊！这
1: 圣僧休怕，老汉乃净寂岭上十八宫，绰号净觉。
0: 啊，净觉宫，
1: 这位是孤之宫。啊。这位是林空子，
0: 啊，林空子。
1: 这位是浮云叟，
0: 阿弥陀佛，贫僧有何德性，敢劳列位仙翁下爱？
1: 久闻圣僧有道，今宵风清月明，敢请圣僧前来会友谈诗，以遣情怀。请坐。
0: 请请
1: 请
0: 请。
1: 坐。
3: 是才听得圣僧吟诗，禅心似月，迥无尘一句，真是非同凡响啊！我看底下非净觉老您接。

0: 老朱偶得一句。
1: 哦，
0: 诗性如天，清更新。
1: 好，好，好啊！
2: 从林孔老这好字上，我也得了一句。
1: 哦，
2: 好句慢才团锦绣。
1: 哦，我也有一句。
3: 哦，
1: 家文不典，拓其真。
4: 六朝一洗繁华尽，四史重山雅颂分。
1: 妙妙妙
2: 妙。
0: 那就请圣僧来结句吧。
2: 结句吧。
5: 不，弟子一时失口胡说几句，诚所谓班门弄斧。
0: 出家之人应当全始全终，既有起句，焉能没有绝句呀？
2: 怎么能没有绝句呢？
5: 也罢，弟子献拙了。
0: 请。
5: 半枕松风茶未树，吟怀潇洒满腔春。
1: 妙，
0: 好，好，
6: 好一个吟怀潇洒满腔春。
7: 哦，原来是姓仙到此，
8: 不知道到此有何事
7: 啊？就是啊。
0: 来，原来是姓仙到此了。
6: 听说有家客在此，会有谈诗，特来相访，敢求见上一见。
0: 家客在此，何劳求见？

0: 旧口，小女子愿歌一曲以助雅兴。
1: 好啊好啊，久闻姓仙能歌善舞，今若能为，实为难得呀。
2: 就请圣僧大饱耳福吧。

0: 好一个雨润红紫娇啊，清雅脱尘，体内饱含着春意呀、啊！
1: 妙舞千歌，不同凡响啊！
2: 是妙啊！
3: 妙极了！
4: 贵客，人生光景能有几何？不及时享乐，又在何时？
5: 招啊！性仙既有仰高之情，圣僧岂无俯就之意呢？啊！
6: 不，哎，圣僧乃有道有名之士，不可苟且从事。既然是性仙有意，可叫佛云叟与十八公做媒，我与林空子保亲，成此姻眷，岂不美哉呀、啊？
1: 不，
5: 是啊，是啊，对，来吧。
1: 不，你们来时说是会有谈诗，可如今就要骗害贫僧，这是何道理？
7: 来，
8: 唐僧，你过去吧。不能走，你要听。
4: 休要鲁莽。
8: 是。
4: 贵客不要惊慌，随我到后房歇息如何？
9: 师傅，

0: 傅
1: 在那儿。
2: 师傅，
3: 师傅，
2: 悟空，
0: 师傅在这儿。师傅，
3: 师傅，
0: 你上哪儿了？你
3: 师傅，
2: 师傅，
3: 没事吧？
0: 你上哪儿了？
4: 你们看，
0: 我瞧瞧。

0: 树精藤怪给师傅喝的迷魂汤。你们好大的胆，待老孙打断你们的根。
1: 不，悟空，不要动手。他们虽然成了气候，但是却不曾伤我，我们还是赶快找路过岭去吧。
0: 不想师父如此痴情。
1: 你这猴子。
0: 好好好，我去教训他们几句，以免他们以后再害人啊。我把你们这些树精藤怪日后再害人，这就是你们的榜样。
2: 别！哎呀！
3: 你看，哎呀！
2: 这么好的怪
4: 子
2: 都让你打坏了，我肚子还饿呢，真是
0: 太……走吧，
4: 走，
5: 八戒，走吧，
2: 走。

0: 快走！
1: 二师兄，走啊！
2: 走走走。

0: 抑郁，悟空，前面是什么去处？
1: 师傅，前面好像是一座寺院。
2: 师傅，既有寺院，那就有好人家，咱们去看看去吧。
3: 大师兄，二师兄累得够呛了，
2: 是
3: 这肚子直咕咕叫啊。
0: 八戒，你，
2: 那我倒没什么。
1: 师傅，咱们走吧。
3: 走吧，
2: 走。啊
1: 快走啊！

0: 快走，快走！
1: 师傅，
2: 大师兄，师傅，
0: 快走！
3: 小雷音寺，
4: 悟空，啊，你差点误了我的大事，这是雷音寺，
1: 师傅。
4: 八戒，
0: 师傅，什么事啊？
4: 快把我的锦兰袈裟拿来。
0: 师兄，快上来啊！
2: 哎，
0: 师兄，哎，师兄，快一点啊！

0: 三个拉到后殿看管。
1: 是的。
0: 三昼夜后，泼猴化为脓血，再将他们三个蒸了受用。
2: 还不如我老猪呢。
0: 吃了唐僧肉，我到西天取经，我成正果。到那个时候啊，咱们哪就成仙成佛了。
3: 大王，大王，你尝尝，你尝尝。哎，怎么样？哎，

0: 啥时的啊？
1: 二师兄，慢点。
0: 我来救你了。
2: 这可如何是好？

0: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怕是猴哥画没了。哎呀！啊！
1: 啊！哦！里面有动静。哦！
2: 哦！哎！儿子！八戒！
1: 二师兄！
2: 八戒！
0: 有动静了！
2: 哎，八戒！
3: 八师兄！
2: 哎，
3: 八师兄！
2: 八戒！
4: 师兄！
2: 快把金箔撬开，放我出去！
0: 猴哥，猴哥！猴哥，你还没死呢！你要是死了，咱们就各奔前程了。
2: 八戒，快点把金箔撬开，救我出去！
0: 快！搬！哎呀，
1: 二师兄，快来！
0: 猴哥啊，这金箔不知是什么宝物，
4: 这是上下连在一块儿，我怎么搬也搬不动啊！
2: 八戒，
4: 猴哥，你看这怎么搬呢？
2: 我不知使了多少神通，就是无济于事啊！八戒，
5: 二师兄，快去找几个帮手吧！
0: 我上哪儿找帮手啊？
2: 来吧，快去请些天兵天将来，快去！多请些天兵天将啊！快去啊！
5: 二师兄，你去天宫求援，我在此守候。
0: 好，我去。

0: 附近。附近啊，悟空呢？
1: 他还在牢房里，他让我自然救。
0: 这
2: 是。来来来来。过来过来，
3: 来
4: 好，老孙知道了，快撬吧！
3: 猴哥，我们现在撬了啊！
5: 好，撬撬撬撬撬撬
3: 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撬
2: 大圣，大圣啊，你等着我用我这犄角拱进来，你就可以变小了身躯，顺着我这个松动缝，你就钻了出来，好不好？
4: 好，快点吧，俺老孙知道了，快点！
6: 什么事啊？
7: 唐僧他
6: 怎么了？
1: 师父慢一点，

0: 师傅，走。哎，这边。
1: 来人！是是是是是是。大圣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3: 不济事啊！啊！
2: 怎么样了？
1: 那再想个别的办法吧。啊！
3: 变！忍着点糖，我在你脚上钻个洞，你带我出去啊！
1: 嗯，好，你钻吧，钻吧。哎，钻吧，你钻吧。啊，不是。
3: 哎，忍着点糖啊！哎呀！
0: 师傅，这边走。
1: 师傅，
4: 泼猴，有本事别跑啊！
5: 谁想跑了？
4: 你是何方妖怪，竟敢伪装佛祖，侵占山头，虚设着小雷寺？
6: 这儿是小西天，我是黄眉老佛。我，
4: 敢跟你孙爷爷较量较量吗？嗯，
6: 敢呢。打赌，
3: 打赌。
5: 赌什么？说。
6: 赌什么？
7: 赌什么？
5: 赌什么？
8: 赌什么？赌什么？
6: 你若斗不过我，把你们师徒杀死，我去见如来取经，我成正果。
9: 对。
4: 你若斗不过我呢？啊？
5: 斗不过呢？
6: 斗不过你，那要是斗不过你，让你们师徒西去，让你们成正果。
5: 好，说好再说。
4: 你个小妖怪，别夸还好，既要打赌，快上来领棒吧。
6: 嗨，小的们，擂鼓助威！好啊！小的们，给我上！快上！快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阿弥陀佛！来人呐！倒酒。
7: 是是是。

0: 师傅在里头呢。哦，快，
1: 师傅，哎呦，
0: 师傅在哪儿啊？师傅，你快出，在哪儿啊？师傅，哎呀，啊，他在哪儿啊？师傅，你在哪儿啊？哦，师傅，你出来了，快走，快走，师傅，
2: 快走
0: 啊，师傅，快走，快
1: 走，
0: 快呀，
1: 跟上，走，
0: 快走，师傅，走，
3: 大圣告辞了，大
1: 圣，后会有期，后会有期。黄金龙，哎，俺老孙多谢了。哎，
4: 不必，后会有期啊。
1: 走，师傅坐好啊。走，
5: 八戒跟上。哎，
1: 走。
6: 大师兄，
5: 悟空，快点。
1: 师傅先走。师弟，
6: 大师兄，行李不见了。
1: 行李不见了。啊。那可怎么走啊，
0: 猴哥啊，你好重物轻人呢，师傅都救出来了，还有什么行李啊，快走吧。
6: 二师兄，
1: 八戒，人固然要紧。
6: 大师兄，行李中有锦兰袈裟，还有通关文牒，这怎么走啊？我去。
1: 师弟，你们快走，我去寻来啊。哎。

哎呀！

0: 师傅，大师兄回来了。
1: 师傅，师傅。
2: 哎，猴哥，你可回来了？
3: 师傅，快走！
2: 兄弟还在。
3: 快走！
4: 哪里跑？逃不出我的宝物！哎！
1: 师营师营啊！
5: 我专为这小雷音妖怪来的。哦，
1: 多谢多谢。哎，敢问那妖怪是什么怪物啊？啊，
5: 他是我面前壁的一个黄眉童儿。3月3日，我赴元始天尊之约，留他在宫中看守，他却拐了我的宝贝，来此成精作怪。哦，也罢。如今我与你收他回去。
1: 那妖怪十分厉害，那金箔逼得我好苦啊。还有那个大包，不知什么宝贝，十分厉害啊。
5: 那大包是我的后天袋子，俗名唤作人种袋。哦哦，你去与他交战，许败不许胜。哦，把他引到山下瓜田里来。
1: 那妖怪怎肯跟我前来呢？
5: 来来来，把手伸出来。
1: 这个。

0: 见到这个字，他就跟你来了。
1: 哦，啊，好你个泼猴啊，我正找你呢，你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2: 好你个不知死活的妖怪。

Hey!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

0: 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

0: 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

0: 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块八，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

0: 横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6: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5: 新花样、新戏码。
7: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5: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8: 你就是赵本山。
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9: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0: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9: 虽然忙碌，
11: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9: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2: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9: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3: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2: 这是一个秘密。
9: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0: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9: 这道门，
12: 保守国家秘密，
9: 也可能关乎坚守
12: 应尽的义务。
1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0: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9: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0: 您好，您的外卖。
9: 我们
10: 成功了，
9: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郑州阴29到21度，新郑阴29到21度，安阳多云29到20度，濮阳晴转多云31到20度，鹤壁多云30到18度，新乡多云转阴30到21度，开封阴。

0: 20到23度。商丘多云转阴，28到20度。焦作阴转小雨，26到21度。周口阴转多云，27到21度。西川小雨，22到18度。洛河阴，26到20度。永城阴，26到20度。巩义多云转阴，29到21度。洪城新县阴转多云，23到19度。天然氧吧西峡小雨，20到18度。华县多云，31到20度。长垣多云转阴，31到20度。邓州小雨，22到18度。固始阴，24到20度。鹿邑多云，26到20度。新蔡阴，25到2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所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新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8: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保命醋。
12: 痛痛痛！
13: 啦啦啦！
14: 急急急！

0: 新时代新文化纵览河南，尽在午间报道。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卫星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想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在保护，要在治理。一位位生态守护者见证着黄河岸边的绿色变化。
1: 黄河岸边的声音这些年变了，曾经风沙拍窗是滩区人躲不开的动静，如今树叶沙沙，水声潺潺，鸟鸣声声，成了黄河岸边最平常的清晨。每天早上，郑州市惠济区的黄河生态廊道里都会出现一个老游客，他叫黄平安。每天早上他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做体检。
2: 黄灯下是个树做体检。
1: 树医生老黄管着一片不小的社区，50多万亩的岩黄防护林，这里面住着100万余棵的居民，他们的生命安全靠的就是老黄和另外两名专业森林测报员。
2: 旱虫、湿虫、蠔虫都是万物闻切首先得会，虫子有哪了，叶子黄了，啥毛病啊，得会看，早发现能解救一大片。你看这上面趴着，咱家都叫它毛毛虫。
1: 美国白鹅是外来入侵物种，也是老黄的头号劲敌。一只雌鹅的后代可达3000万只。
2: 这个东西就是危害性大。你要这一片树，比如说有了，不管它，5天到6天都给你吃光了，光剩叶柄，就5龄6龄之间就该由我们放心药。这就是周氏叶小凤，这一个管里有10个蛹，这大概出5000头左右。他把他的卵沉到美国白鹅里边，这害虫就死在蛹里头。我们回去去呢，挂了大概有3万之间。
1: 在黄平安看来，治虫这件事儿讲究的是分寸，不是见了虫子就非得全部消灭，天敌之间相互制衡。
2: 滩区生态本身就脆弱，经不起折腾，把虫害控制在安全线以下，使林子缓过来，这才是最后最后的结果。
1: 这份行医的底气是从黄沙里长出来的。黄平安是土生土长的黄河岸边人，见证了林子的迭代变迁。曾经黄河岸边风沙满天，2020年生态廊道建设提速，鱼塘清退8000余亩，湿地恢复6500亩，雪松、乌桕等200多种乔灌木次第栽种，风沙地变成了市民喜爱的兼具防护与休闲功能的岩黄生态廊道。
3: 我们是就是每天都会来打卡，路面好，然后环境优美，大家都愿意来。
2: 看着环境慢慢变好，生态也好了，也感到可自豪。这条河养育了这片土地，我们得对得起这条河。
1: 林子里的虫害老黄盯住了，可黄河生态这道题还有另一张答卷。他叫郭准，每天早上他都要看看朋友的新动态。
4: 走，带你刷个朋友圈。
1: 这里是河南孟津黄河湿地，黄河中下游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郭准的朋友圈就在这片黄河滩上。
4: 找到了，
5: 麻雀儿。
4: 不是麻雀，是小黄马甲。
1: 他叫黄胸吴，看着像麻雀，腹部却有一抹金黄，是郭准朋友圈里的贵客，全球极危鸟类。约30年间，它的全球种群数量下降了84.3%至94.7%。
4: 它算半个南方人，每年秋天都要到南方去过冬，在我们这待上一个月，吃饱攒劲儿再往南飞。
1: 一只鸟愿意停下来，背后是一片湿地能不能提供食物和安全感。2018年，小黄马甲第一次被郭准写进监测记录本，但今年秋天

0: 郭准发现这群老朋友明显变多了。
1: 你看，这是2018年的记录，那时候见到36只，我们都觉得很惊喜，得反复数，反复确认。今年入秋以来，我们可以确定黄胸乌已经超过了500只。
0: 为什么数量能变多？答案在郭准脚下。万禹洲湿地恢复区北临黄河，如今黄胸乌能在芦苇和稻田间觅食，可10年前这里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这里已经变成了鸟类的5星级驿站。以前这个地方没有连通的水系和成片的植被，鸟儿是不会骗人的。环境不好，它看一眼就走。
0: 别人刷朋友圈看的是动态，郭准刷朋友圈看的是鸟来没来，住得惯不惯。
1: 我们不是先想怎么修复，而是先看鸟儿怎么用，在哪停，停多久。这些数据攒起来就变成了一张修复的清单。哪里要连通水系，哪里要补种植被，哪里要留缓冲区，交给施工方去落实。
0: 鸟指了路，孟津就给黄河湿地做了一场减法，退出采砂企业，拆除畜禽养殖，清退鱼类养殖，空间一寸寸还给湿地。这些年累计恢复湿地3.7万亩，鸟类从245种增加到331种，新增86种。
1: 现在我们有更大的愿望，通过万禹洲二期、鹤鸣湖二期这些湿地修复项目，让更多的鸟在每年迁徙时，把我们河南的湿地当成一个安全稳定的家园。
0: 黄河岸边，绿在铺展，水在变清，鸟在归来。近年来，河南累计完成生态保护修复约180万亩，修复黄河流域历史遗留矿山9.75万亩，黄河干流水质连续6年达到2类。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河南正以一片片森林涵养水土，一处处湿地守护生灵，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晚在日本名古屋开幕，我们大象新闻也第一时间派出了亚运小分队赶往现场，来看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3: 第20届亚运会呢，将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举行。
4: 我们大象新闻的亚运小分队即将是前往名古屋，但是刚到浦东机场就碰到了好多即将跟我们同机抵达名古屋的中国代表团运动员们。
5: 那就一起跟随我们大象新闻镜头去看看吧。走。

0: 我们大样新闻小分队呢已经是正式抵达名古屋了，并且完成了媒体激活。我们现在已经是本届亚运会的正式注册媒体了。
1: 作为来自河南的媒体，我们也将重点关注本届亚运会代表中国队的河南运动员。据我了解，本次中国代表团共有24名来自河南的选手，将参加霹雳舞、游泳、乒乓球等14个大项的角逐。
2: 队友啊，是以老带新，那既有刘青一、王浩宇等杭州亚运归来的夺金名将，也有巴黎奥运会归来的奥运选手。17名选手更是首次站上亚运赛场，那队伍的平均年龄是22.5岁，可以说是青春力量十足。运动员准备好了，那我们也准备好了。接下来的半个月，锁定大项新闻，我们一起闯亚运。
3: 奋进155，遇伤勇担当系列报道。今天我们到万洋集团，看这家民企如何以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民生反哺，扛起民营经济时代担当。
4: 有色金属冶炼工厂，我想可能很多人和我一样会联想到高温、浓烟滚滚，还有尘土飞扬。但是今天在济源万洋集团看到的一切都颠覆了我的印象。
5: 我身后呢就是万洋集团的锂电池生产车间。
6: 像这条生产线现在在国内的自动化程度和智能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工业企业的智能化的转型也引入了一些 AI 的事，包括大数的引入我们都已经在做。
7: 我们30年就脚踏实地干了一件事，
8: 我们形成了完整的5个循环经济产业链。我们企业始终坚持认为一个观点，就是只有没有放对地方的材料。
9: 其实我也知道您也是多次参加了民营企业家座谈。
8: 民营企业家座谈。

0: 会呢，是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国家、省委、省政府对民营企业的一个重视，也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路径，跟着国家的战略方向去做。我们另外一句话就是说，我是万阳人，万阳是我家。
1: 我们一线工作人员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越来越安全，工资是越来越高。这么多年把我们村里的道路，包括教育设施，还有养老各方面都是万阳修缮的，对我们的帮助很大。
0: 乡村振兴是我们国家提出的口号，说我们企业呢是从村子里走出来的企业，我们更应该去反哺村里。
2: 我看到咱们的这个展厅里面其实有一个六字真言啊，叫做不贪、学憨、
0: 敬业。
2: 那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民营企业家来说，您有什么想要表达？
0: 饮水不忘挖井人，不要贪图短期利益，脚踏实地的做好一件事，做到极致。
2: 十五规划当中也提到循环经济产业，2025年产值是50000亿，到2030年的时候要达到80000亿。万阳在这30000亿当中占多少？
0: 国家现在提倡的绿色化、融合化、智能化发展，给我们企业指明了发展方向。十五在整个国家的循环产业链上，我们会占有非常大的一块比重。坚持以实业兴起，坚持以实业报国。
3: 让理念落地，让未来可见。河南广播电视台大象新闻推出《校长来了》，邀请省内各高校校长做客访谈，畅聊学校高质量发展与高效能治理。一所大学如何锚定航向？一位校长如何回应时代？首期嘉宾：郑州商学院校长吴泽强。
4: 毕生的心愿，一定要为老家办一件事情。 AI 时代已经扑面而来，这个时代不是一种选择题，必须要接受的问题。商科做强，工科做精，我们实现个性化成长，省内要领先，特色鲜明，这个校风优良，连个影响深远。
3: 校长来了，敬请期待。
5: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午间报道，欢迎继续收看更多新闻。再来看一组大象资讯。
6: 9月18号，2026中国中牧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博览会在中牧新区汽车产业园开幕，展会展品覆盖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汽车全系列零部件，特设中牧汽配产业集群专属展区，集中展现本土产业集聚优势。展会精准对接中亚、东南亚、中东、非洲等海外市场，同步开展整车采购对接、产业高峰论坟等系列活动。9月20号至21号，黄淮海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战略研讨暨河南省农科院第二届科企融合发展大会将在郑州举办。本届大会同步推出科技开放日、青少年研学、直播逛展、政策金融服务专场等多场平行活动。大会将发布2021年以来全省农科系统10大突破性成果，集中展出“十四五”以来河南农科系统选育的900个新品种、600项新技术，现场呈现从实验室到大田的完整转化路径。
5: 眼下河南下播花生正进入保果成熟的关键管护期，花生各主产区采用新品种、新技术，实现量与质协同提升。
7: 我们拔起来的这个花生，目前的话还有一些荚果不是很饱满，网纹也不是很清晰，所以我们现在呢不要着急进行一个收获。
8: 在焦作武陟县大丰镇的千亩花生产能提升示范基地，农技人员正在给种植户讲解当前花生的管护要点。今年通过种植河南省农科院推荐的玉花22高油酸花生品种，配套宽幅高垄水肥一体化主推技术，这块花生田实现了减肥不减产的种植目标。
9: 跟传统的这种平作呀、大水满灌，我们增产的幅度大概就是个13%-14%，以目的呢能多收个120-130斤。
8: 今年在河南优特计划优质花生专项的支持下，省农科院花生技术团队在全省30多个水肥一体化示范基地同步配套推广平衡施肥、病虫害绿色防控等集成技术，各地通过田间观摩、现场指导等方式，把整套精准管控技术直接送到农户地头。
7: 下一步呢，我们要继续完善我们的水肥计划的标准，针对豫南的这个粘土地以及豫东豫北的沙土地和豫西的丘陵山区等进行分类，制定不同生态区的花生水肥计划种植技术，达到节水节肥、增产增效以及促进我们的植株生长、减少病虫害的效果。

0: 9月18号下午，2026年服务百姓健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在郑州市绿城广场举行。
1: 活动现场，从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消化内科到骨科、眼科、儿科，每个义诊区前都排起了长队。耳穴压豆、中医推拿等中医体验项目让市民赞不绝口。除了中医体验，医护人员还手把手向市民演示心肺复苏、AED 使用等应急急救技能。通过实操教学提升群众自救互救能力，同时针对秋季高发疾病提供科学预防和居家养护建议。
2: 花粉过敏症出现的病人会比较多，鼻塞、鼻痒、眼痒甚至呢还有呢经常鼻出血的情况，其实这些呢都可能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导致的。对于引起我过敏症状的一些过敏源要有所识别，可以做生活上的一个预防和一些回避，来减少过敏症的发生。
1: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郑州卫健委常态化便民义诊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郑州市还将持续开展健康科普、基层巡诊等义诊活动，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
0: 这几天，第12届中国杂技金菊奖开幕大戏《天山雪》在濮阳上演，主演王怀甫、回乡现役。
1: 作为开幕式重磅大戏，杂技剧《天山雪》惊艳全场，精湛的技艺、动人的剧情深深感染着现场观众。
3: 新疆舞跳得太好了，简直美得我哎手都拍红了。作为濮阳人，真的好激动啊！
4: 我是上海杂技团的演员，但我是濮阳的儿子，是濮阳培养了我们，才让我们能到外面有更大的自信，能够让我们去勇敢地去闯，不断地去挑战自我，然后战胜自我。
1: 近年来，濮阳杂技人才培养体系日趋完善，精品创作迭出。目前，全市杂技团体50多家，从业人员3万多人，演出足迹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综合收入超1亿元。
5: 现在呢，我们学校对学生的培养是严格按照那个4项基本功：腰、腿、跟头和底。在这4项基本功的训练过程中，还要加入了音乐、舞蹈形体和戏剧表演的课程，学生越来越优秀。
6: 下一步呢，我们会围绕杂技城这个定位去谋划，把濮阳打造成杂技的集散地、教育基地、研发基地、展演基地，甚至我们还要建设我们交易中心，通过展演决赛，让我们的杂技团队在我们全球世界上的市场的份额可以进一步的扩大。
0: 金秋九月，秋收正忙，南阳供电部门精准对接秋收用电需求，全方位护航秋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电力动能。
1: 秋收关键阶段，国网邓州市供电公司组建多支秋收专项保电服务队，下沉乡村一线开展全覆盖电力保障工作。针对当地粮食烘干、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用电刚需，组织服务队上门走访，排查烘干流水线用电隐患，并开通秋收专属绿色服务通道，推行一企一策精准服务。
7: 秋收往矣，我们最怕的就是供电不稳，供电公司的提前上门排查隐患，全程跟进用电需求，有任何问题谁压到谁打。
1: 国网邓州市供电公司的秋收专项保电服务队还来到田间，对农灌线路、配电台区、农机作业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整治线路老化、桩头松动、临时用电不规范等问题，及时更换破损设备，加固田间电力设施，补齐安全警示标识，从源头杜绝农机作业引发的用电事故。
8: 秋收期间，我们实行网格化服务，24小时值守制度，常态开展田间线路设备巡查，随时处置突发用电故障，全力保障农田灌溉、农机作业和粮食烘干设备的稳定运行，坚决守住秋收用电，不断当零隐患递减。
0: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漫步民权黄河故道，看候鸟翩跹的大美湿地风光。

0: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洛水汤汤，孕育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

0: 仙门山，北国玉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1: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2: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3: 对，
2: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3: 对，
2: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已经开始往下，
2: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3: 刷不掉。
2: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3: 是，
1: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2: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3: 是，
2: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3: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1: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请问一声，你们国王可在殿上？
1: 哦，我国万岁久病，极少上朝。今日乃是黄道良辰，正与文武官员朝中议事。啊，要是到了明日啊，就不知要等到多少时候了。请，请，请，
2: 多谢，
1: 啊，请，哦，
3: 多谢施主。
1: 好，
3: 嗯，
0: 武进，你去准备斋饭。
4: 是。
0: 国空
2: 啊，
0: 八戒，我去换了官文，回来好赶路。
2: 啊，去吧。
4: 您就快走吧。
0: 你们切不可出外生事。
2: 放心，
4: 您放心吧，
2: 放心吧，
4: 这也不是头一回了啊。该让我歇会儿了。
5: 大师兄，茶饭好煮，可菜数不好办呢。
2: 怎么？
5: 你看，油盐酱醋都没有啊。
2: 我倒有几文钱，叫八戒上街买去。
5: 对，我可不去。
2: 怎么？
5: 惹出祸来，师父又怪我。
2: 八戒，公平交易，你又不欠他钱，惹什么祸呀？
5: 猴哥，每次走街过市，全让我把脸收起来，怕吓着别人。
6: 二师兄，
5: 我可不去。
2: 过来。咱们。
5: 我可不去啊。
2: 满
5: 这个找我来了。还得歇会儿呢。
7: 让我好好歇歇腿儿吧。
2: 师弟，过来。沙师弟，刚才咱们进城看到街上，有卖吃的没有啊？
5: 哎呀，那个卖吃的好多了啊！
2: 说呀，
8: 你有苹果，有梨，有香蕉，还有菠萝呢。
5: 各色各样的糕点、烤肉、烤鸭，还有那个啊，
2: 都有什么？再重说一遍。
5: 还有烤鸭。
2: 沙师弟，你再说一遍。
5: 哎呀，太多了，我都记不住了。烧饼果子很多很多呀。
2: 沙师弟，咱们上街买点吃吧啊。
5: 猴哥，
2: 走。
5: 猴哥，好猴哥，你带着我去吧。
2: 不带。
5: 猴哥，这次啊，我饶了你，下次我有了钱再请你啊。
9: 猴哥，咱们买点吃吧，
5: 猴哥，买点吧，

0: 哎呀，
1: 八戒，你在这待着，我去那边瞧瞧。哎，
0: 你可快点回来呀！
2: 师傅，来个烤鸭腿吧。
0: 多少钱一斤呢？
2: 便宜的很呐。
3: 不生病了。
4: 这家里有客，这是
3: 国王。
4: 国王，
0: 金银国师不祥，
4: 沉疴不展。
0: 沉疴不展，

0: 然你接了这皇榜，那就快快随我进宫，为我们万岁爷爷治病去吧。
1: 你儿子接的皇榜，
2: 哎，
1: 你的孙子才会治病呢。
0: 那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我不知道。哎呀，
0: 这可是当今皇上的榜文呐！你要是把它撕毁了，要治你死罪呀！
1: 死罪！哎，
0: 我说，这位长老，还是快快随我进宫为皇上治病。
1: 嗨，真不是我接的皇榜。嗨，我知道是谁了。我带你们去。
3: 好啊，寡人刚才出榜召议，就有高僧来过。快，快宣上殿来。

0: 法师，你那大唐国王为何让你远涉山川到西天求经呢？
1: 啊，我王唐朝国君李世民大德宽仁，为超度孽苦升天，特遣贫僧远涉道途上西天拜佛祖，求取大乘真经。
0: 哦，诚然是天朝大国，君正臣贤，寡人久病多时，国内并无一臣能为寡人治病解忧。
1: 这
0: 后宫摆宴，寡人与法师同享。
2: 那呆子怀中揣着皇榜，还站在那儿看烤羊肉呢。
3: 猴子，你倒会做人呐！说是带我去买吃的，原来是骗我。
4: 怎么
3: 还弄个什么皇榜揣在我怀里头？哎呀，你这个干什么你？你
4: 这
2: 呆子，我几时借的皇榜啊？
3: 啊，你还哄我？你瞧，那看榜的官来了，就是他。
2: 啊哦啊，你就是看榜的官
5: 啊？正是，张女士，你就是孙长老吧？
2: 这张皇榜是我接的
5: 啊，孙长老。近日天前老爷下降，若能治得国王病愈，江山有份，社稷平分。
2: 哦，
3: 看他怎么办。
2: 嗯，我老孙有手到病除之功，既然国王请我给他看病，那就请国王自己来请我。
4: 哦，
5: 这啊，是是，
6: 陛下啊，陛下，万千之喜呀！
0: 什么
6: 啊？昭仪皇榜被东土来的孙长老给接去了
0: 啊！孙长老
6: 啊，
0: 在什么地方
6: 啊？现在会同馆内，他说他有医道病除之功，就是要
0: 要什么？
6: 就是要陛下亲自去请。
1: 啊，陛下，这孙长老乃是贫僧的徒弟。
0: 嗯，你的这位高徒可懂医术？
1: 啊，不瞒陛下，贫僧有三位徒弟，但俱是山野庸才，他们只会挑包备马而已，都不懂药理，不会看病。
0: 啊，长老过

0: 天了。你的徒弟若不懂医术，怎肯接我的榜文，还叫寡人亲自去迎他？
1: 陛下，
0: 传我的旨意，让文武重卿代替寡人去到会同馆内敦请孙长老为朕看病。
2: 遵旨。
1: 陛下，
0: 慢，你们要以君臣之礼相见，切不可轻慢。
2: 是。
3: 臣等有请孙长老。
4: 陛下，请来了接榜的神医。
5: 快点吧，姐。
6: 悟空，
5: 师傅，
7: 这是
8: 师傅。哎
6: 呀，你怎么也来了？
8: 他是猴哥叫我拿这个。猴哥，
6: 猴哥，你等等。
0: 你们二位谁是神医呀？
5: 陛下。正是老孙呢。
7: 陛下，陛下。
6: 悟空，你怎么这等粗鲁？
5: 师父
8: 是吗？见了陛下粗声大气的，连一点礼法也没有。
5: 你错怪我了，去，
8: 把皇上都给吓坏了。
0: 吓死寡人了。
6: 你这猴子又弄玄虚。你跟我这些年来哪曾见你治过病啊？
8: 就是嘛，
5: 去。师父，老孙当年出海学艺，也曾学过几个草头方啊。
2: 长老，长老
8: 来了吧？
2: 陛下真是玄思诊脉了。长老请。
6: 悟空啊，你
5: 师父，你先请安坐，看老孙的脉络如何啊。
6: 悟空啊，你会什么玄思诊脉？
5: 师父，老孙的本事你还不曾全都看过呢。
2: 长老请。
5: 走走走走。
6: 悟空。
8: 师父，我去看看去啊。
6: 你
2: 快坐下。
8: 纸啊，笔。你那丝呢？就是那丝啊。
4: 陛下，孙长老已经请到。陛下，可否试他一试？
0: 好吧。
4: 把这个伸在这儿，把这个伸在这儿。

0: 陛下，陛下，这三条脉络，一为筋脉，一为木脉，一为阴脉。
1: 哎，对对对对对，
0: 想陛下有意，是俺、啊、老孙一试。
1: 哎，对对对，他是在试探你呢啊！
2: 哦，果然是神医，快，将金丝系我腕上。
0: 陛下。

0: 你的脉象病情俺老孙已经尽知了。
1: 啊，猴哥你真行啊。啊，真乃是神医呀。啊，
0: 诊此贵样是一个惊恐忧思号称双鸟离分之症。
2: 说得对，说得对，果然如此啊。快有请孙长老。
3: 遵旨。陛下有请孙长老。
0: 啊，请请请
3: 请请
0: 请请。陛下，双鸟暂时离分，必有重逢之，千万放宽心呢，陛下。
2: 双鸟还能重逢？
0: 老孙自有办法。
2: 那就请孙长老快快用药吧。
4: 师父，师父，
1: 师父，
5: 八戒，
1: 师父，猴哥悬的那丝啊，还是真灵，那国王的病根还真让他给找住了。
3: 长老，陛下有旨，请大唐法师下榻文华殿。长老，不知长老神医用何药医治啊？
0: 不必开列药方，见药就抓
3: 啊。药有八百多味，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曰：“药不知方，何医而用？”快去抓来。
3: 这，
6: 真热呀！
0: 八戒，快干活，快点！
1: 猴哥，你是不是怕取经没结果？你是想开药铺你呀？
0: 又胡说！医好那国王，上路取经，开什么药铺啊？
6: 哎，大二兄，这药八百味，每味三斤，总共2400斤。这国王就一个人，什么年月才能吃完呢？
0: 我是叫那国王难使我神秘之方，知道吗？快点，快点啊！
6: 真妙。
0: 沙师弟，你快去取些锅底灰来。
1: 锅灰？没听说药里还放锅底灰的。
0: 你不知道啊，锅底灰又名百草霜，能治百病啊。快去。八戒，你再取些马尿来。
1: 马尿？马尿？马尿？
0: 马尿，你快去取些来。快点。
1: 马尿？
0: 快去，快去。
1: 马尿。
0: 请把药拿去。
3: 此药何名？好像我王回话呀。
0: 这药叫乌金丹。
3: 乌金丹？
1: 锅底灰搅的还不叫乌金丹呢。
3: 此药不知用什么引子？
0: 用无根之水送下。
3: 无根之水？
0: 从天上落下不曾沾地之水，即为无根之水。
3: 那需天阴下雨时方能服用。
0: 你等速速回宫，准备锅盆碗盏，不出半个时辰，便有无根之水了。
3: 多谢神僧指示。
7: 大圣，东海龙王敖广来见。
0: 少见的老邻居，请你种些无根 水与那毒死国王下药啊！
1: 哎呀，小。

0: 身未带雨器，如何降雨啊？
1: 不要许多，只要饮药之水，你打个喷嚏，咳嗽几声就行了。
0: 好，既如此，要我来试一试。
1: 多谢多谢啊！
0: 阿切，阿切，阿切，阿切。

0: 诸位高僧长老请。真是妙药啊。请请请
1: 请
2: 请
3: 请请
0: 各位请坐请坐。
1: 好好好好。
3: 八戒坐下请坐。
0: 法师高徒妙药回春呐、啊、长老寡人敬您一杯。
2: 酒乃僧家第一戒，还是请我这三位徒弟代饮吧。
0: 好也好也
1: 好，
0: 孙长老，寡人敬你一杯。
3: 啊，不谢。好酒，好酒啊！啊，
0: 请再饮一杯。
1: 好。陛下，你吃的药还亏我老猪啊。你知道吗？那药里还有我老猪找来的吗？
0: 这位长老说，这药里有马什么？
3: 我兄弟说，陛下吃的药里有马马多灵，马多灵，
0: 马多灵。
1: 二兄，你
0: 马多灵为何物？能治何病？
3: 马多灵能定喘消咳，补虚通气呀、啊！
0: 妙妙，用得当，用得当啊！朱长老，请再饮一杯。
1: 好，
0: 谢谢，请。
3: 请。多谢，多谢。
0: 大家请。
3: 八戒，拿菜。
1: 好好，又来了。
3: 好，多谢多谢。
1: 我这个多谢。
0: 大家吃。寡人再敬朱长老一杯。
1: 好好好好好。
0: 沙长老请。
1: 多谢。
0: 神僧真是恩重如山呐、啊！寡人还有一事相求。
3: 陛下的心事不说我也知道，可是叫我老孙替你解决那疑难病因吗？
0: 孙长老真不愧是神僧啊！
3: 陛下有话请讲，有何疑难之事啊？
0: 孙长老，这寡人的正宫娘娘金圣皇后不在宫中已是三年了。
1: 三年了。
3: 陛下，她为何不在宫中啊？
0: 三年前正值端午佳节，

0: 爱妃。
1: 啊，老孙的买卖又来了。陛下可是要你的金圣娘娘回宫吗？
0: 正是，正是啊。
1: 好说，好说。
0: 孙长老若能救得我金圣娘娘回宫，我愿出城为民，将这一国江山尽付你神僧。
1: 陛下不必多礼，这件事包在老孙身上。请问陛下可知那妖怪的来历吗？
0: 那妖怪来时曾说他是麒麟山谢之洞的赛太岁。
1: 谢之洞啊，二位师弟好生保护师父。老孙去了。
0: 神僧哪里去？
1: 去降服那赛太岁，好夺回你的金圣娘娘啊。
0: 神僧，这麒麟山离此地有3000多里，待朕明日准备干粮盘缠，选匹快马送你去。
1: 多谢陛下好意。
0: 不想尊徒有如此法力，我爱妃回宫有望了。
2: 陛下请起。
3: 你是何人？
4: 娘娘莫怕，我这里有一件五彩霞衣赠与娘娘穿上，今后百事莫愁，待灾星过后必有后福啊。

0: 哎，道圣，上哪儿去啊？
1: 啊，还礼还礼，我家赛太岁派我去巡山了。
0: 哎，慢着，请问你山中可有个金圣宫娘娘？
1: 有，只是啊，大王他没那个缘分。
0: 此话怎讲啊？
1: 嗨，你不知道，自从那天射了来，就浑身长刺儿啊！我家大王一碰他，那手就疼啊！
0: 那你家大王可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1: 可不是嘛！金圣宫娘娘成天哭哭闹闹，吵着要回朱子国，我家大王好生的烦恼啊！
0: 我去给他们唱段道情，解解闷儿怎么样？
1: 好好。

0: 随我来，随我来，啊、随我来。
1: 啊，有来有去，心服小校一名。

0: 娘娘，
1: 有来有去。啊，打哪儿来呀？
0: 哦，大王让我到朱子国去给娘娘买粽子。嗯，
1: 粽子？此时并非端午，买什么粽子？
0: 哦，粽子没买着，可是我在朱子国打听出一件大事。
1: 什么大事？
0: 我在街上看见一道招衣榜文。
1: 招衣榜文？
0: 嗯，
1: 说什么？
0: 上面说朱子国王病体沉重。
1: 什么？啊，
0: 哎，娘娘，你休要悲痛。国王的病已经被东土来的圣僧治好了。
1: 真的？谢天谢地。你是谁？
2: 我便是朱子国王特地请来搭救娘娘还朝的孙悟空啊。娘娘可认得这串宝珠？娘娘请看。
1: 陛下，陛下他可好啊。
2: 娘娘尽管放心，陛下的病被俺老孙治好了。
1: 长老之恩，终生难忘。
2: 哎，起来起来，俺老孙走了。
1: 长老哪里去呀？
2: 我去捉那妖怪，你也好还朝团聚呀。
1: 长老若降服此妖，须放他身上有件宝物。
2: 宝物？
1: 嗯。
2: 哦，
3: 滚！
2: 是是。
0: 大王，金圣娘娘有请。
1: 大王，
3: 不敢，承蒙娘娘下拜。
1: 大王，
3: 不，我怕手
1: 疼。大王请。大王请。
3: 请。
1: 您请。我承大王厚爱。已有三年，也算是前世有缘。从今以后，我愿以身相许。
3: 娘娘能够回心转意，我是求之不得呀。
1: 你
3: 不过娘娘你浑身长有仙刺，我无法亲近呐，这如何是好？
1: 哎，这有何难，待我明日焚香祝告，求神人与我解了法术，不就行了？
3: 多谢娘娘美意。
1: 大王，大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贴身的宝物。
1: 大王，
3: 怎么了？啊？
1: 大王并不以诚待我。
3: 冤枉！我对娘娘之心，天日可见。
1: 你我夫妻一场，你这三个金铃儿既是宝贝，何不交给我收藏呢？你要用时，我再给你，也有个心腹相托之人。

0: 哎呦，这
1: 可如今你看也不让我看，岂不是外带于我吗？
0: 娘娘说的是，你要愿看看就是，宝贝在此，今日就托给娘娘收藏。
1: 你这才是真心待我呢，有来有去，
2: 在
1: 准备酒菜，我要与大王欢饮几杯。
0: 对对对，快请快请快请。
2: 是。
3: 哎，妖怪，我是朱子国王请来的外公，接金圣娘娘回宫的，再不送出来，我就要打碎洞门了。
4: 大王，大王，门外来了一个朱子国姓外的，前来讨战。
0: 什么？娘娘，你们朱子国有个姓外的吗？啊？
1: 这倒没听说。
0: 不管他，走。
4: 是啊。
0: 那个朱子国的外公在哪？啊？那个朱子国姓外的在哪儿啊？就是你。
3: 外孙叫你外公做什么呀？啊啊
0: 哦哦，原来是大闹天宫的弼马温呢。你回去带个口信啊，告诉那国王让他死了这份心吧。
3: 呸，你这个强霸人妻的妖怪。
0: 娘娘，赶快把那铃拿给我，我好去引火烧孙悟空啊！快快快去呀！快点快点拿给我呀！快点啊！你看我摇有铃儿，
3: 你有铃，我也有铃，
0: 你也有铃，你拿出来我看看。
3: 好吧，看，这就是我的金铃。
0: 怎么你这个铃儿跟我这个铃儿一模一样啊？你这个铃儿是从哪儿来的？
3: 你这铃是从哪儿来的？
0: 我这个铃儿是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炼出来的。
3: 我这铃也是太上老君八卦炉里炼的。太上老君一共练了两个，你那个是母的，我这个是公的。
0: 这宝贝还分什么公母？
3: 那不一样，你那母的见了我这公的就不灵了。
0: 呸，胡说八道，
3: 口说无凭，我让你先摇。
0: 好。怎么？这
3: 该我摇了。
5: 他性命。
3: 菩萨，请问菩萨何往啊？
5: 为这孽畜而来。
3: 请问这是一只什么怪物啊？
5: 他是我的坐骑金毛猴，趁着牧童睡着了，咬断铁锁，逃下界来。

0: 原来是这么个孽畜啊。
1: 孽畜还不现出原形。悟空，还我的紫金铃来。
0: 什么金铃？老孙不知，不曾看到啊。
1: 若不被你盗去，就是十个悟空也难胜他。
0: 我实在不曾看到。
1: 你真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再不还我，我就要念紧箍咒了。
0: 莫念莫念，灵儿在此。行。菩萨。
2: 爱妃
3: 陛下。
2: 爱妃。
3: 陛下，
4: 这怎么回事啊？
5: 不知道。
2: 手疼，手疼。
0: 陛下，不知哪位神人送给娘娘一件侠衣，如同生了毒刺一般，在妖洞三年，那赛太岁也不曾沾得他身。
2: 那如今连寡人也亲近不得，这可怎么办呢？
6: 我来也。
0: 紫阳真人，你来此何为啊？
6: 来收我的五彩霞衣。
2: 爱妃。

0: 你看什么呢？
1: 真美呀、啊！
0: 悟空，
1: 师傅，哎，快点！

0: 这里有户人家。
1: 师傅，来喝口水。
2: 阿姨，慢着点。
3: 这，
2: 哎，师傅，你怎么下马了啊？
3: 师傅在马上坐困了，下来，歇歇腿儿啊。
1: 是，活动活动。
3: 对对对，
0: 不是我困了，你们看，来，你们看，
2: 茅屋，
3: 是座茅屋啊。
0: 对，
3: 啊，
0: 徒弟们，我想前去化斋。
3: 化斋，
2: 师傅说哪里化来？师傅要吃斋，我们去化。哪里弟子告诉师傅去化斋的道理？
0: 话不能这么说。平日间你们化斋没远没近的，很是辛苦。今天茅屋离得很近，还是让为师的去一次。
3: 哎呀，师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2: 法界说的对呀，
3: 对吧？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

0: 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多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在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

0: 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您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呀、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2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欢迎收看秋日男装专场，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

0: 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直接做到了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您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多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洗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身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嗯、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嗯、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啊、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啊、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哦、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嗯、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风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2: 休闲一些。
1: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叔叔阿姨，您没有听错，

0: 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今天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 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1: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1: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而且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容易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2: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咱们是
1: 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无论是翻领和立领两个款式，它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今天男士的行政夹克有翻领的、有立领的、有藏蓝的、有黑色的，一次性满足大家需求。而且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为什么四件不都买来？因为您穿起来第一百搭百配，第二它的品质做工真的是金马影帝专柜才有的品质。所以啊，今天根据大家自己需求，抓紧时间去下订单。今天才99块钱，一件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一件才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两件，我爸爸一件，我公公一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1: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2: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1: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2: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
1: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2: 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1: 都能够轻松应对，
2: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1: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的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80块钱，但是今天才99块钱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

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细胞，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

0: 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即使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他们是凝固的艺术，他们是文明的符号，他们是历史的见证，他们既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他们能够承受千年的沧桑岁月，却承受不起任何一个消防环节的疏忽，人员管理的疏忽，消防水源的疏忽，规范用火的疏忽，安全用电的疏忽，防雷措施的疏忽。请不要让这些宝贵的文物古建筑成为历史的记忆。保护文物古建，重视消防安全。
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4: 不配有家。
0: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0: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0: 如何招架？
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7: 你就是倒霉蛋。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节奏。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痛痛痛！
1: 啦啦啦！
2: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2: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摘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1: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5: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1: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傅，您说话好没主张啊！您是长辈，我们是弟子，师傅有事，弟子效劳是应该的。
1: 八戒说的
0: 对呀，对吧？还是让老朱去化斋吧。啊，
2: 不，还是为师的去吧。
3: 二师兄，师傅的脾气你还不知道吗？你就是化了斋，师傅也不会吃的。你就让师傅去吧。
1: 对对，我看就让师傅去吧。啊，
0: 那师傅，你可小心着点啊！
2: 放心吧，
0: 师傅，
1: 当心呐！
2: 放心吧，
0: 小心点啊！
2: 师傅，当心一点。
0: 早点回来呀！
1: 师傅走了，你说。

0: 女施主，
1: 。
2: 请屋里坐吧，
3: 请吧，
2: 请，
3: 快点，
2: 看他，看瞧他的样，
3: 真有意思。
2: 长老，请，
0: 请，
3: 快走，快走。
2: 啊，请。
3: 哎呀，
2: 哎呀，
3: 快点，
2: 请。长老，请。啊。请坐吧，长老。长老，请坐呀。
0: 多谢女施主。
2: 请问长老是画什么缘的呢？
0: 木画一斋，即刻就走。
3: 哎，是化斋的和尚。
2: 哎，请问长老是从何宝山而来呀？
0: 贫僧是东土大唐差往西天大雷音寺求取真经的。
2: 既是大唐高僧，我姐妹们一定要用心相待呀。嗯，
3: 长老，我们姐妹最喜欢斋僧布道了，你既然来到我们舍下，我们姐妹一定要热心相待了。
0: 善哉善哉，只是
2: 姐姐妹妹们，妹妹们，快去备办斋饭。
4: 是。
3: 哎，你们快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快呀快呀，啊，快去快去，快来，快去呀！你们干什么呢？
5: 哎，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生不老呢，
3: 真的？
6: 这不对呀！
7: 怎么了？
6: 这师傅去了这么半天，准是趁热吃了，给咱们带回凉的来了。
7: 二师兄，别乱说。
3: 姐姐，斋饭已经准备好了，
2: 那就端上来吧。
3: 姐姐们，来呀！
8: 哎，来啦！
2: 长老，请。啊，
3: 请。
2: 长老，仓促间不曾备的好斋，请长老将就着用些吧。请。
3: 请吧，请吧，
2: 请呀，
3: 坐呀，坐吧。

0: 有劳你施主，贫僧一向吃素，不吃荤腥。
1: 哎，这本来就是素的，
2: 本来就是素的，
3: 斋吃还挑挑拣拣的，
1: 真不知趣儿。
0: 我要是吃了这样的素斋，只怕是见不了佛祖，取不来经卷呢。
4: 我们姐妹们费心为你办斋，你倒挑挑拣拣的，好不知趣。长老，你就将就用些吧。
0: 实在不敢开荤，贫僧就此告辞了。
4: 吃吧，长老。

0: 们给我把那个和尚看好了，别让他跑了，听见了吗？
1: 哎，记住了吗？记住了没有？
0: 好，妹妹们，快去洗澡吧，走吧，
1: 走吧，走吧，
0: 看好了啊！妹妹们，我们洗完澡就可以吃唐僧肉了。
2: 吃了唐僧肉，真的能够长生不老吗？
0: 是的，
1: 能吗？也太好了！
0: 快一点，快一点，
1: 一会儿就可以吃唐僧肉。
3: 我的名头啊，
4: 也是啊，
3: 所以我变作一只老鹰，叼走了他们的衣裙，叫他们上不到岸呢。
5: 这女的还在水里头呢，
3: 在呀。
5: 依我看，还是斩草除根的好啊。
3: 要去你去，我可不去，我不去。
5: 我去。哎，二师兄，可别坏了名头。我打死他们，好救师傅。
3: 哎，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
5: 我救师傅，
3: 去吧，八戒。

洗洗吧。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带我洗洗吧，天太热了。这天热，也就动不了许多了。我吓死了。取经高僧的徒弟，天蓬元帅朱无能，你们竟敢戏耍我，看我不打死你破！

0: 把那个唐僧抬到舅舅家去，待一会儿把他蒸了吃，听见了吗？好，快走吧，快走吧，快点。
1: 姐姐，那个肥头大耳的和尚咱们还要吗？
0: 嗨，那个和尚留他干嘛？收回法术，把他放走。
1: 哎，走吧。
2: 这是小妖，
3: 哎，八戒，这些小妖还是用你动武吗？
2: 怎么？
3: 瞧我的，
2: 师傅，
3: 对，
2: 悟空，
3: 师傅，
2: 师傅，师傅，
4: 你下好了，
5: 走，
4: 姐姐，
5: 哎，怎么起火了？
4: 啊，是谁干的？
5: 怎么回事呀？
4: 是家里着火了。
5: 起火呢，
4: 一定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干的。
5: 哎呀，弟弟，咱们还是下去看看吧。
4: 对，去吧，看看吧。
5: 不行，
4: 那怎么办呢？
5: 怎么办呢？
4: 我们先到大师兄家里去。
5: 好，
4: 对，好吧，
5: 走吧。
3: 走，走，
2: 走，
3: 上来。

0: 哦，
1: 师傅，师傅，外面来了几个和尚。
2: 和尚。
1: 各位长老，我家师傅有请。
2: 请。
3: 走走走走。
1: 请。师傅，他们来了。
2: 哦，道长，贫僧问讯了。长老失迎了，失迎了，请请请请。
4: 快开门，
5: 快点，
4: 快点，快点！
1: 啊，来了，来了，来了。原来是师姑到此。
4: 童儿，你师父可在观中？
1: 正陪客人说话。请师姑到后方歇息。
4: 好，快走。
2: 啊，长老请坐。长老是从何方而来呀？
6: 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的差遣到西天拜佛求经去的。
2: 哎呀，长老原来是大唐高僧，失敬失敬啊，失敬啊。童儿，快快砍茶。
1: 是。
4: 来吃点吧，这么多好吃的。
5: 给你。
4: 童儿，来的是什么客人？
1: 是四个和尚。
4: 四个和尚。哎，你听啊，和尚，慢着，是什么样的和尚？
7: 哎，是不是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啊，
1: 对对对，是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和尚，
4: 是长嘴大耳的和尚吧？啊，
7: 是那个胖和尚，是不是？
1: 啊，是是，是个胖和尚。
4: 姐妹们，
7: 好和尚，
4: 是咱们的仇人到了，
7: 姐姐，
4: 怎么办？
7: 怎么办？
4: 童儿，快叫你的师父进来，我有话。
2: 列位长老，我去去就来。我失陪了，
6: 道长请便。
2: 好好。
4: 师兄。请为我们姐妹们报仇啊！
7: 为师报仇，
5: 为我们报仇啊！哦，
2: 众位师妹，有事起来慢慢的讲，快快起来，快起来！想不到这几个和尚竟这般无礼。
1: 师父，请用茶。
2: 哎。诸位师妹，你们稍后带我去收拾他们。
4: 师兄。那个白白胖胖的和尚就是唐僧，听说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

0: 什么？
1: 他们要是得了这个，
2: 哦，各位长老，
3: 来了，
2: 各位长老，久等了，各位长老，久等了。啊，长老，贫道适才到后边去吩咐小徒速斋款待，故此失陪了。
3: 有饭就好，有饭就好，
4: 不必如此多礼。
2: 贫道在后边亲自寻出十二枚红枣。奉敬四位长老，以表诚意。长老请。
4: 多谢道长。
2: 长老请坐。
4: 请。

0: 师傅，道长，你的杯子里怎么是黑枣啊？
1: 贫道杯中乃是割年的黑枣，不及长老杯中的红枣香甜呐。
2: 嗨，猴哥，你管它是黑枣红枣，咱们先弄几个尝尝吧。
3: 不能吃啊。
2: 没事没事，
0: 我老孙自幼就爱吃黑枣，咱们两个换换怎么样啊？
4: 悟空，道长乃爱客之意，你换什么？请
1: 请。
0: 还是换换吧。
3: 师父师父，不能喝呀。
0: 道长，咱们两个还是换换吧。换换吧。
3: 师父，二师兄怎么了？师父师父，
0: 换换吧。
3: 大师兄，师父，大师兄，
0: 师父
3: 师父
0: 师父，好你个道士，竟敢用毒药害我师父。
1: 你们为何在低垢泉辱我师妹，还烧了他们的洞府？
2: 是师兄啊，他们是一伙的。
0: 原来那七个女妖是你们一伙的。

师傅，师傅，师傅，二师兄，师傅，二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我的父王，你死得好惨呐！死得好惨呐！小和尚，你哭的什么呀？
1: 那你哭什么？
0: 我哭我丈夫。你哭谁呀？
1: 我哭我师父。
0: 哭你师父？
1: 哎呀！
0: 我的丈夫在三日之前跟黄花观主吵了几句嘴，就被他用毒药给毒死了。
2: 我的师父和师弟也是被那黄花观主的药枣茶给毒倒的。哎呀，
0: 我是个妇道人家，不能去给丈夫报仇。哎，小和尚，你怎么不跟你师父去报仇啊？
2: 哎，你不知道啊，那道主的肋下有千只眼睛，放射万道金光。哎呀呀，好生厉害呀！哎呀呀呀呀呀！
0: 那道人是个白眼魔君，又叫多目怪。
2: 多目怪，
0: 要想破他的金光，须得去找一位菩萨。
2: 哦，哪位菩萨？请女施主指教。
0: 哎，恐怕来不及了。
2: 哎，那是为什么？
0: 那道士毒药最狠，要是药倒了，三日之内骨髓就要烂掉。那菩萨远在千里之外，去晚了可就来不及了。
2: 没事没事，我会走路，不论多远有半日就回，请女菩萨指教。
0: 好。紫云山千花洞里。
2: 哦，紫云山千花洞。
0: 有一位皮兰婆。
2: 哦，皮兰婆没听说过呀。
0: 就是卯日星官的母亲。
2: 卯日星官。卯日星官。哎，他不是只大公鸡吗？
0: 就是他的母亲。
2: 这么说，他是只老母鸡喽。老母鸡，
0: 快去救你的师父吧。
2: 是哪位？是哪位？哪位菩萨？
3: 救你的师父吧。
2: 多谢菩萨指点，多谢，多谢了。

0: 老巨婆。
1: 谁呀？
2: 讨嫌。
3: 皮兰婆菩萨，嘿嘿，老孙有礼了。
1: 哦，原来是孙大圣。今日来此有何贵干呢？
3: 别提了，别提了。我师父西天取经，路过那黄花观，被那多目怪用毒药早茶给毒倒了。特来请菩萨前去救我师父性命。菩萨，菩萨，别走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能降服此妖呢？
3: 自有神仙指点，菩萨，你可不能推辞哟。
1: 好吧，承蒙大圣亲临，我这里有两枚解毒丸。哦，救你师父性啊！
3: 多谢多谢。
1: 好，随你走一趟吧。
3: 请。哎，菩萨，需要什么兵器，我老孙可以替你扛着呀。
1: 不用扛，只是一根绣花针。
3: 哦，绣花针。绣花针，老孙要一条也有啊。
1: 我这根绣花针呢、非金非银非铜非铁，是从我小儿某日新官的眼睛里练出来的。来来来，你看。
4: 无忌，
5: 师父，
4: 无忌，是
5: 师父，师父，二师兄，二师兄，师父。师父，师父，哎，
0: 大师弟，师父，大师弟，我来了、
5: 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
0: 大师弟，
5: 你看这怎么办的、
3: 别急，不妨事。师父，谁？
5: 师父。
3: 八戒，八戒，八戒，八戒，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点吗？好点吗？八戒，八戒，起来，起来，怎么样？怎么样？
5: 别说了，
4: 大师兄，大师兄啊！
5: 师傅，
3: 师傅也好了，
5: 师傅也好了，师傅也好了，
4: 好吧。
6: 孙悟空，孙悟空，我看你往哪跑！
5: 师傅，快走！
0: 我看

0: 怎么怕我老猪啊？是你的，还是你的？比尔呆着吧。师傅。
1: 不要怕。

0: 看爬不错，天成激怒。好，带我收他们去看守门户。
1: 原来是只蜘蛛精啊！蜘蛛，二叔，瞧瞧瞧瞧，你看，哎，菩萨，你要这些蜘蛛干什么呀？
0: 嗨，我要他们去打扫庭院。
2: 哦，是。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吗？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好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国营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

0: 的五香带鱼罐头。
1: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丝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0: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99块钱。
1: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0: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呀、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1: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征询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0: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1: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0: 再拿四罐干嘛？
1: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送大家4大罐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块。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1电话抢购吧。
2: 抢购来，抢购来！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块钱八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八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块，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充数，足量装罐，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一罐不到6.2块。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您的五香带鱼罐头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哎都馋坏了，都想要尝一尝。那我想替大家问一下您，您能保证我们观众朋友们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可以保证，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渔船上，我们每一罐带鱼罐头啊用的都是带鱼中段，没有配菜。我打开啊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咱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五香带鱼罐头，鱼肉鲜美，全都是带鱼中段，鱼骨鱼刺啊。

0: 咬得动。
1: 我在我的渔船上用良心向大家保证，您看到的和您买到的一模一样。如果说您买到的跟看到的不一样，您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2: 自己新鲜捕捞的渤海湾带鱼，全程古法制作，不用香精，不加防腐剂，这是渔民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我们深入原产地来到码头，就是为了让大家吃到肉质鲜美、骨酥肉嫩、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0: 如果您平时总是没胃口，身子弱缺营养，如果说啊您平时也馋肉，但是呢又怕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啊辛苦了一辈子就想吃点好的，那么您一定要试一试这开罐即食的五香带鱼罐头，简单方便，让您的餐桌啊变得营养美味。
1: 叔叔阿姨们，您今天愿意看我们的栏目，我心里啊真的很激动。咱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别的咱不说，带鱼啊都是咱们自己捕捞的，而且啊都是新鲜制作，肉质鲜美，鱼骨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是专门为叔叔阿姨还有爷爷奶奶们定制的。
0: 确实是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我们都看到了，但是就是不知道啊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1: 我们是渔民啊，不是什么商人，不知道那么多的套路。既然今天大家来到了码头，给我一个上电视的机会，这样吧，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99元八罐，大家看怎么样？
0: 这一罐12块多就能吃到这么一大盘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确实是很划算了。但是啊，这么好的东西，大家呢肯定都想天天吃，很多的叔叔阿姨们都想要尝一尝，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1: 真的不行了，再送啊我就赔钱了。
0: 这不是赔钱，这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五香带鱼罐头有信心的话，那就再多送大家一些。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啊都是长辈，那他们吃好了，身体棒了，都会给您做宣传的。
1: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都跟我的父母啊还有我的爷爷奶奶差不多年龄，都是我的长辈。平时啊想吃点好吃的，出去买太贵，自己做又太麻烦。我们的五香带鱼罐头啊打开就能吃，而且啊营养丰富。既然大家都想吃，大家都需要，为了大家的健康，我再免费送4罐，做个99元12罐。免费送的这4罐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大家吃点真正的好东西，吃得有营养，吃得更健康，
0: 让牙口不好的老人家都能吃得上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的五香带鱼罐头，让平时节俭的老人家都能没有负担的吃得上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更是让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叔叔阿姨们能够吃得上真正安全放心的五香带鱼罐头。今天啊99元整整12罐的价格，这一罐啊还不到9元，更是让平时省吃俭用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的老人家都能够吃得起，也都能够吃得上。刘大哥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今天啊我们栏目组也想借助刘大哥的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五香带鱼罐头，向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刘大哥啊，您再拿4罐上来，这4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免费送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今天啊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免费再送大家4罐，做到了99元啊，您到手整整16大罐，这一罐啊还不到6.2元，每一罐里面只有带鱼中段，没有配菜，做到了量大实惠，不为别的，就是为了能够让您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啊现在就是您拼手速的时候了。那么我喊321，现在啊大家就可以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抢购了。
2: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元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经典国营老厂味道，鲜鱼制作，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亲自把关，没有黄豆冲水。

足量中冠，开罐即食，早餐配粥，午餐配米饭，晚餐当个下酒菜。鱼肉鲜美，鱼刺鱼骨酥烂，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比您自己做省心，比外面买更划算。今天前100名下单，成本价的基础上，免费多送8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

0: 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山东青岛的海港码头了。那么现在渔民们啊，刚刚从远洋捕捞回来，现在码头上是特别的热闹。我们一起去看一下他们今天都捕捞了什么好东西。大哥你好。
1: 你好。
0: 哎，您这些带鱼可真新鲜啊。
1: 是吧，咱们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啊，品质完全没得说，这和您平时买的冷冻带鱼啊，还有这个进口的大眼带鱼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啊。你看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银闪闪亮晶晶，头窄身子厚，肉厚的跟刀背一样，鱼鳃也都是鲜红的。
0: 我相信啊，很多观众朋友们和我一样，从来没有见过这么新鲜的带鱼。
1: 对，咱们渤海湾是冷水海域，带鱼长得慢，像我手上这一条啊，大约需要两三年的时间，长得慢，肉质紧实，都是蒜瓣肉啊。而且啊，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吃的比人还会挑食物，吃的都是小鱼小虾、磷虾和海藻，这些天然的饵料，营养丰富，而且还干净。
0: 那这么好的渤海湾带鱼做好了肯定很好吃吧？
1: 那肯定啊，小时候啊，我爸爸告诉我，我们渔民啊做的带鱼早吃了，除了手艺好啊，就是带鱼新鲜了。我们捕捞回来啊，都是马上进行制作，用古法锁住带鱼的新鲜，而且做好了，鱼肉鲜美，鱼骨鱼刺都能咬得动，老人小孩都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
0: 听您这么一说啊，我们都馋坏了，您赶紧带我们去尝尝吧。
1: 没问题啊，我忙完这些就去给您做五香带鱼。
0: 好。
2: 从渤海湾的渔船到您家的餐桌，新鲜带鱼加上经典老厂配方，骨酥肉厚，真空锁鲜，让您在家就能吃到营养丰富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
1: 咱们的五香带鱼啊做好了，来快尝一尝。
0: 哇，这看着也太香太诱人了，我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真的是特别的鲜美，一点也不腥，而且呢这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真的是特别的过瘾，特别的满足。嗯，您的这个做法啊，可以说是把整条带鱼的营养都吃到咱们身体里了。
1: 对，没错，尤其是小朋友还有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一定要多吃。
0: 没错，这用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带鱼啊，要是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1: 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我们都是做好之后直接用罐头真空锁鲜，锁住鲜味，同时啊还可以不用添加任何的防腐剂，做到长期储存，顺丰发货，无论您在哪里啊都能够吃到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打开就能吃。
0: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1: 这一罐就是我们新鲜制作的五香带鱼罐头，
0: 我现在呀就给大家打开看一下品质怎么样。哇，全都是带鱼的中段，大家看这个肉厚不厚，倒出来啊就是这满满的一大盘，真的是太诱人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儿，鱼肉鲜美，鱼骨和鱼刺啊都能够咬得动。那这么高的品质一定很贵吧？
1: 咱们渤海湾的带鱼啊价格摆在这里，但是啊鱼是咱们自己捕捞的，咱们没有中间环节，咱们八罐是一箱，一共啊99块钱。
0: 99块钱八罐，这个价格真的是很划算了。但是我觉得啊，您应该再优惠一些，让全国的叔叔阿姨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五香带鱼。
1: 今天上电视啊，我也很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再免费送大家四罐，也就是99块钱12罐带鱼罐头，不到9块钱啊，吃这么一大罐带鱼罐头，我就问大家划不划算？因为啊，这已经是不挣钱了。这四罐大家可以拿给孩子和家里的亲戚朋友们都尝一尝，这可是咱们渤海湾的特产啊，帮我们做做宣传，谢谢了。
0: 好的，没有问题。那我们现在啊是99块钱，到手整整12大罐了，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特别的划算。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福利，您能不能再免费送大家一些福利啊？
1: 真的不行了，已经是赔钱了。
0: 确实是，你们渔民啊也不容易。那这样吧，我们也不为难您，您再拿四罐上来。
1: 再拿四罐干嘛？
0: 因为呢，这五香带鱼罐头啊，它是一个经典的老味道，口感鲜嫩，营养丰富。那平时咱们的叔叔阿姨们真的很难吃到这么高品质的。今天既然我们来到了青岛的码头，找到了这么高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我不想让想吃的观众朋友们啊，因为价格的问题而有遗憾。既然您已经是在赔钱做福利了，那么这四罐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补贴，来表达一下对于长期支持我们的叔叔阿姨们的感谢。大家听好了，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在99块钱整整12大罐五香带鱼罐头的基础之上，再免费。

0: 相同品质的五香带鱼罐头，每一段里面啊没有配菜，全都是带鱼的中段，一罐啊还不到6.2元，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就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抢购了，抢购了！渤海湾新鲜带鱼制作的五香酥骨带鱼罐头，限时特价福利优惠，每一罐没有配菜，只有带鱼中段，倒出来就是满满的一大盘。今天我们直接来到码头，没有中间环节，成本价99元8罐。今天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8罐，99元让您带回家整整16罐。这么大一盘五香酥骨带鱼罐头，不到6.2元，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每一块都是带鱼中段，肉质鲜美，骨头都能咬得动，经典老味道。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0: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点37分，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0: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儿吗？
0: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 我要让他去坐牢。
9: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0: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2: 对，
1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2: 对，
1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2: 已经开始往下
1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2: 刷不掉。
1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那些马桶的尿垢变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院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2: 是，
1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够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草屋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0: 你拉着我呀！你放开我！你放开我！师傅，
1: 你们可曾听见有人在呼救？
2: 听见，我还看见了呢。
0: 我不但听见了，一个落难女子捆在树上，可怜着的。
1: 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她？
2: 我要救，他不让救。
1: 师傅，是这样的，这荒山野岭的，大师兄又不在，若是妖怪，变化多端。
0: 哪有你这样的？二师兄，师傅就是他见死不救，他师傅，咱们去了，去看看去啊！走走，师傅，咱们去啊！师傅，你去你的吧，你！二师兄，去你！二师兄，师傅去不得呀！去你的！师傅，你看就在前头，二师兄到了！二师兄，
1: 去你的！师傅。
3: 你瞧瞧，多可怜的！哎呦，多可怜的！师傅，只因我随父母荒山扫墓，不料路遇强徒，要争我为妻，我誓死不从，故而将我绑在此处，眼看命尽。望师傅。
0: 发发慈悲吧，师傅是多可怜的，你看，快把他解下来。
1: 哎呀，大师兄，大师兄回来了，八戒。
4: 猴哥，妖怪，
0: 猴哥，你好端端的，你干嘛摔我一跤啊？师傅，你瞧，
5: 悟空，这是个良家女子，不幸遇难，为师的叫八戒救她一救。
0: 师傅叫我救的。
4: 哎，师傅。
3: 这荒山野岭哪有什么良家女子？悟空，师傅，
4: 你又发慈悲，你还记得红孩儿吗？
3: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4: 师傅，救救我，
3: 救救我，师傅！
4: 师傅，大师兄惯会降妖，不会弄错。嗯，那让我打死他！
0: 八戒，人妖尚难断定，岂可伤他性命？对，
4: 师傅，咱们赶路吧！啊，
0: 对对，咱们师傅，
4: 好吧。
0: 哎，咱们走吧，先走吧，走走走，快走，哎，走走，
4: 先走吧，
0: 走走走。沙师弟啊，我怎么觉着那个女子，她不像坏的呀？
1: 快走吧，二师兄，快点，快走。

0: 师傅，师傅，你是不是还惦记着那个女菩萨呢？
1: 休得胡言！
0: 哎，哪儿去？哪儿去？哎
1: 呀，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为师怎能见死不救？
0: 师傅，师傅，
2: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3: 感谢师父救命之恩，
1: 阿弥陀佛。好一座西方庙宇。
0: 五八戒，你看，走。
4: 走走走。
5: 师父您看。
6: 高僧远道而来，失迎失迎。
1: 贫僧棘手了。贫僧乃东土大唐唐王驾下差往西天拜佛求经去的，途经宝刹借宿一晚。
6: 原来是大唐高僧，理当留宿，请。

0: 请起，请起。院主为何行此大礼？
1: 有句话不得不问，请长老莫怪。
0: 请讲，请讲。
1: 师父东来，路遥辛苦，可在贫僧房中安歇。只是这女菩萨……
0: 哦，院主不要生疑，我师徒并无邪意。这女子乃是路上所救。
2: 对对对，是我们在路上救的啊，啊，对吧？
0: 请院主随意安排个住处就是了。
2: 对对对，
1: 如此甚好。徒弟，
3: 在
1: 带这位女菩萨到天王殿去歇息。
3: 是。
4: 请这边。

0: 志士，
1: 我一路上有些口渴了。
2: 哦，好的，我给您送茶来啊。

0: 么晚了还喝茶呀？
1: 师兄，你是不是给那位女施主送茶呀？
2: 去去去去，少管闲事，回禅房歇息吧。
1: 是。

0: 施主，你施主，我给你送茶来了。
1: 女施主，
2: 师傅
0: 啊，我给你送茶了啊。
1: 请喝点茶吧。

0: 谁？嗯、啊？谁呀、啊？哦，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啊？
1: 我忽然感觉头晕目眩。
0: 不，
1: 只怕是受了风寒。
0: 哦，师傅，那就上床休息吧。
1: 哦，
0: 哎，走，这边。来，师傅。
1: 悟空，为师感到口干舌燥。
0: 师父，我去取水来啊。

0: 师傅，师傅，你怎么了，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这一病，只怕耽误了取经大事。
0: 师傅不要胡思乱想了，睡醒觉明天就会好的。哎，睡吧。
2: 师傅，师傅，师傅，
3: 什么事啊？
2: 昨晚大师兄和师弟都不见回来
3: 啊，快去看看。哎，
4: 师傅，师傅，来来来来，师傅来，
5: 啊，悟空，是谁在啼哭啊？哦，
0: 带徒儿打探一下。八戒、沙僧，好生照看师傅。
4: 哎，你可快点回来啊！你快点回来啊！
5: 师兄，师兄，
0: 你们这些和尚清早起来为何在此啼哭啊？为何呀？
5: 师父请看。

0: 小蟑螂，小蟑螂，哟，夜深人静的还念的什么经啊？
1: 许下的经文自须多念。

0: 好一个俊俏的和尚。小长老，怎么你还叹什么气呀？
1: 我叹你命不好啊。
0: 哎呀，你还会相面呢？
1: 略会一二。我想你是被公婆赶出来的吧？
0: 哎呦，你算相对了。正因为公婆虐待，我才深意逃之古刹。不想竟与你有缘。
1: 我是出家人，命小福薄，怎配得上你花容月貌呢？
0: 哎呀，我就是喜欢你这出家人嘛。过来，过来呀。
1: 好吧，
0: 过来。敬和尚。

0: 悟净。
1: 哎，师傅，
0: 我腹中有些饥饿。
1: 师傅，我去给你取些吃的来。二兄，二师兄，
0: 我出去一下，你好生保护师傅啊。
2: 你快点回来啊。哎，师傅。
0: 八戒，也不知悟空怎么样了。
2: 嗨，大师兄一会儿就回来，没事儿。
0: 求菩萨保佑悟空早日扫除妖孽。
2: 哎，门怎么开了？怎么回事啊？

0: 真是。嗯，哎，这窗户怎么又开了？
1: 师傅。
0: 啊。
1: 师傅。
0: 猴哥，是你啊？
1: 师傅呢？
0: 那不在那儿呢吗？
1: 师傅不见了，
0: 刚才还在那儿，怎么一会儿功夫就没了呢？
1: 干什么去了？
2: 师傅，师傅，
3: 沙师弟，
1: 师傅不见了
3: 啊！
1: 哎，
3: 这
1: 你干什么去了？
3: 我给师傅找吃的去了。
1: 中了那女妖怪调虎离山之计了。
0: 孟哥，对，都怪你。看着师傅不好好看着，非得擒什么妖，妖怪没擒着，师傅也给弄丢了，还怪我呢。
1: 你个呆子还搞胡说。
3: 大师兄别打了。大师兄，
1: 你瞧他
3: 这单丝不成线，孤掌难鸣啊。再说你去降妖，我们还是帮手呢。二师兄，
0: 是吗？打虎还得要个新兄弟呢。猴哥啊，你先记着这打。我
1: 也好。我们一起去找师傅，你们都要用力。
0: 猴哥，这事儿就包在我老朱身上了。
4: 来，放这儿。哎呀，这个水多清啊。

0: 你快来看呐！
1: 妖怪，
0: 那是谁？哎呀，大和尚！
1: 你好个妖怪！
0: 你干和尚？
2: 哦，沙师弟。
1: 哎呀，好疼啊！哎呀，哎呀，哎呀，好疼啊！哎呦，
2: 打得少，打得少！
1: 你们怎么知道我挨打了？你们看见了？你们知道我挨了打，你们还笑我呀？
2: 你叫人家妖精还不打你？
1: 那我叫他什么？
2: 八戒，你听我说，见了小的要叫姑娘，见了老的要叫奶奶，
3: 二师兄，说话和气，这才能打听出消息来呢，
1: 哎呀，你们要是早点告诉我呀，我也不至于挨打了。
2: 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1: 我再
2: 八戒再去打探打探啊！
1: 好好好，我再去。要是早点说，我就不至于挨打了。哎，我何不变个样儿啊？
4: 二位奶奶
5: 啊，奶奶，
4: 二位姑娘，贫僧起手了。
5: 这和尚不错。长老，你从哪儿来呀？
4: 我从那儿来呀。
5: 要到哪儿去呢？
4: 要到那儿去啊。
5: 那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那你叫什么名字呀？
5: 是个和尚。
4: 二位姑娘，家住在哪儿啊？
5: 我家住在悬空山无底洞。
4: 二位姑娘，这无底洞干嘛到这儿来打水呀？
5: 洞中的水不如这泉水甘甜。
4: 哎呀，
5: 今日洞中有喜事，我家夫人要和一个和尚。
4: 喜事，夫人，
1: 了不得了！
6: 长老，莫要悲伤，长老，今晚。就要成亲了。
7: 不不不，
6: 长老，你看，在这福地洞天，你我做个快活神仙，岂不是更好？
7: 不，请大发慈悲，放我西去取经。
6: 取经？休想！
1: 对对，就是这两个女子，对对，
3: 二师兄，
1: 对。这两个女子怎么不见了呢？
2: 走，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2: 轻点，八戒。
1: 悬空山无底洞。
2: 走。
1: 就这儿啊。这儿。
3: 看，足有二三百里深。
1: 是。
2: 你们二位在此守候啊，我下去打探打探。
1: 好。

0: 师傅，师傅，
1: 悟空，悟空，
0: 师傅，
1: 悟空，你在哪儿啊？
0: 师傅，我在这儿啊。
1: 哎呀，悟空，你怎么才来呀？
0: 师傅，你在此做客，害得徒弟们好找啊。
1: 哎呀，悟空，都怪当时为师不听你好言相劝。快救我出去吧，那妖怪要与我成亲呢。
0: 师傅，以我之见，你在此成亲也好，让他给你养个小的和尚。
1: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打趣？为师若有邪念，死无葬身之地。
0: 哎，师傅，我有办法
1: 啊！哎呀，不行不行！那妖精来了。
2: 长老。长老，素宴都已经备齐了，您快去和我用饭吧。来。长老。走吧。请啊，快过来。
3: 恭喜夫人，
2: 下去吧。
3: 是。
2: 长老，来呀。长老，快请坐。请坐吧。长老，坐吧。长老，来，咽了这杯交杯酒吧。
1: 啊，贫僧从不饮酒。
2: 哎，长老，这是杯素酒，但也无妨。

0: 先生，爹敬你一杯。
1: 哎呀，长老，平日都说你不为女色所动，今日看来你也是人参肉长成啊。
0: 饮了杯中酒再续也不迟啊。
1: 好，我喝。哟，哪来的小虫子污了这杯酒
0: 啊？你

0: 坏了我的好事。你受惊了吧？不要怕，来人呐！不要怕，
1: 夫人。
0: 不要管他，再备办一桌就是了。
1: 是。
0: 我照样要与长老成亲。
2: 师父，师父，师父！
3: 悟空，
2: 正是我父亲。
3: 悟空，你刚才变的那阵旋风，惹恼了那个妖怪，现在他又去备办酒席，硬要和为师成亲，这可如何是好啊？
2: 师父

0: 来人呐！
1: 长老，什么事啊？
0: 快去请你家夫人。
2: 是，长老。
1: 我来了，长老，叫我有什么事啊？
0: 我只觉心神不爽，想到后花园一游，不知你可愿相陪？
1: 太好了，我来陪你。

0: 你看，这桃无比鲜艳，你把它吃了吧。
1: 哎，长老，我们一日夫妻未做，就这般恩爱。长老，他怎么一下就进去了？长老，
2: 师父，长老费是多少啊？
1: 谁在说话？
0: 这是我的大徒弟孙悟空。
1: 啊，孙悟空，他在哪里？他在哪里呀？
0: 他在你的肚子里。
2: 妖怪，俺老孙在你的肚子里，要吃你的
1: 血。长老，救救我！救救我！
0: 只要你肯放我出洞，我那徒弟绝不会伤害于你。
1: 啊，老孙。
3: 沙师弟，师傅回来了，
4: 师傅回来了，
3: 师傅你回来了，
0: 八戒，悟净，八戒，切莫伤他。
1: 师傅，快叫你徒弟出来吧！哎呦，
3: 大师兄在肚子里呢！
0: 悟空，你快出来吧！
2: 你张开嘴，我就出来了。妖怪！
5: 师傅，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啊！

0: 撞上我呀，飞在他肚子里撞个窟窿不可，不能让他跑了，真是吃吃饭的。哎呀，
1: 男人跑。
2: 好，沙师弟，
3: 大师兄，
2: 师傅呢？
1: 和二师兄在一起。
0: 哎，累坏了，师傅，咱们在这歇会儿吧呀。哎呀，
2: 师傅呢？
3: 师傅呢？
0: 师傅，就在这儿啊。
2: 这，师傅。
4: 这是，
5: 请吧，请啊。
6: 请啊，请
5: 进去吧，进去。
2: 下去，
0: 这肚子太大，下不去。
3: 这肉肚子
0: 太大，下不去。
2: 沙师弟，你看这行李和马啊！八戒，那边，哎，八戒，到这边瞧瞧，哎，
1: 猴棍，猴，
2: 八戒，是我，小师弟
1: 呀，这那边。
2: 那边走。八戒，快
1: 来
2: 八戒，快过
1: 来了，
2: 来。八戒，你瞧，尊父李天王之位。尊兄哪吒三太子，三太子之位，呆子，有主了，有主了，走，告诉去。玉帝，俺老孙今天到你这是告状的，告的是托塔天王，他门户不紧，纵女成精，在下界兴风作浪，你玉帝管不管？你可别护短，正是他女儿下界为妖，逼着我师父成亲的。不信，不信你瞧瞧这个。
7: 太白金星接旨，
8: 臣在，
7: 速去云罗宫宣托塔李天王见驾。
8: 遵旨。
2: 哎，走，老怪，走走。
8: 你这猴子，
2: 走走走走了啊。
0: 这猴头分明是诬赖好人罪加三等。来呀，
8: 天王，
0: 多快，来人把他捆起来。
8: 天王，天王，哎。天王，
0: 天王，来，我砍了这猴头。
9: 父王，父王慢动手。
0: 你为何拦我？
9: 父王，你是有个女儿在下界呀。父王忘了，那女儿原是金鼻白毛老鼠精，因在灵山偷吃香花宝珠，如来命我父子将他拿住，当时父王怜悯饶他一死。他感恩拜父王为父，拜孩儿为兄。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6: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7: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正对我的正。
8: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6: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9: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0: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

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

0: 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玉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玉药师辅助治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2: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试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6: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

0: 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1: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御药师一抹一揉很方便，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这一抹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4: 一抹一揉肩舒服了，一抹一揉腰舒服了，一抹一揉腿舒服了。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涂抹在关键疼痛部位，远红外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有福了，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御药师辅助治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对症
5: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颈肩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活都能扛起来了。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1: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5: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

0: 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1: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2: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像似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6: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7: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8: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9: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8: 虽然忙碌，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8: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8: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2: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8: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8: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12: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8: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2: 您好，您的外卖。
0: 我们成功了，
8: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旧老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地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2: 对，
1: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还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2: 对，
1: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2: 已经开始往下，
1: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2: 刷不掉，
1: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2: 是
0: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1: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这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旧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2: 是，
1: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2: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0: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免费免费油污净，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送往，万里到家。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分享抗心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圣。
1: 哎，孩儿，你快快给他松绑吧！啊，
2: 是。
1: 哎，孩子，
0: 俺不要松绑，不要松绑！哼哼，去，带我到玉帝那瓶里去！啊，去见玉帝，去见玉帝！哼，俺老孙

0: 一定有这余地。
1: 你就给我说个情吧。
0: 竟敢如此对待俺老孙！
2: 这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呀、啊、也太性急了。
0: 俺老孙岂是好惹的？
2: 这个猴子本来就是个泼皮，哼，这回呀、啊，我看你呀、啊，如何是好？啊，
3: 老伯曾有招安大圣的恩义，还是请老伯去说个情吧。
0: 俺要去见玉帝，
1: 就说个情吧。
3: 就是
0: 要去见玉帝。
2: 好好好，
1: 这回行了，
2: 大圣，
0: 你又来了，我就知道你来说情。去去去，我不听，不听。
2: 大圣，大圣，大圣，
0: 俺不听，不听。
2: 我的大圣，看老夫薄面，解了绳子，救你师父去吧。
0: 俺一定要去镇玉帝评个理。评个理，看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
2: 大圣，你须知，天上一日，地下一年呐。哦，
0: 不听。
2: 你再若唠叨不休，一年时光，别说那妖怪和你师父成亲，就是小和尚也生下来了呀。
0: 我，啊，险些误了俺老孙大事啊！师傅，
4: 师傅、啊，师傅在哪儿啊？
0: 走走，找找。
4: 师傅，师傅，师傅没有啊？师傅，
0: 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
0: 师傅，
4: 师傅。猴哥，师傅在哪儿啊？
0: 没有，
4: 师傅。

0: 三太子没有啊！
1: 猴哥，怎么办呢？
0: 我自有办法。

0: 嘿嘿，妖精收住了，带老孙打死这个御鼠精。
1: 大圣，我等奉旨拿妖，还要回去复旨呢。
0: 哎，你这个当父亲的可不要讲私情啊。啊，
2: 大圣放心。
0: 啊

0: 你，爱妃，爱妃。 王儿，王儿，来来来来来，爱妃，爱妃，王儿，王儿。
1: 王儿，王儿，来人呐！来人呐！来人呐！
2: 陛下，陛下，你怎么了？啊！定是做了什么噩梦了吧？
1: 这可恶的和尚！
3: 我要在3日之内把所有的和尚赶出玉华州。众百姓听着，不许僧人居住城镇。国王有旨，不准僧人祸乱城镇，不准僧人居住城镇。3日之内赶出玉华州。
4: 快走！哎，快快，有人叫我！啊，
5: 躲在这儿。师兄，哎，师傅，师傅，师傅，怎么这些和尚都藏在这儿啊？师傅们，为何这般模样？
6: 前面乃是玉化州，国王心计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啊，
4: 这，是啊，长老，你们此去岂不是自投罗网啊？哎，哎。
5: 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吧！快快快快快快！悟空，嗯，眼看快到灵山，嗯，怎么还有驱赶和尚之事？嗯，这师傅别急，待俺老孙去城里打探个明白。哎，也好。哦，哎，哎，哦，嗯。
7: 这走走，那就住这儿吧。来，走着走，进吧，请。哎呦，住店呢，请啊，
8: 有上好的房子，
7: 有，请请请，
8: 请
7: 住这儿，住这儿。哎哎哎哎，哦哎呦，您这风尘仆仆的，一定远道而来啊。
8: 哎，请请，
7: 好，请请，
8: 走好了。
9: 店主，哎，有上好的房间没有啊？
10: 住店呐，啊，团长一点的。哎呀呀，请请请，
9: 好好。可别住和尚啊！哪儿能啊？玉华州啊，已经没和尚了。哦。哎呀，我的裤子！哎，这，我的衣服！
5: 还真不少，还不少呢。
11: 八戒，哎，来，我带这个。哎，拿了。哎，这给你啊。
5: 哎，
11: 啊，啊，哎，来，
5: 八戒，你的耳朵。
11: 哎，哎，哎，哎，怎么样？哎，哎，哎。
0: 师傅呢？师傅在那儿。师傅，您戴着帽子不合适。
1: 您跟大师兄换换。
2: 换换吧。
0: 怎么样？列位。这一去把师傅师弟四个字都收起来。哎，那怎么称呼啊？哎，师傅叫唐大官，我呢叫沙二官。我就是朱三官，沙师弟呢，你就是沙四官。叫沙四，
3: 记住了啊。
0: 对，都记住了啊。
1: 那就上路吧。
0: 走，
3: 朱三官。悟空，我叫什么来着？

0: 从现在起你叫唐大官儿。哎哦，
1: 四位可是住店的？
2: 正是正是。
1: 你们从哪儿来呀？
0: 老板娘，我们是北方来贩马的客人，今晚要住在这儿。
2: 请问店主，里面可有空房？
1: 有有，请进啊。
3: 那得快点进吧。
0: 走。
2: 好。
1: 客官请啊，请进。
2: 多谢店主。
3: 哎，你看啊，
0: 去，哎呦
3: ，这房间可真凉快啊！啊，
0: 店主婆，店主婆，快把饭菜拿来吧！
1: 快，好，这是是。
0: 吃吃。
1: 客官为何不吃鱼肉啊？
0: 吃呢吃呢，
1: 想是不合口味吧。来，客官请尝尝这个。
2: 多谢多谢，我们一向不吃荤腥，有劳施主啊，有劳店主为我们。
0: 店主婆，我们这几天感冒风寒，不吃油腻，不吃油腻。
3: 对对对，不吃油腻，不吃伤风感冒，不能吃荤。我就不吃荤。
4: 我不是和尚，我不是和尚，
5: 少来乱。
2: 你听，这，
0: 店主婆，你们这里为什么如此仇恨和尚啊？
1: 你们是外地人，告诉你们也无妨。听皇城里的人说呀，国王做了个噩梦。
6: 快点看看。
7: 好，里边去看。
0: 好个荒唐的国王！
6: 到那边去看看。
8: 哎，就抓一个，好险，要一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
8: 啊，不是和尚，兔子，
9: 我是外地来客商。
8: 少废话，
9: 我是客商。
8: 走，快点，
3: 瞧，又抓了个秃子。
6: 走。
3: 哎，不好，他们奔这儿来了。师傅，
0: 我去看看。
1: 看看啊，
3: 这。
2: 哎呀，
3: 这是谁？二师兄，你看，
0: 五姑，
6: 又抓了个和尚。
9: 我不是和尚，我是外地来的客商。
2: 哼，头上光光的，一定是个和尚。
9: 我这是刚剃的。
1: 太子殿下，他真是外地的客商，数日前就在我这店里住下了。
2: 大哥，放了他吧。
6: 去吧。
2: 多谢殿下。悟空，那官兵上来了，我们怎么办？
0: 别着急，咱们先躲起来。
6: 楼下都查过了吗？
10: 楼下已经查过了。
6: 那楼上呢？楼上还未查看。
1: 太子只是住着客商。
2: 大哥，还是上去看看吧。
6: 上去看看。走。
0: 快点，快点。
2: 人呢？
1: 哎呀，刚才还在这儿呢。
2: 去看看。
9: 大哥，你别隔着我呀。
2: 有人
11: 来呀，来，把他放倒。
12: 是。
2: 这是什么？
9: 这里也有人啊！
2: 大哥，
11: 大哥，
13: 里面的客商听着，我玉华州只驱赶和尚，与过往的客商无关，请出来吧。店主婆。
1: 哎呀，我真的不知道这倒霉的和尚什么时候躲到我这里来的。
13: 来，把他拉出来。
6: 去。

0: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你这个家伙，哎，怎么没了？怎么回事？大哥，柜子里又有一个和尚，快点把他拉出来！把他拉出来！啊！大哥，又有一个，
1: 拉出来！
0: 大哥，我在柜子里呢。
1: 三弟，
0: 快放我出来！快！
2: 三弟，怎么在柜子里？就快把柜门打开！快点！哎呀，怎么出了怪异了？天哪！
0: 妖僧，快把柜门锁好，不让他跑了！锁紧了，锁紧了。

0: 来人呐！来人呐！掌灯。啊！爱妃，你的头发，你的头发，
1: 头发，
0: 头发，
1: 我的头发，
0: 你的头发，
1: 你，
0: 我，啊，我的头发，出去，
1: 是。

0: 臣等叩见陛下。
1: 中卿平身。
0: 陛下，
1: 中卿为何跪拜不起？
0: 望陛下恕臣等失仪之罪。
1: 中卿有何失仪？
0: 陛下请看。
2: 众卿原来都与余姑一样。这是何故？
3: 陛下，
4: 太子少帝，
5: 叩见父王。
1: 一夜之间，满朝文武大臣都成了这般模样。
6: 殿下，
7: 摘些你的看看。哎呀，父王，孩儿昨夜抓到几个妖僧，一定是他们在作祟。
2: 对，妖僧，
7: 快带上来。
6: 是，把妖僧带上来。
8: 是，
7: 搬过去，搬过去，放这儿，放这儿。
1: 王儿，这是何物？
7: 父王，妖僧就在里面。啊！
1: 这么多妖僧？
7: 对，父王请看。打开！父王，打不开。
2: 陛下，
7: 当心！
2: 陛下，
7: 当心！

0: 他跑了！哎呀！哎！啊！哎呀！这他！哎呦！
1: 这是他，
2: 你你是什么人？啊！
3: 我乃是齐天大圣下凡，与两位师弟共保大唐高僧西天取经的。
2: 大唐高僧，哦，那么你的师父和师弟都在这儿了？
3: 在这儿，
2: 那就让他们都出来吧。哦，
3: 好，八戒、沙师弟都出来。
4: 哎呦！猴哥，憋死我了！哎呦，
5: 这怎么回事？
4: 哎，二小，这俩真蠢。你呀，
2: 那么就请你们的师父出来吧。哦，
3: 请我的师父。啊，若要我师父出来，还得你亲自去请。
4: 哎，对。啊，
2: 还要寡人亲自去请？
3: 对呀，
4: 快
3: 去吧。哎。
2: 寡人拜请大唐神僧。哦，有请圣僧，有请圣僧。
3: 师父，请慢点啊。
6: 哎呀，
3: 师父，师父。
6: 悟空，你怎么叫为师在箱子里憋了这么许久啊？
3: 师父，你若是早出来，那就显得不尊贵了。啊！
6: 神僧，陛下，
2: 你们为何躲到箱子里边去啊？
6: 只因贵国驱赶和尚，我师徒怕招惹是非，这才躲藏起来。唉，
2: 孤王也是一时任性。如今受到了惩罚，
4: 这国王，
3: 好一个荒唐的国王，做了个荒唐的梦，便下了荒唐的令。哼，俺老孙是以荒唐对荒唐。
4: 哎，对对对对。啊，
2: 莫非是你夜入皇宫？这
6: 孤王知过必改，今后再也不敢驱赶和尚了。陛下，请起，请起。
3: 呆，嘿嘿，谁让你善用王权，一意孤行？哎，
6: 悟空，
2: 多谢神僧指教。只是寡人全宫上下都被剃了光头，这未免不雅。
6: 陛下，悟空，你还做个法术还给他们头发？
3: 哥，这。坐。哎，坐。哎，啊，
7: 父王长头发了，
8: 长头发了，
7: 陛下，头发了，
8: 父王长了。
3: 头发。哎呀，
2: 多谢神僧。
3: 何必谢我呢？去谢我师父吧。哦。
2: 多谢神僧。
4: 师父，你看头发长出来了。
9: 王爱们，赶快收拾寺庙，请回僧人。
10: 是。
2: 请几位神僧到御花园内歇息。
6: 神僧有所不知，我作为一国之君，苦处不少。唉，只因离我国千里之外，有一个黄狮精，不时来我国骚扰。我等国小民弱，只好任他欺辱。
4: 哦，你看到了。
6: 列位请坐。
4: 行行，坐了。
6: 列位，请。唐长老，神僧高徒本领非凡呐、我意欲让我的三个王儿拜师学艺，不知长老意下如何？
1: 这，悟空啊，你可愿意收下这三个徒弟？
3: 莫说三个，三十个也不多呀！啊，
4: 师兄。这当师傅的好事不能一个人这全包了，也得匀给沙师弟和我一份啊。
3: 好好。哎，三位殿下，谁愿意拜俺老四为师啊？
7: 我愿拜大师为师。
5: 我愿拜大师为师。
7: 我愿意拜。
1: 陛下，我那二徒弟和三徒弟他们的本领还不为三位殿下所知。
3: 二位师弟，露一手给他们瞧瞧。
4: 嘿，还不知道我的本事。我先露两手，给你们瞧瞧。
3: 沙师弟，你也露两手给他们看看呢。
7: 高，高啊，父王。
8: 孩儿平素就是以九齿钉耙作为我的兵器，这位长老就是我的师父了。
7: 嗯，父王，孩儿愿拜这位沙长老为师。
6: 三位长老收我三个王儿为徒，可喜可贺呀。
1: 阿弥陀佛。
6: 王儿们，还不与你们师父们敬酒？
10: 是
3: 啊，敬酒，
4: 敬酒，
1: 请师傅敬酒。
4: 好，
6: 神僧，
4: 好。嗯，
3: 师傅，如今徒弟也受徒弟了啊。
1: 传授武艺，理所应当。哎，
4: 哎呀，使劲了，使劲了，使劲了，哎，
3: 老孙在这儿呢，过来。
6: 如此，就按三位长老的兵器式样削减斤两，给我的三个王儿使用。唐长老，您意下如何？
1: 好好，不过千万不可延误时日啊！
6: 一定，
3: 师父，
6: 一定。
3: 嗨，师父说的是啊，我们白天传艺，夜晚再打造兵器，如何呀？啊，
1: 好好。
11: 兄弟，
3: 走
5: 走
3: 走
5: 走，您等会儿，
3: 走吧，哎，走啊，
5: 喝一口，
3: 哎，我说古怪，走啊，嗯，哎，兄弟，兄弟，快走啊，
5: 我走不动了，
3: 嗨，大王给咱这么多银两，咱开个花帐。落下2-3两银子，咱得买酒啊！
5: 先喝酒，后送请天。
3: 哎、走吧，走吧，路上就有酒铺，走，哎、走，走。嗯、八戒，啥事你过来呀、啊？哎，
10: 来了，叫上、哎
11: 啊。二兄，什么事、啊？
3: 八戒
11: 啊、
3: 哎，你去装那个。
10: 啊？嘿，啊，变他啊？哎，这我变他倒行啊！
3: 怪，
10: 就是你看，我这肚子怎么办呢？你看着，
3: 八戒，你快去变来啊！嗯，嗯，哎，
10: 我这个肚子回不去呀！你看这，
3: 沙师弟，你变个改鹅人怎么样啊？
11: 哎，
10: 猴哥，你倒是快变呐！
3: 我、啊，等着。嗯。
11: 哎，大师兄，快咱们回来吧！大师兄，咱们下不下来啊？对。
12: 哎，大王，大王，刁钻古怪和古怪刁钻赶一群鸭子回来了，就在门口呢。
13: 是吗？叫他们快点进来。
12: 大王，您等等
13: 啊，哎，回来了啊。你们可曾见到九灵岩圣祖翁？
14: 啊，见到了，祖翁叫我们先回来。
12: 祖翁让我们把请帖留给他，他一会儿就来赴您的这个钉耙会。
13: 啊，一会儿就来？
12: 啊，没错。啊，
13: 他是谁？
14: 他就是给咱们来送鸭子的。
13: 他怎么进来的？
14: 啊，他想看看大王那件宝贝。
13: 办什么宝贝？胡闹！轰出去，快轰出去！
14: 哎，是是是。嗯，啊，快走！
11: 哎，哎呀，哎，哎，二舅，
14: 快点！
11: 嗯，
14: 哎，
11: 啊，这，
14: 啊，小声点，快！
11: 哎，哎，好，这么高，
12: 呼呼呼！八戒，
14: 哇，
12: 你看宝贝，哎
11: 哎，真好看！你看，
14: 小声。
11: 哎哎哎，你进来啊！哎呀，哎呀，好脚！哎哎，你看，
14: 把门给他拉开。
11: 小心，快进呐！
14: 快进去，快！
11: 哎呦！
12: 兵器到手了，
11: 猴哥，哎，啊，大师。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师傅，
1: 王儿，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2: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0: 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平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这年纪大了总是感觉精力跟不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0: 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3: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4: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眼睛不舒服了，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

0: 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精神头真不一样。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我感觉这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这年纪大了总是感觉精力跟不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反正是干啥都有劲儿了，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5: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补补呀，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养生的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啊，连整个身体都得到了放松。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哇，吃着也特别放心。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 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好好养养生。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6: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爱流鼻血。后来呀，听营养老师的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2: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个黑桑葚不得了，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你知道花青素是啥？那可是眼睛的保护神啊，抗氧化的。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眼睛不舒服了，正好吃这个桑葚干， 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

0: 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精神头真不一样。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我感觉这精神头一天比一天好，睡觉一下到天亮。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这个长期吃整个人就像换了一个样。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4: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3: 虽然忙碌，
5: 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3: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6: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3: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7: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6: 这是一个秘密。
3: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4: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3: 这道门
6: 保守国家秘密，
3: 也可能关乎坚守
6: 应尽的义务。
7: 保守秘密很重要。
4: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3: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4: 你好，您的外卖。
3: 我们
8: 成功了，
3: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2: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诚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诚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9: 你工作能力超强，人际关系超棒，
10: 你让他来呀、啊，
11: 小放下来。
2: 苏明玉是何许人？
12: 苏明玉就是个妖精，
11: 再看我就把你眼珠子挖了。像我这样的俗人，这辈子只有一件事儿，
13: 躺在一堆钱上数钱。
2: 哇，河南卫视都挺好。痛痛痛！
14: 啦啦啦！
15: 急急急！快快快！
1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7: 今年你家大扫除了吗？陈年老油草屋，污渍锈渍是不是不易打扫？费时费力又伤手，依然打扫不彻底。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净。
18: 很多朋友都会说，最头疼的就是家里的厨房、烟机和灶具。
19: 对，
18: 我们往旁边来看一下，真的太脏了。

0: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1: 对。
0: 但是今天用起来超级简单。嗯。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看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混。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干干净净。
1: 是。
2: 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不伤手。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工镜，免费，免费油工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您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0: 不管是您家里顽固的一些油渍污渍，轻松一喷一擦，瞬间就干净了；家里边的一些马桶的尿垢、便垢啊，一喷一冲也能够亮丽如新了；家里陈年老月的一些水垢、铁锈，一喷一冲也变得干干净净了；就连家里最严重的糊锅底儿，一喷一擦也变得亮丽如新了。
1: 是。
0: 还有你家里边一些汽车的一些坐垫啊，皮质的沙发呀，皮质的包包啊，白色的球鞋，玻璃的纱窗，家里的电风扇，家里的油漏网，还有厨房里的地面，难以清洁的拖把，只要用到它，一喷一擦，瞬间都可以干干净净。
1: 没错，眼见为实啊，你也看到了，就是这么好用，这么管用。
2: 陈年老油老污，水渍锈渍，快用全新升级版的油污镜，免费，免费油污镜，免费试用开始啦！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免费送给您。现在订购超值5瓶装，我们再免费送您5瓶。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还能免费再领5瓶，加量不加价，15瓶只要99元，只要99元，15大瓶全部带回家。如果你发现买贵了，退；如果没效果，退。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
3: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因为爱你，所以吃醋，吃好醋，爆命醋。
5: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6: 好的，
5: 去吧。
7: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0: 酸酸。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黄
1: 黄
2: 黄
0: 黄
2: 黄
0: 黄儿，
2: 黄儿，
0: 可喜可贺，你们讨还了兵器，得胜归来。
1: 师傅，那妖怪不过是一只成了精的狮子，现在往东南方向逃走了。
3: 啊，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1: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我一定要报仇！祖爷，请祖爷为我们报仇雪恨。
5: 孙悟空不是好惹的，当年大闹天宫，十万天兵都拿他不住，如今他保唐僧西去取经，你却夺他的兵器，他能善罢甘休吗？
4: 祖爷，还望祖爷拔刀相助，除了那和尚，为小的们报仇啊！
5: 不是我不助你，我劝你就此罢休，免得招来杀身之祸。
4: 这，
5: 去吧，
4: 祖爷。
5: 去吧。哎，
4: 祖爷。
5: 去吧。

0: 快跑！快快快！唐长老，多谢神僧扫灭了妖魔，请满饮此杯，请。
1: 陛下，
0: 贫僧从不饮酒，只好让我的徒儿代劳吧，
1: 请。啊！哦哦！哈哈哈哈哈哈！

0: 好，
1: 妖怪来了！哎！
2: 救命！

0: 唐僧啊，唐僧，我与你无冤无仇，你的大徒弟欺人太甚，打死了我的皇师孙儿。今天我把你射来，为了就是诱你的大徒弟孙悟空前来，我好为我的皇师孙儿报仇。哼！
1: 哈，是孙大圣，你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呀？孙大圣，我看你是又有什么烦恼了吧？
2: 那妖怪会喷云吐雾，叫什么九头元圣？
1: 这个我知道。
2: 大仙快讲。
1: 他是太乙天尊的坐骑，名叫九头元圣。这个事情你就放心吧，包在我身上。
2: 天尊，太乙天尊，
3: 孙大圣，怎么有空到我这儿来呀？
2: 老官，我到你这儿来查访查访。
3: 查访什么？
2: 你的坐骑何在？
3: 师寿现在我的宫中，大圣为何问起呢？
2: 你这老官，他在下界为妖害我师父的。
3: 还有师奴看守，怎能下界害你师父啊？
2: 你可敢跟我去看看吗？
3: 好好好，大圣随我来。
2: 走。
3: 童儿。
2: 老官，快去认个错吧。
3: 童儿。这九头狮子哪儿去了？
4: 爷爷饶命，爷爷饶命。我前日偷喝了一瓶酒，醉倒在地，醒来那九头狮子不知道上哪儿去了。
3: 该打，该打！
2: 哎，老官，你罪责不轻，看管不严，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3: 大圣，大圣息怒，带我下界收服于他，还你师父吧。元圣啊！还不快现了真身！你这畜生，快快随我回宫去吧！
5: 快走吧！
2: 快点！

0: 这么大的河，这是哪儿啊？
1: 是哪儿？你不认识字吗？那匾额上不是明明写着不君寺吗？啊？
2: 不君寺。
0: 师傅，这不君寺是哪儿啊？

0: 这莫不是到了舍未成奇缘精舍了？
1: 猴哥，我跟师父这么些年就没见过师父认识过道，今天怎么就认识路了？
0: 不是我认识路，我常看经诵典，经文上有个几孤长老用金砖布满奇缘的故事。

0: 金砖布满奇缘。
1: 金砖铺地。哎呀，
2: 师傅师傅，您快给我们讲讲吧。
1: 讲讲吧。
3: 当初继孤长老须达多向居萨罗国王太子齐陀说，要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我佛释迦摩尼来此讲经说法。
2: 哦，那
3: 齐陀太子说，我这园林不卖，非要买时，除非用黄金布满地面。
0: 黄金布满地面？
2: 这得多少黄金呢？
4: 这谁舍得呀？
0: 是啊，
2: 这谁舍得？
3: 几乎长老舍得。
0: 哦，
3: 他用黄金为砖布满地面，才买下太子的奇缘园林，请得我佛前来说法。
0: 到底是师父读的经多，知道的也详细。
3: 我想这布金寺莫非就是故事中说的奇缘精舍？
2: 造化造化，要是故事里说的真是这个地方，我们也摸几块金砖回去送人。
0: 你个贪心的呆子。
3: 八戒，
2: 我呆。
3: 斯文斯文。
0: 师傅，
5: 师傅，
2: 斯文，斯文当不了饭吃啊！我还没吃饭呢。
3: 古来长者留遗迹，草木沾恩有余芳。
6: 哎，二师兄，二师兄，斯文些，
2: 斯文，斯文，没完没了了，老是斯文。哎，我肚子饿得慌。那斯文呐，当不了饭吃。我跟你说过，这天下斯文的人呐，都得吃五谷杂粮，那才能活得痛快。
6: 是，
2: 不吃饿。
7: 师傅来了，
0: 快吃！
2: 你得让我咽下这口子，
0: 快点，快点。
7: 师傅，
8: 师傅。
3: 长老，
9: 阿弥陀佛，此位就是中华来的师父吗？
3: 正是，长老，请。
9: 好，请。
3: 长老，请坐。
9: 请坐。
3: 弟子唐玄奘，奉东土大唐皇帝之旨，去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方，多有打扰。
9: 哎呀，师父果然是中华人物，品貌堂堂，一表不凡呐。
3: 过奖过奖。长老，这是。
0: 八戒，绿草真多呀！这边，
9: 这一带便是奇缘精舍的旧址了。

0: 阿弥陀佛，奇缘千里留名在，长者何方伴觉罗。啊，
1: 师父请随我来。
2: 哦，哎，八戒找什么呢？
3: 是啊，我看这下面有没有金子。
2: 快走吧，快
3: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穿它了。
1: 走，师傅。
2: 师傅，请。
1: 请。请请，快点，快点。
2: 二师兄，
3: 长老，请，
2: 请。
1: 走，师傅，八戒。
2: 哭声好像，是一哭声。

0: 半月之前，一天夜里，忽然刮起一场大风，刮来个姑娘落在院中，昏昏不醒，被我看见。我怕生出事端，就将园门锁上，只说园门里锁了个妖精，每日只是给他送些斋饭。今幸遇师父，万望师父临行之时一定要仔细打探谁家丢失了女儿，也好解脱他流离的苦难呐。
1: 长老放心吧，贫僧从命就是。
2: 这位老者，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么喜庆啊！
3: 今天呐，是给我们公主选亲的日子。
2: 公主选亲，师傅，今天是给公主选亲的，这么喜庆，你看看。
1: 大姐，
4: 看看去。
1: 我们到朝中倒换官文，要斯文一些。
2: 师傅，我们也看看去。那就斯文点呗。
3: 走吧，大姐。 恭喜贵人，请入朝吧，请入朝吧，请请请。
2: 悟空，悟空，
4: 师傅，你先入朝，我自有办法救你。
2: 悟空，
5: 圣僧，不愧是中华人物，果真一表人才。我这女儿银方二十，容貌端丽，你们两人是郎才女貌，正好匹配呀。
1: 陛下，贫僧远自东土大唐而来，是奉唐王差遣专程去大雷音寺拜佛求经的。
5: 你从大唐而来，路

0: 路过我方，与我公主岂不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呐？
1: 陛下，
0: 宣公主上殿。
2: 是，
1: 陛下。贫僧乃是出家之人，已断绝尘缘，怎可与公主结亲为偶？万望陛下施恩，宽恕贫僧退亲之罪，为贫僧倒换官文，打发我师徒早去灵山。
0: 啊，坐。你这和尚既不愿结亲，我公主择亲之见怎么就单单射中了你呢？
3: 公主驾到。
1: 陛下。

0: 孩儿参见父王。
1: 啊，女儿请起。来来来，
0: 父王，您叫女儿来有什么事吗？
1: 女儿，这和尚一心去西天取经，不愿解亲。孩儿，你看这如何是好啊？
0: 父王，孩儿在择亲之前早就发过誓愿，箭射中了谁，谁就是驸马。如今射中了圣僧，真是前生有缘，岂能更改呀？
2: 陛下，
0: 父王，女儿定要招他为驸马。
2: 陛下，陛下，
1: 那和尚，你听见了吧？我公主心意已定，寡人以一国之父招你为当朝驸马，你就不要推辞。
2: 陛下，
1: 来人，后宫摆宴，为当朝驸马接风。
3: 是。
2: 陛下，哦，且慢。陛下，此事万万不可，望陛下开恩。

0: 你这和尚好不通情理，难道寡人的公主还配不上你吗？再若推辞，推出去斩喽！
1: 陛下息怒，贫僧从命就是。指望陛下召我那三个徒弟上殿，给他们倒换官文，叫他们早去灵山，也不枉我们西去之意。
0: 也好，也好啊。
2: 女儿告辞了。
3: 宣唐朝和尚上殿。
4: 悟空。
5: 陛下轻慢贵客，既然把公主许我师父，为什么还让他站在殿上？
4: 对对，也不给我师父一个座儿，为什么还让我师父站着？
5: 啊，
4: 是，
6: 退下，退下。
1: 悟空，徒弟们，切莫吓坏了陛下。

0: 来人，
1: 公主，
0: 快请父王来，就说我有要事相告。非把唐僧弄到手不可。
2: 陛下，公主有请。
3: 啊，退下。
2: 是。
3: 圣僧，你们施主四人远道而来，一路辛苦了。请先到后殿歇息，寡人失陪了。
4: 徒弟们切勿乱来。
3: 孩儿有何急事啊？
0: 父王，父王，您坐，您坐哟。父王，父王，您为孩儿的吉日定在何时啊？
3: 三天以后。
0: 不。
3: 晚了，那就两天以后。
0: 我不忙。
3: 明天。
0: 嗯。
3: 哎，明天是万万来不及。
0: 父王，我偏要明天忙。
3: 好，明天。就明天吧。啊，
0: 父王。父王，那唐僧手下的三个徒弟呢？
3: 哎呀呀呀呀，你是没有看见他们呢。他那三个徒弟面貌丑陋，把父王都给吓坏了。
0: 那你还不赶紧让他们西去哟。
3: 对对对对，即刻倒换官文，今天就放他们西去。
0: 谢父王。
5: 陛下有旨，请驸马爷装新。
6: 师父，衣裳都给您送来了，穿吧。穿吧。
4: 不不不不，
6: 那您不穿，我穿了，我来穿吧。哎，你怎么帽子拿走了？这嗨，我穿。大师兄，怎么样？看看。
7: 大师兄，
6: 怎么样？帽子呢？帽子，帽子，快给我帽子！怎么样啊？师傅，这比那和尚袍可好多了。您就换上吧。啊，
4: 八戒，什么地方大呼小叫的？
6: 没事儿，他们跟咱们亲戚礼道的，他好意思得罪咱们吗？来，穿上吧。
4: 悟空，打他二十棍，让他胡说。
8: 好好好，
6: 师傅打我！哎呀，驸马爷饶命啊！驸马爷饶命啊！
8: 八戒。呆子，别让师父烦恼了啊！
6: 烦恼有什么可烦恼的？我看没什么烦恼的。要是撞上我老猪啊，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9: 国王陛下有旨，请圣僧及三位高徒上殿发放通关文牒。
4: 参见陛下。
3: 好，朕即刻就为你们倒换官文，今日就可西去。

0: 这些盘缠送你们去灵山见佛祖，取经回来还有重谢。
1: 多谢陛下。
2: 八戒，我们出家人怎么能要这些黄白之物？
1: 师父，你都留下当驸马了，我们得留几个盘缠钱呢。沙师弟，快接好。
3: 走，快走，快走。多谢陛下好意，师父珍重，徒弟们走了啊。
1: 走。
2: 悟空，悟空，你们怎么不顾师父就走了？
3: 师父，你就在这宽心享乐，等徒弟们取经回来，再来看你。对对对，走。
2: 悟空，
3: 师父，
0: 圣僧，
2: 你们这是
0: 圣僧。
2: 你们这是到哪儿去？
3: 师父，你还信不过俺老孙吗？
0: 圣僧，请坐。
2: 师
3: 父，你坐。
0: 驸马，请坐。
3: 去，快去。
0: 请坐。

0: 瞧，快点，师弟，走，快走，
1: 你这女子，快给我滚，快走吧你。
2: 公主跨项选亲刚刚回宫，怎么会有你这么公主？不追究你假冒公主之罪，就便宜你了，还不快滚！

0: 儿，走，瞧瞧，这其中定有缘故。师弟们，俺老孙去打探一番。
1: 好，
2: 对对。
3: 哎，大师，
1: 咱们也去吧。哎。
4: 驸马，驸马，你
5: 更
4: 衣
5: 不更衣，
4: 穿什么？驸马，
5: 驸马，驸马，你把那帽子戴上。驸马，
4: 哎呀，你
5: 快戴上，
4: 穿什么？
5: 不更衣。

0: 姑娘，姑娘，老奶奶，姑娘，看你像个富贵人家的姑娘，一定是受了委屈。来，跟我说说，说不定我能帮帮你呢。谁也帮不了我，说了也没有用。好姑娘，跟我说说吧。我真是国王的女儿啊。哦，你真是国王的女儿。
1: 父王，父王，您看这花儿多美呀。
2: 孩儿，今天是你20岁的生日，就像这鲜花一样，你已经到了该怒放的时候了。为父为你选一个可心的人招为驸马。
1: 我要自己选。
2: 还得为父为你选。
1: 不，我要自己选。
2: 哪有姑娘家自己选女婿的？
1: 不嘛，我就要自己选。
2: 自己选？那怎么个选法？
1: 我骑着象，挎着弓，在街上看见我喜欢的人，我就把箭射向他。

0: 我好像在梦里一样，不知怎么的就到了布金寺。幸亏老方丈救了我，今天我沿着记忆中的路到了王宫，可是守门卫士却说我是假扮的。
1: 好姑娘，别难过，你要回宫重见你父王，这倒不难，我可以帮助你。
0: 哦，老奶奶，您这么大年纪怎么能帮助我呢？
1: 你要相信我，你先回布金寺安身，过两天你父王自然会迎你回宫。
0: 真的？
2: 师父马上就要被逼成亲了，这可怎么办呢？
3: 二师兄，你得赶快拿个主意啊。
4: 我拿主意啊！眼看到灵山了，师父又想起成亲来了。我说干脆散伙，我回高老庄，你呢回流沙河。哎呀，得了吧！
3: 二师兄，大师兄又不在，眼看就要到灵山了，你得拿个主意啊！
4: 他指不定到哪儿去了呢，找他。
5: 八戒，八戒，
6: 大师兄，
4: 猴哥，
5: 八戒。
4: 猴哥，
5: 沙师弟，
4: 上哪儿去了你、
5: 沙师弟，果然不出所料的，公主是假的啊！不知是何方妖孽，正逼着师父成亲呢。
6: 这
0: 驸马，过来呀！

0: 李大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
0: 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
2: 你看看我们的猪。
1: 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2: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2: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 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十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3: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1: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

0: 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1: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
0: 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
2: 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99块钱，整整的20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购买。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 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 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
1: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 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
0: 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 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 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入。

0: 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2: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2: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
3: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

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今天我们来到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我比较好奇的是，超视力的眼镜真的是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吗？
1: 是的，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着还不能走路和开车，每天摘戴戴戴非常的不方便。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采用的是渐变焦技术，根据顾客的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无论你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超视力全解决。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看书、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全搞定。
0: 来到超视力以后，我才发现除了看远看近之外啊，超视力的验光检查项目和传统的眼镜店也有很大的不同，仅视力检查项目就有26项。
2: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

0: 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没想到超视力验光这么专业和全面，
2: 一次检测就相当于给眼睛做了一次全面精准的检查，真是太值了。
3: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上了岁数以后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视力健康，配眼镜要先验光后配镜，远近一体的超视力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是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起近冠名播出。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

0: 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两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3636。

晚上好。明天较强降雨主要集中在重庆中北部、湖北西部、陕西东南部等低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新低，而江南、华南等地暑热尤盛，最高气温将达到33度左右，局地还有高温，仍需注意防暑防晒。

0: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仰韶彩陶坊酒为您报时，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荣香，仰韶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登封市调研时强调，传承历史文脉，深化文旅融合，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国家大河生生不息系列今天播出，听幸福黄河奏福祉。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反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登封市调研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历史文物保护、宗教事务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更好传承历史文脉，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取得新成效。
1: 刘宁查看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部分重点文物，了解文物本体保护、消防设施运维等情况，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原历史文化内涵，创新文物展示、科普宣讲、文化传播形式，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打造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旅品牌。要压紧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文物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处置，全方位织密文物安全防护网络。在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刘宁实地检查园区安全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强调嵩山区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历史遗产，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统筹做好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发展等工作，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刘宁还来到少林寺管理处，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调研中，刘宁强调要落实省委11届11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1+2+4+N 目标任务体系，大力发展县域主导产业，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深做透文旅融合大文章，统筹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时期，要从气象预警、田间抢收、麦播备耕、秋粮收储等方面发力，开展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起属地责任，提升治理水平，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文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措施，严格值班代班制度，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确保节假日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张雷鸣、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黄河奔流千里，在不同的沿岸土地孕育出不一样的生机。
2: 这些年，黄河岸边的新声响越来越多。曾经，喇叭声里是道别，脚步声里是离乡。如今，农家院里锅铲叮当，观景台上快门声声，直播间里订单提醒不断，汇成了岸边的热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兴的就是这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路子。
3: 常言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在我们这儿啊，保证你洗得干干净净的。
2: 陈秋芬家住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在大家的印象中，黄河水是黄色的，可在他的家乡，黄河水却是湖蓝色。秋芬说，没事儿他就爱拍家乡晒美景，也爱分享家乡美食。陈秋芬，农家乐的主理人，一盘鲜香入味的黄河大鲤鱼是店里的招牌，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谁能想到，十几年前他曾为了生活被迫离开这片故土。
3: 别人都说一河傍湖好夫妻，但是在早些年间呀，咱这河边是杂草丛生，路也不通。村子里人都说守着井碗银筷子，还得出去讨饭吃。
2: 改变来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随着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通车，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成了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看着家乡换了模样，秋芬便回乡办起了农家乐。
3: 咱家主要经营的是农家菜啊，山羊土鸡呀、啊，新鲜的黄河鱼虾呀、啊，山野菜之类的啊，都非常受咱游客的喜欢，收入也比以前打工的时候强很多。现在咱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
4: 挺有特色的，然后鱼也挺鲜的。就想着那个沿黄公路走一下，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很完美的一天。
5: 这里的黄河非常漂亮，我想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美不胜收。
2: 如今，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庄66个，路通百叶兴，景美百姓富，沿线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也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好多都开始回来，有开商店的，有开民宿的，有开农家乐的，咱们在家门口现在都吃上了这个旅游饭。
2: 黄河一路向东，这里风吹稻浪，泥鳅翻滚，另一种生机正在滩区铺展。同一条黄河，不同的活法，一样的红火。
6: 我就是地多，没办法。
2: 小吴，一个掌管着2000亩稻田的00后。
6: 这片稻田可不一般了，它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2: 眼前满目青翠的千亩良田，放在几十年前却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种啥啥不行。
6: 以前在我爷爷那一辈，都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就是不产粮。我们冬季呢，都是靠扫碱为生的。
2: 改变来自奔流不息的黄河，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元阳掀起轰轰烈烈的引黄道改，一座座引黄涵闸落地建成，将源源不断的黄河活水引入滩区。
6: 黄河水的自流灌溉呢，既能冲刷我们土地中的碱性，同时黄河水又富含钙、铁、锌、硒等各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呢，正是我们水稻所生长需要的营养。
2: 黄河活水洗减肥田，更让这里变成了享誉全国的中国第一米主产区。而如今

0: 这片地里不只生长稻谷，还有一着鲜活的泥鳅。
1: 看咱这泥鳅个头大不大？这一块稻田呢，就是我们的稻丘综合种养绿色模式。我们的泥鳅呢，又可以为水稻疏松土壤，排出的粪便呢，又有一个天然的有机肥。我们的水稻可以为泥鳅遮阴挡阳，避免天敌。一亩地平均增收差不多在2500元左右。
0: 稻在水中长，秋在稻下游，生态种养孕育出口感独特、品质过硬的稻丘米。小吴求米香的招牌也越做越红火，
1: 上面有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企业号，我们打造自己的稻米 IP， 同比往年销售额增长了45%左右。
0: 不仅如此，沿环高速也修到了家门口，路网的完善带动乡镇物流站点落地扎根，一粒粒稻丘大米顺着这条通道走出黄河滩，快步奔赴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1: 我们一单差不多能省下1块钱，别看这1块钱不起眼，上一年我们就省下了23万。风吹稻田千桐浪，田间一片好风光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态基地来玩。
0: 同一条黄河孕育出不一样的致富路子，如今的黄河两岸水清岸绿，业兴民富，流域内重点打造粮食畜牧等6大产业集群和红薯奶业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
2: 9月17号，省委常委安伟到南阳市调研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旅强省建设、文化繁荣兴盛不断取得新成效。安伟强调，要统筹推动中医药文化保护研究与特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加强中医药文化的系统梳理与活代传承，生动讲好中医药文化故事，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要把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下去。他指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审美价值，开发更多有品质、有内涵的文创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3: 9月18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安阳市调研督导三品一特安全工作。吕国范强调，要落实4个最严要求，织牢监管防线，压实责任链条，坚决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中秋国庆双节食品生产销售旺季，加强原料采购、加工制作、流量追溯全链条监管，突出抓好集中配餐、线下堂食、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要以更高标准做好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维修保养，坚决防止设备疲劳带病运行，以特种设备安全一隅之稳，护佑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
4: 根据省委部署，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中国评委审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3个常规巡视单位，以及33个回头看单位反馈了巡视情况。
3: 此前，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了本轮巡视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持续整改，着眼管长远见长效，把解决共性问题、突出问题与举一反三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动真碰硬见到实效。反馈要求要提升思想认识，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措施和钉钉子精神推动巡视反馈问题真改实改。要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视整改负首责、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领办重点难点问题整改，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要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现实办结，需要长期推进的细化时间表、路线图紧盯不放，以完成整改的定期监督检查，防止问题反弹。要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整改任务始终，坚决纠治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对整改不上心、不尽力的严肃追责问责。 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以过硬的巡视整改成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展、科技创新、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方面情况。
1: 视察组一行先后到郑州、洛阳、安阳、开封及郑州航空港区，深入企业、科技园区、人大代表联络站、文化公园等地实地视察，深入座谈交流，全方位立体化感受了河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
2: 感觉这个人文水土每次来看都非常震撼，觉得澳门也是一个世界遗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互相参考怎么做得更好，怎么可以保存之外还有一个利用起来，
3: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承发挥，我觉得是有创新，很有继承，看见人烟鼎盛，很多游客，我很高兴看到了发展，看见大家都很开心，有一种幸福的感觉。
4: 昨天我们红旗渠啊，看到就是人能定性那个自然的一个环境啊，集中力量呢，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青年人应该要有那种的坚持，也有那种的勇敢。
1: 视察情况交流会上，代表们紧密结合河南发展实际，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等重点领域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代表们普遍认为，河南与澳门优势互补，产业资源互通，合作空间广阔，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是顺应大势、契合所需、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
5: 澳门现在在做科技园，如何结合我们澳门的科技产业，如何扶持企业出海，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可以发挥澳门的这个平台的作用，和预期的合作。对的，
6: 其实澳门在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也在摸索探索我们未来怎么通过科技的手段去把我们一些产业培养出来，所以从很多很多的角度方面，我相信河南跟澳门互补应该是有很多在今后在加强那种合作的关系。
4: 回到澳门呢，我也推动我们澳门的居民呢要多到河南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这个文化，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要有自信，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7: 9月1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濮阳专场新闻发布会。过去5年，濮阳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开创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8: 14/5时期，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国内最大天然气地下储气库群、中原储气库群扩容增产，一马集成服务全国推广。全国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考核实现4连优。
7: 15/5时期是濮阳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发展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时期，聚焦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5大领域，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深度谋划了1791个重大项目。
8: 我们将坚定走工业立市、制造强势之路，主攻聚碳新材料、高端聚烯厅、高端精细化工等领域，突出抓好181个重大制造业项目，重点培育7家100亿级龙头企业，力争到2030年呢，化工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
9: 9月18号下午，河南省退役军人代表陈小盘亮相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
10: 在河南省漯河市皇帝庙乡大园村，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他让全乡863名退役老兵有了共同的家。他还是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今天呢，我们一起在国新办现场听听他的故事。
11: 我叫陈小盘，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名驻村民警，扎根农村21年来，我把群众当亲人，自费制作了8000多枚这样的精密连心结，背面是我的手机号码，所以群众有事可以随时找到我。
10: 时间回到2005年，陈小盘主动请缨，从机关下沉到派出所驻村。
11: 我那个村子呀，因村民之间经济纠纷、安全等问题，积攒了不少的矛盾。记得刚到村里时呀，我连门都敲不开。于是呢，我就干脆把家

0: 搬到了村里去住，去摸市井。
1: 他常年奔走在乡间小路上，累计骑行巡逻150000余公里，走遍了全乡8948户群众院落，并写下90多本走访笔记，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熟记于心。
0: 又刚开始的不搭理，变着打招呼你来了，再到现在的小盼你回来了，把咱当成了自家人。
1: 此外，陈小盘还有另外一个身份，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多年来，由家长、学校和警方共同参与守护的留守儿童温馨家园，共累计关爱留守孩子3000多人。
0: 自己啊，有很多孩子都能亲切地叫我一声陈爸爸，心里很温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2: 常年的骑行与奔走，陈小盘的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脸部也因常年吹风有些轻微面瘫，但他却从不觉得苦。
0: 看到群众的笑脸，看到群众的认可，我认为值。未来我将深耕一线，继续守护好一方平安，服务好一方百姓。
3: 9月18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在济源登场，300多位院士专家、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代表齐聚，把前沿成果从实验室搬到产业一线，为发展痛点现场开方。
4: 那今天登台亮相的7个路演项目呢，个个是冲着济源的有色、钢铁、化工等产业一线的真痛点来。工业余热怎么变废为宝？冶金废渣里的稀贵金属怎么捞出来？循环水结构这个老毛病怎么根治？科研团队一一亮出成果，对症下药。
5: 咱们这个热泵余热回用技术，将工业里面的一个余热吃干榨净，济源这边作为有色金属冶炼的一个重镇，应用场景非常的一个适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的一个实践中，用的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6: 我们厂里每年有大量的余热一直被白白排掉、浪费掉。今天听了这个项目，心里更有底了。每年还能给企业省下一大笔真金白银，这种对接方式非常的解渴。
3: 为了让成果尽快赋能产业一线，路演现场一揽子配套签约和揭牌同步推进，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济源分中心正式落地，先进水处理技术联合实验室、先进铜合金联合研发中心揭牌，底吹炉烟灰地吸综合回收等一批技术合作项目集中签约，5位驻企专员接过聘书，将常驻企业一线。
7: 它背后真的是一个很庞大一个科技团队，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找这个找那个啊，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8: 搭建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这种之间的平台和桥梁，为企业和科研机构解决在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难题，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实打实的落地。
9: 下一步，驻企专员定点常驻，科研骨干分批接续，大型仪器共享，创新政策直达企业。我们争取最大的力量，多点赋能企业，推动今天对接的每一个项目早日在济源结出硕果。
10: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9月18号，15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工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郑州启动。竞赛围绕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板块开展，覆盖燃气、给排水、综合管廊等城市基建行业，旨在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韧性城市建设。9月19号，电影故事片《张伯行》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开机。该片以清代天下第一清官、开封兰考人张伯行为核心原型，聚焦康熙50年辛卯江南科场案，讲述张伯行在复杂官场环境中博弈交锋的故事。预计2027年上半年与全国观众见面。9月18号至22号，郑州市2026首届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举行。比赛设置工业智能体、通用智能体和专项定向三大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团队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体技术在工业、医疗、教育、金融、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展开激烈角逐。9月19号，第11届新乡市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系列活动成果展示举行，130多名各中小学参赛选手围绕宪法精神展开主题阐释，将选出9名优秀选手参加全省总决赛。活动旨在加强青少年

0: 宪法教育引导中小学生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晚上好，预计明后两天我省仍多阴雨天气，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西南部有中雨，明天夜里到后天中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后天夜里本轮降水进入收尾阶段，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道路湿滑、低能见度等对交通出行的影响。受阴雨影响，21号全省的最高气温有所下降，大部将降至26度以下，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仅有18度到20度，但22号起，随着降水减弱，多地的最高气温将自北向南重新上升，并接近30度，气温波动较大，提醒大家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郑州阴转小雨，21到25度；安阳多云转阴，20到28度；濮阳多云转阴，21到29度。鹤壁多云转小雨，19到28度；新乡阴，22到27度；焦作小雨，21到25度；开封阴，22到26度；商丘阴转小雨，21到28度；周口阴转小雨，21到27度；许昌多云转小雨，19到25度；漯河阴转小雨，20到27度。平顶山阴转小雨，20到27度；三门峡小雨，18到21度；洛阳小雨，20到24度；南阳阴转小雨，20到25度；驻马店多云转小雨，20到26度；信阳阴转小雨，20到24度；济源小雨，20到26度；航空港区多云转小雨，21到25度。下面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木集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秩序，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采陶坊，中原粮仓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乖，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8: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7: 虽然忙碌，
9: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7: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10: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7: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1: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2: 这是一个秘密。
7: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

0: 择，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2: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2: 应尽的义务。
3: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黄河安澜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1: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湖南加快构建具有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我国制造业加快转型升级，持续向价值链高端攀升。
1: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
0: 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1: 俄罗斯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
0: 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与美国达成协议。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横贯华夏大地的黄河是孕育中华文明的母亲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眼下，沿黄九省区牢固树立全流域一盘棋理念，上下联动，协同治水，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2: 初秋的黄河三角洲芦花摇动，每年都有数百万只候鸟来此越冬。过去这里只是它们南飞路上的歇脚地，今年监测人员捕捉到一个新变化，越来越多候鸟选择留下来。丹顶鹤、东方白鹳、黑嘴鸥、白鹤接连在此筑巢安家，曾经的候鸟驿站已成为重要的候鸟繁殖地。
3: 鸟儿是最挑环境的，它愿意来这里，愿意停留在这里，说明这里的生态越来越好了。
2: 生态之变源于思想之变、战略之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走遍黄河上中下游，三次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把保护黄河摆上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的高度，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黄河地跨沿黄九省区，生态治理牵一发而动全身。习近平总书记要求上下游、干支流、左右岸统筹谋划，强调紧紧抓住水沙关系调节这个牛鼻子，明确持续完善黄河流域生态大保护、大协同格局。
4: 黄河是一个有机整体，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习近平总书记把协同摆在突出位置，强调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精准抓住了黄河复杂难治的根本症结，为全流域系统治理指明了方向。
2: 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是黄河最为突出的矛盾。因此，实现黄河大保护、大治理，首要就是通过协同施策重塑水沙平衡。陕西潼关是黄河流出黄土高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这两天，

0: 潼关水文站的新一代光电测砂仪持续在线采集泥沙数据。对比近十年来的数据，我们发现这里流过的每立方米黄河水中，泥沙含量从25.9公斤减少到了5.11公斤。那么黄河的泥沙是如何减少的？黄土高原是黄河泥沙的主要来源地。如今这里持续推进的三北防护林建设，让沟壑间长出绿色屏障。已建成的6.02万座淤地坝拦蓄泥沙107亿吨，减少了每年进入黄河的泥沙总量。而已经进入河道的泥沙，则依靠大国重器、小浪底、三门峡等水库群，通过塑造人造洪峰，借助水流动力将泥沙输送入海。近日，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正在进行联合排沙调度，多库协同发力，持续调节全流域水沙关系。
1: 现在黄河中游的古贤水利枢纽正在加快建设，未来它将和小浪底水库联合调度，相当于为黄河水沙调控再增添一个核心动力，进一步完善全流域水沙调控体系。
0: 协同治理既要统筹联动，也要因地制宜。黄河上中下游生态禀赋不同，因此保护治理的方法也各有侧重。在黄河源头，青海果洛3142名牧民放下牧鞭，持证上岗，从草原利用者变成生态管护员，守护中华水塔。在中游，陕西绥德新店沟试点绿证核算，把减沙增绿等治理成效变成可计量的数据，为后续生态补偿、交易、融资和考核提供依据。在下游，河南、山东创新建立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两省在黄河跨省断面设定水质、水量等考核指标，并定期监测。上游保护得好，下游就按协议补偿上游。如果上游来水不达标，上游也要补偿下游。在此基础上，河南又先后与山西、陕西签订同类补偿协议。
2: 我们这套双向补偿机制，就是用经济杠杆把上下游绑到一条船上，不再是一个省份单打独斗，而是上下游共担责任、共享收益，真正体现黄河全流域协同治理的思路。
0: 十五五开局之年，科技让黄河协同治理迈入智慧化新阶段。在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已拥有了自己的数字分身、数字孪生黄河平台。每一项重大调度方案付诸实施前，都会先在数字空间开展模拟推演，为全流域协同治理提供坚实科学支撑。依托这套天空地水工一体化感知和数学模型系统，原型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实现耦合联动，推动黄河治理从传统经验研判迈向仿真预演、科学决策的新阶段。
3: 牢牢把握治理黄河重在保护、要在治理的战略要求，坚持全流域一盘棋，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能力。
0: 九曲黄河奔涌向东，亿万中华儿女正携手守护母亲河，让这条滋养民族的大河岁岁安澜、奔流不息，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生态根基。
4: 湖南是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份之一，红军将士在此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如今，这片红色热土更续红色血脉，正以奋斗之姿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5: 1934年12月，在湖南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中共中央负责人召开紧急会议，放弃中央红军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转兵贵州。这就是著名的通道转兵。如今，这里每年有超过100万名游客前来重温红色记忆，汲取奋进力量。湖南是一方红色热土。1934年8月至1936年1月，中央红军等3支红军队伍相继转战湖南，足迹遍布9个市州、48个县市区，在三湘大地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为守护红色根脉，湖南先后出台《湖南省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条例》、《推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等，激励一代代湖

0: 乡儿女接续奋斗，推动长征精神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新时代的长征，当代大学生要把专业学好，到国家需要我们的地方去。
0: 时代变迁，精神永续。今天的湖南正稳步推进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装备等优势产业补链强链攻坚，推动现代石化、食品加工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构建具有湖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目前，湖南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达到五个，先进制造业占制造业比重50%以上。十五五期间，湖南将聚焦量子科技、前沿材料等未来产业，力争到2030年先进制造业整体实力稳居全国第一方阵。
2: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对湖南而言，新时代的长征就是要持续用力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的高地。我们将推动更多湖南制造从内陆走向世界，让革命老区的发展层次更足，后劲更强。
3: 今年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加快转型升级，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步伐提速，推动工业经济不断提质向新。
4: 这几天，消费电子行业迎来新机型的密集发布，拆解一部智能手机，多项高端制造获得新突破。自主研发的存储芯片首次在旗舰手机端商用，能耗更低，传输更快，柔性屏幕可以经受百万次反复折叠，依然保持完好。
5: 这样一块超薄玻璃呢，厚度只有头发丝的1/3，背后打通的是微米级的减膜技术、超精密的成型技术等11项核心技术，整个链条呢都实现了自主可控。
4: 一部小小的手机串联起从芯片、显示、精密结构到智能制造十几条产业链的协同迭代。今年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最新统计显示，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超60%，成为拉动工业经济的核心力量。先进制造业的先进还体现在生产方式的现代化。走进深圳的这个智能制造基地，每天涌入的近3万台订单，90%为个性化定制，涉及超过7万种产品配置。
6: 智能排产系统能够统筹3亿颗物料的全局调度，支持不同机型零秒切换，从接到订单到发货，基本上24小时内可以完成。
4: 截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5.6万多家基础级智能工厂，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30%。制造业持续向高端攀升，不仅夯实国内工业经济底盘，也为出口注入强劲动能。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1.1%，连续5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高端装备产品出口成为外贸增长的主要引擎。
7: 光伏组件、风电装备、高端机床、工业机器人等高技术产品已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全新名片，有效助力各国技术进步、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发展。
4: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平稳增长。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5.9%，主要是工业和服务业持续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上行等带动。企业所得税增长7.3%，主要是企业利润较快增长。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2.6%，主要是外贸进口较快增长。1至8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继续保持增长。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投资于人相关支出增长较快，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国家水网建设。1至8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6903亿元，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4: 1至8月，全国共实施各类水利项目3.8万个。在国家150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四川巴中清峪口水库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全速推进二期工程攻坚建设。目前已完成工程总量86%。

0: 目前大坝已浇筑至高程399.3米，还剩6米就能完工。我们将全力冲刺10月底完成大坝左岸混凝土浇筑的目标。
1: 1至8月，全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超过去年全年开工数量。在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先行开挖区内，北斗导航驱动的新能源重型卡车在工地穿梭，调配效率直接提升30%。预计本月底，先行开挖区开挖工作将全部完成。国家水网骨干工程加快推进的同时，保障粮食安全的灌区建设也在提速。宁夏青铜峡灌区现代化改造工程是全国两重标志性工程，目前正加紧施工。第一批建设项目将在10月底完成渠道砌护，保障今年冬灌顺利进行。
2: 我们将致力把青铜峡灌区打造成现代化生态灌区。工程建成后，不仅能够保护粮食安全，同时还能促进水资源节约利用。
1: 今年以来，水利投融资改革持续深化。1至8月，全国水利建设引入民间资本134.3亿元，同比增长80.1%。
3: 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1: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市民防空警报，上海还在社区、产业园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了防空疏散演练，广州也举行城市防空演习，超1300人参加。广西柳州军事博物园里，200多人同上国防教育实景课，武器装备、国防知识讲解，让同学们近距离感悟国防力量。连日来，江苏扬中开展国防人防知识进校园，通过知识科普、模拟体验、技能培训，增强青少年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湖北鹤峰师生走进营区，参与军事观摩体验，增强爱国强军意识。今晚8点档，国防公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首播。节目以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为主题，讲述不同历史坐标、不同奋斗场景的国防故事。
4: 记者今天从我国首届航天医学工程大会上获悉，中国空间站稳定运行5年来，我国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空间站长期驻留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大会介绍，我国已构建了失重防护、营养保障、医监医保、心理保障、环境安全5位一体的航天健康保障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 目前呢，我国航天员单次驻留的时间呢，已经达到了210天，已经具备了半年以上长期驻留的保障能力。
1: 在生命保障系统方面，我国正致力于构建更先进、可持续的生命保障体系，逐步实现从物化再生生保向受控生态生保的技术跨越。用于载人登月任务的望雨登月服以轻量化、小型化、高安全可靠为目标，突破数十项关键技术，为月面复杂环境下的出舱活动提供坚实保障。在空间脑科学领域，已有一批国际首创的弱刺激脑机交互、群脑协同测试与调控设备入驻空间站。通过多批次航天员的在轨实验和试验操作，突破多个国际首次，陆续验证了新技术，获得了新发现。目前，航天医学中对特殊环境适应机制的研究，正在探索向民用医疗领域延伸。
6: 我们的空间站目前已经安全在轨运行5年，现在还有了人工智能的参与，我们的身体适应能力不断的在提升。作为航天员，我们的愿望就是能够在有限的太空驻留期间，能够尽量多的去完成实验，让科学家的梦想在太空实现。
1: 据介绍，地星3号卧床实验已于今年8月底结束。该实验通过模拟失重环境，研究人体生理变化，同步验证空间站一年期飞行失重生理效应防护与载人月球探测低变重力防护技术，为后续执行更长期飞行任务的航天员健康保障奠定基础。
3: 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源头活水来。800多年前，

0: 南宋大儒朱熹在武夷山留下的这句诗，不仅道出了治学的真谛，更成为中华文化生生不息的生动注脚。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武夷山朱熹园。
1: 连接福建南平市高铁与武夷山国家公园的有轨电车朱子号今年正式开通。朱子是后人对南宋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朱熹的尊称。这列以朱子命名的文化主题列车就像一座移动书院，让游客还没走进景区就先闻书香。走进武夷山国家公园，九曲溪的清流在影屏风下蜿蜒，这里曾是朱熹讲学著书的武夷精舍，如今人们亲切地叫它朱熹园。
2: 大家知道的白鹿洞书院啊、岳麓书院啊、武夷山下的武夷精舍啊，都是他创办和修建的。创办书院就拓展了教学的范畴。
1: 朱熹祖籍江西婺源，在福建武夷山著书讲学近50载，他编订《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四书，并作四书章句集注，系统整理了儒学经典体系，将民本思想、格物之道等凝聚其中。朱熹认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在及物而穷其理也，接触事物，穷究其理，这是他治学的根本方法。今天无论科学研究还是人文探索，依然需要这种实事求是、追根究底的精神。朱熹主张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在朱熹看来，为政就是为民，这份民本情怀不止于书斋论道，更见于乡野公行。南宋年间，福建发生洪灾，朱熹创立社仓制度，动员民间力量赈济乡邻。朱熹提出的社仓经营形式多样，作用于广袤农村，成功运行千年之久。
3: 朱熹的社仓能够结合民间的一些条件，开创性的去赈济乡里，怎么能够在平年我们去收集粮食，而且还有相应的经营，是朱熹做的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贡献。
1: 朱熹解释礼仪分书哲学命题，认为万事万物各有其理，却又同出一源，就像月映万川，在多样性中蕴含着统一性。这一见解不仅影响了后世，更为解决当今世界文明冲突、促进全球文明互鉴提供了和而不同的方法论借鉴。在今日的朱熹园，一批批研学的少年来此诵读经典，感悟知行合一。
4: 以前我觉得朱子只是课本里的先贤，提醒我们要不断汲取新知，现在看来他其实就在我们的身边。
1: 1999年，朱熹园所在的武夷山被列入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遗产，每年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游客到此感悟中华文化。在当代，朱子文化正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流润今朝。
5: 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在日本开幕，开幕式上，男子篮球运动员胡明轩、女子拳击运动员吴瑜担任中国代表团旗手，引领中国体育代表团入场。本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派出815名运动员，将参与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角逐。根据赛事安排，9月20号，现代五项、铁人三项等项目将率先展开金牌争夺战。中国健儿将全力以赴冲击本届亚运会首金。第20届亚运会共设置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未来10余天，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约1.1万名运动员将在赛场上奋勇拼搏，展现风采。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文化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提升产业供给效能、强化科技创新赋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等7项重点任务，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1至8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33.2亿人次，同比增长3.9%，创历史同期新高。适应旅游观光、生态康养、红色研学等市场需求，铁路部门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501列，带动沿线文旅产业发展。记者从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了解到，

0: 我国推出新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包括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推动大模型等新技术工具融入课堂实训，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目前，全国已有超300所高校开设数字经济专业。国家网信办公布《国务院关于保障未成年人健康安全使用网络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围绕用户识别、内容、算法管理及未成年人模式建设作出系统安排，进一步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制度体系。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8号在俄外交部官网发表评论说，俄方要求日方撤出在日本部署的美国低风中程导弹系统。扎哈罗娃表示，俄方已于3号向日本发出抗议召会，无论日方有何种借口，无论部署期限与方式如何，均不得在其领土进行该导弹系统的前沿部署。扎哈罗娃强调，日本政府必须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包括涉及南千岛群岛的领土归属问题，并放弃其再军事化政策。扎哈罗娃本月1号曾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相关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8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发动了26次空袭。过去一周，也门遭沙特约300次空袭。也门政府军同一天发布视频称，在马里卜省多个地点打击了胡塞武装目标。今天凌晨，沙特首都利雅得传出爆炸声，当地居民收到防空警报。目前，沙特没有发布关于爆炸的更多信息。这是胡塞武装与沙特冲突升级以来，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另据美国媒体18号报道，沙特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已告知至少2家欧洲炼油客户，在沙特通往红海的关键输油管道遭袭后，下个月沙特阿美公司将不会向他们交付原油。知情人士称，相关决定适用所有欧洲买家。对此，沙特阿美公司拒绝予以置评。报道称，沙特原油供应缺位将加剧欧洲能源压力。沙特东西输油管道上周遭无人机袭击后被迫关闭，目前仍未恢复正常运转。通过这条输油管道，沙特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红海沿岸的盐布港。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举行维和行动辩论会，中国代表表示，维和行动的根本目的是为政治解决创造有利条件，要服务于明确的政治进程。安理会制定任务授权，应科学确定任务目标和优先事项，确保授权清晰、重点突出、务实可行。中方强调，中国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愿同各方一道，以全球治理倡议为指引，推动维和行动更加务实、高效、可持续。丹麦首相府18号称，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将与美国签署一项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丹麦方面强调，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岛人民的自决权。美国方面则称，这份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岛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美国的对手将不能在格陵兰岛建立基地、部署军事力量或进行敏感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主持召开俄军事工业委员会会议，提议讨论新的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草案和国防工业综合体发展计划，旨在使俄军队和其他强力机构能迅速有效地应对潜在外部威胁。普京表示，三位一体核力量仍然是俄国家主权的保障，是更新后的国家武器装备计划的优先发展方向。他说，北约已经在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在为与俄开战做准备。普京强调，俄罗斯对欧洲国家没有任何

0: 任何侵略企图。据意大利卫生部门18号公布的数据，今年以来，意大利已报告超650例西尼罗病毒感染病例，约占欧洲病例总数的一半。当地研究人员表示，由于气候变暖导致的高温有利于蚊虫繁殖，致使西尼罗病毒传染范围更广，且传播季延长。西尼罗病毒一般通过蚊虫叮咬传播给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感染者会出现发烧、身体疼痛等症状。老人、慢性病患者感染后可能并发脑炎等神经系统疾病，甚至死亡。目前暂无针对该病毒的获批疫苗及特效药。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处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5: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7: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8: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9: 我要让他去坐牢。
5: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0: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2: 一用就会。
13: 舒适孤独的和解剂，舒适思想的摆渡船，舒适时空的任意门，舒适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14: 痛痛痛！啦啦啦！急急急！破一块块！喂喂喂！肠胃宁，
15: 使劲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头坊。
1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8: 好的，
17: 去吧。
14: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9: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菜头坊。
14: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过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0: 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0: 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谁给你的权利啊？撤销我的职务？
1: 哼，你看看这些材料，你看看撤销你的职务，理由充分不充分？
0: 哼，一直在整我的黑材料。
1: 刘总，公司正处于转型求新的关键阶段，你这会儿撂挑子不干活，不是跟蒙总、跟集团公司要对着干吗？
0: 行了，别乱扣帽子了。你不就是想借着监理机制来报复我吗？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1: 刘总，我上次已经说过了，我只是建议设立监理机制，这是蒙总为了公司的利益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0: 你本事不小啊！哎，你给蒙总灌了什么迷魂药？
1: 你什么意思啊？
0: 你不就想赶我走吗？你爷爷我还不想在这儿干了，我现在就打辞职报告。
1: 刘总，不是你辞职，是你被撤职。
0: 你再说一遍。
1: 而且你还要为给公司带来的影响和损失承担法律和经济上的责任。
0: 孙子，我告诉你，你什么也决定不了。我今天必须见到蒙总，见不到蒙总我什么都不接受。
1: 这是集团公司的决议，不是你个人说了算。
0: 你
1: 干什么？
0: 急。
2: 哎，刘总，
1: 叔叔，别冲动，
2: 你可别冲动啊，咱不能动手啊。
3: 小
4: 倩，撒手！
0: 不行，我要打他。
4: 撒手！
0: 你干什么呀？你
4: 出去，出去！
0: 你干什么？你知道他刚才？
4: 孙副总，您没事吧？
1: 哼，明总，如果你来是为了留下他，那你也可以走了。我们已经开会做过决议了，柳青必须处理，必须撤他的职。
4: 这个柳青，旷工还对您动粗，这种行为是不能姑息的，甭管是谁，必须得罚，狠狠的罚。但是各位，我今天来是有更重要的事情来提醒大家。自打公司实行了这个监理机制，我们江南江北的销售业绩都受到了巨大影响。再这么玩下去，咱们这一屋子人都得跟着完蛋。
1: 明总，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孙副总，得罪了。我正式宣布，我向公司的监理机制发起挑战。
1: 明总，这个监理机制可是蒙总定的，你是要造蒙总的反呐？
4: 哎呀，不是造反，是改变。
1: 明总，你也不想想自己的处境，你真当蒙总不敢动你啊？
4: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我有义务也有责任为公司的利益着想。今天就算蒙总在场，当面开了我，我也会这么做的。
1: 那你可要为你这番话负责任的啊。
4: 我说的话我负责。公司正是用人的时候，柳青不能撤。

0: 坑位。我一会儿就让秘书把上一周江北的销售清单发到大家手机上，你们看看就知道了。我也不是替柳青说话，但他确实是因为这个监理机制对江北的销售业绩造成了巨大影响，一时想不开才消极怠工的。孙副总，我们江南江北这些情况你应该都了解的呀。
1: 我怎么知道啊？
0: 情况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江南江北唇亡齿寒，你们真要撤刘总，那就把我一块撤了。
1: 明总，你少跟我们来这套。
0: 孙副总，蒙总迟早都是要回来的，您还是想想怎么跟他解释这些事儿。
2: 老孙啊，一下子开了两个销售，这个怎么交代啊？要我说算了吧。
3: 明月，真是太够哥们意思了，索性咱们就跟他干了。
0: 刘琴，你真够愚蠢的，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这么干，姓孙的可以名正言顺的把你扫地出门。
3: 我怕什么呀，大不了我走呗。
0: 你给我听好了，没见到老蒙之前，就算是公司的末日到了，你也给我好好上班，站好你的最后一班岗。
3: 什么叫站好最后一班岗？

0: 哎，
1: 那钱是怎么追回来的？
0: 明成出的主意。你还别说，这找明玉果然管用。哎，他这一催，钱就回来了。这孩子没白养，真是有能力啊。
1: 那就好，那我们就放心了。那个钱呢？
0: 钱存银行了。哎，我以后我就听明玉的，我什么我都不投资了，我。哎，这些天呢，也真是打扰你们了啊，让你们跟着着急上火。毕竟啊，以你们的能力，这个事情也太难为你们了。行，今儿给你们带回来俩好菜，好好补补。
1: 爸，您一块儿吃吧。
0: 我不吃，我不吃，我吃过了，我吃过了，你们吃吧。这个菜啊，跟平时吃的菜可不一样。这个菜是既养生又健康。明玉说了，这养生啊，不能老吃油的辣的。哎，主要是要吃这个清淡的，哎，精细的，啊！快吃吧，快吃吧，丽丽，快坐下吃吧，丽丽，
1: 那
0: 个凉了。嗯，
2: 回屋歇着吧。
0: 哎，好，那我先回屋啊。
1: 嗯，
0: 这菜跟一般菜不一样啊，
2: 连个肉丝儿都见不着，清都不能再清了。挺好。
1: 哎，你说明玉怎么这么大本事啊？这个案子这么轻易就破了吗？钱这么容易要回来的？
2: 好单纯，你怎么可能呢？摆明了就是明玉嫌麻烦，直接把钱给他垫上了。
1: 啊，这么多钱？
3: 那怎么样？他不是有钱吗？他花呀，让他花，花个痛快呀。
2: 我也舒服。
1: 我不舒服，那人家有钱是有本事，你看爸

0: 把门关上。忙什么呢？
1: 我在起草新闻，制定新的监理机制。
0: 你想好了？
1: 老孟回来之前必须发给他，让他知道我们。

0: 不是真的在造反，我们是在维护集团的利益。
1: 怪不得呢，你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原来你早下定决心了。行，要干一块干，说吧，我干什么
0: 也行，我起草你修改，我负责发给老莫，你负责发给每一位副总，包括中层。
1: 这么快？
0: 不快不行啊，今天那件事以后谁知道那个

0: 哎，这都两天了，老蒙甭管在哪儿，都应该看见了。
1: 肯定看见了。我今天给他打了好几个电话，手机始终是关机的状态。
0: 行了，别想了，炮弹都打出去，爱怎么着怎么着吧。
1: 那孙副总和其他人现在什么反应？
0: 这两天我上班，所有人看到我跟看到瘟神似的，都躲着我，没一个人跟我说话。
1: 我那也差不多，今儿还遇见老毛了，远远见到我叹了口气掉头走了，这只老狐狸。
0: 行了，芈月，这回我们俩真是在同一条船上，浮沉与共。你要有什么后路想好了，你得知会我一声啊。
1: 我昨晚还真是想明白了，我这次要是败了，正好可以歇一歇，完成一个我的夙愿。
0: 什么夙愿呢？
1: 出国留学，读名校。
0: 诓谁呢？以你现在的资历，到哪家公司不得高薪聘请你？你这钱不赚了，读书去啊。
1: 这些年钱没少赚啊，赚钱都是人生全部，还不得赶紧趁着年富力强干点有意思的事情。
0: 年富力强，有意思。哎，那你应该谈场恋爱。
1: 谈恋爱太麻烦了，太麻烦了。
0: 我倒是不麻烦，我也不会给你添麻烦。要不你试试我？
1: 滚！
0: 谢哥们不杀之恩，

0: 哟，周经理，欢迎欢迎。
1: 你好你好。
0: 这几位是
1: 我的同事。哦，一起过来参观参观。
2: 你好啊，
0: 来来来来来，这边请。
2: 好，
0: 在这边请。参观一下吧。
1: 拉倒了。
0: 哎呀，周经理还不是托你的福啊。来看看吧，怎么样
1: 啊？挺大的。
0: 这个设备啊已经定下来了，就是资金呢还在周转，暂时到不了位，我就是看看你有没有兴趣投资。哎呀要不是我这个生产线价格太高，我就自己干了。
1: 我跟沈厂长啊打过好多年交道了，一直在他家拿货。
3: 周经理介绍的人呢我们肯定放心。
1: 沈厂长刚才说了，公司的产品啊我们包销，我们人多力量大，一起啊扒他的皮。
0: 看你说的。
4: 现在是现成的厂房、现成的技术、现成的管理人员，还有现成的销售模式，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这简直就是现成的赚钱机会啊。
1: 你看有我吃肉的时候总忘不了你们吧。怎么样，觉得这事儿能干吧？
5: 我看呢行，
3: 这事儿啊能干，干
1: 干。好。
0: 周经理放心，只要有我赚的保证大家跟着发财
1: 啊。啊哎，看看这边是什么
0: 啊。行，那我就先带你到处转转啊。这样先带你看一下我们的设计图好不好？
1: 小苏呀。
6: 哎，
1: 今天你早点回去休息吧，也开了一天车辛苦了，明天早上晚点来。
6: 我没事，我待会送你上楼。
1: 不用了。哦，对了，小苏，姐呢是把你当成自己人了。
6: 嗯嗯，
1: 才带着你一块来的。今天这事儿，你这口风可得给我紧点。
6: 明白明白。周姐，那个今天我也大概去听了一下，这事儿是好事啊。
1: 当然了，市场嘛又这么成熟，我们又是经常合作的老朋友。

0: 朋友，稳赚不赔的生意。
1: 哦，那周姐，要稳赚不赔的话，那能不能带上我呀？
0: 你也感兴趣？
1: 哎，感兴趣啊，稳赚不赔当然感兴趣了。
0: 嗯，这样，小苏你也知道啊，我们这次生意呢已经有四个合伙人了，如果说你要想干的话，你得出钱啊，加一股，你明白吗？
1: 明白。
0: 嗯，
1: 那要是周姐肯带上我，又稳赚不赔，投钱不是问题。
0: 行，我回去啊，合计合计啊。
1: 哎，明白。
2: 都是这儿的特色菜，食材好，味道好。哎哎，丽丽，尝尝。
3: 我先给你弄点汤。
2: 啊，爸，算算算算啊。来，我说一下，为什么咱们今天要出来庆祝一下？也不能说是庆祝吧，为什么出来吃这顿饭？首先呢，我得代表丽丽，跟您赔个不是。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太忙，没把您照顾好，这是其一。其二呢，是您投资失败，对吧？搞得鸡飞狗跳的。我们呢，也想给您压压惊，您别往心里去。
4: 哎呀，丽丽，这顿饭得花不少钱吧？
2: 这点钱算什么呀？那么多钱都赔出去了，是不是？哎，别往心里去啊，爸。通过您这次投资失败呢，我总结出了一个结论。
4: 儿子，丽丽，你们别再埋怨我了，我真的是知道错了，我以后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2: 爸，我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您先坐下，您先坐下好吗？
3: 坐下。
2: 哎，您听我说完。
4: 那行，那我吃着你说。
2: 来，你这儿。哎，我的意思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投资失败未见得是件坏事。
3: 就是，咱呢吃一堑长一智嘛，以后咱不投资就行了。
2: 哎，你不是这个意思，你丽丽，你先听我说完啊，我要跟爸说一下。
3: 嗯，你说。
2: 我就说这次投资失败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未见得是件坏事。
3: 啊，不是坏事儿。
2: 当然不是坏事了，投资啊，大家想挣钱啊，钱生钱是好事啊。
3: 怎么又是好事了呢？
2: 那怎么不是好事呢？
3: 那投资都是骗人的呀，不要乱投。
2: 怎么能这么说？那别人那些投资全失败，那这些钱怎么挣出来？那些富豪怎么诞生出来的呀？关键是你要看投什么，对不对？
3: 投什么呀？
2: 投实业，这是重点。投实业就是最稳当的。爸，我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什么叫实业啊。比如我们周经理弄了一个工厂，这工厂就叫实业。为什么要投的？他要众筹啊，他不想一个人担风险，对吧？事实上这事其实也没有风险，我们把钱投给他，那我们就股东啊，股东那就是老板啊，然后就等着分红，一年回本，两年挣钱，三年、四年、五年、六年后边所有的时候，我们就都是分红，一直在挣钱，逐年递增。哎，基本上这就叫实业。
4: 什么虚业、实业的，反正我也不懂。
2: 不懂，这不是跟你普及吗？投资的最基本的常识。
4: 我就那点钱啊，现在还让明玉都给我存了银行了，定期取都取不出来，都啥也不懂了。
2: 你存的定期啊？
4: 啊，定期。
3: 老公，你跟爸说这些你要干什么？你要入股搞投资？
2: 对，我觉得我们要用发展的眼光还爸的钱，这样一点一点还下去真的遥遥无期。我明白了一个道理，钱是赚出来的，绝不是省出来的。
3: 我就说刚才你在饭桌上面为什么说话怪怪的呢？ 原来是在策划这个事情。你用脑子想一想好不好？爸这理财刚被骗，你又跟我说你要去搞投资，你们俩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啊？
1: 你吧就老是急于否定别人，你都不听这项目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听一听行不行啊？
3: 好，我听听。
1: 他是这样，周姐要亲自搞一个项目，他要跟他过去的一个客户合伙开一个工厂，我掏钱入股，我就是股东，厂子一开就能盈利。为什么？因为原来周姐就是帮这个客户推销产品的，他们俩里应外合，这个厂子很快就能滚动起来，稳赚不赔。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3: 我问你几个问题啊。
1: 嗯。
3: 你们准备怎么合作？第一笔投入的时间和数量是多少？有没有追加投资的可能性？年回报是多少？
1: 说的什么东西啊？周姐啊，周姐的项目，她不可能骗我呀。那别的人削尖了脑袋想要参加这个项目，到最后都被周姐给轰走了。这稳赚不赔的事，有什么好怀疑的？什么回报率啊？
3: 那你打算投多少钱？
1: 别人要投50万，我没那么多，我低调点，30万。
3: 钱从哪儿来啊？
1: 这要跟你商量啊。
3: 用得着跟我商量吗？我有这么多钱吗？咱俩有这么多钱吗？咱俩现在一共只有3万块钱的一个应急款，我说过这笔钱呢不能动，你想都别想。
1: 是啊是啊，所以你听听我的计划。
3: 好啊。
1: 爸的钱咱能不能先不还，缓一缓？
3: 不可以。
1: 好，你爸你妈那儿咱们是不是能疏通一点？
3: 你啃老啃上瘾了是吧？啊，连我爸妈你都不放过。老公你脑子能不能清醒一点呢？咱俩现在小日子经不起折腾了，是赢得起输不起，不要再做有任何风险的投资。
1: 你急什么呀？你别喊啊。那周姐那边我已经答应了，我放人家鸽子，我以后在公司里怎么混啊？
3: 你没有这些钱你为什么要答应呢？你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你没钱？那好啊，要不这样吧，你把责任推到我身上行不行？你就说呢，你老婆特别能花钱，把所有钱都花了，没有钱投资。
1: 我说话你别不爱听啊，我觉得这次很有可能因为你的目光短浅导致咱们少赚一大笔钱。你要这么不支持我，我只能去找别人借了。
3: 你敢？
1: 我敢啊。
3: 你再说一遍。
1: 你让我说呢，我敢啊。
3: 给我出去。
1: 你好好反思反思吧。

0: 那你没冲吧爸？
1: 啊？
0: 你又没冲厕所？
1: 哦，我晚上水喝多了，我这一会儿还得去呢。啊。

0: 道错了。
1: 还投资吗？
0: 不投不投不投，全听你的，先把爸的账还上。腿疼。

0: Coco, pineapple, mango, mango. 沙巴巴利亚，阳光灿烂啦，香瓜、啤酒花，风景美如画。夜市下海鲜价，
1: 拥挤。
2: 爸，我哥刚才打一电话，说大嫂还有侄女儿都要回国一块儿。

0: 明月，是我，吴飞。
1: 哎，大嫂，最近怎么样？
0: 挺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去机场，马上就回国了。北京的时间明天到。
1: 怎么突然就回来了？
0: 是这样，你大哥呢？找到工作了，但是要常住上海，所以我们打算送他去报道。
2: 这儿回家看看大家。
1: 啊，那太好了呀！
0: 哎，小蜜也想你了，你稍等啊。小蜜，来，跟姑姑说两句。
3: 姑姑。
1: 小蜜，你想姑姑啦？
3: 想。嗯，
1: 姑姑也想你了。等你回来，姑姑带你去吃好吃的，好不好？
3: 好。
2: 喂，明月。
0: 我们落地之后想请全家吃个饭，你一定到啊。
1: 好。
4: 哎，该走了啊。
0: 哦，好。
4: 小蜜走了，走了走了。
0: 哎，这些都不带了吗？
4: 啊，那些不带了，你看你看。走了走了走了。
0: 你把裤子什么放箱子里了？
4: 放了放了。
0: 好，一会儿妈妈给你拿。
5: 老公，我这身行不行啊？
6: 没问题啊，这多端庄啊！
5: 好看
6: ，King 就是 King 啊。
5: 我今天呢要见大嫂，我一定不能掉价，你知道吗？
6: 不会不会，我今天见苏明玉，我也不掉价，我摇滚。嗯，走了吧，
5: 爸。
6: 哎，丽丽不是给你烫了一身衣服吗？你怎么不穿那个？
7: 这身穿着舒服。
6: 哎，什么意思？穿成这样给谁看啊？这是
5: 给你大哥看呀。这不明摆的吗？爸故意穿成这样到你大哥面前去装可怜。
6: 他装可怜，那别把我们玩进去啊。这大哥看完以后不说我们虐待他吗？
5: 那又有什么办法呀？你又劝不住。
6: 咱们把那套给他带上，在车上我可以逼他穿上，带不带？
5: 我觉得没用。
8: 你知道吗？二叔，
6: 哥，
8: 二
6: 婶，
4: 哎，算了算了，
6: 走了。
8: 哎，
6: 哎呀。长这么大了，
8: 大哥！
9: 哎呀，明成、朱莉还记得吧？
8: 我当然记得了，朱莉还是那么漂亮。

0: 块叫二叔二婶啊？
1: 二叔二婶。
2: 那啥，咱爸怎么样？
3: 在外面呢，他也来接你了。
4: 啊，是吗？啊，
3: 对对对，走走走走。
0: 哎，把小明放上吧。
5: 帮忙推吧。
2: 欢迎欢迎。
0: 谢谢啊。
2: 好嘞，
0: 没事没事，
2: 让他。回来回来回来，
0: 哥。大哥，那边。
6: 小明，喜欢中国吗？Welcome to China。
2: 爸，回来了。哎，爸，你这是怎么了？
7: 你还知道回来呀？
2: 爸，你别这样。
7: 你不让爸去美国来，你是不是不想要你爸了？
2: 爸，没有，我前段时间在美国真的有点事儿，具体的咱们回头再说好吗？
8: 再抱你年一块了，爸，看看孩子吧。
2: 哎，对啊，爸，看看。哎，小咪，
0: 爸，
2: 叫爷爷。
1: 爷爷。
7: 来，让爷爷抱抱。
0: 爸，他可能有点认生。
2: 爸，要不然咱们先上车吧。别别，哎，上车上车。
0: 哦，我们跟爷爷上车。来，对，我们坐后面，快。
7: 来，来给孩子拿着，拿。
0: 谢谢爸，小咪，快谢谢爷爷呀。
1: 谢谢爷爷。
2: 你负责联系一下明玉，让他晚上务必回来，大家一块吃个饭。
8: 我觉得不会来，
2: 你就跟他说我回来了，有事跟他商量。哦，对了，有件事还得麻烦你。你们对苏州熟悉，晚上你帮忙订个饭馆。
0: 大哥放心吧，交给我。
2: 好，
0: 上车。来。

0: 小蜜棒棒糖谁给你的呀？
1: 爷爷。
0: 哎呀，真棒！谁在开车呀？
1: 二叔。
0: 二叔。二叔旁边坐的是谁呀？
1: 二贤。啊！
2: 哎呀，小蜜真乖。
3: 哎，大嫂，小蜜长得真好看哎，真是吸取了你跟大哥的优点。你看他鼻子、眼睛长得多像大哥呀。
0: 谢谢。但是我觉得小咪更像姑姑
3: 啊，像明玉。
0: 对呀、啊，他之前来美国的时候，我一看他，我就觉得，可能小咪长大以后会像明玉。
4: 明玉去美国了？
5: 啊，他去美国出差。
4: 你都不说一声。

0: 爸，您觉得呢？小蜜长大了以后会不会像明月？
1: 只要脾气不一样就行。
2: 长得也不会像的，小蜜嘴没那么大。

0: 来明月，
1: 大嫂，用餐包间我给你们订好了，报我电话号码就可以。酒店我也给你们订好了。
0: 不用，我跟你大哥都已经在网上订好酒店了。
1: 退掉吧，我给你们订了酒店是公寓，你们带着小咪住的也能舒服一点。
2: 地址我以后发你啊。
0: 明月给我们订了酒店是公寓。哦。
3: 喂，明月，待会我们大家一块吃饭，
4: 一定要来啊，必须来，听到吗？好，这样。
5: 你好好开车，你别拉手了啊！这车上多少条人命呢？

0: 你想我了没？嗯，
1: 哥，爸，
2: 哥在车上，爸还说想一下你。嗯，
1: 下午五个对。走，我请你吃饭。
2: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倒霉了。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3: 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

0: 言，唱念作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唱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新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6: 路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快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家
8: 痛痛痛，
9: 啦啦啦，
10: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

0: 和想一下你，
1: 小姑我就对了，咱我请你吃饭。
0: 一会儿注意点啊，别乱说话。
2: 你说你，
3: 哎呀，知道了。
4: 这是没那么难吃，
5: 碗里还有一个呢。
6: 那个是这样的啊，我这次回来把大家召集到一块儿啊，就是想开一个家庭会议。
3: 先说第一件事吧，说说我自己。我最近呢，工作上有所调整，我从原来的公司啊已经跳槽了，我现在在美国著名的 LK 集团，待遇呢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7: 人才啊，大哥。
3: 啊，
7: 只有人才才能跳槽，你厉害啊。待遇翻一倍挣多少？
3: 年薪也就不到20万。
8: 美元啊？
0: 这当然是美元了，人大哥在美国还能挣人民币啊？
9: 100多万。

0: 人民币啊？
1: 是，
0: 厉害啊，这从美国回来就是不一样。
1: 哎呀，没了，你说爸，那我是不是能去美国了？爸，你的事儿先不着急说，你听我接着慢慢说好吗？
0: 第二件事是关于咱们苏家的啊。以前这个家呀，妈在的时候是她来管，爸基本上不管。
1: 现在咱妈走了，爸也管不了事儿。那作为苏家的老大，我当着爸的面，我也表个态，以后苏家所有的事儿啊，我替爸管了。啊。哭什么呀？
2: 导师昌，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他第一次坐长途飞机，有点不太适应。
1: 那你就把他抱上楼，让他睡一会儿。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2: 好的，好的。来，小咪。
0: 哎，嫂子，你不是，你螃蟹没吃呢？
3: 大嫂就不吃饭怎么行啊？
1: 哎，没关系，没关系。待会儿我帮他打点包。
2: 啊，没事儿，我们先上楼。我要是在这儿啊，估计你们大哥跟你们说不了话。妈妈一会儿跟你聊完了啊，咱们先把衣服穿上。
4: 哎，你看，
5: 我不喝药，你喝，你喝。
2: 你去看看大哥。
6: 小咪，对不起啊，我老公他不应该牵你啊，不委屈了，都是妈妈的错。妈，
7: 大嫂，你还好吧？
2: 好得了吗？
7: 大哥那人吧，就是爱出面子。但其实他还是很看重家庭的。
2: 我觉得他看重的是你们苏家，我没觉得他把我们这个小家看得有多重。
7: 你让小咪都受委屈了。
2: 说实话，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委屈我还能受得了多久。我们先上去了。

0: 喂，陈经理。
1: 哎，您能帮我送份餐到1912吗？
2: 哎，林畅，收敛，大哥今天怎么样？最近一段时间辛苦啊。
3: 不辛苦，大哥，一点都不。
2: 大哥还是要感谢你啊，我干了。
3: 你想喝就喝，你别找借口啊。你说两句。
0: 大哥。
4: 老大，林毅都回来了。
2: 那我接着说第三件事啊。咱妈不在啊，不管苏家以前发生过任何不愉快的事情，以后啊谁都不要再纠缠了，不要再像以前一样一见面就别别扭扭的，是不是啊？明哲明月，
0: 爸，你少吃点啊，蟹这个东西吃多了寒凉的。
2: 总之我就一句话啊，只要有我这个老大在，苏家就不能散，得有个家的样子。
5: 爸，你觉得我怎么说没问题吧？
2: 既然大家都在啊，那我们就敞开了说，都表个态嘛，都是一家人，没什么过不去的坎儿。
3: 我无所谓，你该问谁问谁吧。
2: 明玉啊，表个态。
6: 老蒙病危，速回电。
0: 大哥，对不起啊，我有事先走了。
2: 哎，不是，今天的会议很重要的。
7: 大蒙买过了。
3: 你看见没有？你这是自取其辱。
7: 什么情况？
8: 其实老蒙两天前就回来了，
6: 突发脑溢血，直接进医院了，还下了病危通知书，
8: 正抢救。
0: 两天了才知道，你他妈干什么吃的你？
6: 病情严重，一直封锁消息，今天才把消息放出来。
0: 哪家医院？
8: 行了，你别开车，
6: 把地址发我，我去接你。

0: 原本呢，我是想商量一下爸的事，这明玉啊，他也应该在场，可他现在既然忙，咱们就不管他了啊。等把爸的事儿确定了，直接跟他说一声就行了。
1: 哥，我奉劝你一句，不要拿他当苏家的人，这样大家受的伤害都会小很多。他也没拿他自己当苏家的人，你看他那个态度，他要干什么？什么事儿能让他起身就走？他可以不给咱俩面子，爸还在这儿呢，这他妈不就是白眼狼吗？
0: 哎呀，孙成啊，你以后啊也少这么说明玉。我这回回来，就是希望你们兄妹之间不要再因为以前的事而纠缠，都是亲兄妹嘛，闹过来闹过去的，对谁都不好。有些事儿啊，就过去了就算了。
1: 怎么能过了就算了？我没有他这样的亲妹妹，他把妈的骨灰都给摔了。
0: 那明玉为了咱妈的事儿，不也出了不少钱了吗？
1: 你不要老提钱行不行，哥？他不应该出钱吗？再说了，你以为他掏钱真的是为了尽孝心吗？他为什么突然给爸买衣服？之前为什么不买？他在羞辱咱俩。你不要以为他给你订个房间，请你吃个饭，他的本质就能变好，他还是以前那个扫把星。妈要在的话，他绝对不敢这样。你等着，我一定替妈出这口恶气。
2: 行了，明成，你要干什么呀？这大哥才刚刚回来，再说了，咱们今天主要是商量怎么给咱们爸养老的事情，你把话题扯哪儿去了？开快点。
3: 我怎么觉得咱们俩不应该先去医院
2: 呢？为什么？
3: 姓孙的那小子吧，在公司里上上下下散步，说是咱俩把老蒙气病了。
2: 今天就是刀山火海，我也要去见我师父。
0: 明成啊，前段时间呢，我在忙着换工作，没有让咱爸如期去美国，结果还让你和咱爸之间闹了点小误会，我这心里啊一直过意不去。就因为这事儿，你大嫂没少说我。当然了，他还说了，这个家幸亏有你和朱莉在啊，不过也不会总麻烦你们，我心里有数的。
1: 哥，你这次回来是要接爸去美国吗？
0: 啊，那个，因为工作的需要，接下来我会在美国和上海之间来回的跑。我现在主要是负责 LK 公司在上海的技术支持，以后大部分时间我都会待在上海。
2: 留在上海？那大嫂和孩子也都不走了吗？
4: 啊，
0: 哎呀，你大嫂只是过来送送我，等我安顿好了，她要回美国上班啊。
5: 老大，你要不在美国，我就不跟吴飞走了，他照顾我不方便。
0: 爸，我之所以选择这份工作，就是为了能够回国内照顾你。那我都留在国内了，你就不用去美国了。
5: 啊？
3: 你知道在医院等着咱俩的是什么吗？前方消息，说是公司里上上下下能说上话的都到了，蒙太、小蒙也从英国回来了。还有那个叫什么刘金的一个副总，再有就是其他公司的几个眼线，他们都在医院呢。我们这一露面，那没准就是刀山火海。你说老蒙一直身体都挺不错的呀，也没什么毛病。就算老蒙这病不是咱俩气的，这可偏偏就在我们造反的时候他就得了脑溢血了。这也说不清楚呀，第二太背了。你怎么不说话呀？怎么了你这是？哎，
6: 咱们真是个混蛋。
2: 我真是因为我那封邮件把我师父气病，那说明他心里一直很在意我们。但我就在那

在的时候跟他对着看，他一定伤透了心。师傅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主成要是再有什么事儿，我苏明玉就是第一罪人。我真该死，我怎么不相信我师傅？

0: 吧。我现在在上海啊，住在公司分配的公寓里，房子比较小，但我也不会长期住在那儿，因为我需要在全国各地的到处跑，每隔三个月我还得回趟美国。你说你要去美国了，我可没法陪你啊。
1: 那我现在怎么办？
0: 明哲，父母在家的时候啊，也都是你和朱莉在照顾的，我呢也就偶尔来一个电话，幸亏有你们在，我这才没有后顾之忧啊。你们这一点我会记在心里的，但是呢，这个目前的状况暂时无法改变，所以以后还需要你们多照顾吧。
2: 不是，哥，我们照顾爸是应该的，我们也很愿意照顾爸，可是我们天天上班，如果一直住在我们那儿的话，我又喜欢熬夜，我怕影响爸休息，我们生活方式不一样。
1: 老大，你听见你弟说了吧，我们生活习惯不一样，思想观念更不同，我也是真怕影响他们休息。
0: 你们放心，这点我已经想到了啊。爸，你住在明城这儿也确实不是长久打算，我是这么想的，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自个儿住呢，我觉得挺合适。
3: 我自己住？住哪儿啊？回老房子？
0: 我没有让你回老房子住啊，我是说给你买个大点的房子。
1: 谁买啊？
0: 这买房子是我们做儿女应该做的呀。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是啊。
2: 不是哥，哥，你知道现在苏州的房价很高啊？
0: 我知道苏州的房价，可是买涨不买跌嘛，现在不买，以后更加买不起了。
2: 不，你再考虑考虑。我觉得爸一个人出来住也会很孤独，要不然，爸还是跟我们一块住吧。
1: 我不想和你住了。
2: 为什么？我亏待你了？
1: 我不是，我真是怕影响你们生活。
2: 不影响啊？那你出去以后谁照顾你呢？
0: 哎呀，没关系没关系，我们可以给爸雇一个专职的保姆，24小时照顾他。
2: 我
1: 跟一个外人在一起住，我不太习惯。
2: 你听到了吗？爸不习惯，你再想想别的办法行不行啊？
4: 不用想别的办法了，大哥，买房子我也同意。
2: 你丽丽，你别跟着瞎掺和行不行啊？
4: 怎么了？我觉得大哥分析的挺对的啊，买房子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说了啊。其实吧，我跟你大嫂已经商量过了啊，给爸买房子钱我跟吴飞出了。爸，我这回回来呢，已经准备好了一些美金，付个房子首付应该没问题的。然后以后每个月的按揭和保姆的钱，我都会按时寄过来的，好吗？对了，明成，这个买房子和找保姆，我确实不太熟。
2: 哎，我熟，这事儿我可以去办。
4: 大哥，买房子呢，我同意，但是这钱啊，不能你一个人出，我们家也得出。
2: 丽丽，你听哥的就行了，你不要再说话了。
4: 苏明成，这买房和请保姆那么多钱，大哥一个人出的压力太大了。
0: 哎呀，行了行了，你们别争了啊，我现在新换了工作，谁让我挣的比你们多吗？这个钱我出了，就这么定了啊。
2: 爸，
0: 爸，那你看看还有什么意见吗？
1: 老年人还是跟儿女住比较好，你既然回国了，你陪我住吧。
0: 哎呀爸，你都辛苦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啊。跟儿女住确实挺好的，但是我们的作息时间不一样啊，这时间久了难免拘谨。
2: 是，
0: 你看你现在身体挺健康的，你要是一个人住的话，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怎么安排时间就怎么安排时间，多自由啊。
2: 对啊，
0: 回头我再给你雇一个保姆，天天伺候你，多好呀。
1: 我不要保姆，万一我又被骗了呢？
2: 谁骗你啊？现在家政公司都是正规的，你放心吧，我给你挑，你亲自选，选到你满意的为止，好吗？那就这么定了。哥，一句还是两句？
0: 干脆买个三居的，一步到位嘛。阿爸，我是这么想的，这房子大一点啊，方便以后我们陪着你住，是不是？对了，最好找一个二手房，这样省得装修了。
2: 明白明白，我也会安排在一个离我们住的地方比较近的，我们走动起来都很方便。
0: 对，好。爸，你看呢？
1: 反正我年龄大了，你们该管我，你们定什么就什么吧。定完了赶紧告诉明玉，别夜长梦多，再出现点其他什么事
0: 儿。行，好。对了，林超，那个回头啊，你去查一下政策，如果以爸的名义去办按揭的话，看看能贷几年。
2: 好，我吃完饭就去查。
0: 好，那既然咱们都达成一致了，
5: 哎，我喝一杯清楚一下。
6: 哎，老喝呀，我不喝酒呀。
1: 我去洗手。
2: 哎，哥，你放心，他住进去以后就高兴了。

样子，你还是去跟他说吧。

0: 我见过他的主治医生吗？
1: 医生怎么说？
0: 也说现在光难过不行啊，我们得以防万一。明宇和柳青他们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们得防着他们再有什么大动作。
1: 这老蒙怎么培养出来这两个无情无义的家伙了？
0: 现在不是赌气的时候，我们真得做最坏的打算呢。
1: 我现在脑子很乱，我什么也没办法想。
0: 你说啊，我是你哥，也是集团的副总和董事之一，在这个非常的时刻，我就得站出来维护整个家族和集团的利益。你看，我起草了一个声明，你看一下。只要你能在上面代替蒙总签个字，我就可以替代蒙总履行整个集团的管理权。
1: 表哥，你是副总兼股东之一，现在是什么情况你搞不清楚吗？你现在起草这个干什么？想趁火打劫？

你这是说什么话呢？老孟现在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还不清楚啊！你现在就想争权，你和我孟家是不是一条心啊？真是无语。

0: 二位现在最好不要上去。
1: 为什么？
0: 王总在重症监护室情况不明，上去也见不着人。咱们集团各路大神都在上头，找人家医院打探情况，人医院有纪律，谁也不敢说话。哎，等会儿，蒙太太一家老小爷在上头，情绪极不稳定，你现在上去够呛。
2: 老王说的对，人少了我们再来。
1: 那就听完老子在位的上去。
3: 哎，

0: 诺，师傅呢？你还有脸来这里？对不起，师母，我该发那篇檄文，我向你道歉。你少跟我来这一套！老蒙对你这么的好，你居然说出这种事情，你是故意的，是不是？对不起。
1: 哎，太太，冷静，冷静，冷静啊！哎，孟太太，都是四季人，有话好说。
0: 没什么好跟你们说的了，你们都给我走！
2: 走走走走，
0: 走走走，
2: 走
0: 走走，走，
2: 赶紧走，快走吧，快走！
3: 好好好好，走走走走走走，好走走。

0: 睡了，我给你打包了，赶紧吃饭啊。
1: 等你回来我们俩都饿晕了。

0: 东西了。
1: 明玉已经叫过了，我跟宝宝吃完了。
0: 待遇不错呀啊！看来明玉啊，对你和宝宝是真上心。
1: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怎么了？
1: 在你们家人面前，你有必要那么装吗？你就不怕明玉揭了你的底，抖出你失业的事儿？你好意思在他们面前装腔作势吗？
0: 失业怎么了？在美国失业很正常，失业了那就找份更好的工作。我有说错吗？
1: 我看你就是一阔就变脸的那种人，更何况还没阔起来。
0: 我怎么就变了啊？我怎么变了？
1: 行了，你别跟我说这些，我就问你，我们的方案你说了吗？他们同意了吗？

0: 开始不是说好买粮食吗？哎呀，
1: 我想着以后咱们肯定要给咱爸请个保姆的吧？那咱爸一间，保姆一间，我们去了不就没地方住了吗？

0: 又没什么积蓄，说来白说。
1: 谁有积蓄呀？啊，谁不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呀？再说他俩收入又不差。
2: 可是我看明成没有出钱的意思呀。
1: 那什么意思呀？你一个人出啊？凭什么？
2: 我们不是说好了由我们出钱去买这个房子的吗？那我们出钱，房子自然是写我们的名字，表面上是咱爸住，这不也是我们这个投资吗？
1: 苏明哲，你别在这跟我断章取义。我是说了，钱可以由我们出，但前提是我们得把老房子卖了，然后买两室一厅。现在你老房子不卖，又换成了三室一厅，你什么意思呢？你，哎，
2: 行了行了，别生气别生气嘛。我一开始是想说卖老房子的事儿的，可是一提到老房子，我心里面就特别不舒服，全是对以前的一种记忆。再说了，以后我会在国内的生活比较多，按照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我只要节省一点开支，肯定可以还清房贷的吗？
1: 你的工资扣去杂七杂八的税，再扣去我们在美国的房贷，还要再扣去你在国内的开支和给你爸爸雇保姆的钱，你有没有想过留给我跟宝宝的有多少？
2: 我算过了，每个月可以给你借$1,000。
1: 一千？如果我在美国自己带宝宝时候支持不住了，我得把我妈请过来照顾吧。我的工资加上你给我的$1,000怎么够用啊？你还说让我辞了职跟你一块回国呢，如果我要真辞了职，咱们不还不得喝西北风去？
2: 哎呀，不至于不至于这样吗？这种情况只是暂时的，我一定会想办法尽快把房贷还清的。
1: 苏明哲，你喜欢冲大，你好面子，我相信你刚才你在饭桌上说要付全部房款的时候，你心里肯定特爽。你不卖老房你也爽，你擅自做主说买三室一厅你更爽，是不是？哎
2: 呦，瞧你这话说的。
1: 你别不承认，是你是家里面的老大，你应该帮着多承担一些。可问题是这次回来你也看到了，你的弟弟妹妹哪一个过得不比我们好？林玉咱们不用说了，那是人家有本事。明成他们呢？你今天看看朱莉从上到下穿的全是名牌，明显比我要好得多得多。我们是什么呀？我们只是在国外可怜的打工仔，你这样做只会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水准。
3: 菲菲别生气别生气啊。哎呀，我绝对不会降低你和宝宝的生活水准的啊。
0: 这样吧，我回头想想办法，我跟明玉谈谈，让他也出点，就算是我借的，回头我再还他。
1: 那就更离谱了。明玉上学的时候，你妈妈都没怎么出钱供他。哦，现在跟你爸养老买房了，你想起明玉了？我告诉你，我要是他，你妈过世那20万我都不出。这事儿你必须听我的。要想买房可以，但前提是必须得把老宅卖了。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跟你爸去说，那我去说。
0: 哎呀，你不能去说。
1: 为什么不能啊？兔子进了还咬人呢。我就跟你爸说，谁也不能降低我跟宝宝的生活质量。
2: 我话都已经说出去了，你再让我收回来，你这不是逼着我出尔反尔吗？
1: 是你在逼着我逼你，没办法。
0: 哎，行了行了，你别生气别生气，我听你的还不行吗？你放心啊，卖老房子的事儿，我想办法解决。
1: 买房子的事儿，你不能交给苏明成，因为我对他不放心。他能想着帮你省钱吗？他万一要是找一个豪华地段的高价房怎么办呀？咱们别的不说，就光那物业费就能把你给吃了。要不然你就自己去办，要不然你就交给明玉，交给苏明成，我坚决反对。
2: 哎呀，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出去的话还让我收回来，我都跟明成谈好了，他帮我去看房子，我自然也会在网上看地段看价格的，我不会所有的事情都撒手不管的。你怎么变得这么小气呢？
1: 你喊什么喊呀？我小气？我摊开手让别人拿钱的时候就大方了吗？
2: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家里的状况。
1: 行了，我现在不想跟你说了，我不想跟你吵架，我很累，我要倒时差。但是苏明哲，我告诉你，能不能长点心？能不能让我跟宝宝过得稍微宽裕一些？能不能别老是让我们俩挣扎在温饱线上？行吗？

0: 想好要吃什么了吗？
1: 你觉得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你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一个成功又漂亮的女人。
1: 我是个坏人，一个人渣。
0: 你不是一个坏人，一个人渣不会说自己是坏人或人渣。
1: 我师父也是我的恩人，一个比我的亲人还要亲的人，我亲手害了他，他现在躺在医院里，可能快要不行了。你还敢说我不是个人渣吗？
0: 那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不知道。
0: 你也先别往坏处想，这事情先往好处想吧。
1: 好不了，公司已经乱了，那是我师父最不想看到的情况，太让他发生了。等我师父要醒过来了，看见公司垮了，我就是千古罪人。

0: 切都完了。
1: 你知道在意大利有一个小镇叫摩德纳，专门产帕马森甘洛的。在2012年的时候啊，意大利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地震，有很多的钟楼啊，历史性的建筑都倒塌了，包括很多的起司工厂。那个时候起司工会去找了一个主厨，跟他说有将近36万个起司受到严重的损伤。后来这个主厨他想了一道菜叫做 Riso Cacio Pepper， 他想用这道菜呢让全世界所有的人都会做。当时从日本伦敦到纽约，全世界将近有4万人都在做这道菜。那个时候卖出了36万个。
0: 然后呢？
1: 没有人因为这件事失去掉工作。
0: 那跟我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啊？
1: 这没关系，我就想跟你说我会做这道菜。啊，先吃饱吗？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好吗？啊，我今天就做这道 Riso Cacio Pepper。
2: 蒙太太，你今天约我来，如果有什么事儿，你尽管说。
3: 老蒙之前让你代为管理公司吧？
2: 是啊，
3: 老莫信任你，我也信任你。
2: 谢谢谢谢。
3: 哎，只不过眼下这个情况，我脑子一片混乱，也说不出具体的什么事情，也不必多说了。你我心里应该都明白。啊，
2: 明白，明白。
3: 我今天约你来，是想告诉你，在老莫醒过来之前呢，你还是继续的打理公司，但是你必须每天跟我报告公司的具体状况。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理想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4: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翠海中浮沉，雕虎下清清，星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0: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1: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2: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3: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4: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5: 怎么了，爸？
6: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7: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10: 我要让他去坐牢。
11: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2: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超实力冠名播出梨园春，锣鼓一响，好戏开场。台下他们是天真烂漫的小萌娃，台上他们是各怀绝技的小戏宝。队长们运筹帷幄，排兵布阵，戏宝们唱念做打，各显神通。9月20日晚7点半，萌娃上大戏，少儿戏超与您相约。
14: 看一下发票，谢谢。
15: 这边扫码。
16: 请看发票。
17: 这个你也喜欢？
18: 都不如你。
19: 您的邮箱已加满，
16: 请看一下发票。
18: 请稍等。
20: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2026赛季 YBUU 的终极格斗赛推出了3v3积分猎杀赛，我们共分为综合格斗规则和自由搏击规则。那经过四个月的激烈角逐，目前榜单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上一轮当中，挑战者巨力战队他们成功的猎杀了强袭战队，积分达到了恐怖的11个积分，玩的就是刺激和心跳。目前他们排在综合格斗榜单的第一位。而在自由搏击榜单当中，火焰战队由梁明鑫率领，目前他们拥有着7个积分。在随后的比赛当中，同样火焰战队也将会迎来自己的二次的猎杀挑战。
1: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队长领衔，自由组队，3v3团战，每胜一场新一分，两轮连胜战队将触发猎杀模式，接受指定战队挑战，胜者猎杀对手全部积分，败者积分归零，积分排名第一战队即为年度总冠军，隆重无退路，挑战无止境。这里是 YFU 3v3积分猎杀挑战赛。
0: 今晚的3v3积分猎杀赛将是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红方太极队由队长杨文健率领陈青松和麻振昭组成，通过短片走进太极队。

0: 大家好，我叫杨文健，是太极战队的队长，我的绰号叫中国铁人。
1: 大家好，我叫陈金松，今年21岁，我来自重庆荣昌。
2: 大家好，我是马振昭，来自广西河池。
1: 我们取这个名字也很符合我们的一些打法，因为我们都是靠脑子打拳，不是说跟你硬拼到底。太极就是以柔克刚，而且它是中国的一个传统功夫。
2: 这场比赛我是第一个出场，我希望呢这场比赛我给我的队长还有我的队友减轻一点压力，给他们来个开门红。
0: 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能稳定拿下比赛的。
1: 太极太极，所向披靡。
3: 接下来是蓝方战队，他们的队长是蔡家壮，率领着王建明和张俊田组队。我们通过短片来走进劲舞战队。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劲舞战队的队长蔡家壮。
5: 我是来自劲舞战队王建民。
6: 我是来自劲舞战队的张俊田。
7: 因为我们这个劲来自山西，我们是山西武力值最强的一个战队。
5: 这个战队组建的时候，我的队长第一个想到的是我，我就是奔着他来的。
7: 因为他的打法非常硬朗，而且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规则，非常适合分级手套。
6: 我的好兄弟蔡家壮蔡队长在备战过程中也是对我非常的照顾。
7: 我作为队长，这一次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还有我的整个团队，我和我的兄弟们要齐心协力一直走下去。
1: 劲舞战队
8: 无畏强敌，勇争第一。
3: 好，接下来将是劲舞战队与太极战队的第一场较量，男子60公斤级自由搏击比赛的规则。蓝方选手今年21岁，职业战绩23战18胜，6次 KO 对手，他也是今天晚上劲舞战队的队长，有请蔡家壮。
7: 本次备战时间也比较充分，我的教练也给我制定了很多战术，只要我正常发挥拿下这场比赛没有问题。我第一个出场是因为我想拿下第一场的大胜，为我后面的两位好兄弟带个好头。
9: 我的对手不管你是谁，等着被我打败吧。需要一个剑鞘把宝剑收好，宝剑里的秘密
10: 想知道自己找。当我回到街上，加入三七分地沙赛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正在检录的是劲舞战队的队长蔡家壮，21岁，身高172，臂展172，在体重64.2公斤，职业战绩23战18胜，6次 KO 对手。他要面对的是太极战队的马振昭。安静的人开始因为我而爆发，聪明人

0: 接下来登场的红方选手，他的身高和 B 站和蔡家壮相同，都是172厘米，职业战绩来到了22战17胜6次 KO 对手，今年19岁，有请太极战队马振寿。
1: 我的对手是他们战队的队长，然后呢，这场比赛也安排在我是第一个出场。这场比赛我做了很充足的准备，通过我对我对手的了解，他打法和我很相似。既然相似的话，我们台上见，看谁的技术更好。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接下来这场男子6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太极战队的出场运动员红方麻振昭，今年19岁，身高172公分，臂展175公分，目前的自由搏击个人战绩是22战17胜，其中6次 KO 了对手。
1: 这是劲舞和太极两支战队的第一场较量，来自男子60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场上裁判员梁清瑞 YPO 隆重开战。

0: 上官。
1: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此刻看到的是 YFU 33猎杀赛的男子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啊。首先，这是一场60公斤级的对抗。蓝方运动员是劲舞战队的队长蔡家壮，红方运动员是太极战队的麻振昭。
2: 是的，这个规则也是这个3个回合啊，每个回合是5分钟。
1: 是，
2: 蔡家壮劲舞战队的队长，他从2020年开始就征战这个职业赛场了，拿到的职业战绩是23战18胜6次 KO 对手。
1: 对。
2: 21岁的年龄。
1: 麻振昭是19岁，身高172，臂展是175，臂展比对手长了3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22战17胜，也是6次 KO 的对手。而他呢，在泰国和柬埔寨打的比赛比较多，我记得他应该是打过伦皮尼的比赛，而且在柬埔寨还打过分指拳套的比赛啊。
2: 没错，在泰国他还打过这个麻绳比赛，而且是在第一回合 KO 对手获胜。
1: 对，而且属于小快灵型的运动员啊，
2: 换一个。
1: 对，你看他，你看他手的那个抱架啊，就是前手拳风的这个角度，比较的明显。转身的摆拳打得还是比较从容啊，因为我们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其实不只是他们所带的这个拳套啊，就我们说的这种分指的所谓的面包拳套啊，一个不同，而整个比赛的时间也发生了变化，我们每回合是5分钟的时间。
2: 对，
1: 那它整体猎杀的机制呢，跟我们综合格斗规则的3v3的猎杀逻辑是一样的哈。移动端再去慢慢的去找机会，漂亮一二连击，后手还前手。蔡家壮前手的中线点呢还是非常的清晰啊。移动端小跳步继续去找时机，哎，拳带腿马上回一个，这个后手摆拳上去。马振昭还是非常的有信心啊，就要读秒了。但是
2: 对手起得比较快。
1: 对，蔡家壮这一下我觉得更多是一个重击没有错，更多的是被撩倒了啊。然后马上起身，所以场裁也是我们国际级裁判梁继瑞老师并没有给读秒，觉得没有问题。因为他是起步突然启动啊，因为他是低扫。

0: 天，蔡家壮的边角，我们看到了朱帅啊，漂亮的高扫，马上回一个卡夫，一二接卡夫，蔡家壮在拳的力量感上，尤其是这种发力的重击上，我感觉不如麻振昭啊，但是其实他的打法我觉得比麻振昭这种势大力沉或者大开大合的这种逻辑显得会更加的细腻啊，这种小而细的进攻做的还是不错。
1: 别晃别接，掉你的动作，
2: 对，
0: 漂亮，漂亮，一二后手带腿，
2: 对，
0: 进攻组合的变化也会更丰富一些。连续点前手，找机会，转身的摆腿，但是就两个人目前的情况来看啊，就是麻振昭会打得比蔡家壮更加从容一些，
3: 突然启动的能力也比较强，
0: 对，这种松弛感还是比对手要更好一些。漂亮，摆叶舒佳后手给顶膝，推开，打得都很干净，继续的去点前手给卡夫，前促，国语变线踢，这腿来得很隐蔽啊，找机会，漂亮，迎上去的这个后手啊，确实蔡家壮还是比较会给自己找机会啊，不管是晃完前手去打的这个后手，还是找完空间后手突然的这种进攻，还是打得不错。
3: 两个人的这个拳腿质量其实还都是挺在线的，而且这个尤其是麻振昭这边，我觉得他突然启动能力比较强，而就像陈老师讲的，蔡家壮这边很多动作处理的细腻程度也比较好。
0: 好，短暂的时间休息之后，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双方的第二回合。
4: YIBU 优德中级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5: 来
6: fight
0: Round two。 好的，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因为相较于麻振昭这种能发力而且这种大开大合的这种打法，确实蔡家壮的整体进攻逻辑会更加的细腻一些啊，而且他打的铺垫会更多一些，就这种也漂亮。麻振昭这回合一上来明显提节奏了啊，打得更加紧凑了，漂亮，二一做击服，马上回一个一二，对，感觉蔡家壮还是有点慌啊，点前手，拳带腿，马上回拳，一二一，马上回摆拳，防守端做得不错，点中线，漂亮，上顶膝，纵轴去做击服，继续给卡夫，这卡夫蔡家壮不能随便硬扛啊，漂亮，真的是打爆杆了，
3: 其实这个步步紧逼哦，
0: 对，
3: 就像刚刚宇辰老讲的，觉得蔡家壮有点慌乱，
0: 对，
3: 还能结束比赛，结束比赛，
0: 对，就是
3: 因为麻振昭觉得比较紧，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还要，蔡家壮还想有自己的这个反击在，
0: 没错。其实第一回合蔡家壮的进攻端更多的空间并不是说自己打出来的，而是蔡家壮和而是麻振昭留给他的，所以第二回合麻振昭突然间一提速的时候，对于蔡家壮来讲就有点适应不了啊，而且再加上自己本身我也一直在说就略微有

0: 点点的慌啊，还是没有那么的。
1: 确实，一上来这个节奏跟距离让蔡家庄有点不适应
0: 啊。这朱帅啊，连续其实在这回合一上来挨了两个击腹了，就有一个前手的侧阳才对，这是一个。然后之前其实还有一个啊，
2: 放射。有请河南优胜科技有限公司总裁申建新、河南新优胜健康科技公司大区经理王刚为运动员颁发奖牌和鲜花。YIB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祝贺马振昭，不仅为自己的队伍抢下第一分，并且他战胜了劲舞战队的队长，

0: 接下来两支战队的第二场比赛，这是一场男子63公斤级的自由搏击规则的较量。男方选手今年25岁，职业战绩来到了30战25胜，5次 KO 对手。有请劲舞战队的王建民。
1: 接到这个比赛以后，63公斤级这个级别，我首先想到的是王建民。
2: 我一定会在擂台上给观众奉献一场精彩的比赛，为我们战队拿下宝贵的一分。

0: 接下来出战的是太极队的队长，在之前 YPU 95的比赛当中，他判定战胜了张正浩，目前职业战绩来到了12战9胜，今年21岁，有请太极战队陈青松。
1: 这次比赛我也去了解了我的对手，是一位很强劲的对手，国内羽量级排名第9，对我来说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会踩着他上位的。
2: 生死看淡，不服就干。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男子63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比赛的红方运动员，来自太极战队的陈青松，年龄21岁，身高179公分，臂展176公分，目前的个人自由搏击的战绩12战9胜。
0: 男子63公斤级的较量，场上裁判员张铁刚 YPU 隆重开战。

0: 山，
1: 嗨，
0: 嗨。
2: 好的，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场比赛是 YFU 3v3 猎杀赛自由搏击规则63公斤级的对抗啊，两支战队是蓝方劲舞战队和红方太极战队，代表两支战队出战的分别是王建民和陈青松，两个人在年龄上是相差了4岁，身高陈青松5公分的优势，臂展是3公分的优势，而在职业战绩上，陈青松是13战9胜。王建民则是30战25胜，其中5次 KO 掉了对手。现在我们看到戴着黑色拳套和红白相间短裤的，这是蓝方。

0: 运动员啊，王建民，绿色短裤白色拳套的是红方运动员陈青松，确实是更高一些啊。
1: 对，两支战队的第二场比赛，男子63公斤级，上一场比赛是太极战队麻振昭为他的战队拿下了一分。
0: 是因为我们这次的这个拳套啊，确实是比一般的自由搏击规则的拳套要更薄一些啊，确实是薄多。虽然它是面包拳套啊，而且是一个分指拳套，所以各个战队的时候也都是在想啊，就是找头不好找的时候，就是打个爆杆啊，做个击腹，然后带走比赛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大。上前的前摆，哎，漂亮，马上回一个高扫，推开李振东，点前手，对，继续做击腹，漂亮，环脚头连击，王建民的这个进攻势头上来了啊，越打越顺。又是前手的中线，换圈，上部的点前手啊，这两个人纸面数据臂展是差了3公分啊，但是我感觉目测应该不止啊，给吸，所以你看连续的这个中线啊，打到面门之后还是很有效啊。陈青松现在这个鼻子已经肿了，我估计离鼻腔出血不远了。漂亮，马上回中线防守，两个人都还是要做得更严密一些啊。继续在移动端去找，扫踢，被挡到，
1: 防守端做得不错，
0: 是
1: 被低扫，
0: 两人都在，漂亮击腹，漂亮打纵轴，马上回腿，就是对于肋部和这种爆杆拳的保护啊，就还是都要去做一做啊。中扫，对，继续击腹找头，一二连击打纵轴，不错。这种王建民去打找头的这种平勾啊，还是很容易被陈青松给化解掉啊，因为防守端做的都不错。对，但恰恰是两个人中线的防守的这个位置啊，就都会在自己进攻端做轮摆的时候会比较的开。漂亮，给正刀，起腿功又是一拳，
1: 再继续的比赛，
0: 卡夫也有啊，击腹找头，连中灯，中扫，这两个人低回合的对攻打得还是非常的紧啊，打了得有3分多的对攻，节奏控制的都不错，继续做击腹，漂亮的高扫，果然陈青松的鼻腔已经开始出血了，
1: 被你严重了。
0: 对，第一回合，韩老师你怎么看？
1: 其实两个人的输出还是比较多的。
0: 相对来讲打的还是很密集。
1: 发现这个拳套小一些啊，就会感觉这个拳击打上去的这个效果还是比较不错的。
0: 没错，就力度会更大一些啊，而且运动员的这个受力啊，就是这个面积越小就没有那么分散的情况下，你受到的这个力其实也越大啊，这个压强过来之后也会更大，而且确实两个人，我们刚刚的慢放也能看到，在中线打的还都不错。

0: 孙老师还是要去检查一下陈劲松的这个鼻梁骨啊，看有没有问题。
1: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肿还是
0: 对，起包了。
2: YFU 优德中立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
0: Round two， 好，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啊，尤其是两个人在第一回合这种一旦打开了以后，中线的进攻啊，在特别是拳上的进攻还是打得都不错，而且效果也都蛮好。来看看，第二回合两个人上来会不会改变一下自己进攻的落点逻辑啊？漂亮！一上来陈劲松明显是加强了自己的进攻的频次啊。这速率一下就上来了，对他来说，对需要这样的打法，因为臂展在这儿放着，还是要在中距离控一控对手啊，再往近距离打。而且面对对手的平勾，他的防守还不错，但是对手一旦有空间去打中线的时候，还是挨了不少啊，就是他鼻腔出血这个事儿还是非常能够说明问题。哎，漂亮。你看王建民还是更多的想去打发力拳啊，
1: 对，
0: 基辅漂亮，给正蹬，他的这种十足的这种发力拳上，确实王建民的力量要比陈劲松更好一些，所以他现在以密打力，或者说以快打重，其实是有的一打。漂亮，中线漂亮。对，继续去点。转过，漂亮，接住之后挂后手进去。漂亮，后手的中线，这两个人，你看都是在打中线啊，都是在打后手，这力量感明显不一样啊。王建民更多的还是在去抓这样的机会，去找机会打重击啊。而陈劲松其实这回合拳的落点啊，包括线路都不错啊。哎，一二，中扫漂亮，给正蹬，对，腿带拳，就是打这样的速率，高速率，压制对手。一二击腹，后手漂亮，头空出来之后，对手马上还一个前摆。这两个人的进攻节奏打得确实是好啊。继续倒头。现在感觉，陈劲松的拳打得比王建民更有章法一些啊。
1: 王建民有点不太好进了。
0: 对，他的拳有点乱了，因为他现在。
1: 他一直压得比较紧，但是压的时候陈劲松这边游走的过程当中给他的进攻
0: 压力并不小、啊、
1: 对，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威胁，
0: 是，所以王建民打得略微有一点点的乱呢、对，你要不然你比如说你扛对手一个进攻，你提头进去之后你去打纵肘也行，但是现在进又进不去，打又打不出来，而且更多的时候其实是陈劲松带着他去做游走，哇塞，这个确实让自己进攻端没有太好的办法，就这个通路其实并没有，
1: 对，
0: 每条路都没有走得太通顺，而且他也没有说就是
1: 他想用卡夫去限制陈劲松的移动，现在看来也没有多大的效果，
0: 是，而且他还没有这种比如说我现在就沿着一个打法我一路走到黑，走得非常的坚决，而且不断的在换打法换打法，
1: 对，
0: 站出来启动了啊！对，感觉招招都不灵啊！又是撤出来，继续去做游走。对，陈劲松这回合彻底是打开了啊！而且这个进攻逻辑非常的吃对手，
1: 打的是很轻松。
0: 没错，
1: 陈劲松这一回合打的比较轻松。
0: 腿换拳。然后又是移动出来，马上扫踢，又撤拉距离，往另外一个对角带，

0: 节奏在自己手里
1: 的
0: 话，就是消耗会小一些。嗯，
1: 这个边界感还是比较的清晰啊，因为他特别知道自己，尤其是在退的时候知道自己去哪。对，你像这种圆龙又不像有一个四面台啊，顶多像如果是四面台，王建民还有可能就是把他逼到那个围城角的时候咣咣一顿输出啊。这是
0: 又有被挂的
1: 挂裆了。嗯，目测应该问题不大。停点还有几秒钟啊，这回合
2: 两
1: 回了啊。
2: 对，提刀
1: 挺好。老师还是提醒一下对手，漂亮。对，就是非常明显啊，王建民在这回合还是特别想找好机会去打自己的发力圈，但是陈廷松不管是在自己的移动上还是防守上，包括就是以退代攻这件事上啊，且退且打的这件事上都做得不错啊，还是没有太多的能够给到王建民打出来这种势大力沉重击的机会啊，这个还是比较的明显。
3: 要启动了，他们你速度快，知道吧？啊，他们你的速度快，知道吧？啊，你要出来了，知道吧？还打不动你啊？
4: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感谢武龙体育对本赛事的大力支持。
5: Red Fight
6: Final Round。
1: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
0: 第三回
1: 合的比赛了。嗯，王建民还是要抓紧时间改变一下他自己的打法，就是这种你要么你就贴进去，就是对手退你也往上去粘，然后彻底的往对手的就提头进去，就是跟对手轰内围，
0: 对，再紧一些，
1: 对，就是这样，就进去就持续的跟对手就轰内围，就是我一点儿都不会放开这样的空间。你看他还自己在主动往后退的这个过程，他再去建立这个距离的时候对手又退出来了，所以这一进一退之间其实是三倍差。
7: 对，他打完再打，对手退，对对，看先压，先压后打，先让他打，先压。
1: 所以对，你看对手比如说你点这两拳，或者你哪怕打一个一二连击，我做好防守，对，就是提头进去，我先扛你一个一二连击，然后我进去再找机会打我自己的进攻，而不能说始终的是在进攻端被对手给硬控了，不管是从距离上还是进攻的节奏上都被对手硬控，那这个比赛就是越打越没得打。对，前压步，漂亮，中距离站住，对，抱推开，继续往里压，赶步子要赶得稍微再快一些，漂亮，一二，对，这个位置就是你要去把就是陈青松的这个距离感和他的移动端把这两个事情先给打破啊，所以你才有能够去漂亮，对，在这个距离你才能够有去打得动对手的机会啊。
0: 陈金松的防守可以再往上拿一拿，
1: 对，这是其一，其二是你看他现在不能不动啊，他一定要
0: 动，也受体能的限制了，
1: 对，且打且退的这个逻辑一定要继续保持，
0: 这个、
1: 对，走，
0: 王建民要抓住机会，是否可以压得更紧一些，现在陈金松没劲儿，
1: 嗯，对，这回合
0: 完全没有第二回合这个步伐的移动那么轻松自如了。
1: 对，一旦拉就是现在一个人就是要去贴距离，就是打破距离，那另外一个人对于陈金松来说就是要去拉距离嘛，
0: 对，
1: 但是谁能掌握好这个距离的状况，就谁的进攻端就会能打得更加的顺畅一些。那陈金松不动了啊，对，就是对手肯定是想要进去，那你又站住了，漂亮，对，哎，漂亮，所以这就是到了王建民适合去打自己发力的 拳的这个过程了，就是说，
0: 因为看陈劲松刚好体能出现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看王建民能否抓住这个机会。
1: 是的，无非就是说我在哪一拳去发力的问题啊，就是现在能够，比如说打八拳、四拳可以打到，对吧？就不管你是被挡到还是怎么样，还是你躲到，但是我起码能有一个50%八中四的逻辑。如果这里边我能有一到两拳能够是发力的拳，那就对我来说非常大的把握和利好。陈东，对，继续去做游走。陈劲松现在应该做的，又被对手给
2: 拍到了。
0: 这也是这个体能端下降的一个
1: 对
0: 一个表现。
1: 你看这回合他已经至少四次被对手逼在龙网边了，但这样的情况第二回合我们可是没有看到啊。对，第二回合他的转出来，然后往一个对角来拉的这个过程做得非常好。
0: 两个人这个风格很明晰，战术安排也很明晰，
1: 对，
0: 就是看有没有体能的支撑。
1: 对，
0: 第三回合打到现在，最起码我觉得陈劲松确实体能出现一些问题。
1: 就谁能够更好的执行自己边角的进攻逻辑？其实两个边角在局间的时候给他们安排得很明白啊。所以你看。王建民这回合一上来就明显就不一样了，就是从我先扛你一个一二的连击进去之后再打，到变成了我一看你现在是这个状况，那我上来提头上来先一二打完中距离再往近距离打，所以这个逻辑还是非常清楚。中扫一二漂亮，继续给扫踢，没有意义啊，陈劲松不耻又
0: 掉
1: 了。
0: 现在两个人进入到了这个拳法互换对攻的阶段。
1: 对，十几秒的时间。给扫踢。漂亮。
0: 其实王建民他可能更擅长就是两个人站住了，站住了输出自己的这个重拳，但是无奈陈劲松他不会给你这个很合适的一个距离，就站住了让你打。
1: 对，因为两个人其实在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非常明晰的就是谁掌握了距离，可能就是更好的会去掌控节奏。你看在第二回合我也说，王建民的一退，陈劲松的一压，然后陈劲松再一退，这一下出来其实就是三个距离，然后让王建民连续吃亏。但是第三回合我觉得他在距离掌控还是不错，就是非常敢于去压进去跟对手贴住近距离去打，这个过程还是给他带来不少的利好。那我们也期待一下这场比赛最终的结果吧，就可能比赛第一回合的胜负关系反而决定了这场比赛最终的胜负关系的走向，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4: 两位选手在最搏击规则之下打满三局，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7-30，比赛结果蓝方胜。
2: The winner, the quarter.
4: 有请藏玉传承董事长苏文强、藏玉传承市场总监徐渊阳两位为运动员颁发奖牌讲话。YFU 赛事奖杯由贵人酒业与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共同。

0: 打得非常爽，没打够。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分指拳道的比赛，对防守啊，防守有点不太严密。第一回合可能挨到一两拳重击，导致眼睛有点发肿，影响了点心态。我相信下一场比赛会不一样的，我有能力 KO 他的。
1: 特别遗憾，因为为了这次比赛，我确实备战了很久，也努力了很久，也感受到了自己跟国内羽联第一排名第九的选手的差距吧。回去继续加强，再接再厉吧。

0: OK， 劲舞战队与太极战队目前两支战队的大比分来到了1-1，接下来将是两家的最后一场较量，男子67公斤级的一场比赛。蓝方选手今年21岁，身高臂展181厘米，职业战绩18战15胜。有请劲舞战队张俊天。
1: 俊田是我兄弟，67公斤级，这个级别交给他，我很放心。
2: 接到队长的信息，我直接就从泰国飞回来了，然后也是跟着队长一起备战。这次也是第一次参加 YFAO 龙东队的比赛，我非常有信心拿下这次首胜。
3: 好的，这场比赛来到了67公斤级。劲舞战队的张俊田，21岁，身高181，臂展181，比赛体重67公斤，职业战绩18战15胜。他要面对的是太极战队的梁文健。目前两支战队各拿到1个积分。
0: 接下来出场的红方选手，在 YBU 95当中，他 TKO 了对手，今年19岁，身高180厘米，臂展170公分，他的职业战绩是19战17胜，他也是太极战队的队长杨文健。
4: 我们队长他就跟他绰号一样，中国铁人。
2: 他的话呢，打法比较硬朗，有可能你们一瞬间没反应过来就 KO 了。
5: 比较喜欢跟一些我不知道打法的选手上去打，然后一个也是磨砺自己的临场应变能力和一种我自身比较喜欢对未知的好奇感。
6: 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代表太极战队出战的杨文健。

0: 这是金武和太极的最后一场比赛，67公斤级自由搏击规则，场上裁判员刘先锋 YFU 隆重开战。
1: Fight up, fight up, compare.

0: Round one。
1: 好的，观众朋友们，太极战队的队长杨文健和劲舞战队的张俊田，这是两支战队第三场比赛了，这是男子67公斤级的对抗啊。两个人在年龄上是差了2岁，张俊田今年是21岁，杨文健19岁，身高臂展上，身高一个180，一个181，但是臂展上杨文健是170，张俊田篮筐运动员是181。关于职业战绩，杨文健19战17胜，而张俊田是18战15胜。哇，两个人臂展差了10公分啊！
2: 是，
1: 哎呦，这一摆拳，怎么办？对，一二的连击。点头，漂亮，互换了一球。
3: 抓上下，抓上下，
1: 这招都不错啊。又买基辅，漂亮。马上给卡夫。杨文健刚才那一下确实有点悬啊。过来之后感觉还是不错啊，继续击佛，转头之后给卡夫，两个人又拉开距离，看来两个人都是想去抢内围啊。
2: 对，
3: 漂亮，再往前走，漂亮，
1: 继续等头，哎呦，
3: 漂亮，
1: 漂亮，
4: 特别是
1: 力量感都不错。
4: 下
1: 压击腹，摇进去，
3: 抓上下腿的，
1: 这种击腹拳还是要注意啊，你毕竟这个拳套薄啊，经常这一拳可能打不了爆杆，但是这个面包拳套打爆

0: 跟上去，一二三，再见。
1: 有晕了，
2: 哎呦，
3: 晕了，他压的漂亮，
0: 我觉得漂亮，金球，哎，有点漂亮，
1: 来，来，来，
2: 他进了打，
1: 打，哎呦，往前面，
0: 哦，张俊田。真的确实是不错啊！
1: 后摆，
2: 后摆，前中后摆，
0: 哎！后手的这个平勾啊，哎，漂亮！又是一个上勾接后手的平勾，哎呦，老师在这个位置打后手，王文健，老师这样的硬砍，哎，这是个事儿啊！
4: 我有一个读秒。这个是有点，也不能说是冷，
0: 对，
4: 应该是张俊田没有想到的。
0: 对，但是这一击确实没问题啊，一会儿慢放我们能够看到，而一拳直接一屁股打坐地下了，又没有，
4: 对，这个姑娘没有问题，
0: 对对，没有滑倒的情况出现啊。
1: 没事没事，
4: 好，继续，
0: 对，上钩，所以这两个人拼内围拼的凶的，最终结果就是这样了，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冷拳和重击。又是吉普找头，这个后手的平勾啊，哎呦，
4: 王健
0: 还是要去，不能硬扛啊。我们刚刚还在替杨文健担心的时候，结果直接张俊田就被打了个读秒出来，
4: 给了对方一个读秒。
0: 就是这种拼硬度的这个过程啊，确实很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种打出眩晕感或者说给出读秒的情况很容易发生。前手压右手进来上钩，漂亮，上钩接后摆，又是一个后手的上钩。王文健也是打得寸步不让啊，这两个人第一回合这五分钟拼的确实是够硬。
1: 没事
0: 没事，就是往里进吗？腿带完之后扫踢带完，跨步往里走，平勾出来，吉普往上勾接摆拳，张俊田的进攻打的也是非常的凌厉啊，很清晰。
4: 两个人内围的这个拼打，看上去确实是比较
0: 对
4: 刺激哈，比较精彩。其实两位有这个臂展差啊，臂展差对于杨文健来讲，11公分的臂展差，他只能是到内围拼到内围去。
0: 是。
4: 其实我觉得为了避免张俊田就刚吃到那个读秒嘛，其实我们还是觉得挺可惜的啊。
0: 对。
4: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你看是不是觉得我有臂展的这个优势，我就可以把这个距离稍微拉一拉？但他也喜欢在内围。
0: 对，看这就是刚刚那一拳啊，打读秒的那一拳。对，因为我个人会觉得应该是数据问题吧，他俩的臂展差其实没有那么长，就起码从两个人抢内围的进攻端来看，这个10公分的臂展差应该没有。
5: YFU 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与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贵人酒业成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贵人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贵人酒业赞助播出。
0: Round 2。 好的，我们来看看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啊。
4: 红方杨文健还是要挤进去打，
0: 是。对，因为两个人确实内围抢的比较凶啊，而且，尤其是上钩啊，用的也会比较的多，所以这个下巴还是要小心。
1: 没事，咱们
0: 走。你扫。上部的下压击幅，漂亮，上勾击幅，
4: 依然是那回的互拼，
0: 对，又是后手，又是击幅上勾，后手找摆拳，张俊田打的还是非常的清晰啊，
1: 是，
0: 两个人都是。

0: 硬往那位顶啊。
1: 给卡夫
0: 是，
1: 其实蓝方的边角也给他指令说不要硬顶，
0: 对，中距离往那边去打
1: 一
0: 打，
1: 对，
0: 就是那
1: 底头互拼的话，不能说没有上方，就是这个风险比较大，
0: 对，伤敌1000，自损900啊，
1: 对，
0: 中距离可以去打一打，就是打完进去之后不要，对，我大概明白朱帅的意思，就是打进去之后，然后中距离打进去，然后停住之后，你看不要站在那儿不动，然后撤出来再打一个循环啊，
1: 是，
0: 而不是这种一个拼死拼到头，就这个头里头非要拼出你死我活来。基辅推开，对，在中距离都去找一找啊，其实这个打法适用于他们俩，
1: 对
0: 对，中段，一二带腿，对，然后撤出来再去打一个小循环，捡前手，上钩，拳出来，对，要动一动，
1: 对，走一走，绕一绕，
0: 对，
1: 对手一些限制，
0: 是，就是虽然他们两个人就在内围的互拼啊，我们作为观众来说看着非常的好看，
1: 非常
0: 的刺激，对，没错，但是这毕竟是个比赛啊，
1: 不过能够看得出来两个人都喜欢在内围拼，
0: 对，而且俩人都有点这种志气的意思，
1: 对
0: 对吧？
1: 尤其是我觉得蓝方啊，张俊田，他擅长打勾拳，
0: 是
1: 我们从第一回合到现在已经能够明显感觉到了
0: 内围中线的上勾，
1: 是，
0: 然后再加一个后摆，对，打
1: 得
0: 很顺。突然冷西啊，冷西，我也冷西突然对，在这种好漂亮顶西，就是在这种。就是全都打不开场面或者局面的情况下，就得另辟蹊径了啊。比如刚才张俊田带西的这一下就很好的一个过程，好漂亮，对，马上顶一西上去，这时候马上可以带西，那不不得不说这两个人确实是硬，
1: 对，
0: 这么薄的拳套轻轻的这么的扛，我天，
1: 连续的击服，哎，效果，
0: 小心，对，这种连续的击服可不要不当回事啊，
1: 再给一个高扫
0: 啊，
1: 持续不断的打击肋部，
0: 对，当时朱帅和乔治马拉尼亚那场比赛就是这种连续击服的小碎拳啊，
2: 高扫，突然一下别问一点，你
0: 高扫怎么可以，高扫，哇，这样的体能端两个人能这样撑下来，我感觉实属不易啊，
2: 不能大意啊，
0: 漂亮，这会儿还能打出来这样的发力拳，顶膝，回个，对，张俊田在这回合的中半程开始啊，就是全家吸的这个路径，还是很有新意啊。就我刚刚说，就是说如果两个人在打拳这个事上都打不开局面的时候，那确实该另辟蹊径的啊。不错，这又是，我觉得节奏相对还是很快的一个回合啊，尤其是对于两个人来说，5分钟的比赛啊，每回合打成这个样子，进攻端还是打得很密的，但是不知道两个人的体能能够扛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所以第三回合，我个人会觉得体能可能会是决定胜负关系很大的一个优势吧。
3: YF优德终极格斗赛由河南卫视优德集团联合为您打造，优德五香牛肉肉香浓郁软烂不柴，本栏目由优德五香牛肉特别赞助，汇仁酒业称古法之韵酿时代之醇，汇仁原酒给生活加一点元气，本节目由汇仁酒业赞助播出。
0: Final round， 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这两个人也确实凶悍啊，而且都非常的硬，
1: 比较硬，对
0: 对。

0: 硬度也确实是好，
1: 一上来还是这种中近距离，
0: 对，肯定还是会去抢中近啊。
1: 对，
0: 就起码杨文健还是要打这个逻辑的。高嫂，
1: 高嫂，
0: 所以到了第三回合，就是随着两个人体能的下降啊，这种冷拳、冷腿甚至冷膝啊，都要小心。击腹漂亮，然后上来之后，郑博马上找头的摆拳，内围击腹找头，漂亮，
1: 要出来绕出来哟。但是他也习惯这样，
0: 对，
1: 内围的对轰。
0: 这两个人，你一个组合打完之后，马上我一个组合就跟上来，你来我往啊。现在就是看谁能压住谁，那就是体能之外就是意志品质的问题了。其实实话实说，两个人的体能都不错啊。大家要知道，这是每回合五分钟的比赛。
1: 对。
0: 而且一旦这种比赛时间加长，它可不是简单的时间叠加这么简单的问题啊。嗯，击腹找头，顶头进去，两个人真是寸步不让啊，都是在内围抢。撤出来绕。继续进去，顶头剑给顶膝，漂亮，膝接平勾，哎呦，四拳，上勾，连续的上勾，回两个，所以我说这俩人打的有点置气，就是这么个意思。
1: 其实顶头打的话，就像于成二刚讲的，如果打不开局面的话，可以换一换。
0: 嗯，
1: 因为这样的情况下，两个人专注度会比较高，防守端做的也比较严密。
0: 这个而且关键是两个人硬度都好，
1: 对，给弟嫂。
0: 嗯，你说刚刚那样的
1: 高嫂，
0: 帮帮两个上勾，然后挡一个前手，后手再挨一个摆拳，就这样的拳套，哇天！
1: 哎，
0: 击腹，嗯，漂亮，继续就打后手的平勾，一二，接腿找头。都在等啊，都在等对手打一个进攻组合，然后马上自己的防守结束之后，反击就往上跟。点前手，击腹，进去之后腿带拳找上勾。唯有击腹挂腿给膝，对，其实张俊田好一点的就是从第二回合开始啊，就加了一下自己的膝击，
1: 嗯，
0: 这个还是能给他带来不少的利好，尤其是在内围的时候啊。但是杨文健的防守端做的会比较的严密啊，这好多膝基本上都是被他给防住了，要不然就是挡掉了，要不然就是拆掉了。漂亮，哎呦，一个击腹马上还，击腹找头，哎呦，尽管边角在给他们喊着不要硬扛啊，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啊，这种打法就是在扛一个进攻还一个进攻，扛一个进攻还一个进攻，确实是这种伤敌一千自损九百的打法，我天。打出来又是踢头往里进，要注意头撞啊，天，真是彪悍。对于两支战队来讲，现在是大比分各拿一分啊，这个结果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对两位运动员来讲，这结果已经不重要了。真的是打了一场相当精彩的比赛啊，十五分钟的对攻战，
1: 然后有短兵相接，
0: 对，相当精彩的一场比赛。我觉得如果我们 YFU 要评自由搏击规则在元龙内的十大经典战役，我觉得这场绝对可以入选，
1: 可以评选为最佳比赛吧。
0: 对对对，绝对可以，
1: 很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对，这双方的对攻打得确实一刻不停啊。

0: 精彩的一场比赛，所以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的结果吧，看看谁能够把大积分的，就猎杀赛的大积分给带走。
1: 两位选手打满三局，目前场上比分平分，加赛一局。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0: 来肠胃宁，
1: 快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啊 ，Ready Fight！
3: 老婆，
4: 好的。双方是在三回合当中没有分出胜负啊，所以加赛了一个回合，这也就是双方打的第四个回合，也就是说这场比赛很可能要打到20分钟。也确实是啊，双方在三回合比赛当中难分伯仲啊，因为在整个的23回合我们都没有看到特别有效的这种重击啊，或者说类似打出读秒的情况出现。而且因为张俊田在第一回合的时候还是拿到了一个读秒啊，所以这场比赛三回合平分的局面，所以就是28-28。所以来看看双方第四回合能不能够顶得住啊。漂亮，杨文健这儿有一点点的晃了啊，这个上钩接后摆，张俊田还是有的一打，漂亮，又是一个上钩绕出来，喂，杨文健这样的硬扛可是不行啊，我觉得现在他是要去拉出来一点距离了，因为我们就目测体能端还是他掉的比对手要更多一些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够缓得回来，但是看张俊田现在的状况，就是蓝方运动员还是显得更加的游刃有余啊。漂亮，又是一个后摆。对，这个时候刚才的一波强势的进攻输出啊，张俊田的体能掉的也有点多，但是他目测来看比对手杨文健的体能要更好一些，因为杨文健现在前靠的这个过程啊已经是放弃了防守再去做前靠了。漂亮，又是一个摆拳，击腹上钩顶膝，两个人现在更多的就是在打动作了啊，就是力量感上其实就是发力已经没有那么的好了，也确实是好不了了，因为已经打了15分钟了。就是对于我们观众朋友们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啊，但是任何一个职业运动员来讲啊，自由搏击规则的比赛就这样的进攻密度连续打15分钟真的是很可怕。
5: 两个人也很执着，
4: 没错，
5: 依旧采取这种顶头往前冲的这种打法。
4: 杨文健啊，确实让我有点担心啊，因为他体能掉的会更多一点，万一有一个冷拳过来，这可能就有顶脚的情况出现了，顶膝，而且张俊田还有这一膝出来啊。
5: 对。
4: 哎。漂亮！哎呦。

0: 个下巴一个头，确实非常惨烈的进攻。关键是现在杨文健拳的落点啊已经不好了，就是他动作的变形程度还是比江俊田要大一些。
1: 给一个顶膝。
0: 对。顶膝漂亮。这也是感觉俩人多巴胺分泌到一定的份上，已经几乎快没有痛感了，这感觉。
1: 对。
0: 哎呦我天。
1: 哎呀，不过剩下的时间也挺煎熬。
0: 没错。
1: 红方杨文健依然。
0: 对。提醒他抬头了，嗯，已经持续的
1: 让
0: 顶头往里进了，没有体能了。对，我感觉从第三回合开始，这俩人就跟没有痛感似的。其实我们看到，确实是拳拳到肉啊，就是顶头打下巴的这个过程。
1: 打嗨了。
0: 嗯。
1: 感受不到痛感吗？
0: 是。顶膝，连续的顶膝，我也要继续的做挥拳。哎呀，比赛终于结束了，很难熬的一场比赛啊，确实。我感觉因为能够打平，还是因为张俊田在第一回合比赛当中其实拿到了一个独秒啊，
1: 是的，
0: 对。那所以因为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如果在常规的三回合打平，那么之前的所有三回合比赛将不作数了，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完全要看第四回合的胜负关系来决定这场比赛的最终胜利。而他们两个人第四回合的最终胜负关系也影响到太极战队和劲舞战队最终猎杀赛大积分的归属啊。好，
2: 打满四局加时赛，比赛结果蓝方胜。常务总经理曹巧明，由常务总经理刘瑞军为运动员颁发奖杯和鲜花。YMU 赛事奖杯由汇仁酒业、郑州商业企业家联合会特别赞助。OK， 那随着本场比赛的张俊田的胜利呢，劲舞战队在这个系列当中是2-1击败了太极战队。

0: 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打完第三局之后，朱帅，我的教练跟我说了，有可能会平局，当时我已经准备好了。第四局啊，豁着命了。
2: 比赛结果，南方胜。
3: 没有完全发挥好，如果完全发挥好了，我想 KO 掉他。
2: 这第二局一分23秒时，红方以 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4: 很遗憾嘛，等我调整好，还会再战。
3: 虽然这次他的比赛失利了，但是我们战队晋级了。我相信下次，家壮会带着我们再一次晋级的。
4: 下次我回来一定会同样的方式 KO 对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9月18号下午，河南省退役军人代表陈小盘亮相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
1: 在河南省漯河市皇帝庙乡大园村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他让全乡863名退役老兵有了共同的家，他还是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今天呢，我们一起在国新办现场听听他的故事。
2: 我叫陈小盘，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名驻村民警，扎根农村21年来，我把群众当亲人，自费制作了8000多枚这样的精密连心结，背面是我的手机号码，所以群众有事啊，可以随时找到我。
1: 时间回到2005年，陈小盘主动请缨，从机关下沉到派出所驻村。
2: 我那个村子呀，因村民之间经济纠纷、安全等问题，积攒了不少的矛盾。记得刚到村里时呀，我连门都敲不开。于是呢，我就干脆把家搬到了村里去住，去摸实情。
1: 他常年奔走在乡间小路上，累计骑行巡逻15万余公里，走遍了全乡8948户群众院落，并写下90多本走访笔记，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熟记于心。
2: 要刚开始的不搭理，变着打招呼你来了，再到现在的小盘你回来了，把咱当成了自家人。
1: 此外，陈小盘还有另外一个身份，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多年来，由家长、学校和警方共同参与守护的留守儿童温馨家园，共累计关爱留守孩子3000多人。
2: 自己啊，有很多孩子都能亲切地叫我一声陈爸爸，心里很温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1: 常年的骑行与奔走，陈小盘的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脸部也因常年吹风有些轻微面瘫，但他却从不觉得苦。
2: 看到群众的笑脸，看到群众的认可，我认为值。未来我将深耕一线，继续守护好一方平安，服务好一方百姓。
0: 金秋时节，中原大地处处好风景。信阳淮滨万亩春稻开镰收割，商丘民权秋水湖大闸蟹抢先上市，南阳西川小辣椒喜获丰收，各地立足特色产业，延伸链条，共绘乡村振兴新图景。
3: 金秋送爽，稻穗飘香。眼下，信阳市淮滨县50000亩春稻陆续开镰收割。在王店乡赵寨村水稻种植区，联合收割机在稻田里来回穿梭，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一气呵成。
4: 我今年种了1700多亩水稻，每亩产到1600起，全是机械化收割。每台机器一天管收到50-60亩，收了拿回家烘干晾晒。深知深理。
3: 今年淮滨县水稻种植面积稳定在60万亩以上，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调度秋收机具，分片作业，错峰收割，并开展田间巡查，指导农户规范收割，科学晾晒。
5: 接下来要指导好农户做好稻谷的晾晒烘干，防止稻谷的霉变发芽，做到成熟一块收割一块，确保应收尽收。
3: 金秋九月，菊香蟹肥，在商丘民权秋水湖水产养殖基地，大闸蟹长势喜人，个个壳青肚白，活力十足。
6: 咱现在有稻田养蟹跟莲藕混养，养殖的面积大概在3000亩左右。
3: 中秋佳节叠加尝鲜旺季，让大闸蟹销量持续攀升。为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养殖户对大闸蟹进行精细化分级挑选，规格齐全，品类丰富，吸引众多市民前来选购。
5: 每年都过来买，今年又买了几百块钱的，和家人一起品尝。
6: 咱秋水湖大闸蟹饮用的是黄河水，养出来的大闸蟹肉质鲜嫩，口感香甜，然后这个蟹黄也比较饱满，线上线下回购率都非常的高。
3: 眼下，南阳西川县8000多亩小辣椒也进入成熟采收季，在后坡镇小辣椒种植基地，连片辣椒长势喜人，色泽红润饱满。平坦地块采用机械化采收，高效收摘，省时省力。在香花镇不适宜机械化作业的岗坡地块，农户们正抢抓晴好天气进行人工采摘。
7: 我一年种的小麦套种辣椒目前在600斤左右，净收入在3000左右。
3: 在香花镇一家辣椒深加工企业生产 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鲜胶经炒制、粉碎、筛分、微波杀菌等六道精密工序，加工成各类标准化辣椒制品。
8: 我们公司主要生产辣椒粉、辣椒段、烧烤料及火锅蘸料等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及出口到美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国家，去年年产值在6000多万元。
3: 西川依托完整的全产业链体系，推动小辣椒从田间鲜果向精神加工产品提质升级。目前小辣椒产业综合年产值突破2.8亿元。
9: 小麦和辣椒套着的没吃，在小麦的拔节期，也就是辣椒的幼苗期，它可以达到水肥功效，以保证小麦丰产的同时的确保了辣椒的品质和产量，实现了一地双收。
0: 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上午一场国防教育公益宣传慰问活动在郑州举办。
10: 本次活动中，参加活动的退伍

0: 老兵、环卫工人等代表分享军旅初心和岗位坚守故事。现场还设置健康服务区，免费为群众测血压、血糖，科普常见病防治与应急用药知识。活动同步启动“全民国防全民说”短视频征集，推动国防宣传、公益服务与民生健康深度融合。
1: 国家的强大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让我们每个人为了国家的强盛而付出自己一份薄弱的力量。
2: 开展本次公益慰问活动，是推动国防教育进企业、进社区的创新之举，让建设国防成为行动，保卫国防成为担当。
0: 9月17号至18号，健康中原行大一线爱心志愿服务专项行动暨老龄健康主题活动在濮阳市濮阳县举办。
3: 9月17号晚，健康科普文艺汇演在上义广场上演，科普小品、豫剧、乡村医生轮番登台，将医疗卫生常识融入节目。300多名群众在观看演出中学到实用健康知识。
4: 方便老百姓，因为老年人那个行动不便利，去大的医院他路途较远，来到这儿，给老百姓。
3: 9月18号，省级医疗专家在上义广场开展大型公益义诊，细致为群众问诊查体、答疑解惑。专家团队还下沉乡镇卫生院开展巡诊，让基层百姓就近看上省级名医。
5: 他们大多集中在这一个慢性病，每一个咨询我的病人，我都做一个健康的教育，还有健康的指导。
6: 我们在全县上下开展了40多场活动，让人民群众真正在家门口享受到了高水平、高水准的医疗服务，打通了群众健康的最后一公里。
0: 9月17号，河南省玉米新品种擂台选种展示示范观摩会在周口市鹿邑县举行。本次观摩会共有78个玉米品种参展，汇集来自全国多家育种科研单位与种子企业的优良品系，来自河南农大、河南农科院以及省市种子管理部门的有关专家现场观摩参评玉米品种田间表现。
7: 本次展示严格采用统一地块、统一播种、统一水肥和统一田间管理的规范化对比栽培技术，所有参试品种在同等自然条件和栽培管理技术下同田展示，同步比拼。
0: 专家组逐一对比各品种株型、抗导性、抗病性、结实性等，经综合研判，筛选出37个田间综合表现优异的品种。
8: 通过本次擂台展示，有效搭建了品种竞技、技术交流、成果展示的专业平台，客观检验了各新品种田间综合表现，为区域玉米品种更新换代、良种推广应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0: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
3: 9月17到18号，郑州中原国家广告产业园金秋开放日活动在郑州举办。活动以 AI 加广告融合创新为主题，设置专题分享、媒企供需对接等环节，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在广告领域的创新应用成果，搭建行业协会、广告企业、实体产业多方对接平台。
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1: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0: 虽然忙碌，
2: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0: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3: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0: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4: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5: 这是一个秘密。
0: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1: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0: 这道门，
5: 保守国家秘密，
0: 也可能关乎坚守
5: 应尽的义务。
4: 保守秘密很重要。
1: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0: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1: 您好，您的外卖。
5: 我们成功了，
0: 也是国家安全的守门人。
6: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我也去找了我报社的朋友，他说钱锦寿毕业的陆军士官学校曾经在上海针对青年日侨开设过秘密培训班，就在四平路一带，当时在虹口的报纸上有过招生简讯，而且录取的这批青年全都是有身份背景的名流之后，家里边非富即贵。
1: 日侨的名流之后？
0: 嗯。
1: 能够查到名录吗？
0: 不可能。
1: 多少年？
0: 十年。
1: 十年过去，青年入学，这个小林和秦应该是30岁左右，我们现在可以基本的确定一个范围，既然是区域招生的话，范围不会太广，
2: 是
1: 从学校的旧址到北四川路一带分布着许多日本侨民的住宅，我们可以着重的在这个区域搜寻。只是十年过去了，这个小林和秦有可能变成我们想到的任何一个人，
0: 但是就这个区域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大了。
1: 是啊，我已经把可以调动的人都派出去了，我们要仔细的搜查小林和秦可能出现的任何一个地方。
3: 哎，その決定まず決めるの？
4: まだそういう余裕がないな。
3: そうそう。
4: それはめでたしいな。おめでとう、マスク。
3: おめでとう、おめでとう。
5: ごめんごめんごめん。
6: 哟，两位先生，面生呀，是第一次来吧？要不我帮你们介绍介绍。这位客人真是心急。
0: 我们一会儿有个日本朋友要过来，所以还是希望你能够找一个经常跟日本人交流的姑娘过来。
6: 有有有，咱这姑娘像李瑞如、陈小丽、张婉婉，她们都是精通日语的。
7: 陈小丽，让她来。啊，
6: 小丽呀，小丽。好嘞好嘞，先生，里面请。
0: 哎，你是怎么确定这个陈小丽认识小林和秦的？
7: 名册上最贵。
8: 都跟我说了，小丽来了，二位是贵客呀。

0: 情。不知道二位是谁想请我跳舞呢？
1: 我们不是来跳舞的，我们是来谈一桩生意。
0: 生意？小丽可不会做什么生意啊。哎，
1: 人脉通达就是生意啊。小丽小姐当红一时，认识不少名流，我们就是想请小丽小姐帮忙引荐一下。
0: 绕了那么一大圈，原来是想托我找人啊。不知道二位先生做的是什么生意啊？
2: 清酒。
0: 清酒？这可是日本人的产业，日本人怎么会喝中国人产的清酒呢？
1: 我们有新的制酒工艺，但是没有渠道和关系，所以我们就冒昧的来找陈小姐帮忙。
0: 这个嘛，倒是不好说。我呢，倒是愿意引荐，就不知道人家愿不愿意了。
1: 陈小姐只要肯帮忙，成与不成，我们都承您的这份情。

0: 那我再想想吧。我们查到小林和青做迁就生意已经是7年前的事儿了。你怎么确定这个小林一定会去找小林和青啊？
1: 不确定。但是我们可以试试，也许就能顺藤摸瓜的。
0: 也是啊，做亲旧生意的自然都相互知晓，也许他们

0: 陈小姐来了，松本先生在家吗？在家的，您请。
1: 我先找人盯着，
2: 我进去。
1: 好，我自己配合你的行动。

0: どうした？なんでここに来たの？
1: 久しぶりに会いに君だよ。もっとよ。え、見た、サッサン。
0: そう？それじゃあ、ちゃんと償いますよ。
1: 其实人家这次来还有正事要找你。
0: なになに？おお。なんで？どうした？なに？
1: 不知道松本先生的清酒生意现在还在做吗？有没有想要跟别人合作的意向啊？
0: 有人向你打听我？
1: 不是，就是有两个男人找到我，说想跟松本先生合作，给他们清酒生意找渠道。
0: あのね、陈小姐、小江湖这样的事情啊，有些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那哦。
2: 哦，小林和清，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了什么东西而来的。
0: 啊，我中文听不懂啊。
2: 跟我装。你的下落是前景社亲口吐露的。装傻充愣在我这儿没有用。
0: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
2: 好，既然你不说。留着你也没什么用。
3: 啊啊！那个名单我听说过，那个是老师的。

0: 闭上心绪，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在哪里啊！啊！啊！这啊！我贝贝和贝和啊！你放下枪啊！
1: 找到人了，快走！
2: 喂，如果你喊你们，
1: 你们俩走，我掩护你们。
3: 上车再说，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
1: 快走！

0: 你到底是谁？
1: 你不认识我了？是不是因为头部的伤？你从梅花藤逃出来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的人一直都在找你。
0: 我被人救了。
1: 他们是谁？他们是怎么跟你说的？
0: 你来这儿干什么？
1: 我就想知道是谁救了你。但不管是谁救了你，你都是我们军统的人。你的代号是影子，你的老师叫谢俊恩，但他已经殉职了。
0: 今天谢。

0: 你先把他压下去，今天晚上务必撬开他的嘴。
1: 是，走，走。
0: 梁硕，你对这里还有印象吗？
2: 我好像记得这里。
0: 我和你的老师在这里制定过无数起的行动计划，你也来过这里，只不过现在已物是人非。
2: 他是怎么死的？
0: 为了那份名单，你们杀了钱景胜，他自己也因此殉职。你是他最喜欢也是最信赖的学生，他临死前曾嘱咐过你，要你务必拿到那份名单。你是不是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给利用了？他们知道你这儿出了点问题，就想坐收渔翁之利。
2: 是吗？
3: 谢俊安，无心社的元老，刚正不阿的特工领袖，军统部训练营的奠基人。但是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字早就在这份名单里了。
2: 他是叛徒。
0: 谁？
2: 天蝎。
0: 谁告诉你的？是不是因为你头上的伤记错了？
2: 我记错了吗？
0: 是啊，他是你的老师，况且我们共事多年，怎么可能会是叛徒？梁叔，你记得念词吗？谢念词。
2: 我依稀记得，对我特别重要的姑娘。
0: 她是天蝎的亲侄女，所以你和我们，还有谢念慈、天蝎，我们才是一家人啊。梁叔，先坐下歇会儿吧。这些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让我们有些无所适从啊。
4: 来，喝杯酒，压压惊，缓一缓。

0: 梁叔，现在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了。等一切都结束了，你打算去哪？
1: 除非战争结束，否则一切都不会停止。
0: 战乱之中，身如飘萍，但不管如何，总会有个打算。就好比我会去重庆，而有些人会去延安。
1: 你不是说我们才是一家人吗？
0: 哈，这就对了。那你就在这儿好好休息，等我拿到了名单再来找你。
1: 这就不对。你下来要了。

0: 不好意思，我答应过老五，绝不能让这份名单落到他人之手。
1: 柳先生，审出来了，名单就藏在花旗银行。
0: 花旗银行，
1: 他怎么办？
0: 把他绑起来，看好他。等一切都处理完了，把他押回重庆，等候处置。是。
2: 我马上电联军统杭州站，让他们的人明天在阮家桥接应我们，拦截尾号。等我们从花旗银行拿到名单之后，迅速沿苏州河撤离。
1: 是。

0: 进来。
1: 我要刘大红接多了小联合金，名单在四民路的花旗银行，秦霜会提前赶过去。我们要早做布置。

0: 长官，这边巡逻的日本宪兵比往常要频繁的多。
1: 我们看。

0: 周一行事，尽量要引人注意。你过来看着他。
1: 是。
2: 先生，您拿好，慢走。
3: 两位先生，有什么可以为你们效劳？
0: 好，这是27期保险柜的钥匙，我们要取点东西。
3: 姓名？
0: 李寿生。
3: 名字是对的，但是贵宾用户的物品，我得通知一下我们经理。
0: 这没必要这么麻烦吧？
4: 名字对着没问题。小点声，出来。
3: 是。
4: 过去，过去。
3: 经理那儿还有一把钥匙，只有您这一把打不开。
0: 带我们去经理室。
3: 是是，请走。
0: 不好意思，我们有点着急，手续能不能给我简化一点？拿上27期保险柜的钥匙，带我们去保险库。来的，哎呀，别紧张，啊，放松点儿。

0: 请别动！刘先生，日本人已经来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把名单给我。你真的是延安的人？谢电磁也是被你们带走的吧？你现在开枪打死我，名单就是你的。如果我真想打死你们的话。 刚刚在取名单的时候，你们就已经死了。名单给我，你们可以走。那就先看看谁能安全地离开这儿吧。
1: 全部被日本人包围了，那怎么办？我们换条路走。走。
2: お待たせ。開けてみろ。
3: 好。

0: 你们已经找到了侧门，但我们从哪里走，我掩护你。
1: 梁叔，对不起啊。
0: 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要是被日本人抓了，就什么都没有了。

了。

0: 我要想为他凑的钱，
1: 有一份厚的文件，里面还有许多手写的信件，还有一些就是资料档案什么的。
2: 上去买包。
3: 再来再去。
2: 哦，对。皮卡丘，你是不是老？可能你弄不到我。
4: 皮卡丘，是喽。

0: 名单呢？
1: 在刘德宏那里。
0: 楼下已经被堵死了，想办法从这里离开。

不可能。

0: 已经走投无路了，就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了。任爷，我说我们做个交易吧，你不是想要名单吗？我这个包里就有你想要的名单，让我走，什么都好说，不然就让这份名单。
1: 和我一起上天。
0: 知道我佩服你们什么吗？佩服你们的愚蠢，就像那烧不完的飞蛾，前仆后继。
2: 前仆后继，
0: 我喜欢这个词儿。总有一天，会把你们这些侵略者赶出中国。

0: 高木队长，你这样是不是有些过分了？过分？李主任，请你告诉我，还有比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特务委员会特检室副司长是反日分子，跟过分的事情吗？
1: 职业机关长的赵慧，我也是刚刚收到审讯记录呢，证据呢？ 陆期间也是我们的人，却在我们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被处决了。你现在就来问梁硕的事儿，定罪的又是水野机关长，你让我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怎么回复你？
0: 十六行李六个令。

0: 梁硕是地下党，高木队长，你是想寻求我们的帮助吗？
1: 李主任，我提醒你，配合宪兵队行动是总部的义务。我们在苏州河一带跟丢了人，梁硕会去哪？我相信与他朝夕相处的人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还有，麻烦主任尽快成立一支临时特别行动队，这是当务之急。
2: 有合适的人选吗？全部回来了没有？
3: 他在忙着妻子的葬礼，属下也看过几次，他的精神状态实在不稳定。
2: 让特勤队的老吴回来带队，你给全茂打电话，再调整不好状态，再不回来干活，就给我滚蛋。
4: 是。

0: 师兄，你来的正好，帮我看看这条项链，他常戴，很喜欢。 还有这副坠子，红宝石的，我托人从法兰西给他带回来的。你说他会喜欢哪个？
1: 怎么样？都好。
0: 你说的对，他戴什么都好看。 那就都给他带过去，他想戴哪件就戴哪件。

0: 子品牌速热取暖器送万家，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低温无情人又情，扬子带您过寒冬。听清楚，打进电话前100名，原价498元扬子速热取暖器免运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家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今天只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剂扬子在行动。
1: 暖和，真的是太暖和了，开机不到1分钟啊，感觉整个屋子呀都暖烘烘的，不干不燥，特别的舒服。
2: 这扬子速热取暖器真的是又清氧又方便，不光是客厅卧室，就连厨房和冷得不能去的厕所啊都能用，是走到哪儿暖到哪儿。
3: 家用电器啊可得认准大品牌，扬子呢这可是全国知名品牌，不光取暖效果好呀，还有3重防护，老人小孩用着都放心。
0: 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们这儿啊是老小区，家里没暖气，这以前过年过节来个亲戚朋友的，家里能暖和的地方都没有，留在家吃个饭吧，个个都裹着厚厚的棉袄和外套，这胳膊都伸不开，加个菜呀、也不方便，怎么都不觉得热闹。现在啊家里用了这扬子速热取暖器啊，这屋子啊热得可快了，大家伙啊穿个毛衫也就行了，这说着话高兴的划两拳呢，这才叫个热闹。
1: 儿媳妇呀刚刚生产完，不能见凉，屋子里面呢要保持恒温，开一整天空调啊，一是空气太干燥了，二是呀太费电，我就买了2台扬子速热取暖器，儿媳妇屋里啊用一台，我这儿啊用一台，屋子里面呢不干不燥，啥时候都是暖暖乎乎的，半夜起来啊给娃喂个奶，换个尿不湿，就不用担心孩子着凉，这是啊既省电又省心。
0: 扬子速热取暖器，3秒出热风，冬天不怕冷，20平方面积快速暖起来，看房间只有7-8度，冷得直发抖，打开扬子速热取暖器只要3秒，出风口温度26度、28度、30度，持续供暖，不到1分钟，房间温度很快升到了25度、26度，整个房间都是暖烘烘的，不用厚厚棉被裹几层，缩手缩脚睡不着，看卧室的爷爷在用，厨房的奶奶在用，浴室的妈妈在用，学习的孩子在用，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壁卧随心切换，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

0: 送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1: 扬子速热取暖器是我们品牌专门为冬天没有暖气的人们重点研发的一款速热供暖神器，它升温快，风力强，送暖面积大，不管是在卧室、客厅还是在厨房、卫生间，只要打开它，不到1分钟，整个屋子都是暖烘烘的。而且你现在不用担心费电，随便开，放心用，省电就是省钱。扬子那可是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很多朋友家里用的空调、洗衣机、电饭锅、电风扇等等，都是我们扬子品牌生产的，30年的大品牌，质量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次我们为了快速抢占市场，打造口碑，成本利润都不要，工厂直发只要138块钱，让您带回家，您可以现场开箱验货，满意了您留下，不满意了照样给我退回来。金杯银杯不如您的口碑，用得好了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洗菜、切菜、刷锅、洗碗，一天3顿饭，1-2个小时啊都在厨房里忙。这上了年纪啊，身子骨本身就不好，手脚挨冻根本就受不了。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3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超牛品质，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壁卧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保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2: 我这小孙子还小，冬天给他洗澡是个大麻烦，屋里没暖气不暖和，水冷得快，不敢给他洗的时间长，这娃一冷啊就冻得直哆嗦，看着光心疼。现在用上这个扬子速热取暖器，洗澡时开一开，孩子洗澡呀就不怕冷了，也不用担心娃会感冒了。
1: 扬子速热取暖器采用的是全新镍铬合金发热合金，利用的是双涡轮循环供暖技术，升温快，风力强，无光无味无噪音，吹出的全是自然热风，同时智能的控温保护，全材质阻燃设计，让安全更有保障。壁卧随心切换，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够暖烘烘。2档制热，冬天天冷了，进屋开2档，快速制热，屋里暖和后开1档，持续保温。我们是品牌直销，3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给您换新的。
0: 大品牌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直销，为快速抢占市场，砍掉所有中间商，原价498元的扬子速热取暖器，工厂价仅需138元就能带回家。书桌上、沙发旁、厨房里、浴室内，放到哪里，哪里就能暖烘烘。特别提醒，本次活动只为快速抢占市场，建立口碑。 扬子品牌不计成本，不求利润，购买时请认准扬子品牌，三 C 认证，品质有保障，全国只有1000台，数量非常有限，活动随时可能终止，请抓紧拨打电话，做出超牛承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不维修，直接免费换新机。扬子速热取暖器，开机1分钟，全屋暖烘烘，镍铬合金发热快，双面涡轮升温快，并或随心切换，客厅、卧室、厨房、卫生间，走到哪儿暖到哪儿，冬天不怕冷，控温断电保护，智能环抱芯片，没有暖气不用空调，照样暖烘烘。
3: 一粒粟子，开启一段文明；一片金黄，贯穿千年时光。风吹麦浪，目击金黄，中原沃土，天下粮仓。大地为窖，岁月之躯，中原的麦酿中原的香，仰韶彩陶坊，中原粮仓酿。

0: 谢谢了。一世人两兄弟，有什么可谢的？你就没有别的想跟我说吗？
1: 你想我跟你说什么？我一直以为我冤枉你了，没想到啊，我还真是看走眼了。那你要不要把我送到特工总部？还有意义吗？
0: 我跟他们不一样，卖国求荣也好，大东亚共荣也罢，我帮日本人和七十六号做了那么多的事，无非是想在这个乱世上给我们两个开辟出一块桃源。但你说的是对的，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0: 你是要让我走？你走的路是对的，我的路从一开始就错了，而且我要让水野心玄感到痛苦。嫂子的事情，我也很难过。
1: 你还认我这个哥哥就好。要不要跟我一起走？怎么走啊？你忘了，我手上沾了太多人的鲜血，洗不干净了。要是有一天我被捕，被审判了。 看在咱们兄弟这么多年的情分上，每年取你嫂子的坟钱扫扫墓。
0: 我记住了。
1: 行了，走吧，我还有事儿办呢，只能送你到这儿了。

0: 我就是一个普通女人，我只想跟你平平安安的过日子，我想跟你一起到老。你在我心中是全世界最好的人。
1: 老裴啊，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在你心里，我才是一个好人。我干的那些事儿，死了之后祖宗都不会认。下地狱都只能下最后一层的。
2: 是我害死了你和我们的孩子。

0: 崔修长，节哀，我为贵夫人的事情感到遗憾，这完全是一个误会啊。 崔处长，崔处长，梁硕他人在哪？崔处长，我再问你一遍，梁硕他人在哪儿？崔处长。 我再给你一个脑袋，也保不住你。
1: 哎，石玉清玄，你喝茶吗？
2: 喂，你敢欺负长官的名字？

0: 我帮你们日本人干了那么多坏事，
1: 我一直以为是为我自己还有家人选了一条最安全的路，事实证明我错了，大错特错。如果能重新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不会选这条路。可惜啊，人生没有如果。
2: 崔处长，您这话我听不明白呀，你是想谋反吗？
0: 当我看见我太太冰冷的尸体还有我无辜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我应得的报应，是我和你们这帮畜生一起害死了他们。
3: 王天禄，
0: 在得到梁硕消息之前，谁也不会让你杀我的，动动脑子。老子当了半辈子的狗，害死了那么多人，落得家破人亡，才终于明白梁硕跟我说过的一句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3: 喂，殺すな。

都牺牲了，我甚至叫不出很多人的名字。对不起，对不起，老大，我都知道，你无需道歉。我是戒瘾行动的策划者，该反思的是我。 你承担的已经太多了，你现在安全了，我们离开这儿，你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0: 这是什么？
1: 三一命的不负所托。
0: 这是全部的名录吗？
1: 只可惜他没有时间拍下全貌。
0: 这就够了，只要有这些通敌者和日爹的性命，我们就能够把他们全部挖出来。

0: 長官、この人たちは近くの商売人。
1: 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你看到嫌犯了吗？ 你们两个看到了吗？
2: 看到了吗？我，你看到嫌疑犯了吗？看到了吗？凭什么？凭什么？是这件什么事儿？
3: 好，天上十个。
2: 好。

0: 我们刚刚得到的消息，高木雄兵的宪兵队到处在搜捕你的下落，我们得马上离开。根据目前的情况，离开上海是最好的选择。
1: 他们的线不能白亮，我的任务也还没有完成。我理解你现在的心情，我很需要。
0: 老臣是我十多年的朋友，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保存实力。只要你在上海一天，他们就绝对不会停止对你的搜捕。
2: 我已经眼圈打炮了，
0: 你想要做什么？

0: 安先生，安先生，你得赶紧走。听说直播店周围的几个老百姓都被高木枪杀了。
1: 这个混蛋，你马上把我们和组织上联络的信件，还有来不及带走的资料就地焚毁，不能够留下任何痕迹。否则的话，高木兄弟一定会迁怒附近的民众。
0: 是。
1: 赶快收拾一下，我们走。

0: 来。
1: 老谭，这个耳机还要吗？
0: 我看看。
2: 哎，老谭，你看这个怎么处理的？
0: 这个销毁，

需要你过来的。我要去处理一些紧急事件，你先去会合点，我马上就来。

0: 打一片。
1: 哎，
0: 你走。几个呢？

下是为了江飞曼。

下身边的陈忠海和死去的同志们。

0: 和平大会新的举办地址和地形图我没有办法带出来，但是我已经背下来了。我来说，你帮我画下来。
1: 好。

0: 刘主任，来，身体无恙吧？
1: 无妨无妨，让您尽管。
0: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欢迎诸位的光临，让我们一起迎接这个新的时代，能够见证大东亚共荣，是我等的荣幸。为了圣战，为了日中友好，
2: 好，

首先，感谢诸位的光临，让在下有幸在这里和大家一起见证这样历史性的时刻。其次，我想问一下各位，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聚集在这里？在座的各位，有中国的高官，帝国的名将。我们来自两个不同的国家，却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来到这里，为了和平。这是以往任何一个盛会都没有出现过的盛况。

0: 技，重构生活。在科技的世界，眼见未必为实。你以为这是楼宇、摩托车、人物雕像，它们只是不规则的物体，让光穿透时形成了特定的影子。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而事物本身远不是这样。你以为只是你在对镜红妆，镜子的背后可能会有一双偷窥的眼睛。您的隐私在半透半反镜的环境中会成为别人眼中公开的秘密。人在眼前，身体却消失不见。精心设计的角度让看到的景象成为整体。显示屏洁白一片，不代表它没有任何显示内容。附加的偏振镜把相同的场景呈现出不同的内容。特制的倾斜小屋，你的视觉与体感会相互矛盾，两种信息在大脑中相互纠缠，引起眩晕。控制你的感觉器官，即可实时改变你的判断。科技改变认知，也会被刻意利用。理性认知科技，假象便不攻自破。科技赋能，变假实真。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5: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6: 怎么了？
7: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3: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8: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9: 你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他？
2: 我要让他去坐牢。
1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4: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书是孤独的和解剂，书是思想的摆渡船，书是时空的任意门，书是心灵的向阳处。读书，阅见更广阔的世界。

0: 时节已是初冬，后同溪两岸的万顷良田依然是郁郁葱葱。这里是福建绿茶最主要的出产地之一，茶农们忙碌着采摘一年里最后的茶青。田边的沟渠里，自后同溪引来的溪水欢快地流淌着，浸润着冬日里略显干涸的土地。
1: 这条溪水呢，就叫霍同溪，从西往东绕镇而过，滋养着这里的人们。我们沿着水路慢慢的行进，感受到小镇的周围水渠连绵，稻香芬芳，鸟语不断，真的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我慢慢的靠近霍同古镇，想去了解它悠久的历史。这是一次对话，更是一次融入。
0: 霍同镇地处福建省宁德市，在秀水与山脊之间，古镇缓缓走过了千年。生活在古街中的人们依然延续着传统的生活方式，铁匠铺中贩卖的是祖辈传下的老手艺，卤水点出的豆腐还是百年前的滋味。在一片市井的喧嚣中，63座明清老宅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古镇的过往。早在唐宋时期，霍同就被道家方士称为天下第一洞天。未登霍同空寻仙，钟灵毓秀的水土滋养着一方百姓。自古以来，霍同镇人才辈出，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乾坤。山的开合刚强，水的柔韧浩荡，交织成坚韧不拔的

0: 或同情怀。
1: 霍同古镇的旁边有一座龙腰山，这里有一条隋代的时候开凿的水渠，山下的溪流经由这条水渠的引导绕过了山梁，灌溉了山脚下的数千亩的土地。而让我们感到惊叹的是，在1400多年后的今天，这条水渠依然发挥着作用，造福着一方水土。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就是霍同古镇的开山始祖黄居。
0: 黄居是隋朝的谏议大夫，与父亲黄龙同朝为官。隋炀帝残暴无道，骄奢淫逸，百姓苦不堪言。黄氏父子多次直言进谏，惹得隋炀帝大怒，欲杀黄龙。提前知道消息的黄龙决定慷慨赴死，并让黄居逃离外地。临别时，黄龙将一首诗交给了儿子：骏马堂堂出外疆，任从隋帝立纲常，身居外境犹无境，志在他乡即故乡。带着这首诗，黄居一路跋涉，最终来到群山环抱中的霍同。霍同山色清幽，河谷秀美，犹如人间桃源。黄居当即决定在此开基立业。中国传统社会耕读为本，一个家族的繁衍生息离不开肥沃的土壤。虽然霍同西南岸的土地适宜耕种，但因山峦阻挡，咫尺相隔的溪水无法直接引入灌溉。为了给子孙后代创造出更好的耕种条件，黄居决定挖断龙腰山，在山间凿出一条水渠。当时有人提醒黄居，龙腰是霍同的龙脉所在，斩断龙腰会断了黄家的代代官贵。
2: 有的人说，等你开了这个水渠王，你也已经是百世了。后来黄居就不相信这一点，不要世代官贵，只要万家香火，他就以责任不拔的精神，一定要把这条水渠开成。
0: 不要世代官贵，只要万家香火。抱着这份信念，黄居开始了凿渠引水的工程。但是黄居也没有想到，工程难度远远超过了他最初的设想。龙腰山的山梁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靠着简陋的工具一点点开挖，进度十分缓慢。一时间谣言四起，有人甚至传言黄居挖断龙脉触怒了山神，白天挖下的渠晚上会自己长肉合拢起来。为了澄清谣言，黄居的两个女儿细心设计了一些小石佛作为标高，每挖到一定程度就放上一尊。小石佛越来越多，人们的信心也越来越足。历经9年的艰辛，黄居带领着家人和乡民克服重重困难，终于修成一条长达1000米的引水渠。时至今日，龙腰水渠依然保存完好。
2: 石佛，石佛。
0: 千百年来，每当在水渠中发现小石佛，人们总会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原处。在霍同人心中，小石佛是黄居精神的化身，是这方水土的守护神。龙腰水渠的修成，让贫瘠的土地成为良田，霍同也因此人丁兴旺起来。为了开辟更多的耕地，黄居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计划在大山的山腹中凿出一条长达几百米的隧洞，引水灌溉霍同西北岸的土地。开洞不比挖渠，在没有炸药的年代，几乎就是一项难以完成的任务。面对眼前的这座大山，黄居没有退却，他想到了前人曾经采用过的一个办法，把柴火放在山石上点燃，等燃烧到一定温度时，突然用冷水浇石，使岩石在急剧的温度变化中爆裂， 再用简单的工具把裂开的石头一点点撬开。
3: 这个隧洞火烧不是烧几个小时，有的是要烧几天，它温度才能达到。达到以后，水泼一下还不一定会脱落，还要第二次烧。整个工程的推进是非常慢。
0: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黄居带领着霍同仁，硬是在山腹中凿出了一条总长达700多米的隧洞。
1: 这个洞呢，就是当年黄局用火烧水浇的技术所开凿出来的隧洞。我们看到现在洞壁的这些石块上还会有一些黑色的痕迹，这都是当年因为烧柴火之后所留下来的。洞的宽度其实不太宽，也就是能容下一个人行走1米多的样子，但是它高度还是比较高的，大概有2米半，而且洞顶是比较考究的，修成了半圆形，有一种穹顶的感觉。像这样保存完好的隧洞，在这里目前还保留有5处，加起来的长度一共有83.5米。
0: 黄居开凿的水利工程，让霍同的耕地面积增加到数千顷。史料记载，湖源远流长，岁旱不竭，附近之田尽成沃壤，汩汩清流穿山越谷，滋养着沿途的田园。滴水可以穿石，黄居凭借着数十年如一日的坚韧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凿穿大山，引来了浇灌万亩良田的鲜活之水。这水让霍同成为闽东繁华的商业重镇，这水也流进了霍同人的血脉，柔韧刚强，代代传承。进退一身观社稷，英灵千古镇同山。霍同百姓们感念黄居的功绩，尊他为霍同的开山始祖、土主神灵，祀石祭祀绵延至今。千百年来，黄氏后裔中人才辈出，科考中举者无数，也打破了当年开渠斩龙脉、后代无官贵的流言。
4: 我们中华民族能够生生不息、绵延5000多年，靠的就是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精神。黄局怎么样做到坚韧不拔呢？是在道德的操守和实现责任的过程当中，用岁月、用时间来证明自己必须秉持的一件事。
0: 祭祀黄居是古镇人一年中最隆重的庆典，人们搭台唱戏、敲锣舞狮，久而久之就孕育出许多独具特色的民间技艺和表演。传承千年的霍同献诗最受人们喜爱，通过柔软的麻绳操纵起7-80斤重的木偶狮，舞狮者既要有充沛的体力，更需要熟练的技巧。
1: 那像比如说我要来试一下的话，你觉得我能拉得动吗？
5: 可以可以可以，你
1: 来试一下。可以吗？
5: 试一下，
1: 试一下。可以啊。哦，他完全不动。你们这个要练多长时间才能配合得这么紧密啊？
5: 如果是上脚的话，起码15年以上。
1: 15年啊！
0: 15年的光阴，寒来暑往，扎马步、练腰功、提臂力，其中甘苦可想而知。唯有坚韧不拔的精神，才能传承这门古老技艺。如今，霍同献诗这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老民间技艺，正以其独特的刚柔之美，登上更为广阔的舞台。
1: 近代中国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内忧外患，让大山深处的千年古镇也难以再守住与世无争的宁静。越是在国与家承受危难的时候，霍同人迎难而上、滴水穿石的韧劲越发的明显。
0: 在霍同镇老街的中段，坐落着一座静谧的古宅。这个宅院曾经的主人名叫黄树荣。清光绪年间，黄树荣考中进士，出任广东茂名知县。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黄树荣目睹了广州黄花岗起义中革命烈士慷慨赴死的悲壮场面。从此之后，黄树荣开始潜心研究中外法律、政治书籍，阅读新报刊。他在日记里这样写道：“最新学说莫如社会主义，先进的思潮如同一股清泉，注入进霍同古镇的老宅旧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这里的年轻人。”1930年，20岁的阎阿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时任共青团福州市委书记叶飞一起，在霍同开展革命工作。敌人的一次次搜查追捕，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
3: 阎阿兰那时候就和叶飞住在一起，听楼下风声紧的时候，他就马上两个人转进那边去。
1: 转哪里？
3: 转这边。
1: 看看，
3: 嗯，就这个小洞。
1: 就坐在，这是一个暗门。
3: 我们平常人看的是没有地方可走的，他实际上的就可以这边进去。两个人睡的地方啊，就是这个蒸衣拿去睡，查不到他们，就两个人躲在这里面。
0: 1933年5月的一天，阎阿兰、叶飞率领50多位工农自卫队员，一举攻下霍同民团团部红街宫。这是闽东著名的霍同农民暴动，打响了宁德县工农武装斗争的第一枪。然而，一个多月后，阎阿兰不幸被捕，关押在文昌阁。敌人对阎阿兰进行了通宵达旦的严刑拷打。为保护革命组织不受破坏，阎阿兰忍受着粉身碎骨的剧痛，始终不发一言。毫无收获的敌人恼羞成怒，第二天清晨就将阎阿兰押赴刑场。
3: 那就枪毙的时候，在那个板头上面，到那边一路喊“苏维埃万岁，共产党万岁”，一路叫到那边被他枪毙。枪毙我一个阎阿兰，后面还有人，一定革命会成功。
1: 他被抓起来时候多大？
3: 大概20几岁。
0: 阎阿兰的牺牲激励了无数霍同人民前赴后继。不久，宁德县苏维埃政府在霍同成立，著名的中国工农红军闽东独立师在霍同组建。霍同人民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始终坚韧不拔，舍身赴死。霍同也因此成为中国革命坚实可靠的红色堡垒。今天，古镇中的孩子们常常会在阎阿兰的墓碑前放上一束鲜花。天蓝水清，这片阎阿兰和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来热爱的土地，终于再次迎来安宁与祥和。如今的霍同镇，老宅里居住的是闲适的古镇人家，街道上往来穿梭的是追古思今的游客，古镇旁演绎的是传承千年的古老民俗。每当天气晴好，古镇旁的霍同溪上总会出现几位年轻人的身影。冲浪人手握横篙，脚踏直径10几厘米的竹木，随着波涛起伏，擦石穿行于激流之中。历史上，霍同的陆路交通并不发达，为了将林木运送出山，人们练就出独木冲浪的水上绝技。霍同溪滩险浪急，只有百折不挠才能勇往直前。千百年来踏浪而行的霍同人，正如这韧而不折的长竹，一路走来代代延续着小镇的活力与生机。
1: 老镇上的大石块、木板门、老水井都在默默地见证着古镇的历史沧桑。老铺子的芋头包飘出的香味儿，还

0: 是那种家乡的味道。老字号里的老手艺遵循的还是千百年前的那种做法。时间的脚步到这里好像放慢了。
1: 霍同老街上众多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老手艺，沿袭传统，匠心捕捉，吸引着来自四面八方的游人。霍同与茶的缘分由来已久，因为适宜的地理环境和气候，霍同一带所产天山绿茶，自唐宋以来一直贵为贡茶。古镇几十公里外的三都澳港口，是中国近代海上茶叶之路的起点之一。霍同也因此成为福建闽东地区茶叶重要的集散地。然而，随着水运交通的没落，霍同茶路变迁，大山深处的茶市逐渐沉寂。这片茂盛的茶园，13年前只是一片荒山。那时，由于地处偏远，自然条件恶劣，霍同镇的康头村十分贫困，当地人均年收入不到1000元。2003年，福建省茶科所前来调研，建议他们种植茶叶新品种金观音。然而，近百年来，这里的农民早已不种植茶叶。面对专家的建议，村民们有些犹豫不决。如果试种失败，就会断了自家的生计。但26岁的谢正生却下了决心，他觉得霍同的先人们曾用数十年的时间开山挖渠，把这片贫瘠的土地变成了沃野良田。如今身为霍同的后人，一定能靠自己的力量闯出一条脱贫致富的道路。没有多余的田地，这几个年轻人就扛起了锄头，跑到附近的荒山上重新开垦出一片农田。当年冬天，山上气温低至-7-8度，土地冻得硬邦邦，他们就用锄头一点一点挖开。尽管进度十分缓慢，但还是赶在春季前种上了第一批茶树。
2: 从2003年的9月份开山开始，一直挖到2022年的好像有4-5月份了，你说才挖多少啊？总共才挖了50亩。
1: 50亩土地是谢正生他们的全部希望，不久后收获了第一批茶叶。这几个年轻人带着自己的新茶去往铁观音的故乡福建省安溪县，想在这里的茶市上卖出个好价钱。然而由于茶叶种植技术不过关，再加上制作工艺粗糙，他们辛辛苦苦种出的茶叶在市场上无人问津。
2: 一泡铁观音是毛茶，一个袋才10来斤，一斤人家出的是260的批发吧，人家10来斤茶叶买4000多块，我们100斤茶叶买180，我们要2000斤茶叶才买那么的价格。
1: 巨大的落差让谢正生有些沮丧。回到霍同后，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各式各样的目光，谢正生的倔脾气上来了。
2: 我总觉得我的大方向已经把我这个人锁住了，到那个时候只有去坚持了。
1: 凭着一股韧劲儿，谢正生他们在安溪住了下来，白天到茶农家学习制茶，晚上回到住处翻阅资料。每天早上6点，他们就来到早市，详细记录每一家茶商的销售情况。2年间，这几个年轻人多次往返于霍同、安溪两地，终于掌握了所有的技术。2006年的春天，他们对茶树进行了改良，提升了制茶技艺。当年茶园出产的茶叶品相、口感有了质的飞跃，被茶商们争相收购。坚韧不拔的精神让这群年轻人收获了成功，也让这个贫困的老区看到了致富的希望。十几年过去了，当年荒山上的50亩茶园已经发

0: 占到1800多亩。出产的茶叶多次荣获茶王称号，茶农们的人均年收入翻了10几倍。小小的茶树凭借霍同仁的韧劲儿和巧劲儿，成为摆脱贫困、富民强镇的希望之树。
1: 所有坚韧不拔的人，他都是有热爱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故土，秉持着世代传承优良的道德的基础上去实现自己的梦想，尽社会的责任。所以中华民族这些的文化是非常了不起的文化，不断说过去能够做到，现在能够做到，未来也一定能够做到。
2: 几年前，霍同的年轻人还在向往着外面的世界，而如今回到家乡、留在家乡的人越来越多。霍同的老街还是这样的卓朴祥和，而他和这个世界的联系却已经越来越紧密。1400年前，开山凿渠的黄渠凭着一股韧劲铸就了古镇今天的荣光，而这股的韧劲依然流淌在霍同人的血液当中。
0: 在霍同古镇边上有一座马场，马场的主人是24岁的霍同人严倩辉。在开办马场之前，严倩辉和家人在镇里开了一家酒楼，生意十分兴旺。随着旅游的开发，这个90后的年轻人有了和父辈不同的想法。3年前，他租下了这片河滩，当起了养马官。因为没有经验，第一匹马买来时强壮健硕，到严倩辉手上几个月就瘦成皮包骨。
3: 然后瘦了之后，当时就把马拿去卖掉，因为那些马已经瘦得太离谱了，根本就没法看，我们也损失很大，当时非常痛心。
0: 在困难面前，坚韧不拔的霍同小伙没有轻易放弃。经过几个月不眠不休的学习，严倩辉终于摸索到一些养马的门道，他喂养的马匹渐渐精神了起来。正当他憧憬美好未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台风却把他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基础吹得一干二净。3匹训练已初见成效的马全都生了病，马棚也被刮得七零八落。为了治疗马匹，重建马场，严倩辉不仅花光了自己所有积蓄，还四处借钱。镇上的人也笑他好好的百万富翁不做，非要去当个负债累累的养马官，就连家里人也看不下去了。
3: 家里面一直在反对，所有人都有经常跟我提到马这行业是没什么好做的，非常苦非常累，我们在马棚里面坐着，一直在考虑着我该怎么从头开始。
0: 重重压力反而激起了这位年轻人的斗志和激情。经过2年的努力经营，马场的生意逐渐走上了正轨，哒哒的马蹄声再次回到充满茶香的古镇日子里，向人们讲述着一个百折不挠的故事。像严倩辉一样，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留在家乡创业，在故土挥洒着他们的热情，发挥着他们的创意，让万家香火的故事有了新的篇章。打开霍同的千年记忆，如同一幅厚重饱满的画卷，每一处跌宕起伏，或婉转或激烈，却都以水一般的柔韧与刚强聚合成一往无前的力量，在时代的浪潮中创造着属于他们的未来。

0: 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2: 不配有家。
3: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0: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4: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3: 新花样，新戏码。
5: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3: 如何招架？
2: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5: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0: 你就是赵本山。
3: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6: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7: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6: 虽然忙碌，
8: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6: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9: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6: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10: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11: 这是一个秘密。
6: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7: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6: 这道门，
11: 保守国家秘密，
6: 也可能关乎坚守
11: 应尽的义务。
10: 保守秘密很重要。
7: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6: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7: 您好，您的外卖。
6: 我们
7: 成功了，
6: 也是国家安。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河北唐山新体育中心体育馆武林风环球拳王争霸赛唐山站的比赛现场，欢迎大家的光临。山高路远，但见风光无限。朋友们，今天的中外对抗赛当中啊，既有老将的回归，更有新秀的绽放，我们一起在这里共享搏击的魅力。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准备好大家的热情，欢迎来自新西兰的李德。

0: Red Hornet.
1: 好的，接下来为大家请出我们的中方运动员，来自郑州顺源搏击俱乐部的吉志泽。

0: 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各位现在我们共同观赏到的这场比赛是2024武林风全球功夫盛典的今天的首场比赛。这场比赛呢是中华选手吉志泽对阵来自新西兰的李德米勒的比赛。我们现在是在河北唐山为各位来直播。各位好，我是王腾霄，给大家介绍我的搭档，大家非常熟悉和喜欢的王彦博老师。
1: 好了，观众朋友们，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我们的2024的跨年盛典。那么两名选手选择的短裤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啊，把金色都放进了自己的短裤选色里边。那么这场比赛呢，李德米勒呢是来自新西兰的选手，我们也知道在新西兰有城市自由搏击学院，
0: 是。
1: 那么在之前呢，也是在武林风的这个经常的老朋友了，林正川先生也经常会来。而他的对手吉志泽是来自顺远搏击啊，也是老牌战队了。
0: 确实是，这场比赛呢，两位选手都非常的年轻哈。李德米勒是2003年的选手，吉志泽呢是2004年的选手啊，对，两位00后的选手了，
1: 光阴如梭呀。
0: 是，
1: 哎，走。那么现在这场比赛一上来呢，吉志泽这场比赛在赛前是做了充分的准备的。我们也知道，在顺远的教练张栋斌，还有他的师兄呢徐元庆啊，是为了帮助这个吉志泽来备战，是选择了两位选手啊，大概2个月左右的时间来进行的备战。
0: 而且其实刚才我看到杨卓也来到现场了，
1: 对
0: 啊，也是给自己的小师弟们来加油。
1: 对，这小师弟在去年的一年15连胜、嗯、啊，希望在2024年可以获得自己的第16连胜。
0: 是。来介绍一下两位选手他们的目前的战绩哈。目前的吉志泽呢是20胜5负6次 KO，
1: 对，
0: 李德米勒呢是10胜4负也是6次 KO，
1: 没错
0: 啊，两位选手的这个终结率还都是比较高的。
1: 但是作为吉志泽来讲呢，他如果再进入连胜的情况，那非常有可能在明年的比赛里边啊就实现他的目标，来挑战一下冠军腰带。
0: 对，也不知道两位选手今天选择的这个金色系的这个运动短裤是不是也有这个寓意在啊，
1: 这个文化达成了统一啊。
0: 上来之后呢，我们确实看到两位年轻选手，
1: 哦呦，
0: 打的冲劲儿都非常足，连续打佛扫踢，
1: 大部分的打法呢都是泰式选手所不适应的。我们也看到了新西兰的选手呢，他的泰式风格是比较的明显的。
0: 嗯，应该说米勒还是很有经验的哈。刚才看这个吉志泽在往里进的时候，直接把这个膝提起来，
1: 哎，
0: 这样的话呢就有效的抑制了吉志泽的进攻。
1: 没错，后手直拳再次的塞到。我们也知道在顺远呢，可能比较有名的选手比较多啊，我们就不一一列举了。
0: 是
1: 啊，但这场比赛吉志泽是站在徐元庆的肩膀上啊，站在张栋斌的肩膀上来进行的这场比赛，打腹又来了。这个泰式的选手呢，会比较自信自己的腹部打防守打击，但一旦出现问题啊，这个比赛就会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了。
0: 是，他说：“哎呦，想使一个转身边线，但没使出来。”
1: 哎，
0: 好漂亮，吉志泽打得非常聪明。好，现在哎呦，第二个上来之后，吉志泽直接一个高扫脚底，但是没站稳啊。
1: 哎，
0: 但是能够看出来他这个求胜的欲望和状态是非常足的。
1: 实际上，作为新西兰的选手来讲呢，他们很适应中国选手的比赛，因为在武林风大概2015、2014年的时候、
0: 嗯、
1: 啊，他们就大举的进入到了武林风的比赛赛场中。
0: 是
1: 啊，当时还有大家很熟悉的阿迪萨亚。
0: 对，而且呢，武林风也在新西兰啊打过比赛。
1: 对，
0: 应该说。我们这个两边的运动员的交流还是非常多的。
1: 没错，吉志泽今天大量的比赛重心在于击打对方的腹部，让对方降防守，然后去进攻头部啊，几个几指低打高的高扫，很有当年杨卓的这个风格。
0: 哎，确实是啊。
1: 来了。嗯，在比赛的这个细腻程度上、啊，吉志泽的细腻程度会更好。
0: 嗯啊。漂亮，还有一个正蹬，但是被对方接住了。
1: 嗯，
0: 啊，对方还一个，吉志泽继续打斧，扫踢没有踢到。我们也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上一局的这个数据哈。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拿到的最新的这个数据，在上一回合当中，拳法的总数，红方是58拳，蓝方是76拳，击中呢，红方是22，蓝方是14。
1: 嗯，
0: 腿法总数，红方是23，蓝方是23，两边是持平的。
1: 哎，
0: 但是击中次数是红方是12，蓝方是9。膝法呢，红方是4，蓝方是5。击中的次数，红方是4，蓝方是2。也就是从整体数据上来看，吉志泽他的这个效率和精准度就更高一些，
1: 有效打击数更多。
0: 嗯
1: 啊。 但是吉志泽的这个打法其实是非常消耗体能的，
0: 对
1: 啊，他用大量的这种高密度的进攻来获取自己的有效打击。
0: 因为其实刚刚呢，这个正好是吉志泽面向我们这个解说台的这个位置啊，我这个从目测啊，他的这个呼吸调整啊，已经是有一些急促了。
1: 是，我其实还是比较担心他的体能啊。那么在这种年轻选手啊，他们很擅长把自己的这个擅长的能力打出来，
0: 对，
1: 但是并不太擅长把自己的这个体能好好的分配，
0: 均匀分配其实是挺考验运动员的，
1: 需要经验。
0: 而且我现在看到这个米勒啊，他应该在场上他的这个呼吸状态还比较平稳，我觉得他的体力应该在下一回合还能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吉志泽还是要小心的。吉志泽目前还是站到啊，站到
1: 我觉得米勒的体能先下来了，先下来了，再是挂了，挂裆了。选手会有最多5分钟的时间来休息啊，但是一般来说选手不会把这个时间拖长啊，因为如果自己休息的时间过多呢，对手其实休息的时间
0: 也
1: 比较多，对，
0: 这是双方的，
1: 对，这样的话其实由于对手没有受伤，对手恢复的会比自己更好，好了，
0: 站在绳角的时候，我看米勒的这个调整的状态，确实他这个体能消耗的也不少。
1: 是，
0: 这个有泰式风格的米勒，
1: 但是拳法打得挺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
0: 哦，米勒这个很热衷于使这个转身边拳啊。
1: 对，但这种转身动作、腾空动作都很容易就会出现破绽。
2: 看，来来。
0: 好，第三回合上来之后调整完了，两个人这个节奏好像在第三回合上来一开始啊又重新快起来了。
1: 没错啊，在自由搏击这比赛里，特别是俩人，其实前两回合造成的重击数有差别，但没有质的差别。
0: 是
1: 啊，
0: 看看上一回合的数据哈，从目前的这个数据上看，双方的数据还是相差的，还是咬得挺紧的。
1: 对，
0: 拳法总数红方74，蓝方101，击中数呢红方的更高一些，72，等于74。中22，蓝方是101，中16。
1: 对，
0: 腿法呢，红方21，蓝方11。击中呢，红方是12，蓝方是3。膝法，红方是6，蓝方是1。那膝法的击中呢，红方是4，蓝方是0。
1: 作为打击的多样性来讲，吉吉泽是更好的。而且张栋斌这场比赛在赛前呢，也认为这个李德呢在中线的防守和下肢的防守是有漏洞的，这也是吉吉泽目前一直在砍对方的腿、打对方的腹的原因。
0: 是。
1: 但是我觉得作为目前63公斤这个武林风的黄金级别啊，除了你要打赢比赛，你还得有星范儿。
0: 对
1: 啊，当年的63公斤级的王者之战的魏瑞和邓泽奇那个比赛我们都还记得。
0: 对
1: 啊，今天他们的弟子啊都会出现在赛场中。
0: 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这个看这个运动员在场上，有时候呢我们说打

0: 他的技术和技巧和战术是一方面，再有一个呢，就是运动员在场上他的统治力，
1: 对，
0: 他的气场，
1: 对啊，
0: 他的这个临场的应变调整能力，
1: 没错。
2: 除了能打赢比赛，还要把比赛打得让观众朋友们觉得兴奋激动。

0: 击反击上面是很有一套的。其实你能看出来，这个里德米勒他打法的这个变化
1: 不多，
0: 对，哎，就是比较单一
2: 标准的
0: 派式加拳击。啊，又是打腹，现在有反应了，第三回合了，抗击打没有那么好，
2: 对，
0: 漂亮。在武林风的选手里面，我们有很多个级别，63、67、70这三个级别是这个备受压力的一个级别，
2: 是这个这几个级别都是这个强手云集的级别，
0: 对，而且在中国观众来讲，他们也很期待值也很高，
2: 而且也一直是我们中国选手的这个优势的级别，
0: 没错。在特别是现在自由搏击在全世界的发展速度呢，可以说中国已经占了一大半，
2: 是啊，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再建立新的规则，今天我们也会看到现在场上的武林风规则和后面的 ISKA 规则，
2: 对，今天还会有一条 ISKA 的金腰带决出，
0: 对，
2: 好，惺惺相惜的两位选手，稍后呢让我们等待着裁判最终给出的结果的判定，
0: 哎。
3: 来，我来宣布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30-27红方胜。好，接下来呢是一场71公斤级的超级战，也是一场中俄对抗赛。蓝方运动员的来头不小，曾经与武林风双冠王杨卓大战，令人印象非常的深刻，也拿到过俄罗斯的冠军、欧洲冠军等头衔。我们来有请蓝方运动员，来自俄罗斯的谢尔盖·科西克。

0: 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No elbow, knee on the one, no clinch. OK, bra. Back corner.Judge, Tom,
2: 好，各位，我们这台为大家带来一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陈永辉对阵俄罗斯的谢尔盖科西克。陈永辉是红方，科西克是蓝方。
3: 果然是肖奇出身啊，上来卡夫踢就伺候上。
2: 是，
3: 谢尔盖这场比赛不好打呀。哦，前手的平勾拳。2016年 FMA 的第三名，为什么出现第三名？我们要提 FMA 啊，经常是这一场比赛好几百人参加，一天要打6到7场的比赛。这东欧选手非常喜欢参与这个品牌的这种锦标赛，
2: 是。而且呢，这场比赛上来之后，大家应该感受到这个强度和速度，一上来明显不一样。
3: 对，超过黄金级别1公斤，这是一个71公斤级的比赛，
2: 是。谢尔盖科西克94年的选手，陈永辉是02年的选手，两人差了8岁。
3: 对，陈永辉是我们新一代的冠军。
2: 对，
3: 上来这个卡夫太有魏瑞这劲儿了。刚才我们也在边角上看到魏瑞了。现在整个肖奇啊，全军卡夫踢。
2: 是，这也是在魏瑞的带领下，
3: 对，
2: 这个继承了他的这个优秀的战法。
3: 没错，而且也是通过刘策作为媒体啊，在这个全世界进行了尝试啊，效果目前是不错的。
2: 对，是实战经验检验出来的有用的好方法。
3: 没错，卡夫提目前在自由搏击世界里边呢，还没有特别成体系的防守方式。这个带摔是没有意义的。
1: 嗨，
3: 在我们自由搏击的比赛规则里呢，这个单手的拍洗才是允许的啊。在武林风的规则里 ，SKA 的规则是必须双手箍颈顶膝，
2: 是
3: 啊，而且可以顶5秒。
2: 陈永辉的个头也高啊，臂展呢是

0: 183，身高是184。
1: 对，
0: 谢尔盖176的身高，你别看他身高比申永辉低，但是他臂展180。
1: 对。这也是我们东亚选手和东欧选手的这个区别，
0: 嗯
1: 啊，我们一般来讲臂展跟身高差不多，
0: 是。
1: 漂亮，重击能力很强啊！
0: 小心，
1: 顶膝没进，啊，左手摆拳又中了，嗯，这回可不能让对手把这个节奏带到自己的身上。
0: 对，这个是很可怕的啊！
1: 如果要是砍对方卡夫，就保持，没错，就保持。啊，对方是换了个架，然后用膝尖儿去点对方的小腿。这个如果点上去，其实是用硬度互相来杠。
0: 嗯。
1: 低位的达佛，
0: 小心
1: 手的摆拳。谢尔盖的拳重不错，
0: 嗯，
1: 但拳速并不快。垫步对膝，前摆。申永辉在硬度上稍微吃点亏啊，连续被迎击两拳、三拳、四拳。哦，申永辉还是要注意自己的头部防守。
0: 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感觉陈友辉啊是在这个调整完了之后啊跃跃欲试啊。
1: 现在谢尔盖就是游走迎击，
0: 嗯
1: 啊，而且切角度的能力比陈友辉要好。陈友辉如果能够把对方贴在绳圈或者绳脚里面，
0: 嗯，
1: 他的重击才能起效果。
0: 对，
1: 脚底下的脚步没有对方灵活，经验也的确跟对方有点差距。
0: 毕竟对方是94年的选手嘛，
1: 是
0: 啊，从他的出场音乐你就能感受到他一定是一个而立之年的选手。
1: 哎，好的，哎，小哥，我没有暴露年龄了。
0: 哎，好，我也没听过这歌。
1: 哎，我也是，就特别怀疑。
0: 可是我们看这场比赛，说实话，我觉得陈友辉对谢尔盖啊，这场比赛打的啊，还是要多小心的。谢尔盖在整体的这个进攻上，我觉得还是很有自己的一套逻辑和理论，
1: 效率很高啊。这个利用陈友辉出动作收招的这个瞬间进行反击，
0: 是很聪明的一个选手，经验也很足。
1: 嗯，陈友辉刚刚是打中了一拳，
0: 对。
1: 但是谢尔盖想要击垮谢尔盖，单击是不太容易，
0: 有点难啊。对手，你看，咱就单论这肌肉维度啊，你看谢尔盖他这整体的这个肌肉维度，他就挺强的。
1: 哎，程耀老师说到肌肉维度了，肌肉维度大的选手啊，他的耐力会差，因为他的消耗会大
0: 啊。是
1: 啊，如果能拖到后面，那我觉得目前谢尔盖已经有一点体能，
0: 有点往下降了，
1: 开始往下降档的这个情况。
0: 所以其实这个就很明显，像刚才燕波老师所说的，就是必须把他这个挤到这个绳脚，
1: 对
0: 啊，或者围绳边上，这个时候陈友辉的输出才会更有效。
1: 陈友辉的卡夫还是辅助进攻技巧，嗯，啊，主要还是靠拳。
0: 其实我感觉谢尔盖的这个体能是有点下来了啊。
1: 哎，
0: 我们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上一局回法是红方25，蓝方6，击中红方是11，蓝方是4，拳法红方34，蓝方73。击中红方是8，蓝方是9，西法红方是1，蓝方是5，西法击中红方是0，蓝方是4。
1: 哎，整体来讲，谢尔盖的上一回合打得更好。
0: 嗯
1: 啊，但是陈友辉这一回合，我觉得体能上开始碾压。
0: 嗯
1: 啊，谢尔盖的体能下来了。他可能没想到陈友辉是这么硬的选手。
0: 对，
1: 开始防守了，开始防守了。
0: 是。这个应该是体能有点到极限，他需要这个缓一缓调整了。
1: 他本来可能是想着这种瘦高条的选手啊，就面条型的选手，你抗击能力不会太好。
0: 对，没想到扛下来了。
1: 哎，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0: 哎呀，看出来年龄差距了，8岁，
1: 真是像我们年轻人，真是不太理解。对啊，的确这场比赛啊，在自由搏击的这个擂台上，拳怕少壮
0: 确实
1: 出现。
0: 嗯。第三回合开始，这个刚才我这看特意看了看陈友辉的这个眼神啊，和他这个状态，
1: 要拿下，
0: 真的就是已经是下定决心吃定对方了。
1: 是，
0: 而且其实从上回合的后半段开始，已经感觉到，哎呦，对手的体能啊下得比较厉害。
1: 对，陈友辉毕竟是新一代的冠军啊，
0: 嗯，
1: 这个得有这样的精气神，要不然年轻人不靠这股精气神很难走得更远。
0: 对。其实陈友辉之前的战绩啊，我们说呢并不是很理想，两

0: 胜六负。
1: 他这个级别的难度比较大。
0: 对啊，这个跟世界顶尖选手聚集的这么一个级别。
1: 是，但是其实今天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出来啊，他的整个在场上的这个战斗状态，求胜欲望啊是非常强的。第一回合实际上打得并不好，那么从第二回合开始，陈永辉用自己的硬度慢慢是拼下了对手啊。 我觉得可能多少啊，心态也有点影响啊。一是这个本身今天就在唐山，
0: 对，
1: 是吧？这个魏瑞又在旁边看着，哎，多少还没放开。那第二回合，我觉得他那个状态完全就对开了。
0: 我再不放开，我师傅就要放开了。
1: 天哪，教练在热身，
0: 真是。
1: 顶膝，后手的摆拳。站在这观众特热情，还得出招呢，扫他。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啊，这个今天的观众也非常的热情，也是被陈永辉的这个战斗欲望给点燃了。
0: 哎，目前为止啊，陈永辉是处在一个攻而不克，其实体能的优势已经比较明显了。
1: 对，
0: 但是一直卡夫有效了，
1: 有效了，
0: 卡夫有效了，
1: 陈永辉一万啊 KO 奖，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啊。
0: 相信他早就有这个预感
1: 啊，换架了，换架了，
0: 左腿已经不能扛伤了，
1: 啊，躲了已经开始
0: 啊，左腿已经不能扛伤了，陈永辉要改变一下自己的打法吗？
1: 这机会啊，这个挤的绳脚，这有机会，
0: 谢尔盖还想打反击啊，这个打的是内围技术，电话亭技术，在对手碰触拳套的瞬间打反击，
1: 这也是老将才能用到的，就是我们中国功夫说到听劲儿，
0: 对。
1: 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陈永辉他的这个出拳总数46，击中是10，谢尔盖是65，击中是17，腿法陈永辉35，击中是20，谢尔盖是7中3，膝法陈永辉是2中2，对方是4中4，
0: 整体来讲，现在的陈永辉一定不能给谢尔盖回血的机会啊！谢尔盖，而且他的左腿现在正处在受伤的状态。陈永辉如果要是攻击低段的话，不如去进攻对方的左腿。
1: 谢尔盖现在这个，你看这护齿都调了，在大口呼吸呢。
0: 对，砍个腿，哎呀！
1: 这比赛打到这个程况啊，算是一波三折。
0: 对，
1: 但是其实刚才我觉得阎王老师也说到了，陈永辉呢这场比赛表现的确实很好。
0: 对，
1: 但是呢，我觉得需要提升的还有一个就是他这攻而不克的问题。
0: 没错，没错，在71公斤级，也就是说降一公斤级就进入了世界的黄金级别的陈永辉，其实不仅仅是一个新人王就能解决自己的职业生涯的。
1: 是，
0: 面背着肖奇格斗，面背着魏瑞啊，他可以走得更远。但现在的情况，拿下谢尔盖之后，陈永辉的24年，我们相信会做得更好。
1: 我们也来看一下刚刚比赛的精彩的回放。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比28，红方胜。朋友们，接下来一场67公斤级的超级战，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今年刚刚20岁啊，格鲁吉亚自由搏击的冠军，一个冉冉升起的搏击新星。我们欢迎来自格鲁吉亚的加布涅尔。

即将登场的红方选手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不久前我们的岁末功夫狂欢夜上，他是那个最靓的仔。尽管呢比赛当中是一波三折，但是最终他还是拿到了67公斤级的四人赛的冠军，证明了自己。我们欢迎中国岭南将军蔡杰辉。

0: 有请场裁杨继伟，比赛现在开始。
1: No hand, no elbow, knee under one. OK, grab. Right corner.Judge, time, ready, five, round one.
2: 好，这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蔡杰辉对阵来自格鲁吉亚的加布尼亚。中国选手蔡杰辉是红方，而加布尼亚是蓝方。两位选手都是00后啊，蔡杰辉01年的，加布尼亚是04年的选手。
3: 蔡杰辉是来自白沙的顾辉的学生啊。那么顾辉呢，给我在采访的时候啊，表达了非常大的信心。顾辉说，在这个级别啊，没有人比蔡杰辉更快啊。那么他自己是非常有信心的啊。然后，但是蔡杰辉本人呢，并不是一个擅长于硬打硬拼的选手，所以这场比赛会用环绕啊、低位的卡夫踢，然后找机会控制。哦，
2: 漂亮。
3: 哎，
2: 刚才这几个回合确实是很能体现这场比赛的含金量啊。
3: 对，蔡杰辉还是一个擅长于游走的打法，他在四人赛里边是有惊无险吧，最后是拿下了比赛的冠军。
2: 对，加布尼亚其实刚才我们也说了啊，这个典型的这种欧洲选手啊，
3: 是，
2: 他的这个整个的力量感啊，
3: 硬度
2: 会很强啊，硬度会很强，1.78米的身高，但是1.82米的臂展，
3: 而且这选手是个双将啊，
2: 是
3: 在场上时间不长，已经是来回切换了好几次了。
2: 对，而蔡杰辉这次在这个身高体重的数据上也不吃亏，1.76米的身高，1.88米的臂展，
3: 而且从身体的解析度来看，这选手的训练啊，应该是非常系统。上来卡夫踢，我们看大家注意到、
2: 这个重击小心。
3: 哎呦，加布尼亚，加布尼亚的那个左小腿啊、那个肌腱的那个位置，漂亮，转身后摆。
2: 哦，很会捕捉时机啊。
3: 加布尼亚的硬度会更好，
2: 对，
3: 爆发力也相对更足。
2: 其实我觉得蔡杰辉这场比赛他得防好了。你看刚才那一组连续的打辅再加高扫，很有危险。
3: 一般来讲，擅长于游走控制的选手啊，就速度又快的选手，场上全伤都会比较高。因为他们在绝对的硬件没有优势的情况下，需要在移动和找角度情况下拿到自己的优势。
2: 是，
3: 你看破架的能力其实不如对手。
2: 对，主打一个敌进我退啊，敌驻我扰。
3: 哎啊，但是接着砍啊，这个卡夫踢会比之前常规的低扫腿的效果来得早。
2: 对，
3: 而且一旦出效果，整场比赛都很难恢复。
2: 对，它是一个持续的累积，而且越到后头越疼
3: 啊啊！左小腿已经肿起来了。
2: 一会儿有镜头大家可以看一下，
3: 对，
2: 就是他的前腿啊，肌腱那位置。
3: 但是目前还没有限制他的移动，
2: 这是连踢带滑。
3: 哎，
2: 哎呦，漂亮！
3: 对方的暴击能力很强，而且对方的后腿的扫踢很重啊。
2: 对，而且对手他的这个进攻异动还不大。
3: 哎，
2: 哦，就是典型的这种突施冷箭啊。
3: 哎，加布里亚瞄的也是蔡杰辉的膝盖韧带。
2: 是。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这个上一回合，我相信啊，各位观众朋友的这个胃口都吊起来了啊。两位选手的打法确实是非常的好看。那我们也看一下上一回合双方的数据。虽然这个数据在这个数量上好像没有前面的高，但是我觉得上一回合质量很高。
3: 对，
2: 说一下数据，红方14拳中2，25腿中14。西法是1中0，蓝方32中5，这是全数，腿法15中8，西法是1中1。
3: 整体上两个人的对攻频次上，蔡杰辉稍好，稍好一点，但是现在两个人其实都是瞄着要击垮对方来的。蔡杰辉是扛着对方的肥肠肌啊，左腿的肥肠肌，那对手是扛着看。蔡杰辉的外侧十字韧带的那个位置已经红起来肿起来了，这个如果伤了以后啊，少说也得3到6个月。裁判警告了，不可以双手箍颈，两手搭扶，小心。
2: 看对手的这一套组合啊，还是很灵的。
3: 蔡杰辉的破架能力没有对手好。我觉得还可以继续坚持自己的卡夫啊，对方其实卡夫是有效的，
2: 有效，
3: 已经鼓起来包了。

0: 哎，左手的干打。
1: 目前蔡杰辉28胜5负6次 KO， 对手13胜2负。
0: 但这个数呢，我们要科普一下，就东欧选手啊，他们的业余战绩是不计入在内的。
1: 哎，是
0: 啊，大部分的东欧选手如果是走职业的话，他们在之前都会有50到100场的业余战绩的这个比赛。
1: 对，这跟泰国的技法不一样。
0: 哎，泰国是打了就有。
1: 对。
0: 哎，别，
1: 这不是
0: 得注意啊。
1: 对，不是时候，不是时候。
0: 对方可是个暴击型的选手。
1: 对，
0: 蔡杰辉不再去做卡夫踢了。
1: 这个我觉得不能被对方这个给带走
0: 啊，
1: 别给对方给节奏给带走了。
0: 加布尼亚把左腿绕到后边，
1: 绕后头去了
0: 啊，
1: 换了。哎，
0: 就是现在他们面对卡夫踢最主要的应对办法就是我换个位置，
1: 换个位置啊，因为你剁你也麻，是吧？你还你也疼是啊，
0: 但是因为长时间的正驾呀，他只能一段时间保持在自己右腿在前，
1: 这又换回来了，
0: 就是砍呀，没有再砍。蔡杰辉换战术。直拳加顶膝、这一回合更多的进攻来自于这儿，
1: 是。
0: 别，
1: 这真是没必要，这不是时候。
0: 对，
1: 你对手确实反应速度也很快，破架能力也很强啊，
0: 是，
1: 还是要小心。
0: 啊，又来了。对呀、保持自己之前的优势
1: 是、
0: 第二回合的那个优势，稍微有点遗憾。
1: 其实那
0: 正高，
1: 哎呦，
0: 正中面门
1: 是。那这两个人这么换着特好看啊，这比赛
0: 两个攻击型的选手。
1: 对，看看上回合的数据，拳法红方52中15，蓝方38中6，腿法红方18中8，蓝方17中9，膝法红方5中5，蓝方是没有使用膝法，
0: 没有。
1: 嗯，
0: 上一回合的蔡杰辉是选择了用这个飞膝和迎膝，但我觉得效果对于现在身强体壮的加比亚
1: 一般
0: 啊，对，就砍的腿啊，因为把对方的腿这个砍出效果以后呢，不仅仅是影响对方的移动，
1: 是
0: 更重要的是影响对方重拳的质量，
1: 对
0: 方已经没有站住的那个支点。
1: 因为其实看着是出一拳，但实际上是全身协调用力。
0: 对，常规的提膝格挡其实是不太能完全规避卡夫踢的效果。白沙格斗呢是这个各项技术融合，因为顾辉之前就学散打了嘛，后来拳击，然后泰拳。哦，
1: 这个小心啊！
0: 可别站在这儿
1: 对
0: 背的轰啊！啊，反击！再砍！
1: 蔡杰辉还是移动还是要有啊。
0: 现在卡夫在踢的话，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因为你很难保证你的3分钟一定有效。
1: 对。实际上好时机还是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多用，等他到第三回合发挥效果之后，然后再说啊。
0: 漂亮，后肢前摆加一个正桑，
1: 哎，拳别放下来啊！蔡杰辉这脚下移动也得注意啊。
0: 两个人全都是采用了攻击型的拳路啊，
1: 对，
0: 后肢前摆呢是把自己的身位借助抛后手拳的这个瞬间压进去，这样的话能有更多的重击的机会。前边
1: 哦，连续大幅再加高扫，这个进攻还是很有力度的。
0: 俩人各出了同一套动作，飞膝。哦呦，
1: 接住，好，
0: 前扫，
1: 我上钩，底膝。
0: 这个比赛啊，两可之间啊，
1: 是。这个真是就是和
0: 扁拳又来了，
1: 就白人战，就两个人之间的白人战。
2: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1号裁判28比29，2号裁判27比30，3号裁判28比29，蓝方胜。Winner。

们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到一场女子52公斤级的超级战当中，也是一场中泰对抗赛。首先欢迎泰国选手卡姆莱佩奇阿燕。

0: 有请场裁董事彪，比赛现在开始。
1: No glitch. OK OK. Good luck. 好的。
2: 好，这张超级战现在开始。泰国选手阿维塔雅对阵中国选手李立山，李立山呢是红方，阿维塔雅是蓝方。
3: 李立山是拳击出身，这个来到胜利人和之后才开始学泰拳。2018年开始学泰拳的。这场比赛呢，李立山的边角和整个团队呢认为对方的这个吊手问题，会让李立山随时准备出重击，但是两个人的身高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差距，
2: 是
3: 啊，这场比赛对李立山的拳法其实压制是比较严重的。
2: 对，阿维塔雅1.64米的身高，1.67米的臂展，李立山1.58米的身高，1.57米的臂展，
3: 没错。这个在泰拳这么多年的比赛中，克制拳击就是靠自己的这个距离，
2: 是
3: 那么他们的距离和腿法以及在内围技术上的控制是专门可来克制拳击的。当然了，李立山并不是一个纯粹的拳击手，在胜利人和这个纯泰风格的俱乐部呢也是训练了多时了。后退扫踢，泰拳手呢在这个自由搏击的擂台上打，他们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慢热。
2: 对
3: 啊，他们如果一旦进入到了这个第二回合第三回合再去发力的话，对于踢拳手来讲呢就有比较大的操作空间了。
2: 是，这也是他们的这个职业习惯和训练习惯的问题。
3: 是啊，
2: 而其实从目前上来看，阿维塔雅开始之后还好，
3: 没错，
2: 还好。
3: 这个阿维塔雅由于在我们的比赛规则里是不可以孤颈连膝的，
2: 是
3: 啊，对于泰国选手来讲，他们的内围技术其实被限制的比较多的，肘技术没有了，然后连膝没有了，啊，你看，垫步一进，左手的平勾拳就上了，打的是清晰度。
2: 这个其实对于运动员来说呢，还是挺考验的。
3: 对，
2: 因为这个跟平时的训练体系和肌肉记忆的习惯啊，是有
3: 区别挺大，
2: 对，很大的关联的。
3: 对，
2: 你说硬改啊，有的时候还真是不习惯。
3: 阿维塔雅的比赛战绩呢，并不算是非常高，并不算是非常高。
2: 是。
3: 那么他只有37战，29胜8负嘛。
2: 对，
3: 只有37战，这个在泰国选手里边是非常少的了啊，这种情况。
2: 就咱得这么比，你看李立山呢，这3胜4负1KO 是吧？但是呢，阿维塔雅的29胜8负。
3: 对。
2: 但是呢，刚才其实严博伟老师也说，因为泰国呢本身泰拳比赛非常多。
3: 对。
2: 作为一个2003年的选手，这个
3: 打的不多，
2: 打的不算多了，
3: 没错。
2: 咱就说刚才这苏沙威也超过100场了。
3: 哎
2: 啊，

0: 现在作为泰拳选手来讲，如果不超过百场，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1: 哎，是，嗯啊，
0: 特别是绝大多数泰拳世家出身的选手，嗯，六七岁就开始进入到泰拳场里边进行比赛。
1: 对。
0: 当然了，现在由于这个竞技体育的发展啊，嗯，那这个比赛的安全性大大提高以后，选手的职业生涯也变成
1: 越来

0: Round Two。好，第二回合的比赛开始了，我们先来看一下上回合双方的数据。嗯，拳法上是红方32中5，蓝方31中5，腿法呢，红方是20中9，蓝方是23中8，膝法的总次数是红方只有一次啊，击中也是一次，蓝方呢是7次啊，但是7次全中。
1: 阿维塔亚刚才已经是找到破解拳击的办法了，嗯，因为我们的比赛规则里面呢，只许单手拍膝一次，他是双手箍住以后一分开，单手拍膝之后把对方推开再拍膝，这样的话对于拳击手出身的选手啊，他其实是不太擅长这种自下而上的打击方式的，嗯，所以刚才是连续被命中了一套这个动作。
0: 这个第二回合上来之后，感觉双方比上回合还谨慎啊，这是刚才第一回合的时候的双方还有这个中间这个放开撒开的打的感觉，第二回合感觉好像都很重视这一回合。
1: 所以刚才唐瑶老师念数据的时候呢，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女子选手里边他们的打击数是很重要很重要，
0: 是
1: 因为他们的终结能力呢可能根据自己的体重又小，那么绝对力量可能稍微没有那么的充分，如果时机不够好的话是比较难终结的。
0: 是，而且其实呢，刚刚呢，在这个比赛开始之前啊，杨文老师也说，李立山呢，针对着阿伊塔亚他的这个习惯啊，嗯，还是做了一整套的方案。
1: 对，就等他掉手嘛。
0: 对，但是这场比赛我看阿伊塔亚还行，
1: 不怎么掉手。
0: 对，没有说留太多的这个破绽啊。
1: 前扫，嗯，这个安塔亚的前腿的控制，你看又来了，嗯，他是先抱然后把两手展开去打膝，
0: 是啊，哦，
1: 而且刚才在一开场的时候应该是自己的注意力也比较集中的情况下，嗯，他是打膝之后把李立山推开再打膝啊，这样的方法是在比赛规则里可以的。
0: 是，
1: 哎，左扫拳对腿啊，一定要把密度打出来。
0: 是，因为从力量上拳对腿肯定吃亏
1: 啊，没错，
0: 距离上对方也控制得很好。
1: 是，特别是我们武力风的比赛呢，这个一般是8盎司的手套，嗯，啊，其实以上才会上10盎司啊，6盎司8盎司，哎哎，天哪，
0: 这个得小心啊，
1: 提早砍一下。
0: 其实他俩这会儿打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李立山限制还是有效的。
1: 没错，刚才在这个休息间还跟小虎和大飞聊了两句，嗯，就这武林风的这个拳套是的确比较影响到拳打型的选手的这种发挥的。
0: 是，嗯
2: ，OK， two，
1: 裁判已经警告两次了，再有一次压点了，嗯。这样的话，阿约塔亚再不规范的话，很可能被压点，
0: 受影响有可能。
1: 对。
0: Ready, fight, four, one。好，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了。哎，咱们先来看一下上回合的数据啊。拳法上，红方36中7，蓝方12中2，腿法红方7中4，蓝方15中3，膝法，只有一次红方命中是0，但是蓝方21中19。
1: 对，上一局的膝法，嗯，太过像是压点了，压点了，
0: 哦，
1: 双手箍颈压点，
0: 双手箍颈
1: 压这个颈了3次，嗯，这样的话，在这一回合的比赛里啊，对于泰约塔亚来讲，最好的结果就是平局，
0: 对，
1: 嗯，也就是说本来占着优啊，10比9扣一分就比较
0: 那实际上从上回合的数据上来看，阿伊塔亚

0: 还是有优势的。
1: 对，所以这比赛就进入到很微妙的一个状态。
0: 是，
1: 这一回合，我们的中国选手是拿了一点，拿了一点的情况下，对手在上一回合肯定是拿了一点，
0: 对，
1: 这样的话打平了。第一回合和第三回合的比赛结果会决定比赛的结果。
0: 所以这会儿其实我觉得要看安泰要以什么心态应战，
1: 是
0: 吧？他如果说要对前两回合有信心，这回合是一大发，
1: 没错。
0: 他如果说呢，这个觉得必须要把这个胜利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口里，这又是另一大发了。同样的压力也会给到李立山哈。
1: 哎，他呀，这一回合被压点之后，状态受影响还比较明显。有点投鼠忌器啊，不太敢近身用自己的这个西法来迎击李立山，
0: 因为他其实这是一整套的运动习惯和肌肉记忆。
1: 对，不太敢进有动作了。
0: 对，就是你熟悉了之后啊，你说你这不好改。就我举例的戴眼镜的朋友，你今儿要是没戴眼镜，你也会推眼镜。
1: 对，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其实运动员在场上也是这个感觉。一旦他这个动作你给他限制之后，多少有点是这个茫然。
1: 没错，是的。这样的话，也就把他比较擅长的，也是目前效果最好的西法被压制了。
0: 对，
1: 他两边的教练呢，一直在给他说你只要进到内围，你去推开对手，
0: 对，
1: 推开对手。但是事实上，这么多年的习惯呀，他不是那么容易就在现场就能改变过来。
0: 对。
1: 这第三回合的比赛，李立山有可能会拿下。
0: 所以关键要看前面两回合这怎么判了。
1: 对，
0: 就是目前照这个状态，我觉得埃塔亚这回合确实是难打，
1: 他整个是断了他的节奏。
0: 对，
1: 裁判又上了，
0: 又提示再压呀，
1: 哇，
0: 哎呦，
1: 那这样的压两点就相当于是重击击倒一次读秒。
0: 对
1: 啊，
0: 你知道刚才我想我还是想，就是不让他这个改了习惯之后，我就相当于吃面不吃蒜，香味少一半，就相当于酱也没了，就剩白面条了。
1: 哎，这样的一场比赛啊，阿约塔亚非常的可惜，我自己认为非常可惜，在最后的环节是连压两点啊，这对于整场比赛来讲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0: 这个两点肯定是影响比赛走势的啊。
1: 对，比赛的结果可能会因为这两点完全改变。
0: 是，那我们也再观看一下这场比赛的精彩回放，同时呢也等待着裁判给出的最后的判定。
2: 我们一起期待最终的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6，红方胜。
3: Winner！
2: 祝贺李立山。接下来呢是一场65公斤级的超级战，也是一场中泰对抗赛。我来为大家介绍两位选手，泰方的选手呢。泰国 TV7 金腰带的拥有者，30岁的当打之年啊，书写了93胜29负的战绩，相当的恐怖啊。那迎战的中方运动员，来自广西的一位壮族选手，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出现在武林风的擂台上，我们大家都特别的期待。而且他有一个响亮的称号，狼兵后裔。来自广西的壮族选手孟国东，首先为大家请出的蓝方选手，来自泰国的苏沙威。

有请中国盟国

0: 有请掌台董志彪，比赛现在开始。好，各位观众朋友们，接下来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超级战，是中国选手蒙古东对阵泰国选手素沙威的比赛。中国选手蒙古东是红方，素沙威是蓝方。
1: 两位选手其实都是泰式风格的选手，
0: 是，
1: 而且广西的撞拳啊，从这个根源上和泰拳其实是同根同源的，
0: 是。而且呢，其实刚刚这个蒙古东出掌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朋友感受到没有，突然感觉崔伯基和科目三还蛮搭的。
1: 是是是。那蒙古东呢，是刚才我们的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个师从王万本啊，现在是跟随着这个广西的龚诗灿教练来这个打搏击加 MMA 都在线啊，看来是有要转赛道的这个想法。
0: 嗯，
1: 一门多专啊，
0: 是。而且其实现在呢，我觉得很多运动员呢也都是有这个跨界的这个想法，
1: 对
0: 啊，更想让自己的技术呢全面有提升。
1: 没错，王国东是一个靠重击的选手啊，那这个他的对手苏沙威也是一样。这老将呢，七台是啥意思啊？就七台就有点像我们河南卫视，
0: 嗯，是
1: 啊，这个是在泰国推广泰拳项目最好的转播频道。
0: 对，他拿的这个七台冠军啊，就是等于是在这个频道当中举办的比赛当中拿到了最终的冠军。
1: 没错，没错
0: 啊，因为泰国。国呢是确实泰拳的整个的竞争呢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1: 对，烈度太高了。
0: 对，
1: 七台的这个比赛的泰拳选手呢，他不一定是泰国最厉害的选手，但一定是泰国名气最大的这一
0: 是啊。包括其实如果各位看比赛，我们看见的泰国选手比较多的话呢，还有其他的台啊，
1: 是
0: 还有其他台的这个冠军，
1: 没错。
0: 所以说
1: 三台啊，五台啊，
0: 苏沙威也是很有实力的，
1: 很典型的泰式选手，连进这个擂台呢，都是选择了从绳圈上面进，
0: 对
1: 啊，非常尊重这个泰拳传统的一名选手。
0: 大家可以看这个泰国选手啊。他们这个必须是要把这个围绳压下来，
1: 哎
0: 啊，但是呢，有些学生他，比如说他是要把这个中间的这个围绳抬上去啊，
1: 哦，抡摆被左摆拳迎击了。整体来讲呢，蒙古东并不算是个速度很快的选手啊，但是他的重击能力还是不错，硬度很高。
0: 其实从现在来看，两个选手这一场比赛这回合打的整个节奏还不是说那种特别轻快的那种，
1: 对，输出频次比较少，重击为主。试探几乎没有。
0: 对，苏沙威94年的啊，这个看着这哥们儿长得就比较成熟。
1: 是这样，就是泰国选手呢，一般到8到10岁就开始进入到这个泰拳的比赛中了，啊，所以现在这个岁数的确算是老将。
0: 确实
1: 啊，
0: 蒙东也是94年的啊，蒙东10胜5负2次 KO， 苏沙威93胜29负。
1: 哎，那蒙古东算是这个集百家之长啊，他是12年，这个先是在这个广西百色市啊，然后田东县出生，然后转到塔沟。好了，
0: 来。好，第二回合的比赛继续啊！刚刚这个在介绍这个蒙古东啊，
1: 挂档了。
0: 哎，刚好给你点时间，
1: 正好，哎，这真是感谢啊。这个选手呢，他是在塔格尔武校这个训练，
0: 是
1: 啊，12年是特招进到了云南的散打队，并且拿到65公斤云南散打的冠军。这等于先是第一轮啊，先学习了我们的中国武术，
0: 对，
1: 然后又学习了武术散打，
0: 是，
1: 然后又师从王万本呢，开始转泰拳化，
0: 对
1: 啊，现在是跟随龚诗灿教练，龚诗灿教练原来是这个马浩斌，现在是马浩斌的教练，也是摔跤出身。
0: 哇，哦呦。
1: 刚才的这一下，这就是经验。
0: 是
1: 啊，我在自由搏击的擂台上，只要出两脚以外，第三点着地就不能攻击我。
0: 这是一看就是一个经验很丰富的一个选手。
1: 对，
0: 因为刚刚其实在介绍两个年龄的时候都是94年，但是呢，一看战绩，一个93胜，一个
1: 晋级。
0: 哎呦，这是一机会啊！
1: 有机会吗？泰拳手啊，
0: 对方很来，
1: 很愿意露破绽让你往里进。在他们的这个视角里和我们的视角里，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赛场会更大一些，他们很擅长用这个绳圈技术把这个空间扩大和缩小。
0: 对，而且泰拳呢有很多这种内围技术啊，
1: 对，
0: 其实你真进来我不一定吃亏。
1: 哎，
0: 他和这个咱们常看这自由搏击的这个逻辑理论还不太一样。
1: 没错，蒙古东这重击能力看来是下了本了。
0: 是，我们也来看看上一局的数据啊，出拳总数红方50，蓝方44，击中呢次数红方9，蓝方8。

0: 腿法总数红方八，蓝方十一。击中的腿数呢，红方五六，蓝方是五。膝法总数红方三，蓝方是一。击中呢，双方呢是各有一次。嗯，
1: 虽然在我们的裁判判定的时候呢，不会完全按照这个打击的数量来作为精准判定，
0: 是，
1: 但是这绝对是最重要的依据之一，
0: 一个参照数据。
1: 对，
0: 因为这个是我们说这是一数据，数据呢它的数量上和它的质量上，哎，和它最终造成的效果，还是有分别的。
1: 没错。当然会优先考虑接近于终结的这种重击，
0: 你有可能是比如上去我就一拳，但是一拳 KO 了，是吧？
1: 对
0: 吧？
1: 这也是这个运动的魅力啊，完全存在着这个一到一百的这个区间。
0: 是，
1: 王国东的重击的确不错，但创造机会的能力啊，如果不是对手给他太多的机会，其实是比较难的。他的拳进攻还意图还是比较明显。
0: 是，而且泰拳手一般打起来呢，都是这种比较韧性比较强，比较黏的这种选手。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对于王国东来说，实际上这场也是一个考验。哎，
1: 裁判要清理一下选手的这个血啊。这个在我们的比赛里边呢，我们是更多的在弘扬竞技体育，所以选手的安全啊是非常重要的。
0: 对，
1: 在拳的对攻上，苏沙威肯定是不占优的。他的腿啊，王国东一定要注意，
0: 因为上一回合我们看到双方的数据，腿法呢，蓝方只有十一次，
1: 对，
0: 王国东只有八次嘛。
1: 扫踢垫步的顶膝，加上他的后手重拳。硬度上王国东是占优的呀。我自己认为在目前的优势上，王国东还是优势比较明显。
0: 对，来看一下数据啊，上一回合的数据很快的已经出来了。上一回合呢，红方拳法总数53，蓝方是39，击中呢红方13，蓝方是8。腿法总数呢，红方13，蓝方13是持平的，但是击中的次数红方是12，蓝方是4。膝法呢，红方是3，蓝方是5，击中呢红方是3，蓝方是4。明显看出来泰拳手呢，在这个腿膝上啊，还是有自己的这个优势的。
1: 没错，
0: 拳法上蒙古东更占数据上的优势。
1: 整体来讲，我觉得两个人因为风格类似嘛，所以硬度就决定了两个人的这个对拼效果。蒙古东的硬度是比对方好。不得不说啊，这个在非泰情况下进行的备战，王万本和龚诗灿教练给留的这个基础还是非常不错。
0: 对，
1: 而且目前，
0: 而且蒙古东刚才其实这个杨博老师也说了，他的这个功底很扎实，属于融合发展型的选手。
1: 没错，其实他与其说他是泰拳手，其实更像是我们现在散打的选手，就是所谓的散打泰拳化。
0: 对，
1: 那么作为王万本和龚诗灿呢，是帮着蒙古东是再进了一步，这个基础是在塔沟武校砸的。
0: 其实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选手都是这样，就像那个武侠小说里的身体里头几道真气啊，练了多门武功，最终你能不能成啊，就看你的这个综合和融合能力了，
1: 是
0: 对不对？
1: 是。
0: 包括其实大家这个熟悉，像张伟丽在多次备战之前还专门去学一学像八极、太极，
1: 是
0: 啊，是吧？其实主要还是要看这个运动员他自身啊，咱们说用咱们的话说叫一悟性啊。如果说呢，对于场上来讲，他在实战当中他怎么样如何提升，其实非常重要。
1: 是，下限来自于努力，上限来自于悟性。
0: 是，
1: 而且这个蒙古东因为之前有大内高手训练在云南队嘛，这个训练的科学性和强度也是铸就了他现在身体的强度基础。你看蒙古东全不快，
0: 对
1: 啊，但是破架能力不差，这一点是我挺惊讶的。打泰国选手，我们其实从2013年武力峰跟 Max Muay Thai 开始合作，我们就在打了这些年我们已经掌握出了非常多这个成体系的面对泰拳选手的这个方法。
0: 是，泰国的顶尖高手基本上都来过咱们武力峰。
1: 没错，
0: 这个往前追溯波球西迪塞，
1: 对，肯姆，这个包括整个的这个泰拳体系的选手，我们其实已经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来应对了。但相对来讲呢，因为刚才我们一直没提的就是狼兵后裔这事儿。这蒙古东呢，他是来自于广西百色市田东县，这个作为当年最有名的狼兵后裔啊，是非常重要的。

0: 这个选手在广西这个地方，包括现在他的教练波尔萨的这个位置啊，都是为当地啊等于是建立高点的这个位置。
1: 好，三位裁判一致判定29-28，红方胜。
2: 非法集资是陷阱，高利保本别相信。
3: 全球首发新链币，一年翻倍起步，十年百倍不是梦，月月返利零风险，你的选择定义财富之路。
4: 发财啦！
2: 一夜暴富的诱惑，其实是一戳就破的泡沫。
5: 大叔，1000元远山润阳一头羊，月利5分，2年回本。下载这个 APP， 到时候咱是农场主了。哎，
6: 这样咱跑得远一下呢？
5: 这叫高科技赋能新农业，草原牧场实时监控，这现场直播，到时候你认养的羊啊，一头都跑不了了。机会难得，赶紧认养吧。
2: 眼见为实的投资，其实是镜花水月的幻梦。
7: 姐妹们，这是我的干女儿小王。
8: 阿姨好。
9: 哎，干妈，这个月的收益今天到账了吧？
7: 到账了。
9: 哎，你看你看，
10: 这么快回报。
9: 两位阿姨看一下，
11: 渴望这个。
9: 哎，这个啊是我们公司重点的助老项目，投资10000啊，每个月返利有200，投的越多回报越大。我们啊马上就推出第二期了。
7: 我再投10万。
11: 那我也投10万。
2: 口口相传的好项目，其实是吞噬财富的黑洞。啊！别被刻意营造的财富焦虑蛊惑，别相信高利保本的虚假承诺，别让精心编织的温情陷阱成为吞噬财富的黑洞。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2: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13: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14: 不配有家。
15: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2: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16: 他们不要银河系的。
15: 新花样，新戏码。
17: 小蔡怎么得罪你们？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15: 如何招架？
14: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17: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8: 你就是赵本山。
15: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姑娘个活呀没？吴姑娘，你看咱这花园的花都开了呀！

0: 说吧，再好嘞，咱嫂子都能给你瞧嘞。你发，
1: 你还害臊了呀？
0: 哎呀，我说妹妹呀，你不要害臊，你只要说个样，咱嫂子呀都能给你瞧嘞。你快。

空中悬，同是名家子，你对待背叛。

0: 每月逢单的日子都是孝全的赶场日，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或买或卖，很是热闹。
1: 这个孝全的赶场呢，它是分为好几条街的，卖的商品呢也是有百货，有生鲜，我还看到了有卖种子和育苗的。我刚刚逛的这一条街人来车往，特别热闹，而且商品的种类也非常丰富。虽然商品多，但是和逛大商场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看到了好多这样的手作小物件。这都是小孩子的帽子，是你亲手织的对吧？
2: 对
1: 啊，多少钱一个呀？
2: 30块钱。
1: 可爱，这边还有好多阿婆做的棉小褂、小棉鞋，还有鞋垫儿。其实这些东西真的都充满了质朴的生活味道。其实呢，在这个市场上面，这一袋米、一条鱼，它看似平常，但是它却包含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也被一代代人津津乐道。
0: 位于川西平原西北部的孝全古镇，至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孝全是远近闻名的孝子之乡，24孝当中涌泉月里的故事就出自这里。在孝全，孝子姜师、孝媳庞三春以及孝孙安安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而姜孝祠、姜公坟、白衣庵、临江桥等人文遗迹至今仍旧保留在镇子上。
3: 老年人主要到这里面来品尝，沾着孝子的灵气
1: 啊，这样
3: 让自己健康长寿。
1: 您今年高寿啊？多大年纪？92岁了，
3: 高龄了，
4: 高寿
1: 啊？是啊，您呢，阿婆？74岁。哦，您是您呢？
5: 我80多。
1: 80多岁呀、啊，您呢？
4: 我上70了，
1: 上70了。谁送您过来的？
5: 70，这是媳妇送过来的。
6: 玉子。

0: 天气晴朗的午后，把长辈送到这里来喝茶，让老人们凑在一起说说笑笑，由此打发白日里无人陪伴的孤寂无聊，几乎已经成为孝巡古镇上每家每户的日常习惯。下班以后，子女们又会相继来到这里，把自家老人接回去，共享家人团聚的天伦之乐。
1: 孝老精亲的良好氛围，让生活在这里的老人们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也让以老为先的良好风气得以在孝全古镇上世代传承。我想请教各位一个问题，因为你们的画着油彩，我真的判断不出来。
2: 几位到底多大年纪啊？您多大年纪？
3: 我七十一，
2: 七十一岁，演七岁的安安。您呢？
3: 我能够七十七。
2: 七十七，哇，七十七岁高寿了。您呢？
4: 我六十二。
2: 当地这些人嘛，都喜欢看这些小戏嘛，
3: 这个戏也就出在孝全镇。
0: 一个好故事流芳近百世。 一出折子戏传唱上千年。相传东汉年间，孝全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叫姜师，姜母的眼睛不好，姜师就辞了官回家陪伴母亲，而妻子彭三春则每天从七八里以外的地方挑水回来给婆婆洗眼睛、治眼疾。姜母喜欢吃鱼，三春就天天做给婆婆吃。 遇到老人不愿意独自吃饭的时候，夫妇俩就会请邻家的婆婆过来陪着老人一起吃。席前有儿子儿媳尽孝，又有孙儿安安陪伴在侧，一家人的生活过得幸福和睦。不料姜氏的妹妹嫉妒嫂嫂深得母亲欢心，经常从中挑拨。时间一久，姜母便对三春开始不满。 一天，狂风突起，三春外出取水晚归，姜母便断定儿媳在怠慢自己，于是逼迫儿子休妻。被逐出家门后的三春，虽然心中倍感委屈，却仍然不忘孝道，昼夜辛勤纺纱织布，拿着卖布所得去集市上换成鱼，再托邻家婆婆送回姜家孝敬姜母。 7岁的儿子安安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每天他都要从上学的口粮中留出一把米，积攒起来送给自己的母亲。后来，邻居婆婆把三春和安安的孝行告诉了姜母，老人这才知道当初是自己错怪了儿媳，于是赶忙让儿子把三春接回了家来。 姜氏一家的孝行感动了神灵，就在三春回到姜家的当天，家门口突然冒出一眼泉水，还跃出了一对鲤鱼。从此，三春就再也不用跑很远的路去辛苦挑水买鱼回家孝敬婆婆了。后来，这样的孝行被《后汉书·列女传》记载下来。 并被后人收录进《全相24孝诗选》，而姜师孝亲、涌泉月礼、一门三孝、安安送米的故事，经过历朝历代百姓的讲述，虽然演绎出很多不同的版本，但是这种孝老敬亲、至诚尽孝的传统风尚，却在孝全古镇上代代相传。
3: 这个故事呢，是东汉时期，因为朝廷是以孝治国、以德安天下的草纲。
5: 哦哦，
3: 这三个孝字呢，就是明帝御赐的孝全镇姜氏一家一门三孝，
5: 他孙子、
3: 哦、下次各地都要立祀，所以孝全首先就为姜公修了。 三孝园、姜公祠。哦，嗯。这以后呢，人们就更尊崇这个孝字了，尊崇孝道了。因此，历代的文官、如果此地要下轿，武官要下马，就连慈眉军走这里路过，都是让所有的马看了去叫。

0: 哦，脚下边是给他穿了草鞋，
1: 马蹄子上，
0: 马蹄子上
1: 穿
0: 了草鞋，哦，套了草鞋，目的就是不惊动孝子故里这些孝子们。
1: 哦，
0: 这也是他们对孝的一种敬奉，一种尊重。
2: 孝权因孝生权，因权得名。丰富的地下水源源源不断，生生不息。47眼澄澈甘美的清泉，如同血脉般滋养出了古镇的钟灵毓秀。
1: 300米长的半边街是孝权的一道独特的风景。这里呢，一半是回，一半是汉，一条半边街，两种民族风，但是他们写的是同一个孝字。
2: 生活在孝权古镇上的回族居民，最早是在清朝康熙年间从湖北麻城一带迁徙至此的。那时为了响应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政策，他们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之后回汉群众共同生活，相互尊重，逐渐形成了民族团结和谐交融的别样风情。
0: 我一转个啥穿鞋，
2: 这是一个回汉结合的家庭。62岁的刘庆是汉族人，妻子马文燕则出生于回族家庭。今年已经93岁高龄的岳母，因为青光眼常年卧病在床。
3: 我15岁我爸就去世了，然后我们小弟弟呢才出生，9天我爸去世9天才出生，所以我妈就非常苦。
0: 可能他那个苦啊就还是2-3年，想起他屋里这个生活他就哭，看到他的娃娃他就哭，所以他眼睛就大概就哭瞎了。
2: 1979年刘庆与马文燕结婚了，那时岳母的视力就已经变得很差，因为儿子常年在外，照顾老母亲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女儿和女婿身上。
0: 从我那个丈母娘身上，她那个善良的一面也在她的女身上也反映出来了。你比如她女婿对我很好，对我的父亲，我的母亲，她当儿媳妇的可以说是那是100%的合格的。
2: 心中牢牢记着善心、孝心和责任心，刘庆夫妇携手走过了近40年的风风雨雨。面对家长里短和琐碎家务，夫妻二人也渐渐摸索出了一套解决问题的方法。一年冬天，刘庆按当地传统在家做起了风干牛肉。然而让他纳闷的是，还没有开吃，挂在阳台上的牛肉就一天比一天少起来。
0: 这个牛肉咋回事？然后那他就开始骂了，你把牛肉给我抢了，你不拿出来给我吃，这个过年了，咋个的？哎呀，当时我心里真的很恼火。
3: 那会儿他就是60多岁，可能他可以一点点，稍微有点老年痴呆了。现在话就说有点老年痴呆，他就觉得刘老师啊女婿，他说穿个军大衣把他的肉给他拿起走了。
0: 结果后头，第二天，他骗啥去？他给翻出来了，他这个柜柜后头，他捡的柜后头，他说害怕哪个给他拿了。害怕那个给他抢了，害怕你给他揣走了，也害怕耗子咬了，你吓不吓人呢？
2: 年轻时候生活中的种种不易，让老人慢慢形成了争强好胜的性格。等到上了年纪，他的脾气更是变得时好时坏，让人难以捉摸。作为女婿，刘庆总能够站在老人的角度去看待问题，理解老人，从不与他计较。
0: 说孝顺要顺，要孝后的，孝后的首先顺才可得钱。如果你现在只有孝后的没得顺，特别是老年人，你不顺了他来不得行。
2: 刘庆夫妇结婚以后就一直和岳母一起生活在德阳，直到2013年的一天，老人说自己年纪大了，十分想念故乡孝权。夫妇俩听了之后二话不说，毫不犹豫地就把家搬回了孝权。
3: 从早上

0: 到对岸去上班，我是3:30下班，下班我又要撵回来。
1: 从德阳市到孝泉镇，往返一趟大概40多公里。2014年退休后，刘庆除了平日在家照顾岳母外，每天还要接送仍在德阳上班的妻子。
2: 学驾照就是为着老太太学的，我是在56岁才考的驾照。
1: 羊有跪乳之恩，鸭有反哺之意。刘庆夫妇珍惜和母亲相伴的每一天，柴米油盐的细碎生活中有老人的叮咛，家长里短的聊天中有老人的唠叨，这就是最平常日子里的幸福。
0: 我妈呢，这么多年辛苦了，我是但愿你长命百岁。
2: 能活好久就尽量活好久。
1: 2016年，在街坊四邻的推举下，马文燕当选孝泉镇孝子孝媳。在孝泉，这样的评选活动从1996年就开始有了，至今每年仍会举行。百行孝为先，孝老孝亲的道德规范和价值取向早已经成为一种行为习惯，深深地融进了孝泉古镇上每一个做儿女的心里。
3: 你看这个孝字很有意思，就是说是两个字凑在一块的，一个是老人的老字，一个是儿子的
4: 老字的上半部，底下
3: 两个
4: 拖着一个
3: 拖在这儿呢，它就变成了孝。尽管两代人之间的生活方式啊、价值观啊，还有其他的那些性格啊，都是不一样的，但是这家人表现得不弃不离的，那就像这个孝字一样，那真的拖在一块儿，拉开了以后，它就不是孝了。如果儿女是孝顺的，那么父母的是开明的，那么这个家庭就是和谐的。
1: 这一天，钟亲寿像往常一样来到花市，给喜欢花的母亲买上一盆鲜花。
0: 鲜花花。
1: 母亲张树琼今年已经93岁了。2007年，因为脑梗，老人不仅失去了行走的能力，甚至开始出现一些阿尔茨海默病的症状。从那以后近10年的时间，在儿子钟亲寿的悉心照料下，如今老人耳聪目明，很是精神。
5: 这个人孝敬，这个人孝敬就死过了，那应该睡个
1: 能吃能睡的钟婆婆，在家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看电视，而钟亲寿每天都会抽出一些时间，坐在老人身边陪他一起看电视。
6: 好看，他说的，他看电视，电视上的主持人在给他招手，请他出来耍，他人家就拉他，然后呢，他有时候呢，他就觉得，他又说他也跟人家没得好熟，然后他就把人家这样子，人家这想到这半边，咋子？后头他跟我摆这个事情过后，我也觉得老年人嘛，我应该开发他这种乐趣，咋我就有时候也来陪他看电视，我就跟他说，我说人家电视有那个人家认得到你，然后人家邀请你来耍，所以说有些时候人家在跟你打招呼的话，你也应该给人家摆下条啊，你也应该给人家招下手啊，这样你请人家过来耍啊这些。
4: 看电视谁？是不是我？像不像？像不像？啊，他跟你打招呼，您跟他说什么？
5: 我唱《青年少》，《青年
4: 少》。哎呦，婆婆太可爱了。
5: 青年少
7: 啊，青年帅啊。
1: 白日里，钟婆婆家的门总是敞开着的。为了让母亲在家时不感到孤单，钟亲寿常常邀请邻居来家里串门，陪母亲聊天解闷。
2: 每天下午，我们这儿都是热闹得很。
7: 一年360天嘛，都在这。
6: 有妈妈喊，有妈妈在的日子是最幸福的。
1: 天气晴朗时，钟亲寿的儿子就会背奶奶下楼晒太阳。以前这样的事都是由钟亲寿来做的，如今他年纪大了，背不动了，儿子便主动承担起照顾老人的职责。
6: 小的时候，他就是一步步把我们拉扯大，我们不会走路，教我们走路，我们不会说话，一句句就教我们咿咿呀呀的说话。现在他老了，作为子女的话，就多陪伴下他。
1: 因为有儿孙绕膝陪伴在侧，这让已经年过九旬的钟婆婆可以颐养天年，

0: 古镇上关于孝道的传承，化作了经年累月的细心陪伴和贴心照料，一代一代地延续了下来。
1: 在孝里边，就除了物质的底层的，它就还要上升一点，这就是人的要求。我们古人把它叫做乐其心，顺其意，就让老人家心里边高兴起来，顺着他的意思去办。说的再通俗一点，老还小，老还小，把老人当小孩一样的顺着他来。
2: 绝对的顺从，它是一种孝道。
1: 绝对的顺从就不叫顺从了，我们古人把它叫做趋同。说到古一点的话，就是说献亲于不义，就是让亲人，让亲人啊，献到那个不义的地方里边去了，那个泥潭里边去了，他就不是孝道。就是说的再通俗一点的话，就是说父母呢有了缺点，有了错误以后，你应该很委婉的，用自个儿的方式，很和谐的，很通俗的，很易懂的，让他高兴的把这个事儿给他讲出来。
0: 在孝权如何尽孝，每个时代每个家庭都诠释出了不同的行为规范，从江家的一门三孝到现在的孝权人家，孝道滋养了这方水土，也浸润了每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平常日子。每天中午，林世荣老人的家中都会显得格外热闹。
3: 哎，这我就在陪父母亲，在这边陪父母亲一起吃饭。晚上呢，我们就各人有各人的家庭。
2: 这么一大桌子菜是谁做出来的？
4: 妈都哭着了，做我没
2: 东西。你嫌不嫌他们麻烦啊？天天中午都要麻烦你。
5: 我不嫌麻烦，多累了，天天都看到他们嘛。
2: 天哪，还挺忙。
0: 林世荣老人有三个子女，二儿子杨荣是一名机械厂厂长。平日里他总是变着花样的和母亲分享一些新鲜事。
3: 我也给我们妈上了个微信，也是可以看到儿女的一些信息啊，关注他们的啊，关注他们的生活一些情况。
5: 他们发红包，我也会抢一点啊。不是说钱多钱少的问题了，哎，抢点啊，这个高热热啊，高兴啊。
0: 在这样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受到尊老爱幼、相亲相爱、其乐融融的家庭氛围的影响，杨荣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也特别看重周围人对于孝敬儿子的遵守和表达。
3: 有一个偶然的机会啊，我发现了我们单位的一个员工，他和他们哥一起供养他们的母亲，一家轮番供一个月，其中有一个月呢是31天啊，他们妈呢那一天就找不到地方吃饭，被我知道了过后呢，就把我们的员工呢抓到办公室呢，就狠狠地批评了一顿，最后我们就发起了如何孝敬自己的父母亲的这块一个倡议。
0: 让杨荣没想到的是，这样的倡议竟然在工厂里引起了热烈讨论，于是他做出一个决定，要将当地特有的孝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一部分进行重点打造。2013年，杨荣建起了孝子基金，把这项企业文化落到了实处。每年工厂都会以10万元为基数进行该项基金的投入，平日里员工父母过生日都会收到厂里发出的特别红包，住院更会收到慰问津贴，而逢年过节，工厂的代表也会登门看望员工父母。2013年，员工张斌的母亲因车祸突然去世，家中瘫痪在床的父亲和正在上学的女儿让他一筹莫展。
6: 我上班咋都没能照顾我们老一会儿，如果我不上班呢，我咋都没得钱用。
0: 正在张斌左右为难的时候，杨荣的一个决定让他的心里顿时踏实了起来。
3: 发生活费，把50%的工资的50%发还给他，直到他的父亲去世为止，然后再回到我们单位上上班。
0: 靠着这笔生活费和父亲的低保，张斌得以安心的在家照顾老人，直到2016年父亲去世之后，他才重又回到了厂里继续工作。
6: 每个月这几百块生活费是我们家里的救命钱，确实我很感谢的很。
0: 在杨荣的工厂里，孝文化的打造不仅是困难时的雪中送炭，更是对

百善孝为先这种精神的肯定和鼓励，从2013年到现在，工厂每年都要举办孝子孝媳表彰大会，鼓励和引导更多的职工

0: 对，需要一个和谐的家庭。
1: 而和谐的家庭里边最重要的一个表现，就是一个孝字。
0: 当我们把对父母的孝推己及人、推恩及人推到社会里边去了以后，应该说社会和企业都会繁荣。
2: 从一门三孝到涌泉月里，关于孝心和孝行的故事，在孝泉传颂了一代又一代。如今，孝泉古镇的常住人口有20,000，其中80岁以上的老人近2,000。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以孝正品行，以孝敬父母，以孝育后人。对于古镇人家来说，孝就成了耳濡目染之后的家庭日常。
3: 我身边的这几十个孩子呢，他们是德阳市孝泉民族小学的一个班，他们今天要在这儿进行一场传统文化的体验活动。其实呢，这一堂课可以变换很多不同的形式，但是每一周都会有这么一节，甚至呢，这门课程还有一本教材叫《孝泉与德孝文化》。这本教材可以说是目前唯一的一本由本地的专家和老师编写的关于孝文化的教材。我刚才呢也翻了一下，我发现这里面其实收录了许多传统的和当下的关于孝行孝道的故事，挺有意思的。我特别喜欢这样的课堂，因为它有天有地，有古老的戏台子和老故事厅。
2: 一门三孝的故事开始上演，台上唱得异常精彩，台下听得津津有味。早在2003年，孝泉民族小学就把孝文化的传承融入到了教学之中。从课内到课外，从学校到家庭，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让讲孝心、见孝行、敬孝道的观念深入到了孩子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也让他们把这种观念深深地扎根于内心。在孝泉古镇，孝老敬亲的故事从古传颂至今，背后所蕴含的深意不会被苍茫的万物所掩盖，也不会被流逝的时间所遮蔽。这份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将永远留存在每一个孝泉人的心里。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多地陪伴在父母身旁，给他们最温暖的呵护和守护。尽管朴实无华，却道尽了人世间最柔美的真情，诉尽了儿女想要对父母倾吐的衷肠。
3: 每年到了冬至的这一天，很多当地人呢就会来到这个江公祠，他们会潜心祈求，然后请上一根红绳回去给老人带上，以示祝福。在孝泉人看来，他们的孝道不是口头上的承诺，而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行动。比如说陪老人吃吃饭、聊聊天，多一些陪伴，多一些沟通。孝泉人的孝与敬是责任，也是简单质朴的切肤之暖。他们就如同这里的47眼清泉一样，细水长流，也因泽万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6: 还一紧张你就忘？
0: 什么味儿？

0: 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是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灵呐，我们为你招魂喊路了。

0: 家为你叫魂喊路了。
1: 我为你叫魂喊路了。
2: 发灵啊！
3: 啊，太君，太君，明天要出殡了啊！今天半夜三更叫叫魂喊喊路，是俺们枣庄这儿的风俗。太君，你看俺们这些人可都是良民呐，良民。
4: 太阳公。

你们怎么这么狠心呢？是你们杀了他，他现在死了还不得安生啊！

0: 大嫂，谢谢你救了我。
1: 你快走吧。
0: 哎，
1: 等等，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0: 我跟你说，咱那批枪支弹药已经安全地运进了山里。
1: 真的？
0: 当然。
1: 太好了，太好了！哎，这两天呢，我正为这事操心呢。
0: 嗯。
1: 啥呀？拿出来看看呢。
0: 嗯。
1: 撸子。从哪儿弄的？给我的？
0: 张司令奖励我的。
1: 没奖励我一把？
0: 下回。
1: 哎呀！
0: 哎，我跟你说，这回送枪支弹药，半道上让小鬼子发现了，差点出了事儿。
1: 真的？
0: 幸亏是大嫂把我给救了，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了。
1: 你说清楚到底咋回事？
0: 这事儿先不说了，咱说正事。张司令告诉我，让咱在枣庄尽快的把队伍拉起来。
1: 嗯，好。
2: 红子，起救了。哎，
3: 老弟，我马上来。
1: 哎，这枪还弄哪？
0: 你先给我藏起来。
1: 哎哎，嘿。

0: 失望了。两行血案还没有查清楚，又发生军火被劫事件，你是怎么向山北将军宽口的？你不是说枣庄的地下组织已经彻底肃清了吗？
1: 长官，我已经调查清楚了，这批军火是在途中丢失的，已经离开了我的防区，不是我的责任。
0: 离开你的防区，可还在我的防区。
1: 明白。
0: 不管怎么说，你要赶快回去配合金浦县徐州方面查清枣庄地区的外来人口和无业游民，全力搜查所有丢失枪支的下落，明白？
2: 嘿。
3: 太君请。
4: 太君来查良民证。
3: 哎，太君。
1: 你的什么地干活？
3: 太君，这是俺侄儿，是帮俺烧焦啊。
5: 对对对，我是烧焦的。
1: 良民证。
5: 啊。
1: 你的枣庄人？
5: 啊，是，我是枣庄人。
1: 你的粗黄。你的不是枣庄，山里来的。
5: 太君，我确实是枣庄的，这良民证是新办的，我刚回来。
1: 你的是八路？
5: 哎，不不不不，太君，我是大大的良民，大大的良民。太君，我真是大大的。
6: 太君，你怎么来了？走走，屋里请。爹，弄碗鸡蛋茶。娘娘，屋里请。
1: 我，你的家？
6: 对，这是我家。刚才那是我爹，这个是我表哥，出苦力的。
5: 啊，是是，太君。
6: 太君，屋里请，屋里请。
1: 开路。
6: 哎，太君，以后常过来呀。
7: 哎，方林嫂，方林嫂。哎
8: 哟，
7: 你看，
8: 六子，
7: 这是男人干的活，给我吧。
8: 哎，不用不用，两步路就到家了。
7: 嫂子，这方林大哥办丧事的时候我又没在家，这点钱啊算我一点心意。
8: 哎，这哪行啊，你也该娶媳妇了，自己留着用吧。
7: 哎，嫂子你看。嫂子，这乡里乡亲的不算啥，再说娶媳妇也不差这点钱啊。
8: 哎，不行不行。
7: 哎，拿着拿着拿着啊。
8: 哎哎，六子。
7: 哎，咋了？
8: 你常在外面跑，替我打听一个人。
7: 啥人？
8: 这个人高高的个子，四方大脸的，眼睛特别有神，30岁上下，两条浓眉毛。
7: 嫂子，你找他干啥？
8: 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7: 报仇？
8: 我打听了，就是高进斋串通日本人，害死了我们家方林，霸占了我们家林城的房子，我要让他们不得好死。
7: 嫂子，他叫啥名字？
8: 叫啥名我不知道。
7: 哎呀，没名没姓的，我哪儿打听去啊。
8: 哎，那你说咋办？
7: 哎，嫂子，这事找我师父，他一准给你办了。
8: 你师父？
7: 啊，就这点事儿，我师父撒泡尿的功夫就给办了。不过他得收钱。
8: 收钱？
7: 啊，
8: 这也是啊，这么大的事儿不能让人白干，要多少钱呢？
7: 嗨，要是看我的面子，10块大洋肯定够了。
8: 行，就这个数。

0: 哎呦，大嫂啊，给孩子拿串冰糖葫芦吧，啊，这新蘸的啊，
1: 娘，
0: 好吃着呢。
1: 我想吃冰糖
0: 葫芦。来来来，
2: 不了，
1: 不要吃。
2: 凤儿，娘回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0: 拿一串吧，大嫂。
1: 回去啊，
2: 回去。
1: 娘，我要，我要冰糖葫芦。
2: 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 我要。
2: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1: 我要冰糖葫芦。
2: 娘跟你说过，娘攒钱是为了给你爹报仇的，你难道忘了你爹了吗？
1: 娘，我再也不要冰糖葫芦了。
2: 你要是个男孩就好了。

0: 老洪啊，这两天小鬼子抓人都抓疯了，你哪儿别去了，还是跟我爹在家烧焦吧啊。
1: 强子，我看你还是想个办法给你洪哥找个事儿干吧，这样下去成天叫人提心吊胆的。你洪哥要是有个事儿干，到时候日本鬼子来查咱也不怕。
2: 老爹说的对，看来咱得弄个固定的事干。
0: 是啊，我也在想这事儿，你说咱弄点啥事儿呢？
1: 咱枣庄到处都是烧焦的，这行好学，咱后院闲着又有现成的焦池，收拾收拾给你洪哥办个炭厂。
2: 哎，这是个好主意。你看啊，咱枣庄到处都是炭厂，咱要是开个炭厂，又不显眼儿，又有了事儿干，咱还不耽误办大事儿。
0: 嗯，哎，行啊，爹。这个干炭厂人手是不缺，可是去哪儿弄本钱呢？啊，吃这个？
2: 对，咱就吃两条线。
0: 哦。听说最近有一趟运粮车要路过枣庄，我正在查具体发车时间呢。
2: 好，那你抓紧打听。现如今，粮食最好换钱。
0: 不过有点麻烦事儿啊，鬼子加强了巡逻，货车刚走，后面就跟上了铠甲车。你说烦人不烦人？
3: 那要是这样，我们就是弄些货也来不及拿走啊。
4: 哎。要是能把铁甲车拖住就好了。
5: 拖住？那鬼子听你的，

0: 亮子，亮子，
1: 好像是黄二那小子。
0: 亮子，你别藏了，我都看见你了。
2: 红哥，我出去看看。
3: 你去吧。
2: 二喜，你咋来了？
4: 我去你家找你，街坊说你往西窑这边来了，我寻思着你八成又在废窑里练枪了。
2: 哎，没有。哎，你找我有事儿啊？
4: 哎，亮子，我舅舅说明晚有一辆鬼子的运粮车。
2: 真的？
4: 啊、
2: 嗯。
4: 哎，亮子，我听窑里好像人不少啊，你和他们天天在一块儿，是不是拜把子了？
2: 你问这干啥？
4: 亮子，我也想入伙。
2: 你，
4: 亮子，

0: 亮子，黄二喜这个人靠得住吗？
1: 人还算够义气，也敢作敢为。
2: 不行不行不行，这小子好吃懒做，私心重。
3: 就是，鲁哥说的没错，黄二喜贪财，每次搞车的时候总要比别人多拿一份，手脚也不干净。
2: 红哥，你走了以后就是他第一个离开兄弟们的，天天偷鸡摸狗，不管什么人他都偷，枣庄的人都把他烦死了。
3: 这个就是啊。
1: 红哥，这黄二喜是有一身臭毛病，可是他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我说他他会听的，也会好好干的。再说了，车站打齐老张是他舅舅，过去也帮了我们不少忙。红哥，就收他吧。
0: 把他叫进来。
1: 哎，
2: 这，我说你，我红哥，俺把话放这儿，就这小子的德行，迟早会捅出娄子来的。
4: 哟，弟兄们都在这儿呢，我，红哥，你真的回来了？亮子，你太不够意思了，红哥回来了，你也不告诉我一声。嘿，红哥，你看我，
0: 二喜，既然你把我们当成兄弟，那我丑话说在前头，一旦你入了伙，败了靶子，那就得跟弟兄们出生入死，你敢吗？
4: 敢，不敢是孬种。
0: 为兄弟两肋插刀，你不怕死？
4: 不怕。
0: 不背叛弟兄，不私吞财物，这两条你能做到吗？
4: 红哥，你放心，如果我黄二喜哪天坏了规矩，就让弟兄们乱枪打死。
0: 好，
5: 发完车了。
6: 哎，
5: 舅，
6: 哎，
5: 舅舅，
6: 你这个熊孩子又来干啥来了？
5: 舅，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6: 啥事儿啊？
5: 舅，今晚不是有一辆小鬼子运粮车吗？你给帮个忙。
6: 你整天这东游西逛，没把你娘给气死？你还能搞什么车呀？
5: 舅，我又入伙了。
6: 入伙了？跟谁呀？
5: 我刘红哥呀。
6: 刘红他回来了。
5: 回来了。
6: 哦，
5: 舅，我刚刚入的伙，你就给个面子啊。等发车以后，你拖住小岛就行。这是王强让我交给你的10块钱，让你呀拉着小岛去喝酒。
6: 行，跟着刘红、王强他们干，这个忙我绑定了。
7: 哎，你再多活点。把那椅子给我。
1: 强哥，
7: 我这是要。
1: 可靠的都来了，弟兄们说一车货2毛钱，这事儿天天都愿意干。
8: 华子干得不赖呀。
9: 弟兄们辛苦了啊。车轴上多抹点椅子。
3: 哎，好，
9: 省得吱吱扭扭让鬼子听见，不是？弟兄们，
1: 多抹
9: 多抹点啊！
3: 快些
9: 啊！
3: 哎，好。强哥，那边都准备好了，红哥让你赶紧过去呢。
9: 小波，你可给我盯住了，弄好了赶快过去。
3: 哎，
9: 华子，操点心啊！
3: 哎，好，弟兄们，快点，
9: 快点，
3: 快点，咱们赶在火车来之前啊，把车赶紧弄过去啊！

0: 弟。我得下班了，正想请你喝酒到馆子里眯起眯起。
1: 我的寻到的公事的有喝酒的不行。
0: 太君，听说你的酒量大，今天晚上我得跟你比试比试。
1: 哟西张，你的酒量的不行，我不和你比。
0: 馆子里的烧鸡大大的，我们终日亲善亲善，神仙的干活嘛。
1: 哟西花姑娘的油
0: 油
1: 哟西开路。
0: 哎呀，赶紧漂亮到这儿啊。

0: 亮子哥，
1: 不用了。哎，亮子，
2: 让我开会。
1: 哎呀，你小子又跑我这来，过程也来了啊！
2: 没办法，弟兄们闹饥荒，让我帮帮忙。
1: 啊，哎，亮子，悠着点啊！
2: 放心吧。

0: 亮子
1: 啊，
0: 我看你打小就喜欢开火车，可是去年小鬼子招司机，你咋不报名啊？
2: 哎，他娘的，看见鬼子我就有气，不如吃两条线痛快。
0: 是啊，我要不是托儿带女啊，我才不给鬼子当差呢。

0: 你这龟孙子敢抢我们弄下来的货啊！这是我和六子哥弄下来的，你黄二喜没瞎眼吧？你放屁！没我们控制车头检查车速，就凭你们那两下子，还能弄下这些东西？长，三只手还差不多。你找揍啊你！
1: 二喜，
0: 就是
2: 咋了？谁要打俺枣庄人啊？
0: 鲁哥，啊，
1: 田六子这龟孙子抢咱们蟹的货，
0: 胡说！
1: 这两条线不是你们枣庄人独家吃的，好你个田六子，上回销货的事儿啊，还没给你算账呢。这次你又来抢东西，俺放不过你。你想咋样？哎，你快说出手！他们抢咱们蟹的货。行了，洪哥，这兄弟都是吃两条线的，谁都不容易啊！别为了这些粮食伤了弟兄的和气。
0: 这样吧，这几袋粮食让他们扛走。刘子，这袋你也扛走。
3: 洪哥，
1: 行了。洪
0: 哥，这……洪哥，
1: 兄弟，洪哥都说话了，就别磨蹭了。洪
0: 哥，那就谢谢了。
1: 嗯，
0: 走。
1: 哎，
0: 走，
1: 洪
0: 哥，不能便宜了他们。
1: 行了。
0: 巡到车马上就到了，我赶紧装车走人。
3: 六子哥，我看洪哥呀，真够仗义的。
4: 那是，洪哥跟我那是啥关系？就差磕头了。
3: 找机会啊，我得好好的请请他。六子哥，等这批货销了，卖了钱。 你可该下兰妮的功夫了，晚了就让彭亮抢走了。
0: 哎，等销了这批货啊，我先带着兰妮买她喜欢的东西。走，
3: 好。

0: 次劫车呀，货搞的是最多，一下卖了700多块钱。咱们正好7个人，我估摸着最少每个人也得分个100来块钱。
1: 啊，费钱了，二喜的。
0: 哎，还是强哥对我好啊。
1: 我看你们俩的啊，小凤，
0: 哎，
1: 你的，红哥，你的那份。

0: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1: 是，咱这么少，算错了吧？王强，那小头留给俺们，那大头呢？啊，是不是你自己揣起来了？
2: 嘿嘿，大头留下了，我不让王强分，
1: 为啥？
2: 没啥，都是自家兄弟，我还不清楚啊。有了钱，你们不是去赌，就是海吃海喝，这样不行。
1: 洪哥，不分留着干啥？
3: 留着抱我。
1: 对，说对了，我就是想让这些钱抱我。我跟王强商量好了，决定办个探厂。
2: 探厂？办探厂？
1: 探厂。对，这样啊，大伙也就有了正经事儿干。
2: 洪哥也是铁弟兄们着想，考虑到长远，再做的都没有固定的事儿干，老聚在一起，时间长了，鬼子能不起疑心？办个探厂，好打掩护啊！
1: 王强说的对，截留下来的钱，每人算一股，这叫

0: 林中，黄二喜，你们看呢？
1: 洪哥，俺听你的。
2: 洪哥，咋都行啊。
0: 好，
3: 洪哥，好是好，可是这
0: 以后兄弟们在一起办事啊，都要光明磊落，不能藏着掖着，啊？
1: 嗯，
0: 好，既然大伙都同意了，那就这么定了。那我就分分工，王强，明天你去办执照。
1: 哎，
0: 卢汉、林中，你们俩去中信公司进煤。
1: 好，
0: 彭亮
3: 啊，
0: 你负责管账，还有销售。
1: 好嘞。
4: 哎，洪哥，我干啥呀？
5: 是啊，还有我呢。
0: 啊，你俩，你俩当推销员，顺便负责打探两条线的消息。以后咱是白天开探厂，晚上瞅准机会，还吃两条线。
1: 好。哎，洪哥，那你干啥呀？
6: 洪哥，洪哥以后就是咱们的刘掌柜了。一切都准备好了，弟兄们，这月初八咱们探厂啊正式开张。
7: 恭喜恭喜、
0: 啊、欢迎大掌柜光临
7: 啊，
0: 听我的兄弟常提起你，以后还得多多关照。
7: 哎，我们是朋友，发财当爹的、
6: 啊、哎，大家都发财呀、啊、
7: 这是我的一点小意思、
6: 哎、太客气了。啊，里边请里边请
0: 里边请里边请。哎，请，
7: 希望你们发财大大的。
8: 好，来来来，
9: 喝喝喝喝，加油。

0: 们这是刚刚开业啊。开业，您看，这是我们的营业执照。
1: 今天刚刚开业，
2: 今天刚开业。
0: 您看，
1: 您的里面喝杯酒，咪西咪西，
2: 咪西咪西，
1: 咪西咪西。
3: 姚队长，开路。
1: 您走啊。
2: 二喜哥啊，他干啥呀？
3: 没事，
2: 走。
4: 我以后啊就不去央行了，华子刚二头啊一定能干好。
5: 华子的只能出口力，和你王桑没有办法相比。我需要的是像你王桑这样的，头脑大大的灵活，能帮我发财出主意的。
6: 坐会儿吧，
4: 大掌柜。哎
6: 呀，走好。
4: 其实啊，我是跟你学的，你的脑子啊是狐狸的脑子。
5: 哎，王桑，你太会说话了。以后你们烧的焦炭，洋行的统统收购。
7: 哟西，哟西，
4: 太谢谢大掌柜了。哎，
5: 感谢的不要。来，这边。
6: 哎，走好，
8: 留步留步留步。
9: 不行，这头打不死的日本秃驴，他想拿干股，俺不干。
6: 红哥。咱这不成了给小鬼子干了吗？啊！

0: 老子们流臭汗，累死累活，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挣这么点钱，他占20%。
1: 行了，少说几句行吗？
0: 不是，我说的本来就是嘛。哼。
2: 嗯，我呀是老公公跨进媳妇房，进退两难的。老红，你说咋办吧？
3: 这有啥难的？小鬼子是你引来的，你去说呀。
2: 你吃枪药了？从长远看，这不是件啥坏事。
3: 哎，我说你这……
4: 行了行行了。哼，依我看，就让金山占股。虽然探厂的收入少了，可对咱有好处。有了洋行这层关系，就等于有了一把保护伞。以后，咱也便于开展活动，特务不敢轻易找咱的麻烦。依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5: 买冰糖葫芦吧，冰糖葫芦。
6: 娘娘，你看。
5: 来一串吧。
7: 不要。
5: 冰糖葫芦，冰糖葫芦。
7: 小凤啊，回家娘给你做好吃的啊。
6: 嗯，
7: 乖。哎，小凤，你看到凌晨了。
8: 把那包递给我。
9: 哎，好，好，来来来，下车吧，拿着啊，别丢了。
5: 冰糖葫芦，来冰糖葫芦了。
9: 下车了，下车了。
10: 买东西。
11: 哎，方林嫂。
7: 啊，是冯大爷呀。小凤，快叫爷爷。
6: 爷爷。
11: 哎，又长大了，你娘俩上哪儿了？
7: 这不去枣庄赶个集，把织的布给卖了。
11: 啊，半年多没见了，你还好吧？
7: 啊。还行，啊，到站了，到我家坐坐，我正好有个事儿想向您打听打听。
11: 哎，好，哎，今天你叫我
7: 来，
11: 就为这事儿啊？
7: 是啊。
11: 哎呀，这连名字都不知道，可就难打听了。你打听这个人干啥？
7: 啊，我想找他替我报仇。
11: 报仇？
7: 嗯。
11: 方林嫂，咱这仇是要报，可是得找准人呐。
7: 那人一看就是个有胆识的人，他说他是打鬼子的。
11: 方林嫂啊，依我看你这个仇，还是让共产党替你报。
7: 共产党？共产党是谁？
11: 嘘。共产党是给咱穷人做主的党，咱穷人的仇他都给报。
7: 共产党。
11: 嘿，这车上啊尽是东洋货，有罐头、香烟，还有洋椅子。这次搞车多亏了我吧，起初你们还不想要呢。
3: 就你能。
4: 好了，别说了，车快来了。
11: 看我的消息铃吧。奶奶的，这次咱们多搞点。

0: 龙哥，你看，你看啊，他奶奶的，裤裆穿这么大个窟窿，差点就让我断后了。
1: 龙哥，现在小鬼子沿铁路每隔几里就修一个碉堡，还在铁道旁的土坡上挖了些洞，强迫老百姓守在里面，洞口外面又扎了一人多高的草靶，一遇到什么情况就点草靶，那对我们吃两条线不利呀。
0: 老百姓守不坏咱们的事儿，可小鬼子不好对付。
2: 是啊，
0: 咱们枪少，现在只有挨打的份儿。
3: 老洪，趁着咱现在有点钱，先买几支枪。
0: 对呀，买枪，有了枪啊咱就有胆了。
2: 对呀，
1: 对，洪哥，要不咱们买几支吧。
4: 哎，洪哥，买枪的事儿就交给我吧，我认识一个国民党的兵油子，他那儿有枪。
0: 真有这事儿？
4: 嘿，那还有假，只要洪哥同意，咱俩跑一趟。
0: 洪哥，
4: 洪哥，买吧。
5: 卖，先付钱，后试枪。

0: 卖？说好了250，怎么只给200了？
1: 哎呀，老兄，你看我们这钱挣的也不易呀。这年头挣钱如吃屎，花钱如拉稀呀。这样，这次你少要点。
0: 嗯，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2: 钱我会如数给你，不过今天不行。
0: 要不把枪留下。
3: 你说啥？钱我们都付了还留枪啊？
0: 枪必须留下。
2: 我要是不留呢？
0: 哼，我怕你走不出这个屋。
3: 什么？
0: 想必你是双手飞到钉的黄脸林中吧？
3: 想必你也听说过红哥吧？
0: 嗯，
3: 不瞒你说，我们二位就是替红哥买的枪。
0: 红哥？真是给红哥买的枪？
3: 那还有假？
0: 那50块钱就是兄弟我奉送了。
2: 那50块钱，我林中下次来一定奉还。告辞。
4: 嫂子，
5: 哎，
4: 你托我那事儿啊，我还没跟我师父说呢。
5: 啊，六子。
4: 啊？
5: 我总算打听到能替我报仇的人了。
4: 嫂子，他叫啥名儿？
5: 共产党。
4: 啊？他是共产党？
5: 怎么？你认识他？
4: 嗨，嫂子，这共产党是小鬼子的死对头，谁都知道。
5: 这就对了，你想办法把他给我找来，我想见见他。
4: 哎呀，嫂子，我的好嫂子，这共产党不是一个人，是一伙人。老蒋管他们叫共党，不过谁要是和他们接触了，咔嚓，这脑袋就得搬家。
5: 啊？
6: 哎，买毛鞋，买衣服，看看啊，来看看啊，看看小姐
7: 啊，
6: 再看看这衣服，
4: 好看吗？
6: 嗯，你看，
7: 哎，
4: 哎，这衣服我穿不合适，你买它干啥？
7: 又不是给你买的，老板多少钱啊？
6: 5块钱。
4: 那你给谁买的？
7: 不告诉你。
4: 哎，你又花我的钱给亮子买衣服。这衣服不要了。
6: 哎，你媳妇给你买衣裳，你咋不要啊？拿着拿着，
7: 她不要，我要。
6: 便宜点。
4: 哎，
6: 先生没给钱呢。
4: 给你给你。
6: 好好好。

0: 哎呦，
1: 六子，
0: 师傅，哎，师傅，我可找着你了。
1: 怎么了？
0: 我上你家找你了，大娘说你今天要去上海，我啊有事找你。
1: 有事不能等我回来再说吗？
0: 哎，你要是不去上海，我还不着急呢，怕你一去十天半月不回来，有些事儿不就耽误了吗？
1: 什么事儿这么急啊？
0: 哎，是我和兰妮的事儿。你看，兰妮老是向着彭亮，我怕时间长了，万一他们俩……
1: 你就是不说，我也不会让兰妮嫁给彭亮。彭亮这家伙越来越不像话了，根本不把我这师父放在眼里。
0: 师父，那你的意思是？
1: 师父同意你们的亲事，不过还得过我娘这一关。只要老太太同意了，这事儿就成了。
0: 师父，那咋办？
1: 这样，我娘那儿，我帮你悄悄编故，你抓紧找个媒人，到我们家提亲。
0: 师父，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那我这就去办。
2: 没问题，等哪天嫂子给你跑一趟。
0: 嫂子，这点钱你先拿着，给小凤做件棉袄。
2: 你要是给钱，我可不管了。
0: 行，那就不给，咱就不给了。嫂子，这会儿兰妮正好在家，要不你现在就去？
2: 瞧把你给急的。走，走吧，
0: 走。
2: 哎，等一下，
0: 嫂子，你这又咋了？
2: 嫂子上次让你打听的共产党那伙人，你知道他们在哪儿吗？
0: 还惦记这事儿啊？
2: 我当然惦记了，他们能给我报仇，怎么能不惦记啊？
0: 行，只要嫂子把兰妮儿和我的事儿办成了，我豁出命去也要跟你找共产党。
3: 嗯，六子，从小跟妮儿他哥练武，没少在俺家待，人倒很牢靠，跟妮儿也般配。
2: 我觉得他挺能干，干活也有股子冲劲儿，嘴巴也能说会道的。
3: 好，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俺也没啥说头。哎，只是这兵荒马乱的，咱不用鼓乐，不用花轿，省得招惹鬼子。初六，下月初六，你叫天六子牵头毛驴来，把俺妮儿接过去就行了。
2: 啊，就这么定了，
3: 就这么定了。
2: 那我跟六子说去了啊。
3: 哎。

0: 现在外面，小鬼子到处在警戒，也不知道要干什么。我得赶紧出去找兰妮儿，主要是怕我娘担心。多谢帮忙。
1: 九哥，不用去找了，亮子陪兰妮儿去逛街了。我估摸着快回来了，不会有啥事儿。再坐会儿。
0: 好吧。
1: 黄老弟，行啊你，你现在是兵强马壮，像个干大事的样子。<笑>
0: 九哥，
1: 啊，
0: 你每次来枣庄，总要折腾一下。哎，这样可危险。不如，咱兄弟俩合起伙来干买卖。
1: 做买卖？不感兴趣。闯江湖靠的就是枪，一颗枪吃遍天下。<笑>
0: 九哥。 你胆大能干，我刘洪佩服。可是你单枪匹马，总会有失手的时候。依我看，咱哥俩，
1: 洪老弟，要说打鬼子，我不熊；想要我入伙。

我不干，光杆一个人多痛快，人多了累赘。洪老弟，你如果有事，我要是不帮忙，那就不是我理解。

0: 亮子哥，你怎么不理我？
1: 兰妮儿，相你也照了，该回去了。
0: 你就不能多陪我一会儿啊？
1: 小波在探厂还等我呢，
0: 人家就想和你多待一会儿嘛。
1: 哎呀，我在探厂不是还有生意吗？我得回去干活啊。
2: 兰妮儿，你想干啥？
0: 我要骑自行车。
2: 你小心点。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我叫你闪开，你没听见啊？你喊！哎呀！
3: 没想到老子这么一撞，撞出个巨妞来。看来我张三爷要走桃花运了。还挺有野味儿啊！啊，给我带回特卫队去。
4: 走，
5: 走，走吧你！
0: 亮子哥，
1: 走！
3: 站住！他妈的，哪儿来的野小子，跑到这儿来管闲事儿来了？你也不打听打听，在枣庄的地面上，只要我张三爷看上的妞，还没人敢拦着我呢。你小子胆子不小啊！来来，把他给我扔到河里去！说你小子还有两下子，三爷就陪你过两招。我他妈不信你敢把三爷扔到河里去。
0: 亮子哥，别理他，咱们走。

0: 跑什么跑？
1: 哥，啊，
0: 又闯祸了吧？韩静，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对，
2: 师傅，
0: 妮子，他们每天干什么你知道吗？啊，彭亮，就你跟刘红干的那些事儿，别想瞒过我。哎，
2: 我，
0: 可你想过没有？你们干的每件事都够杀头的，到时候兰妮儿怎么办？再说了，枣庄天天都在杀人，兰妮儿每天跟着你跑，保不准哪天就出事了。妮子，走，跟我回去。
1: 我不回去。
0: 妮子，哥不逼你嫁六子，啊，不愿意住家里边，你就去你子玉姐家里住，你们俩作伴，这样娘也放心，啊。
3: 师傅说的有道理，你知道刚才撞的是谁吗？枣庄特务队长张三儿，那小子一肚子坏水儿。听话，跟师傅回去，有空我到临城去看你啊。
1: 你说话算话，要不然我还来找你。
3: 说话算话，去吧。
1: 哥。

0: 啊。
1: 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哎，剃头了，哎，剃头了，平头、圆头、癞痢头，两毛一剃。
2: 林中，啊，把那剃头叫屋里来。
3: 好，
4: 卢哥，你要剃头啊？
2: 嗯。何大爷，喝口水。哎。坐吧。
3: 啊，
2: 王大爷，这次都带来了啥消息？哎，
3: 老洪啊，你们这次的情报很及时。啊，咱们苏鲁支队和幺幺五师的老六团，在暴毒库给鬼子设下了埋伏，鬼子的一个大队让咱包饺子了，死伤了好几百呢。
2: 是吗？

为圣战死去的勇士们送行。

0: 呀，太好了。哎，还有啥消息？
1: 还有一个好消息。
0: 你说。
1: 张司令要给你们派一个党代表，这几天就到。
0: 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太好了。
1: 看把你高兴的。
0: 再喝点水。哎，
2: 难道这就是我们送回帝国的战利品吗？这次清剿部署得如此严密，张进山就中了八路的埋伏，损失相当严重。这说明了什么？什么？
1: 将军，这次失败是跟枣庄八路军的地下组织有关。
2: 废话。
1: 将军，我愿意接受帝国的任何处罚。将军，我希望还能给我一次机会。
2: 不必了，我已经从徐州请来了高级特工山口大佐。
1: 嗨，
2: 张村君。
1: 嗨，
2: 你要好好配合他。
1: 嗨。
3: 哎，哥几个，哎，
4: 站人，站人，站人，
3: 站人，站人，站
5: 人，站人，站人，打听一下，刘掌柜呢？
3: 来，站上，站上。
5: 你是刘掌柜吧？
6: 是我。你是？
5: 俺是西村杂货店的。
6: 哦，走走，屋里谈。来，
7: 150斤，记上150斤啊。哎，记好了啊。
3: 来来来，
6: 王强，你来一下。
7: 哎。哎，好。
5: 老胡，有啥事儿？
6: 我去徐村办点事儿，你照看一下柜房。
5: 是不是那边有消息了？
6: 嗯。哎，一会儿你出去买点肉，多打点酒，晚上准备的好一点。
5: 哎，老公，到底啥事儿啊？又是买肉又是打酒的。
6: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保证让你这个小眼儿喝得通红。
7: 好。哎，来来来，盛下
5: 呀，
7: 快点。
5: 你啊，到柜上招呼一下。我呢，去买点酒，再买点肉。
8: 哎，强哥，买酒买肉。哎，是不是今天买的不错？红哥想犒劳咱们呢。
9: 是啊，好长时间没喝酒了，可把咱们给憋坏了。吃吧，亮子。
8: 哎，我觉得今天不。

0: 才对呀，这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1: 可不，红哥平时不是不让咱们喝酒吗？他可是说一句算一句啊，今天邪门了。
2: 我看呐，是不是要给亮子办喜事儿啊？啊！
0: 别瞎说。
3: 快走吧。
0: 好。哎，你们发现了吗？大哥换了身行头，他这是去哪儿啊？我估摸着肯定是有啥事儿。算了，干活吧。来，
1: 那我招呼他们去
0: 干活。
4: 慢走啊。
0: 快去，走吧。
4: 您下次再来啊。你照看一下。
1: 哎，
4: 哟，老红，来吃点瓜子儿。急什么？喝点水。
3: 大嫂，派给我们的人你见过没有？
4: 没见过。哎，可是我听说过，这个人是个老八路，还是个教导员。听说他会使双枪，还能百步穿杨呢。
3: 我就知道张司令派给我们的人肯定差不了。
4: 是啊是啊。
5: 老板娘，有人买脚袋子。
4: 哟，来了。
6: 刘掌柜等急了吧。
3: 周局长，人呢？

0: 来来，解释一下，这位是刘红同志，这位就是李正同志。嗯，
1: 刘红同志，你好。
2: 客气。
0: 来，老李，坐坐。
1: 好，
0: 你们先聊聊，熟悉熟悉。

0: 抽烟？
1: 啊，不，早就戒了。老洪啊，你们飞车夺枪、血染洋行的事迹，在山里早就传开了。我们都非常敬佩你们。
0: 客气。
1: 这次领导派我来和你一起工作，我心里非常高兴。可我对这一带不太熟悉，以后还请你多多指导。哎，老黄，咱们有多少人呢？
0: 八个。
1: 八个，
0: 算上我七个，加上你八个。
1: 哦，那有几条枪？
0: 两个人弹一颗，还有一颗拉不开栓。
2: 哦。哎呀，老洪啊，街上敌人在清查户口，这里不能久留，快走啊，赶快走啊！
0: 好好，你告诉周局长，我带李正回探厂了。
2: 好好，
0: 你跟我走。
2: 哎，
1: 好。
3: 小波，记一下啊！
4: 好，
3: 120斤。
4: 好嘞，
3: 好，拿走拿走。来，来来来，130斤，
4: 130斤。
3: 哎，拿走拿走。
4: 刘掌柜去哪了？
0: 我上街转了转。兄弟们辛苦了啊，辛苦了。哎，以后有啥难处之事？
4: 没问题。
0: 好好好。
1: 哎，老黄，你跟他们混得很熟啊。
0: 我跟你说，这巴掌大个地方，西边放个屁，东边就能听见。你待久了就知道了。
3: 哎，

0: 站住！良民证拿出来。
1: 哎，我说兄弟，你是新来的吧？
0: 少啰嗦，拿出来。
1: 好好好。
2: 刘掌柜。
1: 啊，四狗子。哎，我说你这兄弟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2: 他们两个都是新来的。
1: 哦，
2: 你后面的是谁啊？
1: 你问他，他是我新来的管账先生，把良民证给他。
0: 好、
1: 哦，四狗子，来来来，接着啊。哎。
2: 谢谢刘掌柜。
0: 哦，李正，
3: 对，
0: 奶奶的，这啥名字啊？俺天天在这儿站着，立正，改改名字。
2: 二柱子，
1: 好好好，
2: 让他们走吧。
0: 啊、好嘞，给你
3: 啊，谢了啊，
0: 走吧，
1: 走吧，辛苦啊。啊，我是四狗子，
2: 哎，
1: 抽时间带你的兄弟到我探厂去喝酒啊。
2: 好嘞，
1: 走。
3: 哎，老黄。这卡子管得很严啊，
1: 这算不上。
3: 哎，我说老黄啊，你可真行，
1: 在鬼子的眼皮底下活动，你不得天天演戏啊？哎，刚才我说你是管账先生
3: 啊，
1: 我看以后你就当管账先生吧。
3: 我像吗？
1: 没问题，走吧。
4: 哎，大哥，你回来了。
1: 黄二，你不干活戳在这干啥？
4: 这不是等你呢吗？
1: 好，
4: 弟兄们，大哥回来了。
5: 正月里来的
6: 来来来来来来来，
4: 红哥
6: 下下下下，哎，二喜，快来来，你一起玩。哎，
4: 好，来，
6: 就等你了。
4: 下下下
6: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7: 下下下下下下
6: 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下
8: 谁要来请俺喝酒啊？
6: 没问题。哎，红哥，快来来来来，
9: 太香了！
6: 怎么样？来来来，请来。鸭大鸭小说好了，我可来了啊！小鸭，小鸭，小鸭，
1: 大伙都停停，停停，停停！
10: 认都不出嘛？
11: 怎么回事？
10: 这停停，
1: 这
10: 是
1: 这些都是探厂的兄弟们，
3: 啊，
1: 这是咱们请来的李先生啊。
8: 弟兄们好，红哥，你怎么才回来呀？肉都煮成汤了，俺实在熬不住了，只能干搓老白干了。
6: 红哥，弟兄们都饿晕了，赶紧开饭吧。
8: 就是，快开饭吧。
1: 好，李先生，请坐。
8: 好，
12: 老红，听说来了，哪儿呢？
1: 李先生，这是咱们请来的管账先生，这是我跟你说的王强。
3: 王强，
12: 哎，
3: 你好。
12: 好，好，好，哎，欢迎，欢迎。
8: 哟呵，哪像个管账先生啊？啊。俺看像个放羊的，
1: 他叫鲁汉，外号黑旋风。
3: 哦，黑旋风，这名字好。
8: 哎呦，这手可真棉呐，像大闺女一样，不像放羊的。嗯，江恒，跟俺较劲儿。
13: 加油！加油！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
15: 鲁汉。
4: 鲁汉输了。
1: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李先生初来乍到，你一点规矩都不懂。
8: 强哥，强哥，红哥，菜都备齐了，咱们可以开席了。
1: 好好好，
12: 好，
1: 弟兄们，
12: 开席，
1: 准备开席啊！王强
12: 啊，
1: 带李先生到账房去看看。
12: 走走走
1: 走走，李先生，
3: 好样的，
1: 走吧，李先
16: 生。走走走走，
17: 哎，看样子这个放羊的有点功夫啊。
8: 狗屁！他耍心眼子，看俺咋收拾他！
3: 哎，这，
12: 来来来来来来，准备，
3: 来来，
17: 不行啊！你没看见红哥也进了三分吗？
8: 是啊，他究竟是啥人呢？
12: 这还有，
18: 闻着就香啊！
17: 听王强说，红哥今天去了齐村，说不定是这个
8: 啊，保罗！
17: 哎呀，
18: 今天输了，
17: 你瞎嚷嚷什么呀？
19: 三哥，这么晚岗村让咱们接的是谁呀？
3: 听说是山口司令长官到。
19: 啊。

0: 我是个瘸子，怎么救你华佗？不是我这。枣庄宪兵队队长冈村少佐特来迎接山口大佐。
1: 高高山上一头牛啊，两只犄角一个头啊，四个蹄子分八瓣啊，尾巴长在顶后头啊，无愧手啊，顶后头啊，无愧手啊。
2: 先生，请你先生酒，动手动口。来，李先生，兄弟敬你一碗酒，喝了。来，我先敬你杯，
3: 喝一碗。来，喝。你喝汤的也得喝俺的。哎，
2: 对，
4: 喝呀，
2: 喝呀，李先生，喝呀，
3: 喝呀。
2: 这酒，
3: 好，
2: 行了，闹够了吧？别闹了，别闹了。李先生今天刚到，待会儿还要开会。 股东都留下，其他人赶快回去歇着。行行行，行了，散了吧。走吧，
5: 李先生，喝一个。
2: 王二喜，
6: 来，
2: 嗯，
6: 好了，
2: 行，行，行，
6: 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2: 明天早上按时上班啊。
7: 哎，知道了。
6: 好了，
2: 好，
6: 好，
2: 走吧。

0: 我跟大伙儿正式说一下啊，李先生是山里给咱们派来的党代表。
1: 哎，俺早就知道了。他一来，我就看出来了。
2: 就你能。
0: 好好好，下面啊，请李正，哦，同志啊，讲两句话。
3: 来来来来，喝着喝着，
1: 等等，
3: 喝着，喝喝
1: 喝，来来
3: 喝，
4: 先把这些酒菜撤了。
3: 哎，俺还没喝够呢。
1: 就是，
3: 来来来来来，
1: 干
3: 干
1: 干
3: 干，来，
0: 行了，开会喝啥酒啊？啊？李先生，请吧。
4: 同志们，咱们开会得有个开会的样子。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即将武装起来的，有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革命队伍。开会喝酒是江湖上的作风，下不为例。王强，
2: 啊，
4: 撤了，
2: 撤撤撤撤。快撤快撤。

0: 同志们，下面请李正同志宣读一下鲁南军区的命令。李先生，
1: 命令：鲁南铁道队正式成立。

0: 任命刘红同志为铁道队队长，王强同志为副队长，李正同志为政治委员，铁道队为团级编制。同志们，我们这支队伍今后要像钢刀一样插在敌人的心脏和血管上。
1: 好
2: 好好，太好了，
3: 就太好了。
4: 红哥，这一个团有多少人呢？
5: 是有多少人？
6: 1000多人吧。
7: 那现在咱才8个人，咋算个团呢？
6: 听政委讲话。
0: 同志们，兵不在多而在精，你们现在个个身怀绝技，能以一当十，甚至以一当百。再说我们的队伍将来还要发展壮大。
6: 好，我跟你们说啊，从现在开始政委就是大当家的了啊，都听清楚了吧？
5: 哎，红哥，你咋不当政委呢？
8: 是啊，红哥，你咋不当啊？
2: 红哥，那你是第几把交椅啊？
6: 你胡扯啥？
2: 谁胡扯了？兄弟们是看着你的面子才聚到一起打鬼子的，八路来了也得听你的。
8: 对呀，
9: 是啊，没有红哥哪来的铁道队？
8: 是啊，红哥你该当政委。
2: 对呀，红哥你应该当政委吧？
8: 对，红哥，
5: 红哥你当
9: 队，
2: 你该当政委。红哥，政委是你的，
9: 大哥当政委。
2: 行了，你当政委。
6: 你们都胡扯啥？啊！我告诉你们，以后咱就是八路军了，不是江湖帮。今后谁要是敢不听政委的，看我怎么收拾他！
10: 冈村君，山东贼寇如毛，但是你要明白，发生在你眼皮下的一系列案件与盗贼毫无关系。
11: 冈村，愿聆听您的教诲，大佐阁下。
10: 这是临城特务机关长宋伟提供的证据，你看这张，是军火丢失的那次作案人在车上留下的利器痕迹。你再看看这张，是那次劫持战俘作案人所留下的痕迹，与劫军火的手法完全一样，这说明是一个人所为。这就是宋伟特务机关长所下的结论。
11: 这么说，这两次行动都有军事企图？
10: 不错，所以这个人绝不是李九。尽管他号称汝南贼王，但对我们不足为患。临城特务机关长松伟是我的学生，现在也成了中国通，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我相信松伟的这一结论。
11: 我明白了。
6: 哎呀，正得劲儿啊，这个
12: 咱俩我给告上。
6: 行了，哎，抬起来。哎，戴顶帽子。
12: 还戴帽子？
6: 哎，咋回事了？我看，政委，你这才像个管账先生。
12: 可是，
6: 哎，我跟你说，一个老板，一个管账先生，这就匹配了。
12: 我说老红啊，这身衣服穿我身上，怎么这么别扭啊？
6: 哎呀，我说政委啊，你在山里待的时间长了，你不懂啊，在敌人眼皮底下干活。不光是穿衣打扮，还有结交人方面，三教九流，啥样的人都要去接触。哎，你知道王强去干啥了？
12: 干啥了？
6: 去陪特务队的副队长丁二牛喝茶去了。
12: 怎么能陪特务喝茶呢？
6: 哎，嗨，我走了啊。
13: 老黄，那这身衣服我就穿着了啊。
6: 穿什么？
14: 这个呀，是丁队副这个月的酒钱。
15: 哟，还是二头想得周全，每个月呀都忘不了我们二牛。
14: 应该的。
16: 你这话说的，朋友啊，这不朋友吗？这是
14: 丁队副啊。话说回来了，干你们这行也不容易呀。

0: 二头，
1: 嗯，
0: 我可跟你说啊，最近呢，离那个金山远点，别跟他走太近乎了。
1: 咋了？有人说啥闲话了吧？
0: 从济南来了个叫山口的，专门负责调查洋行的案子。你别看他现在已经退役了，哎，听说原来在军队还是个什么大佐，大伙都叫他山口司令。
1: 丁队副的消息挺灵通的，你咋知道的？
0: 那天岗村让我和他亲自去接的他，那一下接驾车啊，我亲自上前去搀的他，是个瘸子。
2: 哟，那张三儿怎么没去呀？
0: 张三儿，岗村就没让他上前儿，还张三儿呢？
1: 丁队副啊，我跟你说啊，那张三儿啊，可比你心眼多啊。
0: 二头，
1: 嗯，
0: 你也多防着他点儿，听见没？
1: 嗯，
0: 洋行那件案子，那小子一直想插手，真的，我找个机会好好的收收你。
3: 看来鬼子一直在暗中调查洋行的事情，再加上这次扫荡，鬼子损失惨重。我估计他们已经察觉枣庄地区有咱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了。
1: 从济南派来的这个山口大佐，老奸巨猾，不太好对付，咱得想点办法，以防不测。
3: 你说的对，政委，你有啥看法？
4: 我就担心咱们这些同志赌博酗酒自由散漫惯了，
1: 嗯，
4: 万一有个不慎真惹出点事情来，就会引起敌人的注意。
1: 哎，我也有这种看法。
3: 政委，你有啥高招？
4: 老黄，过去你给大家讲过政治课没有？
3: 我，政委啊，我这个人你不太了解，这方面我自己还没闹明白呢。哎，你来了就好了。
4: 那这样吧，从明天开始，利用晚上的时间，我给大家讲政治课，提高一下大伙儿的觉悟，也让大家明白一些革命道理，你们看行吗？
3: 那可就太好了，
1: 太好了。
3: 哎，政委，我看从今天晚上开始吧。
4: 行啊。
0: 钱柜一直放在松崎这儿，凶手究竟有没有盗走钱，我不太清楚，因为平时我和他们不和，所以钱柜究竟有多少钱，我真的不知道。山口大佐，慢点，尤其是大掌柜松崎，平时总是自视功高，目中无人。松崎他还有个坏毛病，经常半夜里唱歌，很难听，吵得人休息不好，我们只能忍着，敢怒不敢言，没办法，这是我的房间。

0: 审君。
1: 嗨，
0: 你对冈村少佐说，你在被子里看到了凶手的脚，是吗？
1: 是，我看到了。
0: 几只脚？
1: 两三只，好像五六只。
0: 到底几只？
1: 六只。
0: 这么说，是三个凶手对付你一个人？
1: 是。

0: 当时你在什么位置？
1: 好像就在您站的位置。
0: 这么说，凶手是从窗口爬进来的，是吗？
1: 这个，好像。

0: 这么说，凶手先是用刀砍你，然后用枪打你，是吗？
1: 是是，对。
2: 哎，你给我，你给我，你咋又喝酒了？你还陪着喝？哎，
3: 红哥不是说了吗？以后不许喝酒，也不许赌博，有事还得请假呢。哎，今天晚上政委还得给咱上那个政治课。
4: 同志们，刚才咱们讲了法西斯的形成，下面我接着讲轴心国的建立。大家都知道，德国纳粹党的党魁叫希特勒，他在取得了政权以后，迅速地将德国也变成了法西斯帝国，接着就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与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相对抗，把法西斯主义扩展到全世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希特勒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狂徒墨索里尼，还有侵略咱们中国的日本政府，决定建立法西斯主义的大联盟，叫轴心国。这些国家对内实行的是军事独裁，对外呢是穷兵黩武，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世界各地。他们狼狈为奸，勾结在一起，妄图称霸世界。现在先不说咱们中国，我先给大家讲一讲欧洲的形势。欧洲的形势现在是非常严峻，继波兰、法国、捷克、匈牙利相继失陷以后，现在欧洲
2: 鲁哥，鲁汉哥，喝酒了。
5: 谁喝酒了？
3: 希特勒请你喝酒呢。
5: 希骆驼是谁啊？
6: 希特勒。
5: 哎，俺从来不和不认识的人喝酒。喜啥？哎。

0: 今天晚上是不是又上政治课了？
1: 是啊，红哥说了，雷打不动。
0: 你昨天晚上听懂他唠叨些啥了？
2: 听懂了，骑骆驼。
0: 别胡诌八扯的，说正经的。
1: 真的，就是骑骆驼。
3: 爸，
2: 哎，
3: 接着，
0: 哎，强哥，今天晚上还想请个假，
3: 又想喝酒去？
0: 不是，俺姐夫来了。你说，人家大老远的来了，我总得请人一顿吧？
3: 早去早回
0: 啊！行。
1: 哎呦，
3: 咋回事啊？咋回事？
1: 哎呦，强哥，我这肚子疼，你那儿有没有人丹呐？
3: 我哪有人丹呐？快去看大夫去。哎呀，
1: 强哥，那我走了，回家抓药去了。
3: 快去吧，没啥大事吧？
1: 哎，不好说呀。谢谢你了啊。哎，
3: 有啥事说啊。
4: 强哥，哎，我也有点事儿。
3: 又去打牌呢？
4: 哎呀，不是打牌，我真有点事儿。
3: 你有啥事儿啊？
4: 我
1: 强哥，来来来来，
4: 我走了。
3: 哎，没人，你走，回来。
4: 哎，来来来，强哥，亮子哥找你有点事儿。
3: 啥事啊？
4: 哎，走，你去。

今天呢、啊，老黄，这人咋还没来齐、啊？

0: 哎，王强，几点了？
1: 8:30。
0: 8:30了，人咋还不来？
1: 下班的时候，这帮小子一个个请假说有事儿，都跑走了。那我把他们一个个都叫回来。
0: 哎，算了算了。啊？这牛不喝水，焉能强按头啊？哎，老黄，是不是我这课讲的太深了，大伙儿不愿意听啊？其实也没啥深的。咦？
1: 政委，深了点。说实话，这帮小子，斗大的字儿认不了俩仨。你讲的什么希特勒，还有墨索什么尼？
0: 墨索里尼。
1: 对对对对，墨索里尼，你别说他们了，我听着都费劲，真费劲呐！
0: 政委，别泄气啊！
2: 啊，没有。
0: 不管你讲的深和浅，他们都得听，这是纪律，对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王强，我告诉你，你看我明天怎么收拾那帮小子。

0: 五号，
1: 哎，
0: 过来一下。
1: 哎，
2: 大家别忙了，行了，都过来吃吧。
0: 大伙儿都听着啊，今天晚上各股东发红利啊！
3: 嘿，
2: 今天发红利啊！
0: 哎，我可告诉你们啊，不来的、晚来的、请假的都扣钱。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小叔的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腹壁打刺的感觉，慢慢坠入深渊。
4: 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1: 我
5: 是生命吗？
0: 你并不孤单。
6: 宝贝，
7: 宝贝，

0: 关注抑郁症，用爱拉住他。
1: 做家人久了，难免就会有积怨。
2: 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3: 一家老小，众生百态，
4: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0: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怎么了？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2: 这嫂子对你这么尊重，为什么害的？
3: 我要让他去坐牢。
0: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1: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0: 来晚的请假的都扣钱。
1: 哎，鲁哥，刚才大哥跟你说啥呢？
0: 今天晚上这个
1: 真的，嘿，这下又有钱了。
2: 小小小小小小小，
1: 嘿，也是。
3: 好啊，大伙都来了。
4: 哎，政委，上次讲的我没有听明白，你看这咋回事啊？
5: 爸，这个下次
3: 跟着我干啥
5: 啊？
3: 你
5: 好好讲。
3: 你不说今天晚上花红利吗？
4: 哎呀，你看我这脑子。
3: 等着吧，
5: 啊，等着。
3: 嗯，都愣着干啥？赶快坐下听政委讲课。
4: 走。
0: 哎，听见没？空欢喜一场，还得听这玩意儿。
2: 哎，林大哥没来？
3: 你们以为我今天真给你们发红利啊？啊！我告诉你们，以后你们要是不听政委讲课，我就扣你们的工钱。
0: 鹏哥，林中可没来啊？
3: 那我就加倍扣他的工钱。行了，都坐好，听政委讲课。政委，开始吧。
6: 好，咱们开始讲课。这两个字大家认识吗？
7: 不认识。
6: 这个字念劳，这个字念动，连起来念劳动。
7: 劳动，
6: 劳动，
7: 劳动，
6: 劳动，
7: 劳动。
6: 好，大家再给我念一遍，齐一点啊！劳动，
7: 劳动，
6: 劳动的意义在哪儿呢？因为劳动创造了人类，人类通过劳动发现了火，这才有了耕种和狩猎，所以说是劳动创造了世界。
8: 张班长，
0: 哎，
8: 有空过来喝酒啊。
0: 好好。
6: 英国有个大科学家叫达尔文，创立了一种学说叫进化论。进化论证明人类的祖先是猿，就是说人类是从猿到类人猿到人类这样发展演变来的。在这个发展演变过程中，劳动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0: 政委啊，
6: 嗯，
0: 啥叫猿呐？
6: 按照现代生物学分类，猿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比如现在非洲的猩猩、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狒狒，这些都属于猿。
0: 这说来说去，猿到底是啥呀？
6: 嗯，猴子大家都知道吧？
0: 啊，知道
9: 知道，
0: 不就是毛猴子吗？
6: 对，猴子和猿就是近亲。
9: 哦，照你这么一说，我们都是毛猴子变的。
6: 嗯，也可以这么说吧。
0: 哼，你讲的啥狗屁政治啊？咋和鬼子一个腔调呢？
9: 是啊，日本人骂我们是毛猴子，你也说我们是毛猴子变的，你安的啥心？
6: 不，这不是
9: 你还是政委呢你？
3: 黄二进，鲁汉，不许对政委无礼。
0: 他啥狗屁政委啊？而是。

0: 冲着你红哥才聚到一起打小鬼子的，他会什么？他会爬火车，会喝酒吗？
1: 陆汉，
0: 你打我，好，
1: 我看你欠揍
0: 啊！你打，你打，赶紧打！
2: 哎，
0: 别
2: 厉害，
0: 瞎了眼了，认识你这么个孬种大哥，俺不服！
1: 陆汉，你给我滚，滚出去！老婆，
0: 哪有那个熊的，滚就滚！
3: 小虎
4: 哥，
0: 咱们走。
1: 陆汉，
0: 走！
3: 大哥既然不给咱揍，我还有啥干的？
0: 走，
3: 走，
0: 哎，
3: 咱们走。
1: 红，老红，老红，行了，老红。
5: 陆汉，政治课这么快讲完了？哎，
3: 强哥，强哥，
5: 哎，
3: 强哥，强，
0: 我们不干，
5: 回来！
0: 哎，
5: 陆亮，
3: 黄二喜，
5: 彭亮。
6: 老红啊，
7: 哎，
6: 你啊也别生气了，都是我这课没有讲好，伤了大家的感情。
7: 政委。这帮小子我心里清楚，不懂得规矩，兜里有俩臭钱，天一黑就想着出去吃喝玩乐。这帮小子就像是没上套的野马。
5: 政委啊，别往心里去啊，这帮小子就是欠条件。
6: 老红啊，你们说怎样才能调教好这群没上套的野马？
7: 政委，说心里话，想让这帮小子听你的话，你就得跟他们交朋友。
6: 老黄，以后像这种话多提醒我点。
7: 哎，
0: 红哥，
7: 啥事儿？
8: 林中在赌场赌钱，欠了赌债，赌场打手他们在门外等着呢。
7: 他们想咋样？
8: 他们说今晚必须送钱过去，要不然就卸林中一只胳膊。
6: 老黄，得赶紧想办法把林中救出来呀！
7: 救啥救？让他去赌。你去告诉他，输光了回来再拿。嗯。
8: 红哥，这
7: 愣着干啥？快去呀！
8: 这。
6: 老黄。这哪行？你这不是纵他吗？
7: 政委，你等着吧，你看我怎么收拾他。
9: 老板，
10: 哎，
9: 再来碗粥。
10: 好嘞，
9: 再给你一毛钱。好，不要了。
10: 啊。
6: 李先生，啊，坐吧。
9: 老板，
10: 哎，
9: 来俩馒头一碗粥。
10: 好嘞。
9: 兄弟，咋不回炭厂去吃？我没脸回去。来，这么说，红哥给的钱又都输了。几天没回家了。吃完了回去看看老婆孩子。
11: 嗨，我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哪还管得了他们？
6: 什么话，再苦再穷那也是你的家嘛。吃吧，吃完了回家看看啊。我先走了。

0: 哟，二太爹，你回来了。嗯。你这一出去就是几天，也不管俺娘俩是吧？哦，对了，这几天你们娘俩是咋过的啊？还能咋过？ 我去买点粮食。
1: 哎，不用了，李先生来过了，还给咱家送来一袋粮食呢。
0: 李先生。哎

0: 李先生。俺也看出来了，人家李先生可是个好人，你跟着他们干多好啊，以后可别再出去赌了啊。你就是不为了俺，也得为孩子，为这个家呀。
1: 总共八个人，这跑了仨。哎，这队伍啊，看以后咋带罢了。
2: 红哥，
3: 林中，进来呀、啊。

0: 你昨天赢了还是输了？你昨天送去的钱，算是我欠你的。你借个屁！我问问你，你是不是就想这样混下去？啊？是不是想把老婆孩子都输进去？你看看你这副德行啊！你知不知道你现在是干啥的？老红，有话不会好好说。
1: 洪哥，你看着，我把这手给剁了。
2: 林中兄弟，别拦着，你让他剁。
1: 我今天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勇气。剁就剁，我就不信我改不了了。嘿，林中兄弟。
2: 林总兄弟，你要是改不了，剁了也白剁；你要真心想改，不剁也能改。
3: 秤杆上的定盘星，从零开始。

0: 对天发誓，从今天以后绝不再多了，好好跟着你干。要是再多辜负了弟兄们的情谊，我就不是我娘养的。
1: 好兄弟，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2: 你这气也该消了吧，咱们都离开探厂好几天了，吃没个吃，喝没个喝的，要不咱们回去吧，红哥一定很惦记咱们。
3: 哼，他惦记个屁，他要是惦记安鲁汉能给俺走吗？
2: 你要是觉得没面子，那我先回探厂向红哥和政委赔个不是，然后我再来接你。
3: 你敢？你这个男人怎么那么没有血性啊，要走你走，俺不拦着你。

陆哥，我说实话，那天你赌气要走，我根本不想跟你走。你平时待我像亲哥哥一样，哪怕有一个饼，你也要掰给我半个，我就跟你回来了。

可是我以后咋去见红哥呀？陆哥，你也知道，打下我就没了爹，

0: 自打红哥回来以后，带着咱们一起干，办了探查，我才觉得有了个家。鲁哥，我真的想回家。
1: 小布，别再说了。怕人心里难受。
2: 金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他蒙着被子，怎么会看到五六只脚？什么三个凶手对付他一个？先用大刀砍，然后用枪打。怎么他就不死？难道他的脑袋是钢铁的吗？他素来和两个掌柜不和，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不能排除他是想用苦肉计来欺骗我们。
3: 太君，您分析的大大的正确。我还听说金山在外面探长入了股呢，发财大大的。

0: 鲁哥，听我舅舅说，今晚有一列运洋货的车，咱们搞他一下，这样吃饭喝酒的钱就有了。
1: 他奶奶的，
0: 鲁哥，搞不搞？好几天没酒喝了，俺得想办法弄点钱，喂喂俺肚子里的酒虫子呀。搞。
2: 好，鲁哥，我现在和小坡弄两辆独轮车来。哎，对了，鲁哥，顺便我找下刘掌柜啊，货到手就销给他，这回跟他说好，让他付现钱，怎么样？
3: 行，
2: 俺去准备准备，晚上九点，柳沟咱们碰面。
3: 哎，好，
2: 小坡，咱们走。
3: 鲁哥，走了啊。
4: 哎，您的。
2: 鲁汉这个人呐，是个直脾气，就像那火车头拉磨一样。
4: 他不会拐弯抹角，我早就领教了。
2: 别往心里去，
3: 二位要点什么？来四瓶白干酒。
2: 好嘞，快点啊！哎，
4: 他爱喝酒，有这酒啊，他屁事都没了。
2: 他不会把我赶出去吧？
4: 他敢。
2: 酒来嘞，二位。
3: 哎，拿这个。
2: 来来来来，
4: 收下收下，走走走走。
3: 你看这，
2: 这玩意儿，你就放心吧啊。
4: 我早有精神准备，再说不是还有你在这吗？
2: 啊，没问题。
4: 政委，
3: 这边走。啊，鲁汉他们家就住这儿。鲁汉，在家呢。哈。哎，是不是病了？
4: 鲁汉，鲁汉，鲁汉。
3: 哎呀，摸啥摸？俺也不是妖精。回头看看谁来了。
4: 鲁汉兄弟。
2: 咋回事啊？啊，好汉不打上门客吗？起来，起来，起来！啊，不像你那样八面玲珑、说好听的。哼，
4: 你给我起来，起来，你给我起来！哎呀，你想干啥呀，鲁汉？啊，今天政委亲自登门来看你，你面子够大了，
2: 别不知好歹。
4: 王强，你有事先去忙吧，我跟鲁汉兄弟好好聊聊。
2: 去吧，鲁汉兄弟，我今儿个来没旁的意思。前两天呢，我的课讲的不好，让鲁汉兄弟不高兴。今儿个呢，一来是看看你，再一个是想跟你喝点酒，好好聊聊。
5: 你跟俺喝酒？
2: 怎么，连这点面子也不肯给？
5: 你会喝？哼，
6: 咋就这么瞧不起人吗？我今天还想跟你好好比试比试，谁的酒量大呢。

0: 喝就喝。
1: 前面就是探长，既然来了，不喝不成交。
2: 烈酒见真情，我交定你这个朋友了。
1: 好，喝来。

0: 就是探长。啊，请啊，哎，这是我们探长的刘掌柜。
1: 这是洋行的山口司令，来检查探长来了。
2: 啊，好，太君好。
1: 你就是大掌柜的？
2: 没错，兄弟就是这儿的掌柜。
1: 我怎么看着你这么眼熟啊？
2: 是吗？哎，我看你也有点眼熟。自从兄弟办了这个探长以后啊，来往的客人多了，朋友也就多了。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一时想不起来了。啊，
0: 客人太多了嘛。啊，太君里边请。
2: 好，
0: 太君里边请。
2: 里边请。
0: 太君。
1: 太君问：“洋行的金山大掌柜，在你这儿占多少股份呢？”
2: 股份？啥股份？
1: 哎，股份！嗯，
3: 你理实话都不说。
2: 太君，真的没有。洋行付钱买我们的交子，我们和金山只是生意上的来往。
1: 你他妈还不老实啊！枣庄的交每吨90块。金山买你们的胶却付100块，你难道说这里没有鬼？
2: 张队长，这你就不懂了。90块钱一吨的胶子，那是小胶池烧的；洋行买我们的胶子，那是大胶池烧出来的，质量好。好货就得一个好价钱，是不是？再说了，我们和金山有合同啊。
1: 把合同和账本拿出来，让探军过目。
2: 彭亮，
4: 哎。
2: 把合同和账本拿来，让探军看看。
4: 好好好，你们稍等，马上就来啊。
2: 探军，请抽烟。
4: 嗯，
2: 好，那喝点水。探军，来，请喝点水。
0: 啊，来来来，你看，这是合同，这是账本，请探军过目。
3: 合同的，我得拿走。
2: 探军拿走，应该的，应该的。
4: 好，
2: 太君请。
3: 你和金山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的二掌柜和金山原来是生意上的朋友。
0: 哦，太君慢走啊。好，走好。
5: 那妮子还好吧？你等着，咱们那档子事儿还没完呢。狗娘养的，早晚得收拾你。

0: 还有两瓶酒，喝完了咱们就是好兄弟。
1: 我没想到鹿晗兄弟还这么多点子，为啥喝完了才是好兄弟？
0: 俺是个粗人，客套话俺不会讲。俗话说得好，酒是越喝越厚，俺是以酒品人。
1: 好，喝。

0: 来，
1: 喝。
0: 鲁哥这是咋了？货车都快来了，他咋还不来啊？
1: 算了，不等了，咱两个干，走
0: 啊！
1: 愣啥呀？快走啊，来不及了。
2: 龙汉兄弟，这酒我喝得够朋友吧？
3: 够朋友。俺是没想到啊。
2: 好，够朋友就接着喝。
3: 喝。哎，这位，你不能喝了。
2: 为啥不能喝了？咱还没分出一个高低呢。喝。
3: 哎，政委，俺服了你了，俺认了你这个政委还不行吗？
2: 你真服了
3: 啊！
4: 哎，这吃两条线多好啊！把这些东西啊换成钱，咱兄弟能过个肥年，比他娘的在炭厂干强多了啊！
0: 二喜哥，
4: 哎，
0: 咱歇歇吧。
4: 哎，
0: 哎呀，你。走不动了，
3: 那哪成啊！一会儿小鬼子的巡逻车就过来了，快走！
0: 哎，二喜哥，二喜哥，哎，二喜哥，二喜哥，二喜哥，
1: 来了。
4: 你又咋的了？
0: 脚扭了。
4: 哎，
5: 小坡，
0: 啊，
5: 你在这先待着，等哥把货先送回去，再过来接你啊。待着啊。
0: 哎，哎，二喜哥，你快点回来。
4: 嗯。
6: 这次山口来咱们探厂的目的啊，我看呢，他并不是查金山入股的事，他主要是想探探虚实，看看咱们到底是一帮啥人。
7: 也许吧，以后咱办事啊，谨慎点，只要他拿不住咱们什么把柄，就查不出名堂。
4: 哎，对了，红哥，这几天好几个弟兄找我，说是想加入咱们的队伍。你看这事儿，
6: 嗯，好啊。老黄，等政委回来后，咱们商量一下，看吸收哪些工友加入咱们的队伍。
3: 红哥，
7: 哎
4: 哎，政委，
7: 这咋回事啊？
6: 我就问你咋回事嘛？
3: 他喝多了。哎呀，政委真是条汉子，俺以为他酒量大，没想到三瓶下肚就给他撂倒了。
6: 你是真不知道，你还是装糊涂啊？政委不会喝酒，你不知道啊？你想毁了他是不是？
3: 啊？可他来的那天，俺见他喝酒了呀。
6: 那上回这老混账的喝的凉水，你不知道？
3: 啊？这我
7: 算了。小波和华儿呢？
3: 啊，呀，糟了，他俩还在柳沟等着俺呢。
7: 哎呀，王强，你照顾政委，完了跟我走。
3: 好，哼，你我，
6: 去，端个凉水，端个凉水。哎

0: 你是不是黄二？哎，红哥，哎，小坡呢？还在柳沟，他咋没跟你一块回来？
1: 他脚崴了，
0: 那你也得把他带回来呀！
2: 我这……
0: 行了，鬼子巡逻队一会儿就到，你赶快走。
3: 你干的啥事儿？快点回去！哎。

0: 기사 간지르
1: 달래다.
2: 怎么都不说话了？小破的背部说明了脱离组织、单打独斗是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今后绝不允许这种目击了擅自行动的情况再出现。
3: 政委，都是我的错。 都是我的错，大哥，是我害了小波，是我害了小波，是我。
4: 谁问你？你知道这样，早干什么去了？
0: 红哥得想办法救救小波啊，红哥。

0: 说，你是毛猴子还是八路？
1: 太君，我什么都不是。
0: 快说，为什么扒火车？
1: 我没扒火车，麻袋是我捡的。
0: 捡的？我他妈怎么捡不着啊？
1: 你要捡也能捡着，不信，夜里你到铁路边试试去，准有扒火车的往下扔东西。
0: 妈的，给我上刑！
2: 你弟是他们的同伙，你弟在下面的接应。
1: 太君，太君，我是冤枉的呀！那些扒车的看见你们的铁甲车过来，他们就跑了。我真的是捡的呀！啊！
0: 小兄弟，看你年纪轻轻的，太君是非常的同情你呀。只要你说出你的同伙是谁，太君马上就能放了你啊！说吧，啊！
1: 太君，我真的没有同伙啊！
0: 啊！你他妈的，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给我继续上刑！啊！
1: 太君，我说，
2: 李弟，快快的说，快快的！
1: 我说，
0: 好，说吧。
1: 我想撒尿。
0: 妈的，我他妈让你喝尿！
3: 老洪，政委，
4: 小波情况咋样？
3: 听丁二牛说，小波骨头挺硬的，港尊和张三对他啥苦刑都用了，可他啥都没说呀，可能会把他当成一般的毛贼，押到外地当苦力去。
4: 啥？那能压到哪儿去呢？
3: 不清楚。
4: 政委，你看这事儿咋办？找人去打听一下。

0: 看把小包到底押送到哪儿。
1: 好。
2: 快下去！快走！
3: 快下去！
2: 快点！
3: 快点！
2: 快点！
3: 快走！
2: 快点！
3: 快走！
2: 快点！
3: 下去！
2: 下去！
3: 快点！
2: 快点！快点！
3: 快走！
2: 快走！
3: 快走！
2: 快
3: 走！
2: 快！
3: 快快点！
0: 今天咱们来讲劳工神圣。什么叫劳工神圣啊？就拿咱们枣庄来说吧，咱们枣庄是一个大煤矿，每天有成千吨的煤出来，那煤炭堆得像山一样高。可是大伙想过没有，那煤山是咋堆出来的？
4: 咋堆出来的？
0: 就是咱们煤炭工人用我们的一滴血一滴汗，用我们的双手一块一块从地底下挖出来的。就是因为有了咱们煤炭工人的劳动，咱们枣庄现在才一天一天的热闹起来。咱们枣庄有了马路，有了百货店，有了饭馆，有了越来越多靠煤炭生活的人。可以这么说，是咱们煤炭工人养活了他们。
3: 对呀、
5: 啊，
3: 说得好，
5: 说得好。俺挖的煤呀，都能用火车拉了。
3: 对对对，
6: 是啊，
3: 就是。
0: 鲁汉说的对，咱们修了铁路，一列车一列车的煤运出去，给那些资本家换回数不尽的金钱。但是那些黑心肠的家伙们，却不肯对咱们工人有半点善心。
3: 是，
0: 想扣咱们工钱就扣咱们工钱。想解雇咱们工人就解雇咱们工人。现在应该让他们知道，没有咱们工人的劳动，没有咱们工人的汗水，那枣庄啊还和几十年前一样，不过就是有几棵枣树的荒村罢了。可以这么说，枣庄是我们工人创造的。
3: 对对对对，
7: 说得好。
5: 政委啊，你咋不早上这政治课呀？比讲的毛胡子强多了，句句啊都讲到啊心坎里去了。
8: 我说两句啊，这些天政委给咱讲了很多的道理，大伙儿都记住，咱都是穷苦的百姓，只要穷苦百姓抱成团，咱就能铲除世间的不平。
3: 对对对对，
7: 说得好，
3: 是。
0: 可是现在小鬼子来了，他们把事情做得更绝。那些个卖国求荣的汉奸们，他们也在为虎作伥，变本加厉。他们抢咱们的煤，占咱们的地，杀咱们的人，把中国的老百姓推向了水深火热之中。但是现在好了，咱们有了中国共产党。
3: 哎呀，这政委说得好了。
7: 是是，
0: 咱们穷苦百姓就得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小鬼子赶出中国去，建设咱们自己的幸福家园。

0: 开工了啊！
1: 哎，开工了。
2: 150斤，
3: 那边交钱去。
2: 来，
3: 哎，一二走，哎，一二走。
2: 红哥，回来了。
1: 啊。
2: 来
4: 来来来，
2: 走
4: 手。哎呀，哎，
2: 120斤。
1: 啊，120斤。
4: 哎，走，
1: 来来来，拿走拿走。啊，来，这个。
2: 柱子，抬上来。
1: 哎，好。
2: 来，哎哎哎。
5: 红哥回来了。
1: 嗯。
6: 哎，红哥回来了。
1: 这华子咋回事啊？
6: 没来得及跟你说呢，华子在央行混不下去了，想到咱们这儿混口饭吃，跟我说好多次了。华子挺可怜的。
1: 我说王强，你可真是个老好人。你想过没有？咱这一抬眼就能看到18个炮楼，他那样油嘴滑舌的人能靠得住吗？
6: 应该没啥问题吧，老红啊，我

0: 我跟你说，华子他家啊有个体弱多病的老娘，要是能在这儿打个短工，他家里……
1: 你胡闹！你到外边去看一看，咱这每天进进出出上百号的人，啥样的人都有。
0: 老洪，华子这人我是了解的，人是有点滑，但是我可以给你打保票，他政治上绝对合格。
1: 这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那就留下让他在这干，以后发展成外围队员。但是我要提醒你，刚出了黄二喜跟小坡的事儿，华子我可就交给你了，
0: 包在我身上。

0: 你们想干什么？
1: 从今天开始，将由我任正泰国际公司的大掌柜，你被撤职了。
0: 什么？那我以后干什么去啊？
1: 外面那些推车的脚夫，以后将由你来管。
0: 让我做他们的二头，我不干。你凭什么罢免我的职务啊？
1: 因为你贪污，明白吗？我已经查过洋行的全部账本，还有义和炭厂的账。你和他们有不正当的交易，你高价买进他们的货，从中私吞了差价。
0: 不对，不是这样的。大胶池的胶本来就贵，我们完全是正当交易。
1: 你还嘴硬？这里面的钱是从哪里来的？说。
0: 这里面的钱是正当业务来的。
1: 把钥匙交出来。
0: 我不给，我要找岗村。你凭什么打我？你凭什么打我？我要找岗村，我要去找岗村。
1: 把这头猪押回宪兵队。
2: 金山爵，你心里应该明白，洋行的松崎和平野被杀了，而你还活着，脑袋还长在脖子上，这就是把你撤职的理由。现在放了你，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是为帝国圣战负过伤的人，明白吗？
0: 这是污蔑，是陷害。我要回日本去上书天皇，控告山口那个老混蛋。
2: 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就是上前线，另一条就是留在枣庄做点小本生意。这也是看在你我是同乡的面子上，否则早就把你送上军事法庭了。
0: 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咱们走着瞧。
1: 从账本上看，确实很难发现义和炭厂有金山的股份。那金山的钱怎么解释？
3: 太君不明白，金山与王强关系大大的好，从前经常在一起喝酒。我怀疑他们会不会在账上做了手脚。再说了，自从洋行血案后，王强就离开了。太君，我们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是不是他们心里有鬼呀？太君，你得明白。
1: 你说的很有道理，他们不像良民，你得要派人多注意他们的行动，随时报告。
4: 是。
5: 最近上级指示我们要尽快搞到枪支，把咱们的队伍武装起来。
6: 哎，老黄，咱还从黑道买不就行了吗？
7: 哎，不行，从黑道买枪太不保险。

0: 这个社会大家好像都要赶时间，可是我们有没有想一想，当自己的孩子过斑马线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自家的老人走得不快的时候，我们希望别人能够等一等。交通的规则是坚硬的，我们的情感是柔软的。让一让是城市的气度，等一等是社会的温度。
1: 我22岁离开家乡，每天都送快递至少12个小时。有时候也会有赶不上的订单，赶不上的时间。
2: 同志你好，佩戴好安全头盔是对个人生命的负责，也是对家人的负责。
1: 订单有可能会错过，可人生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家和等我的人。离开家是为了一个更好的家，不回家是为了更多幸福的家。整天啊东奔西走，和朋友们的友谊啊都只成了手机里偶尔的互动。
3: 今天生意怎么样？
4: 今天生意很旺旺。
3: 要不今晚咱俩整点。
1: 两杯浊酒，一生火气，坐下来聊聊闲篇，说说今年的痛快和不痛快。平常握着方向盘，今儿个把方向盘交给别人，自己和朋友都踏实，对得住自己，也对得住别人。
2: 你好，同志，我们是交警7大队民警，现在依法对您进行酒精检测，麻烦您配合。好，请您小心驾驶。
1: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哎，王强，
1: 嗯，
0: 你说呢？
1: 这事交给我了。
2: 哎呦，二头啊，快进来，快进来！我来。
1: 哎，自己来，自己来。我找丁队夫。
2: 二头啊，你可是好长时间不来我家了。
1: 对对对，丁队夫在家吧？
2: 哎呦，快进来说，进来说。
1: 拿这个。
2: 二头，快请进，快请进。
1: 丁队夫。丁队夫，
2: 快坐，快坐呀！
1: 这个丁队夫是不是还没起床呢？
2: 二牛啊，他去大洋街买东西，待会儿就回来。
1: 啊，
2: 你找他有事啊？
1: 也没啥事儿，弟兄俩不是好长时间没见了吗？挺想他的。
2: 哟，你就知道想他，你不知道想我吗？
1: 哟，耶，嫂子挺会开玩笑啊。
2: 这是我刚泡好的菊花茶，这里面呢是放了冰糖的。这男人都知道，放了冰糖的菊花茶呀是去火的。
1: 哎，嫂子，要是丁队夫不在，我真的有事儿，我得走了。
2: 二头，你什么意思？不给面子？这送上嘴的菊花茶你都不

0: 喝一口，还得让我喂你吗？
1: 丁队夫，
2: 既然丁队夫不在家，嫂子，我就必须走了。
1: 干好，
2: 丁队夫，
0: 二牛回来了。啊，
3: 王头，哎，你说啥时候来的？
2: 刚到。
3: 啊，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辛苦了啊。
3: 哎，还挺甜。
2: 好长时间不见了，过来看看你。
3: 找我有事啊？
2: 顺便过来问问我那个小兄弟的事啊。
3: 啊。被押到兖州修炮楼去了，没啥大事。啊，
2: 那个，这是我们老板呐，这个月送给你的下酒钱，收下。
3: 我说你老这么客气吧，你
2: 嫌少？
3: 那好，我收了。
2: 应该的。
3: 王头，哎，看在你我兄弟多年的份上，我再给你透个气儿。
2: 哦。
3: 日本人最近怀疑你们探长了，真的，张三那小子和金山有过节，所以他在山口面前是胡说八道，说你和金山的关系不一般。现在呢，还怀疑金山在洋行那件案子上撒了谎。
2: 哦，
3: 所以呢，现在让我们特务队啊盯着你们探长呢。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啊，还是暂时避一避，啊。
2: 你说山口他怀疑我们探长啥呀？对了，他是不是怀疑金山入股的事儿啊？
3: 没那么简单。王头，今天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呀。哎，
2: 你还信不过我？放心。老洪，据丁二牛说，山口随时要对咱们探长下手。
4: 哦，那咱就不只要搞到枪，一定要抢在他们前头，拔掉杨恒这个钉子，给他来个一石二鸟，连窝端。
3: 对，咱就给他来个二打杨恒。
4: 哎，王强，杨恒现在有几条枪？
2: 比过去多吧？估摸着有七八只。
3: 别估摸，一定要准确。这样，你想办法摸清里面的情况啊。
2: 行，行。
5: 买香烟了，
6: 青菜了，
5: 香烟。买香烟了，
6: 青菜了，
7: 包子喽，
5: 香烟香烟，买香烟了。
8: 煎饼
9: 煎饼
7: 煎饼了，
8: 别敲了，都关了好几个月了。
2: 那买东西咋办呢？
8: 买东西得走大门，
2: 买瓶酱油还得走大门。
7: 煎饼了，
8: 走大门你也进不去，有特务守着呢。
2: 哎，怎么又来了？走走走走走，赶紧走，
5: 买香烟了，
2: 走
5: 走
2: 走。陈三儿，你上岗呢、啊、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你怎么还穿这身皮啊？
8: 不穿吃啥？
2: 行，你穿着啊。你穿这身衣服啊，有三个好处：一受鬼子气，二遭八路打，三挨百姓骂。哎，穿着吧，穿着吧。
8: 啊，里边有规定，凡是和洋行无关的中国人不许进洋行。
2: 陈三儿，你还不了解我？我是老洋行了呀，我能是外人？家里红烧肉炖锅上了，你知道吧？老爷子让我出来打瓶酱油。你看你这脾气现在越长越大了，你。嗯，抽一支。抽支烟咋了？
8: 上岗不许抽烟。
10: 王三。
2: 哼。
10: 王三。你好吗，朋友？
2: 想死你了，
10: 我也想你呀、
2: 啊！哎，
10: 来来来，你们探厂的发财的大大的，嗯，
2: 我的发财小小的，太君发财大大的。
10: 哎，
2: 听我说啊，这个，是你的红利啊，收下收下。
10: 有喜有喜，你的刘掌柜大大的朋友。不过这件事不能让别人知道。
2: 放心吧，谁都不知道的。
10: 王嫂，

0: 恩行干什么？
1: 我，一是给你送红利，二是打瓶酱油，可是不让进。
0: 哎，你到其他地方去买嘛。
1: 哎，别的酱油老爷子他吃不惯，他吃惯了咱洋行的酱油了。你看，肉都快烂锅了。
0: 那行，我带你去。
1: 哎，好。
2: 啊，太监，
0: 来，进来。
1: 哎。
0: 嗯，王三，过来。
1: 他不让我进。
3: 哎，他我大姐，
4: 你哪个哪个哪个混蛋的，你死死了你！好了，开路。
1: 兄弟，下了岗赶快脱了这身皮，回家住你那一亩三分地吧啊！
0: 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5: 啊，
1: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5: 哎，哈哈。
0: 山口君，这是我的朋友来打酱油。
1: 太秀，我这个来什么？慢点
6: 儿，李弟，王嫂，
0: 不不，他的姓赵，

0: 赵队，你还需要什么？
1: 哎，就买酱油、炖红烧肉、鸡蛋肉啊。
2: 李晨，
0: 山口君，
3: 以后不要带无关的中国人随便来这里。
0: 嗨，
1: 给钱，这就走。再见，
0: 谢谢。王嫂，没什么事，你就快走吧。
1: 哎呦，哎呀呵，
0: 王嫂，你怎么
1: 了？肚子难受，要窜稀。嗯，
0: 厕所，那边有厕所。
1: 哎，我知道。
0: 那我先走了。
1: 哎，你
0: 去，我再喝酒去啊。
1: 哎呀，哎呀呵，哎呀。

0: 尼迪，什么事情？
1: 我找一下金山大掌柜啊。
0: 他不在这里。
1: 别骗我了，我是老洋行啊，我们俩一起来的。哎，他就住这儿，就住这儿。
0: 喂，他早不在这里了。
1: 嗯、哎，那他去哪儿了呢？我们俩打了一瓶酱油，然后。金山掌柜，
0: 哎，
1: 金山掌柜，
0: 怎么回事？我跟你说过，他真的不在这里，别再找了。
1: 哎，
0: 走吧。
1: 他到底去哪儿？
0: 你得酱油。
1: 哦，哎，索雷德瓦，阿西塔。啊，太君请。
2: 哟，嗯，你得什么地干活？
1: 我找厕所走错地方了，我对不起，对不起。哎，
2: 你得快快的出去，厕所在那边，快点，快。
3: 好，有小事。
2: 哎，快快点啊！哎，
1: 这央行的大门呐，天一黑就落锁，这墙加高了不说，它上面还装了电网，不好进去。现在啊，只有一个办法。
4: 啥办法？
1: 挖洞。
4: 啊，挖洞。

0: 今天呢，我专门到厕所看了一下，厕所院里的后墙正好临街，我们从那儿挖个洞进去，在那儿更便于隐蔽。
1: 好强啊！太好了，我看行。政委，咱就这么定了，事不迟疑，马上动手。好，那咱赶快找几个骨干队员，好好商量商量。走
0: 走走。
2: 快点，好，快点，不要。

0: 点，快点！
1: 你得好好的扶持我，我得提拔你。哎，苦力的不错，你得明白。
2: 哦。
1: 嗯，睡得干活。
2: 明白。太君，喝水打打底。

0: 按摩的，快快的，好，快点。
1: 卢哥，哎，怎么样了？
2: 准备好了啊，差不多了，没问题了。哦，嘿，卢哥，啊，搞定都准备好了吧？行了，行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好，我看看。嗯，好，够分量。刀锋也不错，给。大家抓紧时间准备，今天晚上杀鬼子。

0: 弟兄们，都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0: 政委，同志们，按照战前行动部署，在整个战斗当中，大家一定要听从指挥。
2: 是。
0: 洪哥，政委，小坡回来了。
3: 啊，小坡回来了。
0: 小坡，
4: 洪哥，
0: 小坡。
5: 兄弟，你是咋回来的？我扒车回来的。小坡，坡，
0: 鲁哥，
6: 吓死俺了！俺还以为你……
0: 鲁哥，好了，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狗日的，洪哥，下命令了，
7: 下命令吧，下命令吧！
0: 好，大伙儿听着，按照预备会上政委的要求。 各小组分头行动，绕过敌人的岗哨，在指定地点集合。听清楚了没有？
8: 清楚了。
0: 出发！
8: 走走，
0: 一组跟我来。
8: 跟我来。
0: 二组，
8: 三组来。
0: 你在家歇。
8: 三组的，跟我走。
0: 你在家里啊。
8: 四组，走。
0: 哎，洪哥，政委，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6: 小波，我们今晚有任务，你在家里好好休息，有话明天回来再聊啊。
0: 哎，政委，我也去吧。
6: 不，小波，你身体太弱，在家歇着。

0: 听政委的话，听见没有？
1: 啊，我没事儿。
0: 听话，走。
1: 亮子哥，你们到底干啥去啊？
2: 我们去洋行打鬼子，给你报仇啊！
1: 那我也去报仇。
2: 不行，政委说了，让你在家歇着。
1: 亮子哥，
2: 小波，听话，回去。

0: 我们都到齐了没有？
1: 都到齐了。
0: 老黄，开始行动。
1: 啊，快，快，快，走走走，
0: 快！
1: 红哥，
0: 小红，
1: 你咋来了？
0: 我要报仇。
1: 你快回去。
0: 不，
1: 老黄，既然来了，就让他留下吧。

0: 还没好。
1: 去，发信号。
0: 好。

啊！什么味道？

0: 你身上那个货，
1: 铁道游击队。啊！

0: 去你的，
1: 小布，走。

0: 都到几点秒？
1: 起了，
0: 起了，撤！好，快点，撤走！好。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走，干什么？二组，快跟上！快点，快点，快点！老胡，
1: 好，大家都到齐了吧？
2: 到齐了，
3: 到齐了！
1: 好，
2: 奶奶的，真过瘾呐！这刀刃都卷了。
1: 以后有了这家伙，咱吃两条线碰上小鬼子，就可以跟他理了。
2: 对，
1: 跟他理了。
2: 好，
1: 小点声，听这位家伙啊，同志们，在小鬼子进行大搜捕之前，我们大家分散隐蔽。 有一条，一定要保护好手里的家伙，千万不能出问题，听见没有？
4: 哎，好，
2: 听见了，
4: 听见了，
1: 好了，
2: 好，
1: 撤吧。
2: 好，大伙撤。
0: 好，
1: 走，走，走，
2: 跟我走，
1: 一走，
2: 你们
1: 走，
2: 三组
1: 撤，
2: 快，快点，
1: 走，跟我走。

0: 全城搜捕。
1: 是。
2: 哎啊，洋行啊，又被人给捉了。
0: 不是吗？
2: 哎呀，这些人可真行啊，
0: 这厉害，
2: 不知道谁干的。
3: 老黄，我们这次打洋行，杀了这么多鬼子，这在枣庄可是捅了天大一个窟窿啊！
4: 政委啊，咱要干，那就要干得个惊天动地。
3: 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探厂目标太大，现在拉队伍的条件已经成熟，应该考虑撤离探厂。
4: 政委啊，你想的太多了。像咱这样的探厂，枣庄到处都是，鬼子怎么能怀疑咱呢？再说了，咱这探厂刚刚干出点样来，这时候走，是不是太可惜了？
5: 我的意见，老洪啊，要知道咱探厂的人员太杂了，一旦打洋行的事儿传出去，那娄子就大了。我同意政委的意见，撤吧。
4: 好吧，可是撤，咱也不能现在就撤。你们看这样成不成？咱可以分批的拉出去，一边整训，一边做撤离的准备。你说呢，政委？
3: 可以。哎，王强，
5: 啊，
3: 你现在就去小屯去找周区长做撤离的准备。

0: 明白吗？你闯了多大的祸吗？
1: 我明白。
0: 山口大佐是山本将军的心腹爱将，死在枣庄洋行，我俩都脱不了干系。我已经做好上军事法庭的准备，你呢？
2: 我愿意为部队长承担一切责任。
0: 这不是让谁负责任的问题，问题在于山东作战部为此事大为震惊。说明什么？说明枣庄的地下党不但没有被消灭，还在发展，你得明白。
2: 你放心，不破获此案，我死不瞑目。
0: 我行。

0: 哟，黄二哥，别藏了，
1: 我有啥可藏的？这个，你看，他还搂着屁股呢啊！

0: 兄弟，我的好兄弟，这事儿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啊！
1: 切，你怕啥呀？红哥和强哥都有这玩意儿，央行的事儿我也知道。
0: 奶奶的，你给说出去了，
1: 人命关天，我能说出去？
0: 我可告诉你，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儿。我再问你一句，你说没说出去？
1: 我要是说出去，天打五雷轰。
0: 好，兄弟，你没说出去就好。哎，这样吧，哥这有这么多了，你先拿着啊。
1: 哎，哥，你这是啥意思啊？
0: 哥知道你娘身子一直不好啊，往后有用钱的地方，跟哥吱一声啊。
1: 哎，二哥，你这是啥意思嘛？你不信任我华子？我华子巴不得跟红哥、强哥他们打鬼子呢。
0: 哎，让你拿着，你就拿着。
1: 二哥，这
0: 拿着。
1: 哎，谢谢二哥。
0: 赶紧干活去啊！
1: 哎，谢谢二哥。
2: 啥？打洋行的事他都知道？
3: 啊，红哥，这事儿全怪我。
2: 黄二喜，你他妈是啥鸟人？大白天你也敢擦枪？哎，
3: 我
2: 什么我？探查这么多探空，他们都是干啥？你清楚吗？
3: 我清楚啊。
2: 我都不清楚，你清楚个屁呀！我真想扇你俩嘴巴子！要是出了事儿，我就找你算账。把华子给我叫来。
3: 哎，

0: 鹏哥，华子请假走了，他说他娘今天病了。
1: 华子，看病那么多钱，你是哪儿来的呀？
2: 娘，你就别问了，咱们今儿啊把病好好的看一看。
1: 你跟娘说实话，才上工几天，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2: 都是探厂兄弟给的，您就放心吧。
1: 儿子，

0: 中用了。
1: 娘，你说啥话呢？活得好好的，咋就不中用了呢？哎，你咋回事啊？有理这么泼水的吗？
2: 你说咋泼啊？
1: 哎，你还有理了你？
2: 有理咋样？没理咋样？姑奶奶，我今天就泼你了，你想咋着？
1: 你。不就是你们家有个特务吗？啊，你太仗势欺人了！你今天咱们新张老张一起算
2: 是好儿子，华子，
3: 华子
2: 怎么了？
3: 华子，
2: 你杀了我，剐了我，
3: 行了，
2: 杀了我，剐了我，你瞧你那样儿，你也不撒泼尿照
3: 走啊！快走吧你！
2: 你进了太场了，还长着志气了，有什么了不起的？
1: 你奶奶的，算你说对了，
3: 华子，
1: 我进探场就是长志气了，你他娘的给我等着，我叫探场的弟兄们来，拿枪崩了你！
4: 阿瑞你好啊，
5: 你就说说吧。
4: 行了，来就这
5: 好，
4: 根本不可能。
5: 弟兄们，昨天呢，就咱们吃饭休息的当口，大家论一论，看看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干。
6: 嗯啊，对，是该说说了啊。
7: 红哥，政委，俺觉得趁这个热乎劲儿，把门口的炮楼给他端了，他离咱太近，太碍眼了。
8: 对，红哥，政委，这两天没行动了。弟兄们的手都痒痒了，咱们打洋行一口气杀了十几个鬼子，太过瘾了。鲁哥说的对，咱们能不能趁这个热乎劲儿，把小鬼子的炮楼给他端了？
7: 对对，说的对，
8: 给他端了。
5: 弟兄们，咱们二打洋行狠狠地教训了鬼子，这只是个开始。你们害怕以后没有鬼子杀呀？但是咱们现在力量还很弱小，绝对不能蛮干。鬼子杨恒被打以后，肯定要寻找机会报复，绝对不会善罢甘休。所以从现在开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能露出半点破绽。
9: 政委，红哥，鬼子朝探长那边来了。
7: 来得正好，
5: 罗汉，别胡来，把枪藏下。
10: 是。
5: 弟兄们，发工钱了啊！
11: 好嘞，哎，
9: 政委，我去迎一下。
7: 喝酒，
12: 来来来来
7: 来来来来来来
1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7: 来上次不都扣完了吗？
5: 那是上个月，这是这个月的下一个。
8: 大家先停一停，太君要查户口，把你们的良民证都给准备好了啊！
13: 把你们的良民证都拿出来，
7: 快点快点，拿出来，快点，嗯，
13: 快点快点，
7: 你这
13: 都在这儿呢啊？
7: 给你。
13: 哎，二头王强哪儿去了？
14: 二头请了长假，去藤县帮他三舅盖房子了。
13: 啊，太君，他就是大掌柜的。

0: 你的什么人？哪里的见过？
1: 太君，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咱俩认识啊？嗯，二头家，烧焦的。哎呀，
0: 太君，你弟到他家查过。我跟二头是表兄弟。太君，我是这儿的大掌柜。啊，你的。
2: 啊啊！
3: 有戏。
2: 来，
0: 你，
2: 嗯，
0: 太君。
2: 快拿出来！
0: 李征，张坊先生，啊，
2: 什么张坊先生就知道扣钱。哎，
3: 你的，人家，
2: 还有你，
0: 你是什么地方人？
3: 啊，我是苍山人。
0: 什么时候来到这个地方的？8月29。
2: 啊，
0: 以前什么地干活？
2: 以前我是教书的。
0: 什么地方？
2: 啊，
0: 在曲阜。

0: 开路。
1: 走，
2: 太君啊，太君慢走啊。
3: 哎，零钱了。
4: 弟兄们，接着来啊！
3: 账房献上，就知道扣钱。
5: 玩儿，继续玩儿，
3: 接着
5: 来，
3: 来
5: 来，刚才。
0: 老黄，这岗村肯定对咱们起疑心了。
6: 政委啊，鬼子搜查是家常便饭，你根本用不着去管他。
0: 老黄，现在可不比从前了，咱啥事也没做，不怕他查。但现在不同了，万一哪说不准就露出点破绽来，刚才要不是小波机警，那可就危险了。咱千万可不能掉以轻心呢。

0: 皇上，情况咋样？
1: 联系上了，周局长啊，已经做好了接应的准备。
0: 好，来抽烟。
1: 周局长啊，还特别强调，说这二大洋行动静太大了，要让我们学会保护自己。
2: 哎，老洪啊，赶紧召集咱们骨干开个会，宣布一下咱们的决定。
0: 好。
3: 探场地可以打他的。
4: 是啊，太君。
3: 你的和他们很熟悉。
4: 不熟悉，不熟悉，只是认识。有几个以前是枣庄一带出了名的毛猴子。
3: 那个掌柜我的见过，他是王强的表哥，怎么会当了掌柜？办探场的本钱大大的，哪儿来的钱？他的一点大大的。
4: 太君的分析大大的对呀，那个掌柜的以前也是个挺厉害的毛猴子，出去几年又回来了，不知他在外面会不会。
3: 掌柜的和二头是亲戚，二头和金山的好，山口又顶替了金山，他俩的矛盾的哟。他们的通通的疑点的大的。
4: 太君大大的高明啊。
3: 注意搜集探场的情报，发现动向马上的报告。
4: 是，太君。

0: 咱们现在手里已经有了武器，再也不能像今天晚上这样任凭小鬼子肆无忌惮地前来搜查。我们决定三天以后全部拉出去，公开打出铁道队的旗号，进行武装斗争。
1: 政委，你的意思是咱探长不要了？
0: 对，同志们，斗争的形势要求我们现在就放弃探长。
2: 啊，
3: 放弃探长？
2: 这咋这样啊？
4: 政委，
2: 你说
4: 这两天鬼子就来了一次，咱怕啥？再说现在丢了探长，那不太可惜了吗？
5: 这哪能行啊，咱们刚刚吃成咸鱼炖豆腐。
6: 就是说的
7: 是吧？就是啊，
6: 是啊。离开探长还有麦子煎饼吗？
1: 政委，你的胆子怎么跟兔子一样啊？等鬼子来了看咋咧的。
7: 就是啊，再说咱们探长的买卖不是挺好的吗？干嘛非得拉出去？在这儿咱们不是照样可以打鬼子吗？
2: 嗯，说的是。
1: 红哥啊，不走。
8: 对
1: 对
8: 对
1: 对
8: 对，不走，
1: 不能走。
8: 红
1: 哥，
8: 不能走。
1: 红哥，
8: 不能走。
1: 不能走啊，
8: 这鬼子。
9: 吵吵吵，哎，看看你们的样子。嗯，咱是啥？咱是部队，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我告诉你们，谁要是不想干，趁早回家抱孩子。谁也没强迫你们。
2: 这
4: 是。哎，啊，对对对对，咱们啊现在是部队，是八路军的部队。红哥，你也别发火，我们大家都听你的，你说咋办？
9: 大伙儿听政委的。
10: 让红，华子闯祸了。
2: 怎么了？
10: 他闯大祸了。
9: 咋回事？
10: 红哥，你给评评理，这狗日的成天拿特务队来欺负我，
9: 到底咋回事？
10: 别说了，老胡，他跟第二牛的二婶吵架，把咱探长有枪的事儿给露出去了。
9: 啥？
10: 对对呀，我就是要拿枪崩了他。
9: 你哪样来的？
0: 老胡，探长暴露了，我们今天就得撤。
9: 政委，能不能准备一天？
0: 不行，情况十分危急，马上撤，这是党的命令。
9: 好，
11: 太君，太君，
12: 什么事？
11: 报告太君，刚刚发现了新的情况，探长有枪。
12: 嗯，怎么知道的？
13: 太君，情况是这样的，一和探长有个叫华子的，和我二婶子吵架，说是要拿枪毙了我二婶子。
12: 终于露出了马脚，快快地行动，搜查探长。
13: 嗨嗨，
9: 政委，你跟林中一组。
0: 好，
9: 衡亮，你跟小波一组。卢汉，你跟我一组。组织队员撤离，今天夜里12点，在城东的石灰窑准时汇合。王强，
11: 哎，
9: 你带皇上和华子，负责家属的转移。5天之后到李庄去找。
12: 放心吧，
9: 好，
0: 都明白了。
1: 哎，明白了，
0: 马上准备。
1: 走。

0: 走吧，跟我到宪兵队去吧。
1: 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2: 娘，快走！
1: 皇上，皇上。

0: 要是听鲁哥的呀，那可就全完了。
1: 哎，他不是不想走，而是舍不得探厂那个摊子啊。政委啊，你可真行啊。
2: 政委，我看出来了，以后你就是弟兄的军师。
3: 对，
4: 别这么说。
3: 对，
4: 同志们，从今天起，我们就要过一种新的战斗生活了。以后条件会很艰苦，环境会更恶劣。嗯，我们大家要做好吃苦受罪的准备啊。也许以后，我们再也吃不上咸鱼炖豆腐、煎饼卷大葱了。
0: 政委，你放心吧，吃苦受累我们都没说的。
1: 只要打鬼子、俺鲁汉绝不装熊。
5: 哎，我们就是要
6: 绝不装熊。
2: 政委，我们赶紧赶路吧，冯大爷还等着咱呢。
4: 好，同志们，走了，
2: 走吧。
3: 好，好，好，好。
7: 哎，别嚷了，别
3: 嚷，别嚷，
7: 走，
3: 走，走。
8: 说吧，他们跑哪儿去了？啊？
9: 行啊，华子，哎，他们长能耐了啊！你不是想要我沈子的命吗？今天你不说他们在哪儿，我他妈要了你的命！
10: 你那根熊眼，
9: 我毙了你！
1: 滚！你一定要从他的嘴里伸出探厂那伙人的下落。
0: 是，太君。太君走好。
9: 我叫你狗日的嘴硬！啊！
11: 张司令让你们插到围山虎，就是要在那里开辟根据地，骚扰金浦铁路线，破坏敌人的南北交通。咱们要到的地方是临城附近的李庄，那是咱们建立起来的堡垒村。清楚了，
2: 是李庄。
11: 对，李庄有个叫申茂的人，他也拉起了一支铁道队。张司令让你们联合起来，组成一支铁道游击大队。
2: 政委，这可太好了，
4: 咱的队又壮大了。
2: 对，走，
0: 哎，走。
2: 冯大爷，这都赶了一夜的路了，你的腿脚可真行。
11: 嗨，这点路算啥？一天走个180里的，绝不比你们这些后生们差。前些天啊，我进山去见张司令，90多里的山路，两头不见日头。
4: 冯大爷，有您在我们队伍上，我们个个都成了水浒里的神行太保了。
11: 哎，老胡，前面路过苗庄，我带你们去一家堡垒户弄点水喝，好吧？顺便让你们认识一下，将来你们在这儿开展活动啊，也好有个秘密落脚点。
2: 好，大伙儿都听着啊，都到树林里去休息，注意隐蔽啊。哎，小波，跟我走。
0: 好，走，好，
2: 冯大爷，走。
0: 哎，
10: 咱们进去。
2: 好。

0: 谁呀？
1: 冯他娘，是我。
0: 是您啊？哎，快进来。
1: 哎，进来吧。
2: 小宝，
1: 哎，
2: 你留在外面，注意警戒。
1: 哦，好。

0: 冯大爷，你们这是从哪儿来啊？
1: 从枣庄那边过来，走了一夜，赶快给同志们烧点水。
0: 啊，你们先坐啊。
1: 哎哎，来坐吧，坐吧。

老洪啊，这就是我说过的堡垒户，他男人方林过去在临城车站是我的徒弟，都是自家人，放心吧。

0: 干什么？
1: 哎呀，你这是啥玩意儿啊？吵得俺睡不着觉。
0: 哎呀，你别干！哎呀，你看看什么？
1: 哎呀，
0: 你
1: 看看
0: 眼睛！
1: 哎，快快！
0: 你看，
1: 怀表。哎，哪弄来的？
0: 这是大洋王的战利品。峰哥说，所有东西都要送到山里去。
1: 是吗？
0: 啊，
1: 好听。
0: 哎呀，快收起来吧，收起来啊！你快睡吧。
1: 行。

0: 鬼子来了以后，他男人就被抓进去了，没过多长时间就被杀了。一家老小里里外外就全靠方林嫂一个人了，又得照顾林城那边的婆婆，还要照顾这边的老娘，身边还拖着一个5岁的孩子，
1: 可真不容易啊。
0: 谁说不是呢？可她是个要强的女人，自打男人死了以后，她是一门心思的要报仇。别看她是个妇道人家，可干起事来比老爷们一点都不差。
2: 冯大爷，以后我们在这一带要常活动，怕是要给他添不少麻烦。
0: 哎，大队长你放心，他家这儿离临城车站很近，又跟车站上工友特别熟，托他给你办事准行。
1: 太好了，这对于我们即使掌握临城鬼子的动向非常有利。老黄，像这样秘密堡垒户，我们一定要注意保密。
2: 对，
1: 哦对了，冯大爷，你带我们到了目的地以后，你也赶快回家吧，以后我们只派专人单独联系。
0: 哎，对了，我正好也要跟你们打听个事儿。方林嫂跟我提过好几次了，说她在给她男人招魂探路的那天，她救过一个人，这个人说是打鬼子的，亲口对她说要给她报仇，可到今天方林嫂也没找到她。听他这个说法，像是咱队伍上的人。
1: 他没说叫什么名字吗？
0: 嗨，就是因为不知道姓啥叫啥才没找到啊。
3: 冯大爷，水烧好了，大家来喝水吧。
0: 哎，好。
3: 喝点水吧。
2: 方林嫂，你还认识我吗？
3: 这位大兄弟，你是？
2: 上次多亏了你，谢谢你。
3: 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打鬼子的人。大嫂，你的仇我一定给你报。
3: 哎呀，真的是你啊。
0: 怎么，你们认识？
2: 冯大爷，他要找的人就是我。
3: 啊，
0: 方林嫂，你知道他是谁吗？他就是枣庄大闹鬼子洋行的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
3: 啊，大队长。
0: 这是政委李正。
3: 啊，政委。
0: 哎，你说老天有眼吧，他要找的人你看就在他跟前儿。
3: 快坐吧，
0: 别瞧，
3: 喝点水。
2: 哎，
3: 你们的事儿啊，村里乡亲们都传开了。你们这些人可真了不起。
0: 哎，方林嫂，申茂这几天带队伍来过没有？
3: 来过了，他说只要你带的人一过来，马上到李庄去找他。
0: 队长你看。
2: 那咱走吧。
1: 好。
0: 哎，
2: 我们走了。
1: 我们走了。
3: 再喝点水。

0: 冯大人。
1: 哎，
0: 政委，
1: 怎么走？啊，方丽嫂，我们先走了。
2: 有空常过来。
1: 好，走吧。
0: 啊，走吧。
3: 方丽嫂，以后肯定少麻烦不了你。
2: 啊，别这么说。
3: 那我们走了。
2: 慢走啊。
3: 哎。
0: 啊，队长，队长，报告队长，已经查出来了。你看，这是从黄二喜家搜出来的义和炭厂的几个股东的合影。你看，这个是大掌柜刘红，这是二掌柜王强，
4: 这是谁？
0: 这个人叫彭亮，这个叫鲁汉，这个叫林忠。啊，对了，这小子就是黄二喜，他呀跟华子的关系好着呢。
4: 华子说出他们的去向了吗？
0: 哎呀，各种刑具都用了，他妈的，这小子死活不开口啊！他，

0: 明白。
1: 是。
2: 你们都听着，今天皇军把大家召集到这里，没有别的事情，就是想给大伙提个醒，让你们看看四通八路的下场。往后哪个敢四通八路，他的下场就跟这个人一样，不比他还要惨。老少爷们们，我华子不凶，我也是堂堂爷们了。小鬼子，我日你们祖宗！

0: 申队长，申队长，这是我们大队长。大队长你好。
1: 你好，申茂同志。
0: 这是我们政委李正。哦，政委你好。
2: 申茂同志好。
1: 听冯大爷早就说过，你的队伍就住在李庄。
0: 对，我这支队伍就是在李庄起家的。不过都没有枪，玩的都是长矛，打到骗子，还不敢公开活动。你们来了就好了。
2: 村里人可靠吗？
0: 可靠，就连几个地主也嚷嚷着要抗日呢。你们就放心吧，吃住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1: 那就太谢谢你了。
2: 营中小包，
0: 哎，
2: 放警戒哨。
0: 是，
2: 走吧。
1: 好，
0: 警戒。分散警戒，
3: 分散警戒，快！

0: 安场那帮土八路一夜间神秘的消失，你们估计他们能逃到哪里去？
1: 太君，要我估计他们只能去一个地方。
0: 说下去。
1: 暴毒谷啊，那儿可是八路的老窝啊。
0: 明白了，刘洪包括那个王强在内，一定是暴毒谷的八路派来的。没想到竟然在我的眼皮底下活动了一年多。
1: 嗨，太君，反正咱们已经破获了枣庄的地下武装，山本司令和小林部队长不是都表扬您了吗？
0: 大哥，你还有你，不觉得可耻吗？老虎下山，更为可怕。你们立即搜捕与探长有关系的所有人，不准放跑一个。
2: 是。
3: 这枪手，
4: 洪哥，政委，你们让俺们练枪，那二十几个人才七八把枪，咋练呢？
5: 咋练？你是木头脑袋啊？你看看彭亮那组咋练的？
4: 咋练的？啊，磕了点木头枪，拿在手里像棉花一样，多没劲呢。
3: 罗汉，啊，那假枪可以练掏枪、练瞄准吗？
4: 那大伙都想玩真的吗？
5: 鲁汉，
6: 洪哥，
7: 哎呀，终于到了，
6: 洪哥，
8: 老王，
9: 政委，
6: 政委
8: 都回来了，
6: 可找着你们了，哎
8: 呀，老洪，辛苦辛苦啊，
5: 好兄弟，你们可算回来了，王老爹和那些家属都撤出来了吧？
1: 放心吧，全撤出来了，
5: 哈哈，
6: 好，
5: 哎，这些人是？
1: 啊，鬼子到处抓和探长有关的人，弟兄们走投无路了，我就把他们给带来了嘛。
10: 是
11: 是
10: 是
11: 是，
10: 洪哥，我们跟你干了。
12: 洪哥干。
3: 华子呢？
5: 兄弟，华子到底咋了？啊？
1: 华子吃的那天晚上就被鬼子抓走了。
5: 啥？
1: 洪哥，
13: 小鬼子把华子绑在火车头上，他到死也没说一句怂话。

0: 这个仇，先记在小鬼子账上，将来一笔一笔跟他们算。洪哥，让我们跟着你一起打鬼子吧。
1: 回去也是个死，我们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了。
2: 兄弟，我跟你一起干了。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子，打鬼
0: 知道我叫你来干什么吗？
1: 我知道，老同学，洋行都被血洗了，山口司令也殉职了，所以我做好了详细的。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嗯，
1: 我做好了重振洋行的详细计划和重建情报站的具体方案，请多多指教。

0: 金山，嗯，有人说你是头猪，我不信。现在看来，你比猪还要蠢。你是不是还想着当大掌柜？说，王强是不是八路？
1: 冈村君，王强是八路，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

0: 你果然是头猪。来人，把这头猪押到济南军事法庭。
1: 嗨，高遵君，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
0: 带走！
1: 高遵，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一点同学情谊都不讲了吗？王强他是不是八路也没写在脑门上，我怎么会知道？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我要向天皇陛下申诉。
2: 咱们铁道游击队下设两个短枪队，一个长枪队，一个破袭队，彭亮同志负责短枪一队，鲁汉同志负责短枪二队，破袭队由林中同志负责，申茂同志负责带长枪队。
3: 俺们队枪没几个，大刀片子倒不少，以后改大刀队算了。
4: 我们队的大刀片还没你们多呢。
3: 你们不是有木头枪吗？
4: 这木头枪练射击根本不行。
5: 就是
6: 就一天天撞到了，
3: 咱们说的就是
6: 枪啊，真是个问题。
3: 咱们哪有枪？
7: 这个真枪和军枪，你想
8: 想，哎，你这就是
9: 这位木头，能不能让山里的部队给咱们拨些枪过来？
3: 哎，好，这个想法好，对啊，
2: 同志们，
3: 是啊，
7: 要是山里，
2: 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就是山里同志的枪，也是从小鬼子手里夺来的。
7: 哦，也是枪来的。
2: 是啊，我们现在是有些困难。但困难是暂时的，我们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不仅可以从小鬼子手里夺枪，还可以从民间征集一些枪嘛。这个办法要大家来想嘛。

0: 是你啊，
1: 方大嫂。
0: 哎，政委呢？
1: 在后边呢。
0: 啊，那咱屋里坐吧。
1: 哎，
2: 队长，我在门口放哨，顺便迎一下政委。
1: 哎，好。
0: 大队长，快坐吧。
1: 哎。
0: 刚烤好的，热乎着呢。

0: 方林桑，一会儿郑敏和申茂他们从李庄过来，商量弄枪的事儿。你看，又给你添麻烦了。
1: 嗨，这有啥麻烦的？以后有啥事儿尽管过来。
0: 哎。

0: 方林嫂，你这是干啥？你过来。这些是我攒了2年的钱，能换成10块大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嫌少。
1: 方林嫂，你这是啥意思？都说你们共产党能替穷人报仇，
0: 是真的吗？
1: 那当然。那好，这些钱都给你。
0: 我想让你替我报仇。
1: 行，方林嫂，你的仇，还有天下像你一样受苦穷人的仇，我们都要报。可是，我们不收钱。
0: 哎呀，这哪行啊！六子说了，替人消灾，收人钱财，这是理所应当的。这些钱你还是拿去吧。啊！你笑啥啊？
1: 方林嫂。咱共产党八路军不是行侠仗义的绿林好汉，

0: 鬼子报仇雪恨，就是为了让受苦的穷人早一天过上好日子。
1: 你说话算话啊。
0: 你就放心吧。
1: 不行，那些钱你还是收下吧，要不我心里不踏实啊。
0: 方林子，你的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你就信我的话吧。
2: 刘大爷，
3: 哎，
2: 这个放哪儿啊？来，
3: 哎呀，累坏了吧？
2: 哎，没事儿，
3: 你们歇会儿吧。哎呀，真是太谢谢了。
2: 哟，大娘，
4: 周子，
3: 行了行了，歇会儿吧。
4: 把您您好，
2: 您不歇着吗？
3: 歇会儿吧，歇会儿啊。行了，别弄了，别弄了啊。长官，谢谢你了。
4: 大爷，
3: 哎，
4: 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兴叫长官，叫同志。以后您老有什么事儿，可别拿我们当外人啊。
3: 哎，以前来的那些兵都是祸害老百姓，这次你们真是好队伍啊。以后用得上我老汉的你就说。
4: 大爷，那我在这儿先谢谢您了。
5: 来，买上
3: 啊。
5: 来吃菜吃菜啊。
6: 真想不到在这土坷垃地儿钻出你这么一朵鲜花来。
5: 乡村小店哪有什么鲜花啊，你这人嘴还挺甜的。
6: 哎，你男人呢？你男人就这么放心把你丢在这店里头啊？
5: 不放心又咋的了，他不出去跑咋养活这个家呀。我说啊，你们队伍里的人可都去帮老百姓做事了，你倒好，天天啊在这喝酒吃菜。我猜呀，你是个当官的吧？
6: 算你说对了，我呀是队长。
5: 哎呦，有人，有人，
6: 来，来吧，没人，来呀！
3: 花，哎呀，
6: 鲁哥，你咋到这儿来了？
3: 走，
6: 鲁哥，
3: 走，
6: 鲁哥，你
3: 奶奶的，让你做群众工作，你坐到女人怀里去了。
6: 哎呀，鲁哥呀，你听我说嘛，是那娘们自己往我怀里钻的，这事怪不得我呀。哎，鲁哥，你可不能瞎说呀。
3: 你以后再往那个店里跑，你看我咋收拾你！走，
6: 鲁哥，下回再也不敢了。你可千万不要告诉政委呀！
3: 你看你那个德行吧，咱不见政委了，咱们有任务。
6: 啥任务
3: 啊？
2: 政委，从民间征集枪，这个任务太难了。这几天我和我手下的几个弟兄，把腿都跑细了，把嘴皮子也磨烂了。你看，就弄了这么几个破玩意儿，你说这
4: 成绩不小嘛？现在有了刀，将来可以从鬼子手里夺枪吗？
2: 也是。
4: 申猫，你不是说有几家地主手里有枪吗？
2: 哎呀，人家不给呀，我们有啥办法呀？
6: 哎呀，鲁哥，这打得怪麻烦的，不如一刀砍了算了。来，哎，
4: 住手！你们给我住手！你们在干什么？
3: 找枪啊。
2: 对，
6: 是啊，这几个肥猪手里都有枪，就是不给。
2: 是啊，
4: 简直是胡闹，看看你们这样子像个土匪。把人放了。
2: 这
4: 去。
3: 凭啥？
4: 你说凭啥？他们也是咱们抗日团结的对象，怎么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他们呢？
7: 啊，政委啊，这几个人呢，我们是好话说了急火车，可他们就是不上咱们这股道啊。你说咋办？
4: 咋办？把人放了。
7: 啊，
3: 政委，俺们可是为了你呀。
7: 对呀，
6: 就是政委，你胳膊肘不能往外拐。

0: 向着地主老财呀、啊！
1: 对，不能向着他们，都住嘴！
2: 去，给人道歉去。
3: 你，要道你道去。林哥、花儿，咱们走。
1: 走。都站住！
3: 他奶奶的，真晦气！
4: 鲁哥，搞到钱了吗？
3: 搞个屁！以后啊，你们就拿着大刀长矛对付鬼子吧。
5: 花儿，怎么回事？
6: 去问政委去。
5: 哼！
6: 怎么了？
5: 你说，怎么又没搞到枪？没枪怎么打鬼子？
2: 啊，让老几位受惊了。我今天代表铁道游击队，向老几位道个歉。对不起了。
5: 长官不敢当啊，有您这句话就够了。
7: 是
2: 啊，来，坐下说。来，不过这话又说回来，抗日战争是咱全体中国人的事儿。
7: 是，
2: 老话说得好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可是我们党历来主张抗日自觉自愿嘛，我想每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会甘心当亡国奴，对吧？
7: 是啊。
2: 我们铁道游击队啊，刚组建，条件很艰苦，需要大家的帮助。咱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齐心协力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7: 对，
5: 是。
2: 来，
8: 好。我说，鲁哥，反正咱哥几个都有枪，是吧？咱找枪也是为了政委，是吧？人家皇上都不急，你急啥？
3: 还是咽不下这口气。好好的一个事情，都让他给搅了。
9: 鲁汉，我琢磨着政委讲的有点道理，咱们今天做的是不是有点过头？
3: 咋过头了？喝酒，来。
2: 队里规定平时不许喝酒，你们三个为什么违反纪律啊？
3: 心烦，
8: 有气。
9: 政委，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你让我们自己想办法搞枪，可是反过来又让我们几个去给那些家伙道歉。
3: 你以为俺们愿意把他绑起来啊？那些地主老财坏透了，你跟他说好的，嘿，他奶奶的，他越来劲儿，还骂俺们是土匪。哎，你咋也骂俺们是土匪呀？
8: 是啊。
2: 啊，好啊，原来是为这个生气啊。鲁汉，你应该知道，我们现在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和土匪有什么区别呢？那就是对待人民群众，不打人，不骂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里边，可有这么一条啊？
8: 政委，他们可都是些地主老财呀，那能算是人民吗？
2: 你说错了。我们党现在正在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愿意抗日的爱国人士都是我们的团结对象，都属于人民群众。但是你们今天的所作所为，恰恰是做到了敌人想做而做不到的事。
3: 照你这么说，俺们比敌人还坏呀？
2: 我这么说了吗？但是你们今天必须得认识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
3: 像你这种软茄子，你给他们讲大道理，他们要是给你一根枪管子，俺鲁汉就割下脑袋来给你看。
1: 鲁汉同志，你这种态度将来要栽大跟头的。
3: 栽大跟头就栽大跟头，爷们不想听你念经了，大不了爷们

0: 去你吧，鲁汉，你疯了吗？
1: 鲁哥，
0: 鲁汉，
1: 鲁哥，你怎么能这样对待政委呢？
2: 他是狗屁政委，地主都是自己人，俺都成了坏蛋了。
0: 鲁汉同志，

0: 放手！
1: 陆哥，
2: 陆汉，
1: 手！你这是干什么？
2: 你疯了！
1: 陆哥，
2: 奶奶的，反了他了！
3: 哎，老红，老红，哎呀，你要干什么？
2: 你放开我！我今天非揍扁的不可！
3: 不行，你听我说，
2: 说啥说？政委，这个陆汉，我要是不好好教训你的，以后的工作咋做？
3: 啊，不行，不能这样！
2: 放开，放开，
3: 老红！老胡，小波，快拦住他！老胡，
1: 哎，虎哥，
3: 闪开！
2: 老胡，你冷静点！
0: 我跟你说，
2: 虎哥，
3: 那事儿，哎呦，
2: 虎哥，哎
3: 呦，虎哥，虎哥，哎，你听我说，虎哥，
2: 有种你别跑，给我拦住他！呸，奶奶的！
3: 哎呀，虎哥，
2: 给我站住！
3: 虎哥，
2: 给我站住！
3: 虎哥，
2: 奶奶的！呸，我。站住！
3: 哎呀，红哥，哦，红哥，你哎呀，你听俺说，你
2: 先揍完了你再说。
3: 哎呀，红哥，俺知道俺错了，俺给政委磕头还不行吗？
2: 奶奶的，你吃了豹子胆了，敢打政委？呸！我今天非敲折你一条腿不可。
3: 红哥，你要是把俺腿打断了，你们还得背俺们啊！
2: 你还跟我嬉皮笑脸，你狗日的！
3: 住手，老红。你这是干什么？

0: 你没生我的气吧？没有。老黄，咱们在一起待这么久了，我老想掏心窝子跟你说说话。可有些话说出来，不知你爱听不爱听。
1: 政委，有啥话你就说吧。
0: 来，
1: 哎，
0: 给支烟。
1: 你不是戒了吗？

0: 老黄，咱们现在带的是一支革命队伍，你已经是党员了，不能再用家长式的方法管理队伍。对待同志们呢，也不能再用简单粗暴的方式，要教育他们多懂一些道理，以理服人。
1: 我知道，政委，我这个人啊，火爆脾气，我心里清楚，可是改起来是真难，
0: 难也得改。咱们这支队伍要想发展壮大，靠的就是你这个领头人。
1: 政委，你看的书多，见识比我广，往后不管干啥事儿，你还得多监督我。
0: 算了，以后咱哥俩啊，互相提醒点。
2: 这是我们看家护院的枪，
3: 听政委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
4: 是啊是啊是啊，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
0: 啊，好啊，那我就代表游击队，谢谢你们老几位了。
4: 哎，不用不用。嗯，
1: 陆汉
4: 啊，
1: 还愣着干啥？还不向人家赔个礼？
5: 这
0: 去。
3: 哎，不用了，不用，不用，这
4: 这
3: 不用
4: 道歉，不用道歉，这事我们也有错啊。
5: 是
4: 啊，
5: 道歉的话，俺也不会说，干脆俺弄点酒菜来，来，咱们大家喝一起啊！
4: 谢谢，谢谢，谢谢。

0: 汗。哎，进来呀。
1: 哦，
0: 哎呀，
1: 怎么了？
0: 来，快进来，坐。
2: 政委，俺算服你了，你那些大道理呀，就是比俺的大刀片子管用啊。
1: 是吗？
2: 哎，政委，你的那些话，地主老

0: 才都听，那些话句句都说到俺心坎里去了。
1: 真的，
0: 真的，俺的脑袋就像打开的窗户，敞敞亮亮的。哎，政委，这是啥书啊？
1: 啊，这是毛主席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论持久战》。
0: 哦，这里边都写些啥呀？
1: 就是我昨天跟你说的那些大道理啊。
0: 啊，哎呀，俺这人可丢大了，连毛主席都知道俺犯了错误了，这，俺那句话就不说了。
1: 哎，陆汉兄弟，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啊，没啥没啥，俺的错误犯大了，俺走了。
1: 哎，陆汉兄弟，毛主席还说了，犯了错误，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啊。
0: 毛主席真这样说了？
1: 真的说了。
0: 这么说，毛主席原谅俺了？
1: 毛主席还说了，咱们革命队伍就是个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里讲的是民主。哎，这个民主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一样，官兵平等，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0: 政委，俺
1: 有什么话，你就说嘛。
2: 他的身影在一道道门之间来回穿梭。
3: 小李，尽快整理数据，形成报告，明早开会。
2: 虽然忙碌，
4: 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
2: 但他没有忘记慎重和底线。他的心里有一扇虚掩的门。
5: 兄弟，这活来钱快，拍几张海港照片就行，很简单的。
2: 虽然充满诱惑，但他没有忘记保持清醒与警惕。他总是要走过很多道门，虽然奔波，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与责任。
6: 爸爸，你到底是做什么工作的？怎么天天加班呀？
7: 这是一个秘密。
2: 生活中，我们要经过许多的门，这道门可能关乎原则，这道门可能关乎选择。
8: 你好，我有一条疑似窃取国家秘密的线索，想要举报。
2: 这道门，
7: 保守国家秘密，
2: 也可能关乎坚守
7: 应尽的义务。
6: 保守秘密很重要。
8: 这次汇报非常好，继续加油。
2: 我们是奔赴美好生活的赶路人。
8: 您好，您的外卖。
2: 我们
9: 成功了，
2: 也是国家安全。

听到了吗？古老的河南，中华文明弦歌不辍，黄河滔滔，朝气文明源远流长，落水汤汤，孕育

0: 最早的中国，一片甲骨揭开大义殷商的神秘面纱，青铜礼器溯源宅兹中国的神采魅力，捍卫文章写进河洛文明的熠熠生辉，风起洛阳窥见笙歌不息的盛世大唐，华灯初上梦回东京汴梁的千年繁华，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刘宁到登封市调研时强调，传承历史文脉，深化文旅融合，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国家大河生生不息系列今天播出，听幸福黄河奏福祉。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完成反馈，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19号，省委书记刘宁到登封市调研推进文旅融合发展、历史文物保护、宗教事务治理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更好传承历史文脉，守牢文物安全底线，持续改善生态环境，营造更加安全有序的文旅市场环境，加快把文旅产业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取得新成效。
1: 刘宁查看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部分重点文物，了解文物本体保护、消防设施运维等情况，强调要深入挖掘中原历史文化内涵，创新文物展示、科普宣讲、文化传播形式，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打造特色鲜明、底蕴深厚的文旅品牌。要压紧压实文物保护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文物消防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处置，全方位织密文物安全防护网络。在嵩山世界地质公园，刘宁实地检查园区安全管理、生态保护修复等情况，强调嵩山区域拥有丰富的生态资源和厚重的历史遗产，要坚持生态优先、保护第一，统筹做好生态保护、文化传承、文旅发展等工作，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有机统一。刘宁还来到少林寺管理处，听取有关工作情况汇报，强调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巩固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调研中，刘宁强调要落实省委十一届十一次全会部署要求，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大力发展县域主导产业，着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做深做透文旅融合大文章，统筹做好安全生产、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当前正值三秋生产关键时期，要从气象预警、田间抢收、麦播备耕、秋粮收储等方面发力，开展好农业社会化服务，全力确保秋粮丰产丰收，小麦种足种好。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扛起属地责任，提升治理水平，聚焦交通运输、消防安全、文旅市场等重点领域，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完善应急预案措施，严格值班代班制度，全力筑牢安全防线，确保节假日社会大局稳定，群众平安过节。张雷鸣、李涛参加有关活动。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要从实际出发，积极探索富有地域特色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黄河奔流千里，在不同的沿岸土地孕育出不一样的生机。
2: 这些年，黄河岸边的新声响越来越多。曾经喇叭声里是道别，脚步声里是离乡，如今农家院里锅铲叮当，观景台上快门声声，直播间里订单提醒不断，汇成了岸边的热闹。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兴的就是这条因地制宜富民增收的路子。
3: 常言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但是在我们这儿啊，保证你洗得干干净净的。
2: 陈秋芬家住洛阳市新安县苍头镇王村村，在大家的印象中，黄河水是黄色的，可在他的家乡，黄河水却是湖蓝色。秋芬说，没事儿他就爱拍家乡晒美景，也爱分享家乡美食。
3: 来吃鱼来。
2: 陈秋芬，农家乐的主理人。一盘鲜香入味的黄河大鲤鱼是店里的招牌，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谁能想到十几年前他曾为了生活被迫离开这片故土。
3: 别人都说一河傍湖好夫妻，但是在早些年间呀，咱这河边是杂草丛生，路也不通。村子里人都说守着井碗银筷子还得出去讨饭吃。
2: 改变来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持续推进。随着黄河生态廊道建成，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通车，昔日偏僻闭塞的小山村成了风景如画的沿黄观光带。看着家乡换了模样，秋芬便回乡办起了农家乐。
3: 咱家主要经营的是农家菜啊，山羊土鸡呀、新鲜的黄河鱼虾呀、山野菜之类的啊，都非常受咱游客的喜欢，收入也比以前打工的时候强很多。现在咱的日子是过得越来越红火。
4: 挺有特色的，然后鱼也挺鲜的，就想着那个沿黄公路走一下，然后再品尝一下美食，很完美的一天。
5: 这里的黄河非常漂亮，我想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那就是美不胜收。
2: 如今新安县这条160多公里的黄河古都一号旅游公路串起了沿线大大小小的村庄66个，路通百叶兴，景美百姓富，沿线50000多群众靠着生态旅游也端起了金饭碗。
3: 以前在外打工的老乡好多都开始回来，有开商店的，有开民宿的，有开农家乐的，咱们在家门口现在都吃上了这个旅游饭。
2: 黄河一路向东，这里风吹稻浪，泥鳅翻滚，另一种生机正在滩区铺展。同一条黄河，不同的活法，一样的红火。
6: 我就是地多，没办法。
2: 小吴，一个掌管着2000亩稻田的00后。
6: 这片稻田可不一般了，它可是喝着黄河水长大的。
2: 眼前满目青翠的千亩良田，放在几十年前却是白茫茫的盐碱荒滩，种啥啥不行。
6: 以前在我爷爷那一辈，都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就是不产粮。我们冬季呢，都是靠扫碱为生的。
2: 改变来自奔流不息的黄河。从上世纪60、70年代起，元阳掀起轰轰烈烈的引黄道改，一座座引黄涵闸落地建成，将源源不断的黄河活水引入滩区。
6: 黄河水的自流灌溉呢，既能冲刷我们土地中的碱性，同时黄河水又富含钙、铁、锌、硒等各种微量元素。这种微量元素呢，正是我们水稻所生长需要的营养。
2: 黄河活水洗碱肥田，更让这里变成了享誉全国的

0: 中国第一米主产区，而如今这片地里不只生长稻谷，还游弋着鲜活的泥鳅。
1: 看咱这泥鳅个头大不大？这一块稻田呢，就是我们的稻丘综合种养绿色模式。我们的泥鳅呢，又可以为水稻疏松土壤，排出的粪便呢，又有一个天然的有机肥。我们的水稻可以为泥鳅遮阴挡阳，避免天敌。一亩地平均增收差不多在2500元左右。
0: 稻在水中长，鳅在稻下游，生态种养孕育出口感独特、品质过硬的稻丘米。小屋球米香的招牌也越做越红火，
1: 上面有我们的每一个企业的企业号，我们打造自己的稻米 IP， 同比往年销售额增长了45%左右。
0: 不仅如此，沿环高速也修到了家门口，路网的完善带动乡镇物流站点落地扎根，一粒粒稻丘大米顺着这条通道走出黄河滩，快步奔赴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
1: 我们一单差不多能省下1块钱，别看这1块钱不起眼，上一年我们就省下了23万。风吹稻田千桐浪，田间一片好风光嘛，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生态基地来玩。
0: 同一条黄河孕育出不一样的致富路子，如今的黄河两岸水清岸绿，叶兴民富，流域内重点打造粮食畜牧等六大产业集群和红薯奶业等18条乡村富民产业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画卷正在中原大地徐徐铺展。
2: 9月17号，省委常委安伟到南阳市调研中医药文化传承弘扬、文化遗产保护、文旅融合发展等工作，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文旅强省建设、文化繁荣兴盛不断取得新成效。安伟强调，要统筹推动中医药文化保护研究与特色文化产业协同发展，加强中医药文化的系统梳理与活代传承，生动讲好中医药文化故事，积极推进中医药科研和创新，要把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下去。他指出，要深入挖掘历史文化遗产的时代价值、审美价值，开发更多有品质、有内涵的文创产品，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新期待。
3: 9月18号，副省长吕国范到安阳市调研督导三品一特安全工作。吕国范强调，要落实4个最严要求，织牢监管防线，压实责任链条，坚决守牢三品一特安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紧盯中秋国庆双节食品生产销售旺季，加强原料采购、加工制作、流样追溯全链条监管，突出抓好集中配餐、线下堂食、网络餐饮食品安全。要以更高标准做好特种设备安全隐患排查、维修保养，坚决防止设备疲劳带病运行，以特种设备安全一隅之稳，护佑人民群众度过欢乐祥和的中秋国庆佳节。
4: 根据省委部署，11届省委第10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11个省委巡视组分别向省纪委监委机关、省委组织部、中国评委审马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3个常规巡视单位，以及33个回头看单位反馈了巡视情况。
3: 此前，省委书记专题会议听取了本轮巡视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结合中央巡视反馈问题持续整改，着眼管长远、见长效，把解决共性问题、突出问题与举一反三、完善制度结合起来，动真碰硬，见到实效。反馈要求，要提升思想认识，坚持从政治上看、从政治上抓，增强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坚决的态度、果断的措施和钉钉子精神，推动巡视反馈问题真改实改。要压紧压实整改主体责任，主要负责同志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责任，对巡视整改负首责、负总责，班子其他成员严格落实一岗双责，领办重点难点问题整改，确保各项整改任务落地见效。要认真研究制定整改方案，建立问题清单、任务清单和责任清单，对能够立即解决的立行立改、限时办结，需要长期推进的细化时间表、路线图紧盯不放，以完成整改的定期监督检查，防止问题反弹。要把严的基调、严的措施、严的氛围贯穿整改任务始终，坚决纠治纸面整改、虚假整改、边改边犯，对整改不上心。

0: 应不尽力的严肃追责问责。要深化成果运用，坚持把巡视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以过硬的巡视整改成效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据了解，省委巡视组还收到反映一些领导干部的问题线索，已按规定转有关部门处理。
1: 9月12号至18号，澳门特别行政区第14届全国人大代表视察组到河南视察，详细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生态环境保护、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践等方面情况。
0: 视察组一行先后到郑州、洛阳、安阳、开封及郑州航空港区，深入企业、科技园区、人大代表联络站、文化公园等地实地视察，深入座谈交流，全方位立体化感受了河南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效。
2: 感觉这个人文水土每次来看都非常震撼，觉得澳门也是一个世界遗产，我觉得大家都可以互相参考，怎么做得更好，怎么可以保存之外还有一个利用起来，
3: 把我们中国的文化传承发挥，我觉得是有创新，很有继承，看见有幸福的感觉。
4: 昨天我们红旗渠啊，看到就是人能信那个自然的一个环境啊，集中力量呢，就是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青年人应该要有那种的坚持，也有那种的勇敢。
0: 视察情况交流会上，代表们紧密结合河南发展实际，围绕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赋能、文旅深度融合等重点领域把脉问诊，建言献策。代表们普遍认为，河南与澳门优势互补，产业资源互通，合作空间广阔，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务实合作是顺应大势、契合所需、互利共赢的必然选择。
5: 澳门现在在做科技园，如何结合我们澳门的科技产业，如何扶持企业出海，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可以发挥澳门的这个平台的作用，可以一起的合作。对，
6: 其实澳门在我们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其实也在摸索探索我们未来怎么通过科技的手段去把我们一些产业培养出来，所以从很多很多的角度方面，我相信河南跟澳门互补应该是有很多在今后在加强那种合作的关系。
4: 回到澳门呢，我也推动我们澳门的居民呢要多到河南了解我们的历史，了解我们这个文化，对我们自己的文化历史要有自信，我觉得那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7: 9月18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河南省开局起步15/5奋力谱写新篇章系列濮阳专场新闻发布会。过去5年，濮阳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开创了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8: 14/5时期，生产总值迈上2000亿元台阶，国内最大天然气地下储气库群、中原储气库群扩容增产，一马集成服务全国推广。全国资源枯竭城市转型绩效考核实现4连优。
7: 15/5时期是濮阳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发展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时期，聚焦省委1+2+4+N 目标任务体系，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绿色低碳、安全保障5大领域，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深度谋划了1791个重大项目。
8: 我们将坚定走工业立市、制造强势之路，主攻聚碳新材料、高端聚烯厅、高端精细化工等领域，突出抓好181个重大制造业项目，重点培育7家100亿级龙头企业，力争到2030年呢，化工新材料产业产值突破2000亿元。
9: 9月18号下午，河南省退役军人代表陈小盘亮相国新办中外记者见面会。
10: 在河南省漯河市皇帝庙乡大园村，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有困难找小盘，找到小盘不做难。他让全乡863名退役老兵有了共同的家。他还是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今天呢，我们一起在国新办现场听听他的故事。
11: 我叫陈小盘，是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的一名驻村民警。扎根农村21年来，

0: 我把群众当亲人，自费制作了8000多枚这样的警民联勤节，背面是我的手机号码，所以群众有事啊，可以随时找到我。
1: 时间回到2005年，陈小盘主动请缨，从机关下沉到派出所驻村。
0: 我那个村子呀，因村民之间经济纠纷、安全等问题，积攒了不少的矛盾。记得刚到村里时呀，我连门都敲不开。于是呢，我就干脆把家搬到了村里去住，去摸实情。
1: 他常年奔走在乡间小路上，累计骑行巡逻15万余公里，走遍了全乡8948户群众院落，并写下90多本走访笔记，家家户户的情况他都熟记于心。
0: 由刚开始的不搭理，变成打招呼你来了，再到现在的小盘你回来了，把咱当成了自家人。
1: 此外，陈小盘还有另外一个身份，1000多名留守儿童的陈爸爸。多年来，由家长、学校和警方共同参与守护的留守儿童温馨家园，共累计关爱留守孩子3000多人。
0: 自己啊，有很多孩子，我能亲切地叫我一声陈爸爸，心里很温暖，也觉得一切都值了。
1: 常年的骑行与奔走，陈小盘的腿患上了严重的关节炎，脸部也因常年吹风有些轻微面瘫，但他却从不觉得苦。
0: 看到群众的笑脸，看到群众的认可，我认为值。未来我将深耕一线，继续守护好一方平安，服务好一方百姓。
2: 9月18号，河南省龙子湖科创路演在济源登场，300多位院士专家、企业家和投资机构代表齐聚，把前沿成果从实验室搬到产业一线，为发展痛点现场开方。
3: 那今天登台亮相的7个路演项目呢，个个是冲着济源的有色、钢铁、化工等产业一线的真痛点来。工业余热怎么变废为宝？冶金废渣里的稀贵金属怎么捞出来？循环水结构这个老毛病怎么根治？科研团队一一亮出成果，对症下药。
4: 咱们这个热泵余热回用技术，将工业里面的一个余热吃干榨净，济源这边作为有色金属冶炼的一个重镇，应用场景非常的一个适合。希望能够把我们的成果应用到生产的一个实践中，用的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5: 我们厂里每年有大量的余热一直被白白排掉、浪费掉。今天听了这个项目，心里更有底了。每年还能给企业省下一大笔真金白银，这种对接方式非常的解渴。
2: 为了让成果尽快赋能产业一线，路演现场一揽子配套签约和揭牌同步推进，河南省中科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中心济源分中心正式落地，先进水处理技术联合实验室、先进铜合金联合研发中心揭牌，底吹炉、烟灰地吸综合回收等一批技术合作项目集中签约，5位驻企专员接过聘书，将常驻企业一线。
6: 它背后真的是一个很庞大一个科技团队，所以我们也不用再找这个找那个啊，给我们解决很多问题。
7: 搭建好政府、企业、科研院所这种之间的平台和桥梁，为企业和科研机构解决在项目推进中的各种困难和难题，确保每个项目都能实打实的落地。
8: 下一步，驻企专员定点常驻，科研骨干分批接续，大型仪器共享，创新政策直达企业。我们争取最大的力量，多点赋能企业，推动今天对接的每一个项目早日在济源结出硕果。
9: 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创建认定结果，全国共计275所各级各类学校获评该项国家级荣誉。河南省共有14所学校入选，涵盖高校、中学、小学多个学段。9月18号，15午期间，城市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工程劳动和技能竞赛在郑州启动。竞赛围绕安全生产、技术创新、科学管理等板块开展，覆盖燃气、给排水、综合管廊等城市基建行业，旨在培育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助力韧性城市建设。9月19号，电影故事片《张伯行》在浙江横店影视城开机。该片以清代天下第一清官、开封兰考人张伯行为核心原型，聚焦康熙50年辛卯江南科场案，讲述张伯行在复杂官场环境中博弈交锋的故事。预计2027年上半年与全国观众见面。 9月18号至22号，郑州市二。

0: N26 首届智能体创新应用大赛决赛举行，比赛设置工业智能体、通用智能体和专项定向三大赛道，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团队齐聚一堂，围绕智能体技术在工业、医疗、教育、金融、城市治理等多个领域的应用展开激烈角逐。9月19号，第十一届新乡市中小学生学宪法、讲宪法系列活动成果展示举行，130多名各中小学参赛选手围绕宪法精神展开主题阐释，将选出9名优秀选手参加全省总决赛。活动旨在加强青少年宪法教育，引导中小学生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更多资讯请关注大象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技，重构生活。在科技的世界，眼见未必为实。你以为这是楼宇、摩托车、人物雕像，它们只是不规则的物体，让光穿透时形成了特定的影子。你看到的可能只是别人想让你看到的，而事物本身远不是这样。你以为只是你在对镜红妆，镜子的背后可能会有一双偷窥的眼睛。您的隐私在半透半反镜的环境中会成为别人眼中公开的秘密。人在眼前，身体却消失不见。精心设计的角度让看到的景象成为整体。显示屏洁白一片，不代表它没有任何显示内容。附加的偏振镜把相同的场景呈现出不同的内容。特制的倾斜小屋，你的视觉与体感会相互矛盾，两种信息在大脑中相互纠缠，引起眩晕。控制你的感觉器官，即可实时改变你的判断。科技改变认知，也会被刻意利用。理性认知科技，假象便不攻自破。科技赋能，变假实真。
1: 苏大强这辈子胆小怕事，一事无成，
2: 我活着还有什么脸面呢？我
3: 不配有家。
4: 苏大强作妖无下限，
1: 房子太低的不要，太高的我也不要，边上就有地铁站、菜市场啊、超市啊、花园啊。
5: 他女朋友银河系的，
4: 新花样、新戏码。
6: 小蔡怎么得罪你呢？就是拿了我点钱，我也愿意。
4: 如何招架？
3: 苏大强，自打我妈去世，你干了多少没皮没脸的事儿？
6: 我还就偏要捞个偏财给你看看，
1: 你就是赵本山。
4: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7: 诚立身，身体力行，以德为先。成立家，家庭和睦，幸福美满。成立商，商业兴旺，财源广进。成立国，国以信立，天下安邦。建设诚信体系，构建和谐社会。

0: 生活新态度，消费新观察，欢迎您收看我们本期的消费新观察。距离中秋佳节还有几天的时间，往年呢早已热销备货爆满的月饼市场，今年却迎来了明显降温。记者走访郑州多家大型商超、烘焙门店以及街边的月饼摊位，发现今年本地的月饼市场呈现了明显两极分化态势，高价精装礼盒销量大幅下降，曾经热销的天价月饼难寻踪迹，而性价比高的散装月饼、百元内的平价礼盒成为了消费主流。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郑州市的黄河生活。

0: 广场。那这里是郑州市老牌的生活广场，在这个广场里面呢，有不少商户呢已经摆满了各式种类的月饼，像散装的、盒装的，应有尽有。那今年的月饼销售情况具体怎样呢？我们实地来走访一下。
1: 作为郑州老牌食品市场，黄河生活广场历来是中秋月饼销售的核心点位，但今年这里的月饼摊位已改往年热闹繁忙的景象，整体客流稀少，销售疲软。相较于往年同期，销售额普遍降幅在20%到50%之间。
2: 整体生意是不太好，生意不太好，因为一个竞争太多，一个现在好这个，你看吃的少了，感觉到这个很朴素了吧？不像原来的，现在很新鲜，感觉都等着要，现在都没很少要。原来你看这是摆摊的可多，现在今年都没吃消了，不挣钱嘛？对，主要是不挣钱。
1: 销量大幅缩水的同时，市场消费主力也彻底转向平价品类。记者走访发现，目前黄河生活广场月饼销售以中低价位30至50元的平价礼盒产品为主流，以及几元钱的散装月饼成为市民选购的主力，百元以上的礼盒销量占比较低。
3: 客户有要高的，有要低的，一般都中等价吧，40-50块。好的100多，便宜的10-20。
4: 早上卖办事用的，你看那种办事，他们是订婚用的嘛，去亲家你买一点好的，那个是180多，基本上都是中等，就是40-50的，30-40的。
1: 接着随后又走访了郑州市先锋超市等连锁商超，发现市场呈现明显分化态势。和黄河生活广场销量大减不同，连锁商超的月饼销售相对平稳，整体客流和销量保持稳定。超市月饼品类齐全，价格梯度清晰，覆盖高中低全价位段，最低仅需几十元，最高的礼盒售价400多元，能够满足市民走亲访友的不同需求。
5: 节日快来了嘛，销量还是不错的。先尝尝鲜的话，散装的会卖的比较好一些，但是也有人就会提前走亲戚、走亲访友，礼盒卖的也还不错。现在咱出了好多新品，就是像比如说这个灯影牛肉呀，还有那个牛肉胡辣汤呀，一些比较新奇的口感，可能以前听都没听说过的啊。年轻人可能会比较追求这种新鲜感。抖音平台也有，还有小程序上，包括咱线下啊，多种渠道都在销售。
6: 现在年轻人都不太爱吃月饼了，过节吧，那肯定得应个景，然后吃点月饼，哪怕吃一口也算过节。
7: 我感觉现在月饼形式太多形式吧，因为都是送的，为了这个节日送的，好多吃的少。我选这个性价比比较高，20多块钱，一大块，也不用那种特别的包装，盒盒散散的，就是也挺精致的，自己吃挺划算，又性价比。
1: 郑州市场的冷热分化放在全国来看同样如此。行业监测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月饼销售规模为282.4亿元，同比下降了5.9%，产量51.8万吨，为近10年首次负增长。进入2026年，市场继续承压。今年中秋前夕，主要门店月饼销售额同比下滑45.17%，销售量下降40.67%，礼盒销量同比下滑49.04%，千元以上高端礼盒销量同比下滑约76%，而68至200元的平价礼盒占比升至60%以上，成为市场的绝对主力。行业报告指出，月饼的节日刚性消费需求并未改变，但行业正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竞争，产品也在向小型化、日常化、健康化和伴手礼化转型。京东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低糖月饼搜索量同比飙升320%，73%的消费者在选购时会注意配料表，优先选择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系列的产品。相关调研还显示，自己日常食用的购买用途占比达50.4%，首次超过了送礼的42.5%。
8: 月饼遇冷不是中秋变了，是消费回归了。中秋临近，往年热销的月饼市场却迎来了明显降温，礼盒降价促销，商家库存积压，整体销量走低。曾经火热的中秋爆款，如今悄然遇冷，不少人将此归结为消费疲软，节味变淡。但是记者发现，月饼滞销本质上是大众消费趋于理性，主动告别畸形的节日溢价和无效人情消费。长久以来，月饼承载着团圆的心意，却在市场当中渐渐

0: 偏离了食品本质，成为了人情送礼的面子道具。过度包装、花式联名、虚高定价一度成为了行业常态。网友调侃礼盒比月饼值钱，排场比味道重要。天价月饼整治后，包装炒作、溢价套路得到遏制，靠卖包装、卖面子赚钱的商业模式难以为继。更关键的是，当下大众早已摒弃无效社交、循环送礼，闲置积灰的月饼礼盒不再被消费者买单。产品脱节消费需求是市场遇冷的另一个关键。月饼高糖、高油、高热量的配方和当下健康养生、轻食减脂的消费趋势相悖，而且不少品牌固守老旧配方，创新乏力，让月饼沦为尝一口就闲置的节日鸡肋。月饼市场降温，不是中秋凉了，是行业该回归理性了。唯有褪去浮华，回归品质和实用，贴合大众健康需求，传统节日消费才能够真正行稳致远。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同步出台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试行，对个人住房贷款多项核心规则做出调整。其中最受社会关注的变化是预售商品房个人住房贷款发放节点调整，现房项目在销售备案后发放房贷，预售商品房贷款不再在项目主体封顶时发放，改为项目完成竣工备案后发放，实现能拿房再还贷，从源头规避期房逾期交付带来购房者房没拿到贷不能停的风险。
1: 这个政策出台以后，肯定是对购房群众啊，肯定是更便利了，方便市民啊，改善营商环境啊，都是很有好处的。
2: 能给公民一个安全的保障，然后更不用担心钱的问题。
0: 新规同时上调个人住房贷款最长贷款年限，由原来最长30年延长至40年，贷款期限结合借款人年龄、房屋状况综合核定，并非所有购房者都可以申请到40年。
3: 零的年龄是有限制的呀，大概还是90年还是91年之后的应该可以，这之前的应该就不行了。比如说85年的，他已经到退休年纪之前贷不满40年了，是这样的。一般就是建行应该最大可以贷到退休的年纪，好像工行能贷到70。现在问一下当地贷款行，对，因为全国的话，每个分行的贷款的贷款行具体的，比如包括还款的这个周期时间也不一样，是这样的。
0: 以贷款100万元、年利率3%、等额本息还款方式来测算，30年期月供约4216元，40年期月供降至约3581元，每月可以少还约635元，每年能够减少支出7600元左右。
4: 每个月能少还几百块钱吧，但是总体下来利息比较多，还是比较不划算感觉。
0: 拉长贷款年限能够降低每月还款压力，但贷款总利息会相应的增加。金融部门提醒购房者要结合自身收入情况理性选择贷款期限。记者电话联系多家银行发现，目前郑州大部分银行尚未开始执行新政。
5: 这里面是有这个手机银行里面有个住房贷款还款计划调整的一个界面，但这个界面也是个性化展示，但您说的这个国家政策的这个情况的话，暂时我们这边还没有接到通知。
3: 已经执行了呀，没问题啊，如果您是在建行办房贷的话可以申请呀，包括如果您是之前比如办过房贷，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之前办了30年，您要想调整那个年限的话，手机银行也可以去申请去审核的。
0: 建设银行河南分行率先受理最长40年期商业住房贷款业务，工行、农行、中行等多家银行仍在等待总行细化执行细则，暂未全面放开办理。需要注意，公积金贷款最长年限仍保持30年不变。

百姓善良好气宏，齐百姓

怎能忘了百姓的苦与疼？咱多担点责任不算啥，为的是百姓脸上烧愁容。咱吃的是百姓饭，穿的是百姓衣，咱就该为百姓分忧解难。

0: 你爸就是贪得无厌，你弟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混蛋。
1: 你家老小，众生百态。
2: 他们两个跟我待不到一块儿去。
0: 我跟你爸真的挺难相处的。
3: 怎么了？
4: 你要管得好他，能出这些乱七八糟的破事吗？
1: 新仇旧怨，家事难断。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
6: 嫂子对你真的尊重，为什么害的？
7: 我要让他去坐牢。
8: 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9: 你们就是一群讨债鬼，巴不得我过不上好日子。
1: 河南卫视出彩剧场都挺好，正在热播。
10: 爸爸，可乐喝完了。
11: 易拉罐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要尽量压扁之后扔进可回收容器内。
12: 还有哪些是可回收利用的呢？
11: 生活中的可回收物有好几类，主要分为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塑料制品、废旧纸张，还有旧衣物等。玻金素纸衣都是再生资源，要珍惜哦。